0: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0.54美元，卖出4581.5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9，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在天气方面，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那区。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而大埔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咧就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返坚拿道天桥呢就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慢车，龙尾就喺轩尼斯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知中学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福落翻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系车多。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咁另外啦，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啦，咁而家咧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

0: 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对出啦。咁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北角码头噶。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北角码头。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1: 快乐可以好简单，路边一朵花，一首好耐冇听过的老歌，同家人的一个短信，都足以令我哋暖在心头。
3: 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带你发现日常开心事，为生活加添色彩，约定你悠闲。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早晨啊，星期二开始我哋两小时嘅约会，自在早晨啊！首先带嚟有萧丽珠啊，七十年代嘅一首靓歌叫做《真情》。萧丽珠当年咧唱好多电影歌嘅，譬如话《海鸥之歌》《一帘幽梦》《心花朵朵》《枫红层层》都系佢嘅名作。咁令我谂翻起好多咧七十年代嘅一啲台湾文艺片啊。今日咧就系其中一位。当年非常红的小生秦祥林的生日，他在1948年南京出世，在香港长大，当时住在调景岭，12岁去到台湾求学，60年代尾回到香港加入电影界，但是没什么成绩，几年之后再去到台湾，在恩珍的提携之下拍了成名作《心有千千结》。

秦祥林就是凭着这部电影《心有千千结》一夜成名，其后和萧芳芳、林青霞、林凤娇合作过不少的文艺片，大受欢迎，是70年代当红的小生。在80年代他又回归香港的影坛，拍过《空榜》、《神勇双响炮》、《东方秃鹰》，还有《奇谋妙计五福星》。他还和洪金宝、吴耀汉等等合作。

福星高照，就是来自这部八十年代的电影奇谋妙计五福星，我们由洪金宝大哥他亲自演绎。咁当年呢一类嘅搞笑片啊，咁轻轻松松，大家睇完咧开开心心嘅。以下呢一部你有冇睇过？我有啊，都几搞笑啊！尤其是系阿 Lam 林子祥啊，同埋泰迪罗宾呢一对笑料百出。电影叫做《鬼马智多星》，有呢一首主题歌曲《活色生香》。

0: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4: 早晨，早晨，八点将近踏五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喺直播室由而家陪到你早上十点啊，两小时源源不绝，供应靓歌。星期二仲会同你讲故事啊！九点钟之后有得听啦。另外提醒大家，上个礼拜咧，我系读出咗好多嘅来信点唱啦，咁所以冇咗呢一个 Facebook 留言点唱嘅。听朝早回复正常咧，这个时候大家可以谂下，送首歌俾边个听好？有咩特别嘅原因啊？仲有最少提供三首歌俾我拣。千祈千祈唔好犯规啊！留言嘅截止时间咧就系今日黄昏6点啊！我等你啊！这个时候要同呢一位女歌手啊，亦都系一位超级模特儿兼演员啊 ，Grace Jones 讲声 Happy Birthday！ 佢喺牙买加出世。嚟自加勒比海的一个岛，他最初在美国发展，担任这个模特儿的工作，后来去到法国了。除了进军这个模特儿界，还进军了乐坛，后来拍了电影，包括一部《铁金刚007》A View to a Kill 雷霆殺機，佢有份演出。

名副其实，真系黑珍珠啊！啲皮肤咧系黑到靓嘅，佢系 Grace Jones， 77年嘅名作《Le Vion Ros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位于香港以南海域的雨区正是逐渐向北移动，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话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会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朝同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的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是限四个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说，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之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晚9点44分再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说，之后发生最少两次余震，强度都是2级以上。截至凌晨3点，昨晚的地震一共造成一个人轻伤，一间没有人居住的房屋倒塌。当局又说，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正是全力展开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1355点，升539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72.06美元，卖出4572.9。

0: 一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58.96，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74， 人民币 6.801，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嘅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咧，喺港岛区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啊，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就喺香港电影资料馆对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落翻广福道嘅支路啦，即系去翻大埔墟嘅支路啊，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唯一行车线封闭啦，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即系话揸车朋友，如果沿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咧，就落唔翻去广福道嘅支路，即系落唔翻去大埔墟嘅支路噶，咁因为受交通意外影响啦，咁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另外西九龙公路由于路面急修工程啦，西九龙公路去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咁另外由于受水浸影响啦，横过大涌桥路近住火炭路啦，同埋沙田路嘅行人隧道咧，而家暂时封闭啊。横过大涌桥路近住火炭路同埋沙田路嘅行人隧道咧，而家暂时封闭噶，就系受水浸影响。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九巴荔枝角车厂对出。在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万公屋。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喺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都系慢车。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咁而家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喺青田交汇处。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由骏星工厂大厦至到柴湾角熟食市场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咁另外扫管部路啦喺上水噶，同埋宝石湖路回旋处啊，扫管部路回旋处同埋宝石湖路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看过玩具卡图片，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3: 港台电视31。
6: 陈永业。 自在早晨。
7: 我自己咧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睇粤语长片啦，尤其是系嗰啲 V 晃晃咩白骨阴阳剑啊、如来神掌啊，又或者咧就系时装片，有歌听嗰啲更加好。所以戏曲片咧，我比较少留意，但系我都知道啊，任剑辉、白雪仙系几咁厉害啊！佢嘅戏曲片咧，真系有好多都成为咗今日嘅经典啊！而今日咧，就系我哋亲爱嘅仙姐白雪仙98岁嘅诞辰啊！祝佢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今日仙姐嘅作品，你最中意边一部啊？《帝女花》、《李后主》、《再世红梅记》。定系呢一部《紫钗记》啊？
8: 君如，君如，妾为女子薄命如斯，不知丈夫苦心若痴，笑颜自此也泯而终，痴梦在堂不能供养，以罗言换从此名扬，声通望全，乃不所知。

一路听有冇一路跟住唱，我相信有一半以上嘅五台之友都识唱。只猜记之剑侠猜完，我哋有任伯。今日咧头先提过啦，就系、白雪星仙姐嘅快乐生辰啊吓。再三咧系恭祝佢健健康康啊，得闲咧又出嚟同啲影迷啊歌迷见下面啦。咁而跟住出现嘅呢一首合唱歌咧，就系两姊妹嘅合唱啊。冯素波加埋冯宝宝啊，就嚟自1965年今日上映嘅一套粤语片，叫做《月光光》。呢一首插曲叫做《小牧童》。

0: 喂，本小姐肚饿，边时有酒家？
1: 喂，你读过书未啊？借问酒家何处是？牧童遥指杏花村。
0: 咁即刻带我去请埋你食。
1: 得，跟住嚟啦。

0: 哇，追到我索晒气都未噶。
1: 小姐，沙煲风佬都有个名噶嘛，喂喂声，我大咗你买得够胆啊！哼，
0: 哈，睇唔出佢人仔细细咁牙尖嘴利，都系我自己冇礼先嘅。小牛哥，对唔住啊吓，请问你呢左紧有冇酒家呢？
1: 系啦，叫声小牛哥，咁又唔同。

0: 嚟自呢部电影系《月光光》啊，咁演员咧除咗有Bobo 姐啦、冯宝宝啊、冯素波之外咧，仲有梁醒波波叔啦、夏平啦，同埋徐小明等等啊。头先呢首歌《小牧童》就系嚟自呢部电影嘅插曲啊。
1: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嘅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2: 日上三竿啊！
3: 起身啊！起身啊！陈永业喺香港电台第5台自在早晨，准备出好多老歌同你一起分享啊！

来自 Some Like It Hot 呢一部电影有呢一首 I Wanna Be Loved By You 啊，唱歌嘅系玛丽莲梦露 Marilyn Monroe 啊，喺1962年今日咧就系、约翰金乃迪总统嘅生日，咁当时佢就系喺台上献唱咗一首生日歌啊，咁而玛丽莲梦露咧绝对系一代嘅性感尤物啦，咁啊除咗性感之外，亦都充满活力嘅。跟住出场嘅呢位女歌手咧，佢就系、非常有活力嘅，细细个咧就已经一鸣惊人，个个都赞佢唱歌好听噶啦。所以14岁就已经公开表演啦，19岁就发表佢第一首嘅单曲叫做《To Be Worthy of You》啊。佢就系犹太裔嘅英国歌手啊 ，Elma Cogan 啊。呢一首歌系50年代初佢嘅作品啊，《蓝色探戈》。

0: 佢就系第一位演绎呢一首 Blue Tango 嘅歌手 Elma Cogan 啊。
1: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我大钟好快去到九点啦，转头翻嚟同你讲一个小故事。另外再提一提你啦，如果听日想点唱《凭歌记忆》嘅话咧，可以喺我出嘅贴文啊，留低你嘅点唱原因，同埋最少提供三首歌俾我拣，唔可以系同一位嘅歌手啊，亦都唔可以系同一首歌唔同嘅版本啊。好啦，我哋要听新闻报道、交通消息，转头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位于香港以南海域的雨区正逐渐向北移动，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普京话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他话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重要领域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界舞台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会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路透社就报道，普京说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两国准备在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在内的广泛议题上相互支持。讲到对华关系的时候，普京说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国家，两国致力推动和平。美国加州圣迭戈一间清真寺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个人死亡。警方说两个十几岁的疑犯怀疑自杀死亡。警方在当地接近中午接报，迅速调派百个警员赶到现场封锁，又说三个男死者包括一个保安，两个怀疑枪手是分别17和19岁的青少年，似乎死于开枪自杀，尸体在附近一部汽车内被发现，又认为威胁已经解除。警方相信枪击案是一宗仇恨犯罪，正是同联邦调查局合作调查。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听取案件的简报，形容情况糟糕。传媒报道，遇袭清真寺是圣迭戈地区最大寺内开有学校，教授阿拉伯语和宗教课程。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0761点，跌54点，港金报42645元，升1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6.58美元，卖出4500。

0: 167.46美元。在天气方面，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那区。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而大埔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商报报道，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头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说，一至到四月份，中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商报报道。
2: 信報報導，商務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六個部門昨日發布關於加力優化離境退稅措施擴大入境消費的通知。推出優化離境退稅的措施，就包括提升退稅商店的覆蓋率、優化即買即退的服務、推行退稅無紙化辦理等等。商務部副部長盛秋平形容這次新政是去年出台政策的升級版，將會有效調動入境消費萬億級新增量，為提振消費注入新動力。信報報導。
3: 大公報報導，應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俄羅斯總統普京將會在今明兩日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表示，這次將會是普京第25次到訪中國，訪問期間，兩國元首將會就住雙邊關係、各個領域合作以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地區問題交換意見。郭家坤說，今年是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建立30週年，雙方會繼續推動中俄關係向更深層次、更高水平發展。大公報報導。
2: 明報報導，深水埗富昌村一名66歲女住戶被發現倒閉家中，30多岁的女咧，怀疑是半尸两日。据了解，事主生前患糖尿病和高血压多年，同住的女有精神病记录。据了解，涉案的家庭不是社署社工跟进的个案。在富昌村开设办事处的立法会议员梁文广话，因为两个人并不是独居或者是双老家庭，所以未涵盖在关爱队探访的名单。有社工建议将关爱队探访对象逐步扩阔，包括以殘護老、以老護殘、多重照顧者等等，避免忽略社會上其他有需要的人。明報報導。
3: 星島日報報導，世界衛生組織將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爆發的伊波拉病毒病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保安局外遊警示網站昨日亦都更新了伊波拉欄目，提示市民提高警觉，如非必要应该尽量避免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署回应查询时就说，特区政府前日已经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采取一系列的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由非洲抵港的航班旅客进行健康筛检。星岛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香港中文大学 Inno Hong Kong 香港物流机械人研究中心昨日宣布成立香港巨新智能实验室，是全港第一个覆盖控制算法、操作算法、关节模组、机械人硬件等全端巨新智能核心技术研发的实验室。团队已经自主研发香港首个人工智能机械人平台，并且成功在视觉语言模型系统和四足机械人成果作进一步突破和优化，希望能够成为工业和服务场景的操作平台。实验室昨日亦都落实和24间业界伙伴、投资机构、创科企业开展合作，以加速巨新智能科研成果的转化和产业落地。文汇报报道。

0: 措施，主要针对一些首当其冲的行业。若果通胀出现显著恶化的势头，当局有必要考虑展开第二波行动，加强民生支援。中东局势不明朗，特区政府需要密切监察市场变化和本地通胀走势，及早制定预案。明报社评。
1: 信報的社評就講到，香港樓市近期顯著回暖，香港政府是應該將內地國際投資的需求和本地居住需求作一定的區間，同時兼顧香港經濟發展和市民居住正義的需求，避免香港再陷入資產價格上升、生活質素下降的局面。如果楼价再度进入升浪，租金持续上升，人均居住空间狭小，青年延迟成家，咁样呢啲香港社会长年嘅深层次矛盾都会重新加剧。信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非洲国家爆发伊波拉疫情，世卫已经列为国际关注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港府亦都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嘅戒备应变级别严防输入个案。世卫认为当地疫情爆发的规模可能远大过目前所侦测和通报的范围。评论认为香港是国际城市，各国的游客来往频密，必须提高警觉。东方日报政论。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在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界限街，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车龙就去到恒顺园。同时反方向都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军营，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界限街，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恒顺园。而同时反方向现时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军营。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去广福道的支路都有交通意外的，唯一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而另外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啦，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现时通去广福道的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是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大比较车多。而另外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仲有就系西九龙公路咧，由于有路面急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而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咧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龙尾咧去到太古城。而另外之前因水浸而封闭的横过大涌桥路近住火炭路和沙田路的行人隧道已经重开返㗎啦，市民记得要嚟返。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山西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依家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沙田医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沿路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丽港城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都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康华苑。仲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荔枝角公园。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最后仲有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现时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光板田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 可以慰藉心灵。

0: 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嘅社区。
1: 自在早晨，陈永业。

今朝同你分享呢个故事咧，就系李卓芬教授佢所写嘅《给亲爱的》。男主角阿 John 最近佢太太 Jenny 离开咗呢个世界啦。原来 Jenny 同癌症苦斗咗八年，最终不敌病魔。有一日，阿 John 喺银包里边咧攞出一沓嘅信条，呢啲信条咧就系佢屋企整理个柜桶嘅时候发现嘅。呢啲信条咧就系 Jenny 所写嘅，可以话系小小嘅情书，就好似小女孩喺纸上边随手就写关于梦中男孩嘅情话。争就争在画一粒火心，再写上两个人嘅名字。只不过 Jenny 写嘅时候咧，已经唔系小女孩，而系一位有七个小朋友嘅妈妈，一个同病魔斗争咗好耐。同埋即将不久于人世嘅女人。

蔡立儀，由佢演绎绝恋，作词嘅系殷葵。剛才提到 Jenny 所写嘅一啲小情书，你都道出咗咧幸福婚姻嘅一啲秘诀。喺呢啲小情书里边咧，佢不停咁样赞自己嘅太太，赞自己嘅丈夫啊 John 系几咁痛锡自己，几咁识得照顾自己。尽管阿 John 呢个人咧，凡事都好随意，但系对太太因为呢个病而起嘅情绪变化，从来咧都唔会掉以轻心。有时落咗班翻到屋企，见到阿 Jenny 嘅神情沮丧，佢都会带 Jenny 去佢去最中意嗰间餐厅嗰度食饭。Jenny， 佢写喺自己病痛嘅时候，阿 John 俾咗佢好大嘅帮助。写嘅时候咧，可能 Jenny 啱啱啊饱受住病痛嘅折磨，或者啱啱有一次从死亡嘅边缘挣扎出嚟。憧憬生活可以回复到有病之前，小小的情书里面不时出现了 Jenny 对丈夫的赞赏和感激，感激丈夫一直的忍让，感激他全心全意支持自己，而且总是不断赞美自己。

当然唔少得啦。赞阿 John 照顾自己无微不至，而且总系好热情、好幽默、好善良、好体贴。喺 Jenny 最需要阿 John 嘅时候，佢必定会出现喺佢身边。Jenny 最后嘅一句说话，仿佛就系概括咗一切。你系我一生里面最知心的朋友。

Shirley 关淑怡，人生可有知己。阿 John 嘅故事，如果系你，你会唔会无微不至咁样照顾你身边嘅人？如果你锡佢嘅话，你一定能够做得到。藉住呢个故事，李卓芬教授想话俾我哋知咧，有啲年青人谈恋爱嘅时候，就会向意中人誓言旦旦咁样话，为咗你可以献出生命。不过结咗婚之后，又会有人为咗洗碗拖地呢啲小事而争吵不休。最真挚嘅爱情，唔一定系鲜花与誓言，而系融入生活每件小事里面嘅真切关怀同埋体谅。希望你会鍾意《给亲爱的》呢一个小故事，送上呢一首歌《誓言》，蔡枫华。

0: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1: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0: 感恩咁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1: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0: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普京话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他话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重要领域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界舞台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会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路透社报道，普京说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两国准备在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在内的广泛议题上互相支持。讲到对华关系的时候，普京说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国家，两国致力推动和平。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今届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致辞时说，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要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预告大会将会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中国代表团说将会积极深入参与磋商，与各方开展交流，推动与世卫组织和相关国家的合作。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说，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之下，他已经要求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06点，升31点，总成交金额1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5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1点，跌12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33.9，升2.2；盈富基金25.9，升8仙；腾讯控股452.6，升3.4。友邦保險86.5跌1.5，中芯國際66.5跌2.2，恒生中國企業88.4升1.8，長飛光纖光纜234.6跌6蚊。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2，日元158.9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4，人民幣6.799，英磅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0,843点，升27点。港金报42,645蚊，升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9.32美元，卖出4,561.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现时咧通去广福道嘅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另外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现时通去广福道嘅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另外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跟住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龙尾就去到余振强纪念中学。而同时咧，西九龙公路之前嘅路面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去葵涌方向，跟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咧，已经重开翻，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海达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路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啦就去到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啦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大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现时慢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大车多，车龙就排到荔枝角公园。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带都是比较多车的，车龙去到富山道桥底。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有线电视大楼。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咧，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嘅强风措施已经取消咗，最高车速限制已经回复到每小时100公里噶啦。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6: 早晨，我是陈永业。
7: 自在早晨，欢迎你，
6: 欢迎你同我一起度过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今日咧系5月19日，1967年今日，呢位女歌手咧喺台北出世，佢系 Cindy 赵咏华。小学嘅时候已经参加合唱团啦，嗰阵时咧亦都开始学习声乐。冇几耐咧，佢被人邀请咧灌录咗廿几张系卡通歌曲嘅专辑，所以好细个咧已经略有名气。到佢大个啲16、17岁嘅时候咧，就喺民歌餐厅嗰度唱歌，后嚟咧被人发掘，推出流行专辑。第一张专辑叫做《多说一声话》，佢高亢甜美嘅声线好快被乐迷接受。以下呢一首歌系佢早期嘅作品《天天想你》。

91年啊，赵咏华呢个版本啊，天天想你啊。咁而同赵咏华一样啊，都系今日出生嘅，就有细佢几年嘅陈志鹏，佢本名叫做陈宏祥，咁喺台中出世嘅。1988年咧，就同吴奇隆啊、苏有朋咧组成小虎队。咁而小虎队喺1996年拆咗伙之后咧，陈志鹏咧就独自发展啦，亦都出版过好多张嘅个人专辑啦，亦都拍过唔少嘅剧集啦、电影啦，尤其是一套《还珠格格》咧系被大众所熟悉嘅。近年嘅佢咧，长居北京啊，送上呢首歌咧就系小虎队嘅作品啦，叫你一声 My Love。而呢首歌熟口熟面啊，我哋粤语版本咧就有现代爱情故事，送俾你原装国语版。

嚟自台湾嘅小虎队，当年佢哋咧都好受欢迎嘅，同埋有好多歌咧都好好听嘅，例如呢一首叫你一声 My Love。香港都有小虎队啦，不过佢哋咧成军啊，只不过系一两年咋，出版嘅歌咧亦都唔系太多啊，唔及得以下呢一对三人组，组成40年啦，依然好多嘅演出，同埋啊不断咁推出佢哋嘅新歌啊，草蜢。Just dance and move your body.

改编自一首英文歌 ，I Like Chopin， 我爱肖邦，有呢个粤语版本。佢哋系草蜢啊！再见 Rainy Days。佢哋啱啱咧举行完演唱会啦，咁同埋亦都咧就系趁住呢段时间啦，休息一下啦，咁跟住佢哋咧又会继续佢哋嘅演出噶啦，咁巡回世界各地啊。咁而以下呢位歌手亦都啱啱举行完两场喺启德嘅演唱会，非常成功啊！唔知道当晚佢有冇唱呢一首歌咧吓？好多佢忠实嘅粉丝就好中意呢一首歌嘅。没结果，他是 Sandy 林忆莲。

0: 新加坡嘅音乐人啊 ，Dick Lee 由佢写曲，写词嘅系周礼茂啊。没结果林忆莲，我哋今朝早最后一首歌啦。听朝早有我哋两小时嘅自在点唱，记住咯，留言俾我啊，最少提供三首歌俾我拣。好啦，一阵间咧会有三小时香港暖流，我哋听日见啦。
1: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2: 852数据库。
1: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3: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比较。
1: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第一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和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个高级别商务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
2: 这一次出访中亚，我将会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政府和政府之间的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我会带领代表团联系当地商界，推广香港优势，开拓新的商业网络。我们亦会考察当地的企业和设施，了解最新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机遇，推展合作项目，建立长远交流基础。这一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以及超过60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较去年我出访中东的时候更大。其中香港的代表将超过30位，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物流、创科等多个领域。内地企业代表亦共约30位。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抵达法国巴黎，展开欧洲访问行程。陈茂波在抵埗之后拜会中国驻法国大使邓丽，双方就中法和中欧关系以及香港的最新发展情况深入交流。陈茂波之后到访法国资产管理协会，和多位业界代表会面，就促进两地投资合作深入交流。陈茂波说，香港经济在去年和今年首季稳步增长，金融体系稳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两间主要信贷评级机构近期都对香港的经济和财政政策作出正面评价。他亦都到访智库机构巴黎亚洲中心，和多个理事会面。陈茂波在会面上分享香港最新的经济和社会情况，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和重点领域，并同协会理事就国际经贸形势和中国发展交换意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普京说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他说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重要领域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

0: 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界舞台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会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路透社报道，普京说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两国准备在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在内的广泛议题上相互支持。讲到对华关系的时候，普京说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国家，两国致力推动和平。在天气方面，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那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49点，升74点，总成交金额65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82点，跌2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2，升1毫；阿里巴巴133.1，升个四；腾讯控股461蚊，升11.8；中芯国际66.25，跌2.45；中移动87.6，升个二；长飞光纤光缆228.6，跌12蚊；恒生中国企业88.48，升2.6；理想汽车61.95，跌2.95；脑动极光4.4，升1.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05，瑞士法郎9.971，澳元5.592。加元5.696，新西兰元4.586，欧元9.1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日经平均指数报60,620点，跌195点。港金报42,645蚊，升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6美元，卖出4,556.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咁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咧有坏车阻路啦，咁一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咧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噶，就系、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另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咁有条支路落翻去广福道嘅，咁啊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咁而家支路重开，巴士都陆续行翻原有路线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广福道的支路，即系去翻大埔墟嗰条支路啦。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封路重开，咁巴士都陆续行翻原有路线。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啦，咁近住界限街嘅交通意外较早前已经系清理好，交通都系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道路至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啦，龙尾。

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对出。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柯士甸道西去翻红磡啦，咁而家咧近住广东道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中华电力有限公司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繁忙，龙尾喺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落翻启福道支路咧都系。

0: 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7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5: 冇石油气啦，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小勇。
1: 早晨，乐仔。
0: 早晨，咁多位。早上嘅10:13，我系邓添林。
1: 我系袁景勇。
0: 系啊，今日咧系2026年嘅5月19日，农历方面系4月初3啊。星期二早上啊，咁多位旅游记，早晨，早晨。喂，你讲讲出边嘅最新天气消息啊？
1: 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

0: 雨势比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
1: 而家气温咧25度，相对湿度系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系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低啊。特别提醒旅友记们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11点钟啊。刚才咧落仔翻工嘅时候话，雨势咧就有时大啲，有时细啲，但系咧普遍啊都几大雨啊！各位要留意天气啊！
0: 啱啱咧，小旭就系做一个最差嘅示范，就系、是、我冇睇天气咧就出咗门口，
1: 竟然
0: 冇带遮，然后咧出咗地铁站就见到哇落雨啊！
1: 哇，你好大胆！
0: 冇错，咁但系嗰刻我唔知点算啊！
1: 哇，但系你出门口嘅时候个天，哇你好匆忙喎、
0: 啊，好正常，系啊系啊，同埋咧我有时咧好懒，即系闩晒窗帘咧，即可能都冇望一望个天系咪落雨咁样啦，啊之后咧。去到地铁站就发现大件事啦，落大雨。
1: 等先，但系你屋企去地铁站嗰个路程系会唔会揼雨嘅先？
0: 系唔会噶，
1: 咁、哦、啊好啲，咁就
0: 系啊。所以咧，嗰个困境系翻到嚟九龙塘站啊。
1: 系因为咧可以介绍少少啊，即系未必个个都上过香港电台啦。咁我嚟到九龙塘之后要点上香港电台呢，就是、要搭一程小巴。
0: 係咁呢，地铁站口去小巴呢都仲可以跑嘅，因为大约几秒距离啦，有啲遮嘅位置啦。
1: 係
0: 但係最担心係落车嗰
1: 下。落车嗰下，再加上小屋又梳靓个头啊，又化妆啊。如果一落雨呢，嘩其实真係会暖晒龙嘅人。
0: 再加埋大风啦，再加埋呢即係我又要奔跑啦。所以呢我係奔跑住咁样冲入嚟我哋
1: 电视广播大楼嘅。係呀，但係呢个过程要好小心，因为咧，我每一次咧，每一次落雨翻工咧，我自己都好紧张嘅，
0: 系，
1: 因为我惊跣，我头先都不止一次，我好容易跣噶，
0: 系啊，同埋喺斜路啊嘛，我哋系，
1: 或者系咧，有啲地下有啲铁啊，嗰啲防滑咁样嗰啲啦，但系有啲系铁嚟噶嘛，
0: 系啊，一踩到就跣脚噶，
1: 系啊，一不止一次啊，我反而咧好想温馨提示一下就系咧，我有一样嘢最近买咗咧，我觉得系好实用，不特止，而我又觉得咧系买得好啱嘅，
0: 系，
1: 就系一对。防水嘅鞋，
0: 咦？防水嘅鞋，
1: 防水嘅鞋，我讲咗好多年咧，一直都话好想要一对，但系一直都冇买。
0: 佢唔系一对好似落雨嗰啲雨靴，
1: 唔系啊，波鞋嚟嘅咋？但系一直都话好想买一对啦，但系一直都好似睇，一系睇唔啱个款，
0: 系，
1: 一系就觉得佢贵，唔舍得买。
0: 因为防水啊、找地嗰啲鞋通常好实正啦，会比较贵啲嘅。见到个价钱，有时我都谂，哇，真系咧要谂一谂喎。
1: 系啊，但系最近咧，因为我本身嗰对鞋咧已经俾我着到烂烂融融咁样啦，咁于是乎啊，反正都要买。买啦，咁啊有一次去睇开嘅时候咧，就见到诶呢、哎、对鞋我心仪嘅款式嚟噶、嗯，哦竟然佢有一个版本咧系用咗一啲防水嘅物料嘅，写到明噶啦，我从来未着过一啲防水物料嘅鞋嘅过往、嗯，可能有，但系好耐之前啦，咁都半信半疑啊，咁究竟佢有几防水咧？今日咧就实证咗啦，
0: 你着咗啦，
1: 着咗啦，
0: 俾我睇下先系边一对啊？
1: 我落我先
0: 举起
1: 二十啊，摆咁多咁高。
0: 哦，咦，佢个外形睇落系一对波鞋
1: 嚟
0: 噶
1: 咋，同埋喺街度好多人都会着呢一款噶。
0: 咦、哎，我睇唔出、
1: 啊。系啊，纯粹系因为咧佢个物料唔同咗。
0: 哦，
1: 系啦，咁跟住咧我就尝试测试下个防水性啦。
0: 系，
1: 因为过往咧如果我着嗰啲网网鞋咧，即系
0: 一定入入噶。
1: 尤其系咧有一个位咧，唔知道大家会唔会中嘅，就系、是、平时你担遮，
0: 系
1: 咁担遮就遮咗你嘅人啦，但系佢个边缘位置咧，嗰啲啄啄啊，
0: 就会滴落你个脚嗰度啦。
1: 嗰啲啄啄一路滴咧，其实有时候你只脚一递前，
0: 系
1: 就会滴咗落去你嘅鞋面。
0: 我今日就系着咗你讲嗰啲网网鞋啦、
1: 哦，
0: 然后咧其实咧，总之有任何嘅水咧滴落你嘅鞋咧，佢一夜就会穿透，
1: 系啊，就会穿透，然后就渗咗去只袜度，
0: 系啦，
1: 然后你就会好唔舒服。又或者如果你喺街度你有水凼。你一踢嗰下咧，
0: 一踩落去，
1: 佢有時回彈咧，
0: 係浸曬成隻腳，
1: 係都係會彈到你嘅鞋面嘅。但係咧呢一對鞋咧，我而家到依一刻我對襪都冇濕過。
0: 哇！
1: 哇！真係有用嘅原來，佢個面係滲水啊，因為
0: 咁我個腳會唔會都有啲爪地防滑咁樣咧？
1: 冇啊，呢一個就
0: 哦，即係佢外面係滲水嘅。
1: 係啦，係啦，因為我依然係覺得地下有啲滲，但係至少我只腳到呢一刻咧。仲系乾爽嘅，
0: 哇，好重要啊！呢样嘢其实准备到雨季啦，到夏天咧系咁落雨，其实真系需要对咁样嘅鞋啊。
1: 即系点解我会话一直想买咧？因为我年年都遇到一个情况就系咧，每年都湿脚，
0: 系
1: 每年都嚟到翻到公司好唔舒服。
0: 我仲记得上年落大雨嗰阵，啲脚啊啲袜全部湿晒。
1: 我哋翻到嚟直播室，仲要系。搵啲纸啊嚟到垫住先，
0: 之后对鞋系臭晒咁样。
1: 系，所以咧，我有啲同事会摆拖鞋去公司，即系咧。

0: 因为惊到脚湿晒嘅时候，你坐办公室咧，即系至少你唔使噏住啊！我哋叫做
1: 啊，又要带多对鞋，又要带多对袜，
0: 系咁，所以咧，嗱，你一对防水嘅鞋咧，就已经搞掂啦。
1: 好，俾你鼓励完之后咧，我会想买一对防水再加防滑嘅鞋咯。
0: 系啊，系啊，同埋 boot 又得。波鞋又得，咁老友記又可能波鞋會舒服一啲啦。所以到咗雨季啦，即係而家都開始咧有一啲嘅雨水啦。咁啊，各位老友記們啊，都不妨考慮一下添置一啲生活嘅必需品啊，預防如果有大雨嘅時候，假如要出門咧，咁啊點樣可以好好應對啊？聽一聽呢一首歌啊，一陣翻到嚟咧會介紹今日嘅節目流程。

0: 好强激嘅有共情，歌词第一句咧就讲到啊，下雨天总挂念从前啊，系啊，以前咧落雨天嘅时候咧，即刻谂起冒雨踢波嘅嗰个画面啊，
1: 哇，好热血，
0: 好热血，唔使担啫。
1: 男仔就话落雨啫嘛，唔怕，我哋冲啊，
0: 冲啊！然之后嗰阵时咧就净系着住啲白饭鱼嘅啫，系啦，但系而家咧就要着对防水
1: 鞋啦。如果落雨咧，细个我哋咧一定会觉得即系哇，成班男仔下面踢波，好。
0: 好
1: 傻啊！
0: 開心啊！好傻啊！你覺得好傻？
1: 我哋好傻啊！佢哋整翻男仔，
0: 但你哋又要睇嘅喎。
1: 係啊，
0: 佢哋好傻啊！呢個幾靚仔，
1: 係啊，佢幾靚仔喎！哇，佢好大隻喎！
0: 係，我記得以前會落雨踩單車啊，咁樣好多好開心嘅回憶啊！今日我哋咧一陣咧十點鐘到一點鐘。咁有好多好多内容咧，会同你哋分享嘅。一阵咧翻到嚟啦，当然首先会有三个环节先嘅。第一个环节交俾小旭介绍下先。
1: 首先有我哋嘅老歌关键字，我哋今日咧都会带嚟两组嘅关键字啊，每组咧都有两组嘅关键字，即系同大家再分享唔同嘅资讯啦。我哋一边讲嗰阵咧，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佢啲嘅历史啊，啲嘅资讯，同埋又可以顺便估下会系边一首嘅老歌啊。

0: 而今日大件事方面咧，就会翻翻去2016年嘅5月19日啊。当年今日咧，有一个设施落成咗，并且咧系正式开幕嘅。呢一个地方咧，位于屯门嘅曾咀啊，咁啊系全球同类设施当中啊，相当先进嘅一个添。咁啊，唔知道系一个咩嘅地方啊？一阵话你哋知啊。而粤览古文方面咧，就会继续为你送上直直主理嘅。咁啊，会拣嚟一啲嘅经典故事，请嚟五台同事去到声演。当然咧，喺最后咧，仲会请嚟专家同我哋去到分析一下一啲嘅广东俚语啊。咁啊，而11点至到12点，打开埋港台电视31，话节目叫做
1: 《卖力介绍》。
0: 首本部分有咩嘉宾呢？
1: 首先我哋会请嚟香港圣公会张国亮伉俪安老服务大楼嘅服务总监郑婉利，同埋言语治疗师胡善彤一起上到嚟啊！讲起咧，佢哋最近咧胜出咗一个比赛，就系讲紧精致晚餐比赛。咁佢哋咧就以中国传统美食为主题啊，为一啲吞咽困难同埋晚期嘅长者提供安全、精致又营养嘅美味晚餐。嗱，虽然冇得食啦，我哋可能一阵间可以睇到啲照片，同埋睇下咧佢哋点样研发一啲咁有传统特色嘅精致晚餐啦。
0: 系啊，咁啊，而极速15秒啦，今日有小玉同你哋玩游戏啊。咁啊，1872312，除咗极速15秒之外咧。我哋买你介绍翻嘅部分啦，都有3条嘅问答题俾我哋噶啦，有几玩游戏嘅，胜出嘅话咧系可以得到超现金礼券嘅，希望你哋都踊跃参与。而后半部分咧，我哋继续会有埋你介绍翻啦，请嚟咗有邻舍辅导会嘅安老服务总监，仲有邻舍辅导会康宁剧社嘅演员上到嚟嘅。咁啊，讲到剧社啊，吓咁啊，当然系同舞台剧有关啦。康宁剧社咧，原来不经不觉有15年嘅累积经验噶啦。咁啊，稍后咧，我哋就可以了解到啊，今次佢哋咧系会带嚟乜嘢嘅奇演艺演奇才上到嚟咧，同我哋去到介绍一下嘅。咁啊，记住啊，都要打你1872312回答我哋问题啊。而去到12点到1点，最后我哋仲有
1: 生活百宝袋，
0: 每次都会讲一个生活嘅百科嘅。今日讲到嘅呢一个主题咧，落雨天就好常见嘅。
1: 系啊，同埋咧好恐怖啊，好污糟啊。
0: 你惊唔惊嘅？
1: 梗系惊啦，同埋咧佢唔系一只只嘅，系一堆堆咁冲埋嚟噶。
0: 同埋咧，我有一个印象啊，即刻就系啊，喺以前咧，有好多好多佢出现嘅时候，我拎住嘅嗰个蚊拍，
1: 系同埋电蚊拍，
0: 滋滋滋滋，哇，真系
1: 好爽快。
0: 是片甲不留啊，但是很恐怖的同
1: 时。很恐怖啊，细个见到很恐怖。同埋其实讲真的，做长大呢，有自己屋企呢，见到呢种嘅昆虫呢，好驚嘅。你好驚佢入你屋㗎。因为呢入咗屋之后呢，佢可能会蛀食你啲嘅木制家私啊，又或者呢收埋一啲嘅角落啊。哇，你要再清理佢呢，可能你嘅屋呢要翻天倒地一个大转变啊！
0: 系啊，咁啊，究竟咧系讲到咩嘅话题咧？最后一小时咧，希婷都会加入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嘅，到时咧就会同你哋讲讲呢一个话题。如果你都有共鸣嘅话咧，记得打嚟1872312啊！

0: 天气咁热，心情难免有啲烦躁，
1: 不如试下静落嚟，听一首清爽嘅歌，饮一杯暖水，将暑气通通带走。
0: 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
1: 透过每日精选歌单，生活趣味分享，为大家送上清凉快感。
0: 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2: 你好，我是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3: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2: 今日的老歌关键字是
4: 嘅六个关键字有两组，咁首先小玉讲讲先啦。
5: 首先系恤衫，
4: 系啊，乐仔今日都有着恤衫。咁而另一组嘅关键字就系四不像。讲下恤衫先啦，恤衫起源咧源自于欧洲嘅旧时代嘅时期嘅。当时咧就并唔系一啲啊而家咁常见嘅服饰为主啦，咁啊反而咧当时咧系以啊内衣嘅一个概念去到诞生嘅，为嘅就系防止嗰啲汗水啊沾污咗咧你嘅外搭，咁所以当时恤衫咪着喺最入边
5: 嘅
4: 噃。
5: 系咯，原来嘅意思可能系而家男仔嗰啲背心啊着喺入面啦，咁系直至去到大概公元16世纪嗰阵，欧洲贵族为咗咧抵御呢个好寒冷嘅天气，再加埋想靓啲，就喺恤衫嘅领同埋袖口位分别加入咗啲布料装饰。去到19世纪末，我哋熟悉嘅翻领恤衫个轮廓正式亮相啊！
4: 战后初年咧，制衣厂系以生产恤衫为主嘅。喺大众嘅眼中，制衣厂咧同恤衫厂系相同嘅。而港产嘅恤衫咧，大量生产，咁啊中下价货为主。除咗供应本地、内地之外啊，当时仲有出口马来西亚啦、东印度群岛啊、印度啊、石兰等等嘅地方嘅。唔知道咧，你又有冇做过制衣厂啊，或者恤衫厂咧？当年好啦，跟住嘅另一组关键字就系四不像。
5: 系啊，四不像咧，源自于《山海经》记载：似鹿非鹿，似马非马。似牛非牛，似驴非驴，乃众神兽之首。讲的就是中国古代神话的四不像。
4: 四不像在现实当中的确有原型的，就是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麋鹿。在清朝的末年，当时战乱频仍，园林荒废，中国本土的麋鹿得回百几只，被困于这个北京的南海子，最终在1900年前后彻底灭绝，成为了全球唯一本土灭种的大型哺乳动物。
5: 奇迹就在19世纪末发生，英国贝特福公爵从中国皇帝园林买到18只的麋鹿，运去伦敦动物园度繁殖，成为世界麋鹿的祖先。呢批大卫鹿幸存至今。1985年起，中国启动麋鹿重归故乡工程，从英国引进第一批33只，又陆续48只，一共有77只。经过30几年的三步走策略，第一步是人工种族去服装，北京南海子麋鹿就从77只哇，逐步咧扩展至8000几只啊！
4: 哇，喺咁数量大幅增加，数一数咧，而家已经去到总数啊，15000只咁多啦，系啊，咁啊占比例咧，内地就有90%咁多嘅，而野生嘅种群咧，仲超过6000只添啊！好啦，讲完恤衫，讲完四不像啊，当然要听老歌啦。隔篱再有电影《小鸟依人》嘅插曲啊，系由董佩佩所唱嘅呢一首歌咧，系叫做《阔人家的大少爷》。

0: 政府大力打造香港成为艺术交易枢纽，市场急速增长，但本地专才仍然不足，各界怎样培育新一代？要共托艺术产业，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升级转型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艺术怎么办？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 你好，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另一首嘅老歌关键字系
1: 油灯
0: 同埋绳。讲油灯先啦，咁啊，根据考古资料啊，喺距离而家70万至到20万年前啊，旧石器时代，咁嗰阵时有啲北京猿人啦，北京猿人已经咧将火用喺生活当中噶啦噃。
1: 是啊，新时代新石器时代的陶斗呢就是作为原始的中国灯具的雏形，同埋古人以特有的创造力发现了用来点灯的油脂，所以就令到油灯可以发展得顺利成章啦。
0: 是啊，今天而去到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叫做斗形灯，是现存最早定型的油灯，由春秋至到两汉，油灯就脱离了实用的具体要求啦，成为了特定时代的礼器。即系点啊？喺史书嘅记载当中，灯具咧就建于传说入边嘅皇帝时期啊。喺周礼入边，亦都有专责嘅官员咧去到取火啦，又或者系照明。所以当年咧，照明啊都系一个官职嚟嘅。
1: 系啊，为咗节省一啲燃料啦，宋代都发明咗夹匙盏，即系啲盏油灯啦。元代咧有一种油灯叫做气死猫，其实咧都系防止猫偷食油咧而设计嘅密封式嘅灯盏嚟噶。
0: 系啊，咁啊，而另一个嘅关键词就系绳啦，绳咧其实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吓，就系由马丝啊、草啊、尼龙啊等等咁啊卷成嘅长状嘅物件啦，可以用嚟悬挂，可以用嚟固定，可以用嚟装饰。人类嘅生活当中咧就不可或缺嘅。咁啊喺古代啊，一啲嘅农村客家人啦，仲会将三条嘅麻草织成一条嘅麻绳啊，要三合一三个人嘅力量先至咧能够做得到。而后来咧，仲有一啲嘅如意绳啊、吉林绳啊等等嘅，仲被编为咗第五批嘅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添啊。咁啊，今日咧讲咗两种嘅关键字啊。为嘅就系要介绍接住落嚟嘅呢一首老歌啊，就系由潘秀琼姐姐所唱嘅《缺少一根绳》。

0: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1: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0: 唔系叫你咁样打，
1: 减啲功课，
0: 加啲亲情，
1: 三个家庭
0: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0: 港台电视31。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0: 时间翻翻去2016年嘅5月19日啊，讲紧咧就系都10年前啦。十年前嘅今日，今日大件事发生咩事？
1: 香港第一个自给自足的污泥处理设施 T-Park 正式开幕，成为本港推动转废为能的重要一步。
0: T-Park 中文叫做园区，园起园的园，园区是位于屯门的曾咀，是全球同类设施当中相当先进的一个。它是将多项的功能集结在一起的。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呢？包括有污泥的焚化、发电、海水化淡以及教育和自然生态的设施，既能够处理一些污泥，亦能够推广到环保的概念。在
1: 香港，污水处理后产生的污泥一直都是我们面对的环境问题。以往这些污泥多数会送去堆填区去处置，又占用了地方，亦都增加了堆填压力。 T-Park 园区的出现正好为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是啊，设施里面的污泥焚化炉是采用了很先进的技术的，每日最高处理到2000公吨的污泥，并且能够将污泥的体积或减少达到90%那么多的。焚烧的过程产生的热能又可以拿回来发电，供给设施本身的日常运作，剩下的电呢还可以输出去公众的电网，最多给到4000个家庭去到使用的。哇，那是一个可循环的概念来的。
1: 是啊，
0: 这个、是
1: 又解决了一些环境问题，还可以又发电，是、啊、解决了很多家庭的问题。而这个设计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将原本视为污泥的废物转化成能源和资源，令到处理废物变成善用能源。同时设施亦都采取了污水零排放措施，处理后的污水会重用作为灌溉、冲刺和清洁，进一步减少浪费。而 T-Park 园区这个名字都很有意义的，当中的 T 代表转换，意思是转废为能，焕然一新。而它不单止是一个污泥处理厂，亦都是一个被市民认识可持续发展、绿色建筑和环保生活的地方。
0: 是啊，那为什么今天这么重要呢？因为 T-Park 的出现其实代表了一样东西，代表了香港在这个环保和废物处理的方面是迈进了一大步的。当时亦都提醒了我们，面对着城市的发展，当中会带来很多的废物的问题，除了处理之外，更加重要。

0: 要的就是怎样去到转化和怎样再用的。经过了十年啦，时至今日啦，我觉得大家的环保意识呢都有再提高到嘅，
1: 冇错。而家喺我哋唔同嘅屋苑啦，可能喺大家生活嘅地方咧，其实我哋见到好多回收嘅呢个垃圾桶啦，呢、這个厨余嘅回收啦，同埋啲衣物回收，我成日咧都见到大家都排队噶。同埋我身边好多朋友咧都着重回收一啲唔同嘅废纸啊、胶樽啊，大家拎去唔同嘅回收嘅垃圾桶度回收，我觉得都真系意识提高咗好多啊。
0: 系啊，特别系绿在区咧，见到好多老友记咧都好踊跃嘅。咁啊，当然啦，因为有一啲嘅奖赏可以换啦，但系同时咧，都见到大家咧系好整齐、好整洁，将佢 pack 好，然之后先至可以回收。我自己比较用得多嘅咧，就系一啲嘅衣物嘅捐赠啦，同埋回收多一啲。咁啊，一人出一分力咧，相信我哋嘅地球咧就可以更加健康。咁啊，各位咧嘅环境亦都可以更加卫生同环保啊。咁啊，时间咧嚟到10:49，即将咧会为你送上直直主理嘅呢一个环节，叫做粤览股民啊。今日嘅股市咧系同道十娘有关嘅。
2: 神龙先凤世间戏，
3: 古今奇谈流传奇。
2: 粤览股民，
4: 欢迎大家又来到股民楼听直小线讲故事了。话说在很久之前，有一个名妓，她就叫做杜十娘。她原本是一个清流女子，但是因为结识到一位李公子，他们两个人情投意合，李公子更加为了他去筹了很多的银两，希望可以将他赎身。但是故事又是不是真的这么理想呢？我们一起听下。
5: 十娘，这里是150两，是我问了我所有朋友才凑得齐的银两来的。今日我终于可以由清流将你赎走，以后一定可以俾你过上安稳日子。我对天发誓，我李甲以后一定会好好待你。
6: 多谢啊李郎，我就知道你唔会辜负我。我呢度咧仲有个八宝箱，系我多年嘅积蓄嚟噶，以后我哋就靠佢安家立业啦。
5: 好，今日系你恢复自由嘅第一日。等我为你奏上一曲，
6: 咁就等我嚟伴舞啦。

0: 然系绝色佳人啦、啊，舞姿咁优美，睇佢嘅裙摆轻飘飘，好似仙女一样啊！咦，唔通佢就系名妓杜十娘？杜姑娘，在下系一名商人算符，希望可以同姑娘你结识结识啊！
1: 我哋啊，夫妇同游，就唔想同你呢啲外人喺度纠缠啊！麻烦你自重啊！
0: 夫妇哦，阁下难道唔系太学生李甲李公子咩？身为太学生，仲带住一个清流女子，哦，仲称呼佢为夫人。敢问你嘅父母知唔知啊？如果俾佢哋知道，相信都一定唔会接受噶啦，仲可能令你名誉受损啊！到时你一无所有，一定会受家族嘅指责嘅。
1: 咁你想点啊？
0: 不如咁啦，我出500两换你身边呢位杜姑娘。你有咗呢啲银两啦，翻去可以同父母赎罪，以呢啲钱仲可以谋个前程，咁唔系两全其美咩？
2: 李郎先唔会理你啊！
1: 十娘啊，对唔住啊，我冇办法啦。其实我父母都唔知道我哋嘅事噶，我更加唔可以辜负我父母，亦唔可以毁咗自己嘅前程。你就原谅我啦。
2: 你讲咩啊？我倾尽所有，抛弃一切，都只不过系想同你过安稳日子。但你竟然将我当作货物咁买卖，你之前发嘅誓全部都系假噶。
0: 杜姑娘，呢啲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啦。嗱，你跟咗我就有享之不尽嘅荣华富贵噶啦，总好过跟呢啲软弱无能嘅人啦。
2: 荣华富贵。我杜十娘虽然是清流女子出身，但亦都有自己的尊严的。你这两个卑劣的小人都不配拥有我啊。李甲，你薄情薄义，忘恩负义。算符，你奸诈卑劣，贪财好色。我不会跟你们两个走的。还有我这些珍宝，我都不会留给你们任何一个人啊。
1: 十娘，这些是你的心血来的。哎呀，又何苦呢？
2: 我对你的心就好像这些珍宝一样沉入江中，再无痕迹。从今日起，世间再无杜十娘了。
1: 十娘啊！
3: 就是这样，杜十娘她就跟这个百宝箱一起沉了在江里面，以死捍卫自己的尊严。一个渴望有真情的女子，最后毁了在一个负心人的手中啊！李甲他贪财好色，最后令到自己人财两失，后悔终生啊！声音演绎：李仁杰声演孙富，梁学熙声演李甲，周以玲声演杜十娘，黎善言声演直小善。各位老友记，刚才我们就听过杜十娘路寻百宝箱的故事了。当这个孙富见到杜十娘的时候，他在那里起舞，裙摆非常之轻飘飘。轻飘飘这个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今天我们请了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来为我们解释一下。
4: 詹献慈《广州语本字》，他就说了，飘飘者形容物之轻也，俗读飘，若飘。这个呢，随风飘舞的飘字呢，没有了个风字呢，左边加个人字旁呢，就是这个飘的字了。这个字呢，古时就已经有的了。在说文解字就说轻也。孙子义兵， 呢一篇里面咧就形容楚人矫捷，就曾经讲啦，轻利飘斥，卒如飘风，就有身轻如燕，灵巧矫健嘅意思。今日我哋讲嘅轻飘飘，其实咧就系杞人边度飘，轻飘飘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当局已经就宏福苑收购方案发信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各种方案，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李家超强调，政府提出收购方案，考虑了受影响家庭的困难，考虑了物业市场价格，谨慎运用公共资源，亦都要考虑实质操作性。他说每个方案都包括政府主动承担各种风险、保险赔偿的不确定性和可能的法律诉讼，加上收购过程漫长，对受影响家庭带来压力，希望将这些负面问题主动由政府承担。解说队会继续努力解说和做好支援工作，尽早协助居民走出阴霾。李家超说，理解外界对宏福苑长远安排有不同声音和意见，亦有意见要求开业主大会。他说管理公司今日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第一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和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个高级别商务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晚9:44再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话，之后发生最少两次余震，强度都是2级以上。截至凌晨3点，昨晚的地震一共造成1人轻伤，一间没有人居住的房屋倒塌。当局又话，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正是全力展开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英国首相斯纪贤重申不会辞职，或仍然有意带领工党参与下届大选。他接受英国传媒访问的时候，承认自己在工党的领导地位面临挑战，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或会向外界展示自己有能力逆转形势。斯纪贤又提及另一个工党党魁潜在候选人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斯纪贤说，就算对方胜出下议院补选重返国会，他都不会因此提出辞职时间表。在天气方面，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那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有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

0: 间到下午一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06点，升31点，总成交金额1,20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1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1点，跌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升8仙，腾讯控股462.2升13蚊，阿里巴巴133.4升7，中芯国际65.85跌2.85，恒生中国企业88.32升1毫，中移动86.95升5.5，南方恒生科技4.76跌2仙，长飞光纤光缆229.2跌11.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1，英镑10.506，瑞士法郎9.968，澳元5.591，加元5.697，新西兰元4.584，欧元9.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44。日经平均指数报60,429点，跌386点，港金报42,52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8.41美元，卖出4,549.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现时近住入狮隧嘅支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狮隧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港铁站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经清理好，一带仲有少少的车多。而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日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4: 琴声、箫声、二胡声，声声动人。
3: 每一首歌都在讲一个不同的故事。
4: 逢星期六晚上7点，动人的中国旋律。
3: 黎晓君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用美妙的中国旋律带你走入不同的动人故事。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

0: 早晨，早晨，早晨嘅11:09，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紧嘅《香港暖流》有邓添立，
1: 有袁婉玉。
0: 系啊，今日咧出边天雨路滑啊，各位你又记住要小心啊吓！留翻喺屋企睇住我哋港台电视31，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选择。因为逢星期二，我哋咧11:00至到12:00会有
1: 埋嚟介绍翻，
0: 有好介绍，咁啊千祈唔好走开啊！首先咧，首半部分咧就讲到食啊，头先小就話啦，哇！喺佢哋嘅創作不得了啊！
1: 呢個名咧好有趣啊，同埋咧相信係好多電影迷，大家一聽就知道噶啦。
0: 係個名叫做《白麵包青天之
1: 芝麻
0: 芝麻
1: 九品
0: 芝麻官》
1: ，我都
0: 審死官，
1: 好長啊！係
0: 個名好犀利。咁究竟係咩嘅食物咧？稍後就會知道。記住電話號碼係1872312，我哋咧會有三條問題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嘅。你就會話啦，誒咁未講，我哋會點會識得答咧？咁就希望我哋嘅旅遊記能夠留心收聽。有留心收聽嘅話咧，我相信你一定識得答，能夠贏取超市現金禮券。即刻進入第一部分嘅埋嚟介紹翻啦。
2: 埋嚟介紹翻
0: 喺樂仔同埋小玉旁邊咧，首先要介紹嘅就係今日嘅兩位嘉賓啊，有香港聖公會張國亮抗禮安老服務大樓嘅服務總監鄭婉妮 Teresa，Hello，
3: 你好，
4: 早晨。
0: 除此之外咧，仲有香港聖公會張國亮抗禮安老服務大樓嘅言語治療師胡善彤 Koey 你好
5: ，Hello，Hello，Hello，
0: 喂要。講翻先，嗰個名係叫做
1: 白麵包青天之
0: 九品，係一諗緊審死官定係九品芝麻官咧？咁點解會有一個咁有氣勢嘅名字出現呢？係因為同我哋即將介紹嘅精緻遠餐比賽有關嘅。近年咧都多咗好多關於遠餐嘅介紹喎，小玉。
1: 係啊，佢哋咧，我知道咧，佢哋參加咗個比賽，同埋攞咗呢個冠軍啊！咁我哋交俾 Teresa 講下啦。你哋嘅機構啦，係做緊啲咩服務，同埋點解會參加呢個比賽嘅？
4: 好啊，其實咁樣嘅，聖公會咧，我哋每兩年咧就會做一次呢、這個遠餐嘅比賽。咁目的都係希望每間院嘅廚師可以出嚟做一個交流啦，因為佢哋都係默默喺廚房為我哋長者服務嘅一群。咁佢哋都有好多煮食嘅心得，咁我哋好希望大家可以互相交流，咁令到長者嘅膳食可以更加好，因為始終老人家啦喺院舍入邊咁食係真係好重要，我哋希望可以讓佢哋食翻佢哋熟悉嘅味道，食得好啲。
0: 係啊，同埋咧，成日就話啦，有比賽咧先至會有進步啊！即刻令我諗起咧，近年多咗好多嗰啲顏色大廚啊，或者嗰啲食神嘅比賽咧，哇！大家咧真係將自己所識嘅施展渾身解數啊！咁我知道咧，今年咧係以一個題目啦作為主題啊。今年嘅主題係啲乜嘢咧？
4: 今年嘅主題咧係中國傳統美食。
0: 嗯，哇，好多選擇喎，中國傳統美食。
1: 係啊，我都諗起有好多選擇啦，同埋點解我哋會揀呢個主題作為今次呢個院舍嘅遠餐嘅比賽嘅構思？
4: 因為我哋嘅老人家咧都係中國人居多啦，咁佢哋都係後生嘅時候會來自唔同嘅中國嘅地方，我哋好想讓佢有翻佢熟悉嘅味道啊，咁所以我哋又讓廚師啊，不如今次由你哋去設計，究竟煮啲乜嘢食物係最合乎佢哋最佢哋最喜歡嘅咧？咁所以我哋定咗。
0: 這個題目，有很多的中國的地方名菜啦，相信都可以能夠將它轉化成為遠餐，但大家就會有個問題啦，遠餐聽得多啦，特別講到精緻遠餐，要問一下 Koey 啦，精緻遠餐為什麼會特別加到精緻在前面呢？跟普通遠餐的分別是在哪裡呢？
6: 咁普通嗰啲咧，平時傳統打烏製就可能真係一碗碗啊，萬色咁樣，
0: 好似粥咁嗰啲啦。
6: 係啦，冇錯冇錯，係啦。咁精緻遠餐咧，其實就更能夠做到色香味啦，更貼近原本嘅食物咁樣。咁我哋可能用啲食物嘅模具啊，令到佢可以還原翻嗰個食物嘅原貌咁樣嘅。咁其實呢一個都可以幫助可以提升老友記嘅生活質素。因為尤其是可能喺我哋聖公會嘅院舍啦，咁其實大時大節啦，例如可能中秋節，咁我哋又會安排。老友記食啲月餅啊，咁如果我哋有呢啲精緻遠餐嘅時候，咁就所有老友記都可以一齊享用類似嘅食物啦，咁就令到老友記唔會覺得好似被隔離咗啊，咁其實都維持翻佢哋嘅尊嚴啊，維持翻佢哋自尊咁樣嘅。
1: 同埋我哋平時成日講話嘢食咧要色香味俱全啦，咁相信咧做精緻遠餐當然又要靚啦，又要好食，但係中間仲有好多要考慮嘅，可能要考慮一下啲營養啊，同埋製作嘅方法啦。其實喺整個過程。有啲咩係最大挑戰？

0: 同埋係要點樣配合唔同嘅團隊一齊去做出一個咁有趣、咁好食又贏到比賽嘅精緻晚餐咧？
1: 咁就要講少少歷史啦，因為我哋由十幾年開始咧，其實我哋已經做緊呢啲精緻晚餐。當年咧，我哋個名咧叫做懷石料理，關懷
0: 懷石料理。
2: 好啲咁，越嚟越犀利喎！
1: 係啦，因為我哋咧希望老友記可以食得好啲，尤其是我哋院舍咧較多中風嘅病人，佢哋都係吞煙能力麻麻地，咁我哋希望佢食得好，咁個復康先會自然做得好。咁因為十幾年前其實冇而家市面上嗰啲酵素粉嘅，咁所以我哋都係靠啲天然食材啦，咁慢慢累積我哋嘅經驗啦，去讓我哋製作出嚟嘅食物咧都係成型，合乎個營養又合乎個標準咁樣。
2: 咁所以咧係花咗好多時間去到轉型，同埋係團隊嘅成果嚟嘅，唔係一個人嘅事。但可能有人就會問啦，咁點解會有言語治療師嘅參與呢？理論上應該就要廚師啦，又或者係可能佢嘅助手啊等等啊。咁呢個團隊當中，言語治療師擔任嘅角色係啲乜嘢呢？
3: 咁當然味道嗰度就一定係廚師佢哋最耍家啦。咁言語治療師咧，其實就負責去把關翻嗰個食物嘅質地啊，嗰個安全性啊，係啦。咁我哋就會參考一個叫做國際吞煙飲食嘅標準啦。咁其實我哋就會睇一睇究竟嗰個食物啊嘅黏稠度啊，佢嘅軟硬度啊，佢嘅大細啊，或者佢入邊其實會唔會有顆粒啊？會唔會話其實啲吞煙困難嘅老人家佢會唔會話其實咀嚼唔到呢？咁我哋就會把關翻究竟個食物係合唔合乎呢一個安全標準咁樣咯。
2: 係，應該有一個表啊，係咪可以按翻有個數值，就係呢一個黏啲，呢一個係稀啲，然之後就俾翻適當嘅旅遊記去到進食，係咪咁樣嘅咧？
3: 冇錯啊，係啊，呢一個咧表其實早喺大概2017年嘅時候就已經出版咗㗎啦。咁佢其實就會將呢個食物啦同埋飲品咁樣分成九個等級，係啦。咁就飲品方面啦，咁佢就會可能零去到四級啦，咁就按翻佢個稀澀度咁樣去分級嘅。咁食物嗰度咧又再分三。去到七級，咁七級就好似我哋平時食嗰啲食物咁樣啦，就冇去特別去做啲質地嘅改變咁樣，咁三級就會越流質咁樣嘅。咁講翻個比賽嗰度，我哋就主要係用咗呢、這個第四級嘅糊狀食物咁樣嘅，係啦。咁我哋就會按翻個標準睇下個食物啊，究竟係唔係合乎咧？咁我哋就會可能用啲叉就攞住個食物，咁睇下佢會唔會太稀滴落嚟啊，咁樣太流質。咁或者我哋又會攞個匙羹，咁可能不稀個食物去傾斜佢，咁睇下佢會唔會好輕易咁滑落去咧，或者佢定係會黐住喺個匙羹底嗰度，咁樣就太黏啦，咁就唔係好適合老友記去食啦。
0: 係，啱啱你哋講到個比賽啦，你今次勝出咗，可唔可以再介紹多次你哋個食物贏出食物係咩咧？同埋個名好長，其實佢包括係啲乜嘢嘅中國傳統美食嚟？
2: 係白麵包青天枝。
3: 九品
2: 芝麻官，我就咁聽個名咧，有芝麻啦，
0: 有
2: 芝麻啊，
0: 有白麵包，
2: 白麵包青天，
1: 我哋有呢個豆腐花。
0: 哦，即係中間有豆腐花啊！
1: 係啦，我哋有個番薯糖水。
0: 番薯糖水，
2: 呢個係一個 set 嚟嘅，
1: 一個 set 嚟嘅。
2: 佢名都未錯，係
1: 一個 set 嚟嘅。
0: 番薯糖水都可以。
1: 然後仲有個芒果卷。
0: 芒果卷，
1: 白嘅芒果卷。
2: 咦，都係甜品類比較多啲，豆腐花、芒果卷，
0: 同埋番薯糖水，
2: 番薯糖水係係當收到知道即將有比賽啦，係咪即刻開會，即刻傾一傾，大家今年究竟做啲咩好呢？係點解會特別想用甜品呢？因為有好多鹹食嘅喎，
1: 係因為我哋認為啦，一餐圓滿嘅飯咧，其實需要有個甜品做結束嘅，
0: 係好令人期待噶嘛。
1: 係啦，食埋個甜品，我哋就圓滿啦。咁所以我哋就用咗個甜品嚟做我哋嘅參賽。
2: 係，但係咧頭先講到啦，嗰個黏稠度咧係去到四級啦。我真係喺度諗，係咪反覆嘗試咗好多次，即係之測滴落嚟唔得，再嚟嘅喎。其實因為大家未必知晚餐嘅製作過程，我哋好多老友記平時炒菜就叻啦。但係若果要做一個晚餐，係咪其實真係嗰個過程都幾漫長嘅咧？都係。
3: 咁頭先我哋都提過啦，我哋都主張去唔用個酵素，用一啲天然嘅食品，例如可能一啲淮山粉啊，一啲糯米粉啊。咁其實你知道食物嘅食材，咁其實佢嘅質地都有唔同啊。咁所以其實我哋就真係要慢慢去嘗試啦，用嗰啲叫做啲黏澀粉啦，咁樣我哋即啲糯米粉啊，反覆去嘗試，究竟佢合唔合適咧？咁所以其實同廚師個交流，我哋真係好多來往啊， 蒸咗出嚟，我哋又再試下，咁佢就把關個味道，我就把關個質地咁樣翻嚟。

0: 都食咗好多碗喎，
1: 食咗好多次。
2: 係啊，同埋我會諗啦，即係廚師會唔會同你哋中間都有啲唔同嘅諗法咧？咁樣唔好食噶喎，咁樣整唔啱。
0: 我唔認為你哋咁樣講係啱嘅。
2: 係咯，
1: 會嘅。
2: 係啊，其實好多意見磨合啦，當中大家唔同嘅角色咧，點樣去溝通啊？點樣去協調呢個過程？
0: 係咯，大家點樣好好？
1: 其實就好似我哋平日做我哋嘅晚餐咁樣啦，我哋會傾個基本要求係一定要安全，係啦，然後點樣做到個味道都要相近，跟住就係個擺盤都係吸引咯。
0: 係我自己咧喺一刻咧最想知就係頭先講到啦，例如番薯啦、芒果卷啦，仲有
2: 豆腐花
0: 啦。邊一樣係最難？嗱，不如咁，我哋咧休息一陣，記住留心收聽啊，因為咧即將一陣會接聽你哋嘅電話嘅，一陣再請教兩位啊。

0: 翻。
1: 第二節嘅埋嚟介紹翻，繼續有鄧添林，
2: 有袁影玉。
1: 係除此之外咧，介紹兩位嘉賓，有香港聖公會張國亮抗黎安路服務大樓嘅服務總監 Teresa 鄭婉妮。Hello， 早晨。係除此之外咧，仲有香港聖公會張國亮抗黎安路服務大樓嘅言語治療師胡善彤 Koi 喺度嘅，你好啊。
3: 你好。
1: 係今日咧講到嘅就係精緻遠餐比賽啦，佢哋係獲得冠軍嘅。剛才就問咗一個問題啦。番薯啦，芒果卷啦，
2: 豆腐花啦
1: ，邊樣係最難整嘅咧？番薯就硬噶啦，但你又要去軟喎，係邊樣最難整咧？
4: 最難整係個芒果卷。
2: 芒果卷，係啊，點解？
4: 因為你要卷到啊，
2: 所以個質地
1: 係佢又唔能夠太腍，
4: 係啦。佢又唔能夠太硬，但係我仲要卷到佢，
2: 所以呢個係形
4: 狀。係啦，你要做翻呢個形狀出嚟，好難。
2: 有冇話中間我哋試咗好多次啦？
4: 好多次，係
2: 啊，
4: 真係好多好多。
2: 係啊，
1: 係咪數之不盡啊？已經
4: 真係數之不盡，即係好似可能隔日你就食一次芒果卷。
1: 但係豆腐花咧，因為豆腐花其實大家都知道啊，咁豆腐花本身都好腍啦，好水啦。咁理論上大家就會覺得咁應該好容易就食到啊！咁但係豆腐花係咪反而要令到佢變硬少少咧？
3: 但其實咧個豆腐花就正如你所講啦，其實好多坊間都會覺得啊，其實佢本身都已經唔使點咬啦，咁應該直接捧出嚟就得啦。咁但其實我哋廚師整咗出嚟之後，咁我哋試食咗之後，發覺啊，其實個豆腐花反而係太挺身啦，同埋擺耐咗咧又會有即係你見平時豆腐花會出水啊，又會有離水嗰啲狀況啊。咁所以就啊咁話啊呢個唔係好合格喎。咁廚師都即刻做咗啲調整，可能啊又落少啲石膏粉啊，又做多再一個步驟，可能用啲。再印乾少少水啊，隔翻好啲水，咁樣就真係先至做得到合乎嗰個標準咁樣咯。
1: 哦，俾唔俾落黃糖嗰啲嘅咧？
3: 冇錯，就斟酌喺個黃糖嗰度咧，都有思考過呢個問題。咁佢又覺得啊，好似一嚿嚿喎，咁其實係咪又又唔夠軟滑咧？咁樣咁我所以最後其實都大家都啊，不如做個微調，整到佢係一個糖漿咁樣，係啦，咁就啊咁又符合翻嗰個標準咁樣。
2: 哇！我聽完之後咧，其實我發現我哋都可以食嘅喎，感覺佢哋咧研發咗呢樣嘢，
1: 係啊，好吸引
2: 我哋食喎，係啊，
1: 係咪就係好希望咧？遠餐即使係可能吞煙正常嘅朋友仔啦，都多啲去到試下品嚐下，感受一下旅遊記嘅需要咧。
4: 係冇錯，所以我哋有時有啲 workshop 咧，我哋都會做埋俾家人，教屋企人點樣整，等佢哋平日都可以整俾老人家食。
1: 係我自己咧就好好奇啦，旅遊記佢食完之後佢哋嘅反應係感想係點樣嘅？喺呢個時候咧，不過我哋要聽咗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先。首先咧喺電話旁邊咧有。歐陽先生在這裡，歐陽先生你好啊。
5: 好啊，好啊，早晨啊。
1: 你好你好，早晨早晨。好了，第一條問題交給小旭去問你了。
6: 好，歐陽先生，第一題是正製作精緻遠餐最重要的要求是什麼呢？ A 價格便宜， B 吞煙安全， C 顏色鮮豔。
5: B for boy 啊。
1: B for boy， 吞煙安全。 Teresa Koi 是否正確？
4: 當然正確啦，
1: 係正確嘅，冇錯啦。B 最緊要安全，食得咧夠穩陣啊嚇。咁啊，多謝你嘅電話先。今日稍後咧，同事就會聯絡翻你，為你送上超市現金禮券。今日緊接咧喺電話旁邊咧，而家仲有盧先生都喺度嘅。盧先生你好，
7: 係你好，
1: 你好你好，早晨早晨。好啦，呢條問題交俾樂仔去問你啊。
7: 係。
1: 咁啊，今次咧嘅精緻遠餐比賽主題係啲乜嘢咧 ？A 西式嘅甜品 ，B 就係快餐嘅食物。而 C 就係中國嘅傳統美食。
7: C

0: C 中國傳統美食係
1: 100分啊，
2: 係100分啊，
0: 係啦，唔單止99分，仲100分啊，係中國傳統美食嘅，多謝曬你哋兩位又留心收聽，稍後同事就會聯絡翻你哋噶啦。好啦，講翻個比賽啊，咁你去到見到其他中心，大家都攞出自己嘅殺手鐧出嚟嘅時候啊，你哋嗰陣時嗰刻嘅感受係點樣嘅咧？有冇去品嚐其他中心佢哋嘅軟餐啊？
1: 有，其實嗰刻好開心㗎，因為你見到每一個廚師咧都真係好用心去製作，佢哋係好想都將自己嘅技巧全部都擺曬出嚟，
0: 曬冷
1: 係啦，教俾所有人咁樣，所以個氣氛係好好嘅，大家互相切磋嘅真係。
2: 係，同埋我成日覺得咧係卧虎藏龍啦。平時佢通常咧喺院舍嘅一個背後，大家都睇唔見啦。嗱，今次有個機會俾佢哋展現佢哋嘅實力啦，同埋喺軟餐上咧又發揮創意。同埋我都知道咧，你為呢個比賽都準備咗好耐啦。中間會唔會有啲好難忘嘅片段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又或者你哋曾經會唔會日夜都喺度試芒果卷，又或者嗌交？之後又和好咁樣咧，會有呢啲
0: 呢個劇集。
1: 我哋其實真係討論過好多次，討論過究竟係食鹹食啊，定係甜啦、啊。
0: 哦，原本鹹食咧有冇諗咗啲咩嘅方案？
2: 好多選擇喎、啊，鹹食
1: 拗咗好多次，真係拗咗好多次。係啦，咁但係最後我哋嘅營養師都係覺得甜品好啊，我哋行甜品啦咁樣，係啦，跟住我哋又討論究竟係一個甜品好啊，定係兩個甜品好啊？
2: 係喎，今次係三個喎，你哋
1: 我初初想佢哋整九個嘅。
2: 哇！好吸引喎、啊，九個都。
0: 咁廚師就話唔好啦，太多啦。
1: 冇錯啦。
0: 哦，做唔切咁多啦。係啦。激烈討論咗之後，先至有今日呢個咁好嘅成績啦。好啊，咁啊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再聽多一位嘅聽眾電話先，再同兩位傾。咁喺電話旁邊咧，而家我哋要聽埋黃女士嘅電話先嘅。黃女士你好啊。
3: 是你好，早晨。
0: 你好啊，好啦，呢一条问题交俾乐西去问你啊。
3: 好，
0: 精致晚餐其中一个目的系啲乜嘢呢 ？A. 改善长者嘅生活质素 ，B. 提高食物嘅价格，即系贵啲 ；C. 减少用餐嘅时间
3: ；A. 改善长者生活质素。
0: 好 ，A. 改善长者生活质素系
1: 啱啊。
0: 是正確的，冇錯啦。換言之，三位都能夠成功答中啊。好啦，咁呢個時候咧，要知道老友記佢哋嘅反應，即係咁老友記們當然都有份試菜，都有份食啦。問下 Koey 啊，你見到老友記食落肚嗰一刻吞落去嘅時候，佢哋嘅反應係點？你自己當時係咪都好緊張咧？
4: 呢個當然啦，咁同埋其實見老友記頭先都講過，因為傳統嗰啲午餐其實老友記其實可能56色咁，但係其實唔係好清楚自己其實食緊啲乜嘢啊。咁不過其實我哋整咗呢個精緻晚餐之後咧，個樣子更加似原本嘅食物啦。咁其實我哋食嘢擺入口之前，其實我哋都係用眼睛去享用先啦。
0: 甚至乎而家要打卡添。
4: 係啦，冇錯冇錯。咁所以咧，其實佢哋眼睛享用到、連結到自己其實真正係食緊啲乜嘢嘅話，咁其實佢哋都會更加有食慾，更加食得開心咁樣，就唔使話好似都係一色一樣對住都係同樣顏色嘅糊仔咁樣。咁見佢哋其實真係食得開心啲啊，會多咗一份期盼期待咁樣咯。
2: 同埋我相信咧，老友記會好期待啦。唔知你哋跟住會整啲咩新嘅甜品咧？同埋佢哋會唔會俾意見你哋噶？呢個似喎，呢個味可以濃啲喎。我相信佢哋應該好多意見會俾翻大家噶。
1: 會啊，我哋嘅廚師咧喺開飯嘅時候會出去 round 嘅，出去行同佢哋攞意見。係啊係啊係。
0: 哇！令我諗起咧，有時食嗰啲咧大餐啊，個廚師都會特登行出嚟。今日我煮食
2: 係啊，望下大家嘅反應啊咁樣。
0: OK 唔錯咁，即係吸出佢哋嘅意見，先至能夠繼續去到進步啦。咁啊喺心理健康嗰方面，其實都得到好大改善。係咪見到佢哋樂觀積極？正面咗，因為始終營養夠咧，個人爭好遠
1: 嘅。係啊，因為我哋都好想佢哋肯食，係啦，你要肯食，你有力氣，咁有心機，咁你就先做到往後嘅所有事。
0: 係啊，因為咧有健康體魄，先至能夠繼續陪乖孫，繼續陪你嘅朋友等等啊。咁希望晚餐咧可以繼續進步啦，有多啲唔同嘅花款啦。咁今次得到咗冠軍，你哋嘅壓力係唔係都有啲啊？因為要保住呢一個冠軍嘅位置喎，你哋要
1: 啊，確實唔容易，因為真係咁多間院舍都做得好出色嘅。
0: 係啊。咁比賽咧將來都會繼續去到舉辦啦。咁期待咧兩位下次咧又帶個好成績上嚟，亦都帶唔同嘅食材啊，唔同嘅餐單啊，上嚟同我哋嘅聽眾觀眾分享啊！咁一陣咧，我哋會有極速15秒，亦都會有後半部分嘅埋嚟介紹翻嘅。再一次多謝曬兩位，多謝曬，
2: 多謝。

0: 极速十五秒。
1: 嚟到極速十五秒嘅時間，今日係小同大家一齊玩遊戲啊！嗱，我手上已經拎住咗兩條問題噶啦。咁遊戲點玩呢？我哋先睇下規則先啦。首先喺我呢兩個問題信封入面，二揀一，喺十五秒之內講出同問題相關嘅詞語，講得最多咧就勝出噶啦。我哋電話係1872312，稍後咧就會開始接聽你哋嘅電話啦。
2: 估下我係邊個？
3: 我嘅節目係個寶盒。只要你打开，就一定会有惊喜。国粤语、英日文歌一定会有，仲会有粤曲啦，同埋音乐。我中意讲古仔，又中意听古仔。估唔估到我系边个啊？
4: 冇错啊，我就系周锦瑶啦。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我周锦瑶会拎住好多唱片等你噶。
1: 我哋电话旁边又好，早晨啊，好，早晨，早晨，听到吗？
5: 听到。
1: 好，咁我哋咧可以拣问题先 ，A 信封 ，B 信封
5: ，B 啊
1: ，B 信封，好，即刻帮你睇下，你预备好未？
5: 好，预备好啦。
1: 好，预备好，咁我哋喺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西式甜品，预备，三、二、一。
5: 西式甜品啊？
1: 系。
5: 你好
1: 加油开始啦！
5: 蛋挞啦，呢一个杂果挞啦，蛋糕啦，
1: 够钟，多谢晒，好啊！跟住我哋电话旁边有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6: 小玉你好啊，
1: 你好你好，早晨，
6: 早晨，
1: 系我手上系 A 信封，预备好未？
6: 预备好啦。
1: 好，咁喺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西洋乐器。预备，三、二、一。
6: 钢琴、电子琴、小提琴。电子琴就喇叭、鼓。
1: 够钟，非常之厉害啊！讲出咗好多种乐器啊！我哋稍后翻嚟咧会揭晓边个胜出啦。
7: 师傅，依家毛巾又有啦，但系凉就未冲喎，咁不如我哋耍住呢个毛巾双节棍先啦。
8: 冇错啦，喺我哋事先准备好练习动作之前咧，有一套拉筋十二式非常之适合老友记们嘅。首先我哋攞直我条毛巾，打直左手，右手拳头拇指向住自己咧有个示意，跟住咧起咗左手，将右手摊平，将右手穿落去我哋左边嘅胸骨度掂住啦。然后左手经过右手手踭，去到额头，去到背脊，放开佢，去到背面，跟住左手落嚟，左手向前一反，系过去右边，右边一兜，去翻背脊，慢慢过翻左边，右手落嚟，左手上举手，穿翻上嚟，变咗直嘅毛巾，停翻。

0: 毛巾喺我哋胸骨上面吸啖气，呼，呢个咧就系我哋拉筋十二式啦。
1: 嗯，我哋一齐睇下老友记嘅示范啦。
2: 双节棍咧就感觉到嗰个实际性，你有个感觉性。前後左右背脊周圍全身喺支棍喺你身體上身走動，因為左右手喐動，腦筋都叻啲啦。我話咧年紀係多過七十歲，我做到嘅嘢個個人都做到，所以講練姿唔係問題，只要勤力。
1: 雖然呢個只係拉筋動作，但係任何嘅動作喺屋企做嘅時候都一定要注意安全啦、啊。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35啊，翻翻嚟香港暖流节目时间，有邓添乐，
1: 有袁婉玉。
0: 刚才咧极速15秒就玩完啦，要公布翻边个胜出啦？
1: 系啊，所以今日胜出嘅咧系
0: 孙先生，恭喜晒孙先生成功赢选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啊！再一次讲啦吓，未能够胜出嘅都唔好气馁，唔好灰心，期待你哋咧下次再打电话嚟咧，去到挑战另一位嘅参加者啊！咁阵间翻到嚟咧，都可以继续打嚟1872312，因为咧我哋即将都会有3条嘅问题，可能我哋听众观众。咁跟住落嚟嘅埋嚟介绍翻咧，要介绍一个艺演奇才2026嘅社区展啊。
1: 系啊，冇错，当中咧，我哋请嚟咗当年咧开放呢个活动嘅总监，
0: 总监啦，
1: 讲下呢10年嘅感受啦，同埋嚟咗个大婶。
0: 系啊，嚟咗个大婶有10年经验
1: 嘅大婶、
0: 啊。究竟系点嘅活动咧？请嘉宾介绍啊。
2: 埋嚟介绍翻。
0: 第二次嘅埋嚟介紹翻，小玉，你又話有大嬸嘅，
1: 係咯呢度，得我係女仔，唔通我係我大嬸？
0: 既然係咁，以後就交俾你去到做呢個角色啦。好啦，今日其實我哋其中一位嘉賓啦，介紹下今日嘉賓先，係鄰社輔導會嘅安老服務總監李蔭國 Francis。
3: Francis，你好，
0: 係啊，除此之外咧，仲有鄰社輔導會康寧劇社嘅演員沈慶希。大嬸，
1: 大嬸，
0: 係好親切嘅名字。今日請兩位上到嚟咧，因為啊，適逢啦，康寧劇社咧不經不覺已經15周年啦，剛剛舉辦完社區展啦。咁啊，大家都會好想知道康寧劇社當年點樣誕生，係個點嘅團體嚟嘅咧？要交俾 Francis 去到講講啦，因為 Francis 服務咗鄰社輔導會好長好長嘅時間，亦都係見證呢個康寧劇社嘅誕生嘅。
3: 係啊，其實好開心啊，因為康寧劇社咧就啱啱15周年啦，15歲啦。咁咧就喺15年前咧，其實當時咧就好多謝康文署，咁咧佢就約咗我哋傾偈，就話有套做老人家都好中意做話劇啦，或者中意講故仔啊咁樣。不過咧就想推薦一個叫社區口述歷史。咁我當時都咁做話劇做咩口述歷史做咩啦咁樣。
0: 係咯，
3: 好嘛？咁佢就話只要揾一批老人家，其實佢未必識演話劇嘅，佢主要肯。講故仔，講自己嘅嘢，又或者佢喺社區裏面咧有一定嘅感情，佢願意去分享，咁我哋就去啦就得噶啦。咁而當時都好開心啦，因為咧佢邀請咗中英劇團嘅導師咧嚟教我哋，咁我哋就咁好啊，我哋試下啦。咁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啲老友記咧其實真係唔識得咩叫話劇，連講嘢都冇乜聲。又護鏡咯，咁但係經過呢15年咧，我哋發覺真係好多好奇妙嘅事情發生咗。
0: 係累積至今咧，而家劇社嘅成員啊，係咪都唔少啦？已經咁
3: 係啊！我哋一直我哋嘅成員都有成我哋保持住都有成20多個成員。不過咧喺15年我裏邊咧，其實我哋都因為我諗我哋長者劇團有個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我哋啲旅遊記真係會身體會
0: 保養啦，
3: 要有保養啦，或者係都年紀大啦，佢哋要再次退休。咁所以咧，我諗係前後，因為我哋有我哋嘅成員，我哋都成50多人嘅。不過我哋都不斷咁係換緊啦，譬如大嬸咁樣，就雖然佢都10年，但係都係對於我嚟講都係後生仔嚟嘅，
0: 年輕人嚟嘅都
4: 年輕
1: 年
4: 輕
1: 年輕嘅大嬸。咁又問下大嬸啊，你當時點樣知道呢個活動咧？同埋佢哋講緊口述歷史啊，會唔會一開始聽呢個計劃咧？唔知佢哋做啲乜嘢咧？你入到去有咩感受啊？
4: 呢個真係初初佢話口述歷史乜嘢嚟嘅咧？不過咧。

0: 我當時咧就對啲話劇啊嗰啲有啲興趣，又中意睇電影啊，又中意睇話劇啊咁。咁啱啱有一個朋友話：，誒、深水埗嗰度咧，聯社輔導會有個康寧劇社喎、哦。咁佢最近咧亦都需要招募啲新人咁樣，有冇興趣啊？咁我膽粗粗啊，既然有興趣咯，睇話劇咁啊，倒不如自己嘗試下話劇啦。咁啊，膽粗粗就去
1: 新晉男演員啊，
0: 係啦，冇錯啦，
2: 就新人
1: 係啊。
0: 咁啊，好在康寧劇社又俾個機會我，咁咪入咗去康寧劇社咯。
1: 係咁，啱啱話可以入到去啦。其實一開頭要做啲咩㗎？佢哋會唔會同你訓練啊，或者簡介下整個活動係乜嘢嚟？
0: 開頭我嘅饅頭烏蠅㗎啦，係嘛？
1: 我要做男主角。
0: 咁我又冇咁大雄心咁樣，但係咧。入到去咧，因為佢就同中英劇團合作啦，咁有中英劇團嘅劇師，嘅導師咧就教我哋啦，咁咧就即係點樣去表達啦，誒點樣每一步喺劇喺話劇喺舞台之中有啲咩規矩啊，點樣走位啊，各樣嘢就點樣形體啊，點樣提升你嘅聲線啊，點樣去念對白啊，點樣同即係對手。有個交流啊，咁樣
1: 哇，藝員訓練班
0: 係啊，真係噶，深入噶，咁我又計唔到第幾期，
2: 因為已經十年啦，
0: 係啦係啦，
2: 第十期啦，唔係第
1: 入行十年啦，
2: 第五期
0: 係啦，如果你話做年計咧，就係第五年入嘅，應該係差唔多啦。
1: 好專業喎，整個訓練
0: 嚇，係啊係啊係啊，
2: 經過咗訓練之後要演出，又或者要參與一啲嘅表演啦。咁 Francis 係咪過去咧十五年間其實每年？咁啊，一班老友記接受完訓練之後，都有俾佢哋一啲嘅演出機會嘅咧。
3: 係一定要啊！佢哋都演出先能夠令到佢哋有更加嘅大嘅動力。咁而且我哋呢個康寧劇社，我哋嘅口述歷史咧，唔單止淨係想佢哋做話劇，我哋真係好希望將我哋嘅老友記，佢哋喺一生裏邊好多智慧、好多值得學習嘅地方咧，係傳揚出去。咁所以咧，我哋嘅演出咧，我哋會有喺劇場演出，譬如我哋喺黑匣啊，甚至我哋喺文化中心，我哋演出。而我哋都更加多嘅演出咧，係喺社區，特別我哋會入學校演出。我哋中學、小學、大學，我哋都會演出。而且我哋嘅演，佢哋嘅演出咧，都係除咗係佢哋嘅歷史、佢哋嘅故事演出之外咧，佢仲我哋會同我哋嘅學生、年青人或者社區人士會有好多互動。讓佢哋明白啊社區嘅發展，讓佢明白老人家老友記佢哋過往成長一啲值得我哋去學習同埋擁抱嘅事情。
1: 嗯，係啊，同埋入到學校咧，其實係咪都可以令到年輕一代咧明白咧老友記嘅世代啦，同埋令到佢哋又認識多啲年輕人咧？當時係咪都有諗抱住呢個諗法
3: 啊？初中我哋嘅理想都係咁嘅，但係咧都係驚驚地嘅。我記得咧就係我哋都試過一次咧，我哋去咗一間即係比較特別啲嘅學校。咁咧就校長都同我哋講噶啦，嗱，我哋班學生咧就比較活躍嘅，就唔係好中意聽人講嘢嘅。咁所以咧，佢哋啲即係我哋叫週會咧，做用一次週會裏邊咧，就叫佢哋去就我哋就請咗我哋演員去演出我哋嘅故事啦。咁俾定曬心理準備我哋，嗱。佢哋冇聽人講嘢噶，你做就你做，下低咩反應你唔好太介意，
2: 唔好受佢哋影響，
3: 唔好受佢影響。咁因為個個你啲講完嚟都係大家都係有啲聽，有啲多數都唔聽嘅啦咁樣。但係嗰次好奇妙，大部分學生好集中，好留心去睇佢哋啊，好多我後來喺度互動遊戲時候咧，佢哋好投入，校長同埋啲主任都好奇怪，哇！佢哋咁投入，咁中意睇，同以往嘅表現都唔同。咁原來佢哋係透過話劇，透過講。佢嘅故事咧，原來真係有啲化學作用咧，係有影響力、有感染力嘅。
2: 同埋感受到老友記嘅嗰份熱誠啊，有時候咧都要透過老友記主動啲，唔一定年青人嘅，老友記主動一啲走去年青人嘅身邊。其實都好樂意會同你哋傾偈嘅，但係咧好多男士咧未必敢將自己一啲嘢咧講出嚟嘅。咁一開始要大嬸你去到嗱講下自己故事啦，講下你嘅成長啊，一開始會唔會有啲尷尬啊？點樣去到衝破呢個關口咧？你
0: 其實初嗰陣時真係感覺就係要我講翻自己嘅故仔，即係第一就唔知講啲乜嘢，第二咧就係有啲嘢咧。 究竟值可唔可以講？因為又有想啊啊，好似心入邊嗰啲秘密又唔想即係公開曬咁樣。
1: 我想聽喎、啊。
2: 有節目話我哋。
0: 有一段時間咧係喺度兜圈噶嘛，兜圈咁樣。咁好在咧，我哋劇團嗰啲導師咧，即係好有經驗嘅。咁佢又循循善友咁樣，慢慢教你點樣將你嘅故事分享出嚟。咁我哋你知啊，老人家記憶又～

0: 好喎、啊。咁有時咧，即係講出嚟嗰啲嘢都好零散啊，咁樣散散收收啊，咁樣。咁我哋喂，我哋講嗰啲嘢究竟可唔可以做戲㗎？成日懷疑嘅喎，咁樣咁啊，亦都覺得喂，自己啲故仔好似好少意思啫。咁、出嚟做戲好似係啦，即係冇乜特別，就唔知即係適唔適合咁樣。咁所以都個感受當時咧，都係有啲叫做忐忑嘅。係有啲忐忑嘅，
1: 但係最後突破咗就係其實咧，每一個人嘅故事都係獨特嘅，亦都每一個人嘅故事嘅經歷咧，都係能夠可以為身邊嘅人帶嚟一啲嘅啟發嘅。咁所以都唔好睇小自己嘅經歷，好多老友記都好謙虛啊！大師傅就話好簡單啫，唔難嘅。但係其實佢哋花咗好多嘅心血喺入邊嘅。咁啊，集結咗咁耐嘅成果，我知道咧最近就有個藝演奇才2026嘅社區展咧，真係剛剛完結嘅。咁一陣翻到嚟咧，我哋可以認識一下呢一個嘅社區展當中有啲咩嘅項目咧？

0: 繼續埋嚟介紹翻有樂仔、
1: 有小玉、
0: 有大嬸同埋有翻實喺度嘅，係啊，你哋好啊！咁啊，剛才咧好快速認識咗康寧劇社啦，經歷咗好多好多，咁啊培訓咗好多好有熱誠啦，好有才華嘅老友記啊！剛剛完成咗藝演奇才2026社區展啊，當中見到有個研討會嘅，叫做社區成故事成創意實踐嘅，交俾翻實介紹下呢個研討會先咧。
2: 好啊，咁我哋都即係組織咗，同埋我哋都即係結合咗即係15年一啲嘅經驗啦。咁我哋覺得啊，不如我哋搞個慶祝活動啦，15歲啦，咁樣去慶祝下生日，
0: 食生日蛋糕啦。
2: 咁但係咁我哋諗啊，15年其實發生咗咩事咧？我哋好多演出，我哋而家已經累積嘅演出咧，我哋康寧劇社咧已經係超過140場噶啦。
0: 哇！
2: 甚至我哋去過廣州有幾場嘅演出，最近呢2年咧，我哋同廣州嘅老友記咧，仲有一個聯合嘅演出，同埋一齊去點樣 jam 唔同嘅啲口述歷史。咁所以咧，我哋過咗好多嘅經驗嘅時候咧，咁我哋覺得我哋有幾方面我哋想表達到嘅。第一種嘅經驗嘅時候咧，我哋繼續去想提倡同埋去彰顯，就係話展示到我哋呢個嘅，正如頭先即係所講嘅，就係佢哋嘅故事好似好平淡，大家唔覺得好特別嘅故事，原來都係好有影響力嘅。我哋想突顯呢樣嘢出嚟啊！咁二數咧，我哋想鼓勵多啲人。真係願意去講自己嘅故事，而且互相影響，所以所謂老土啊，生命影響生命，我哋希望可以做到呢個效果。除咗呢方面咧，咁我哋都想有啲學術啲，有啲實證為本嘅。咁實際上我哋都請咗我哋呢個學者，佢哋都有研究過我哋呢個即係口述歷史劇個成效啦，亦都了解過我哋啲老記演出嗰個歷，即係個成長或者個歷程啦，係發覺好多係好有效。好值得去即係特別去提出啊！原來呢個係有對個社區、對老人家本身都有個幫助。咁呢個我哋都想喺呢方面去探討。第三嘅就係我哋都想係諗下啊，未來會點做？我哋都向前咯。咁所以我嗰日咧，除咗我哋邀請咗即係頭先我個學者啊、藝團啊，我哋同事我哋做社區工作、社會工作者之外咧，我哋都邀請好多唔同嘅機構嘅同事，亦都邀請咗好多家人一齊，開生日會，裏面一齊去回顧同埋向前去望下，點樣去做好啲成件事情。
0: 哇！好熱鬧喎，一聽就已經大家聚首一堂，但係大家咧係真係好真誠嘅，去到分享點樣做啊？咁啊，大嬸係咪都有參與其中？
3: 係啊，係啊，係啊！我好高興咧，喺當日咧，我哋個劇社咧可以選段演出一啲我哋嘅口述歷史劇，咁咧。當日嘅場面咧就差爆曬棚，真係企曬咁啊！
0: 我哋好開心，
3: 咁啊個個都我哋個個老友記咧，即係為咗嗰日咧之前咧已經排練咗好幾個月嘅啦。咁咧就當日咧我哋就做咗一套《鄰舍情》嘅選段嘅話劇出嚟，咁反應都唔錯啊！反應都唔錯嚇，咁啊幾好。咁我哋希望咧，就藉著個機會咧，可以話俾即係各位老友記聽咧，俾各位街坊聽咧。喂，我哋康寧劇社，我哋老友記嗰啲故事都幾好噶，就做出嚟等佢哋欣賞下咁。
1: 係感受到咧，當時一定為咗呢個演出咧做咗好多訓練啦。
3: 係啊係啊，
1: 而家見到你就覺得哇，真係簡直係最佳男主角。
3: 咁啊，我哋成班。

0: 友記咧，其實都十。即係嗰一場咧，出場嘅都有成二十人㗎，咁個個都係主角嚟嘅。
1: 係啊，同埋咧，老友記咧，個個都好用心嘅，一定喺屋企咧做足功課，希望做足100分嘅。好啦，喺呢個時候咧，我哋要休息一下，聽咗聽眾觀眾電話先啦。咁首先喺電話旁邊咧，而家有李小姐喺度嘅，李小姐你好啊。
2: 早晨啊，樂仔，早晨，
3: 早晨，
1: 早晨，早晨。好啦，呢一條問題交俾樂仔去問你啊。社區故事創意實踐。最主要強調的是什麼呢？ A. 長者的運動競技 B. 是樂齡科技的發展 C. 是長者的故事和社區的連結
2: C.
1: C. 長者故事與社區連結問 Francis 是否正確？
4: 正確
1: 是正確的，恭喜你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咁啊，緊接咧，我哋再聽埋陳女士嘅電話。陳女士喺電話旁邊嘅啦，陳女士你好。Hello， 陳女士。
5: 係
1: 你好啊。咁啊，記住聽住電話，因為電視會有少少嘅延遲啦。好啦，呢一條問題交俾小旭去問你啦。
3: 陳女士，康寧劇社主要透過乜嘢形式陪伴長者整理生命故事呢 ？A. 體育訓練 ，B. 戲劇同藝術 ，C. 電子遊戲。
5: B 啊
1: ，B 戲劇及藝術，大嬸是否正確呢？
0: 100分，
1: 100分嘅，冇錯，係答中嘅，恭喜你，都同樣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嘅。好啦，咁啊，記住要留心繼續收聽啊，因為一陣咧仲會有多一條問題嘅。咁我知道咧，社區展除咗有研討會之外啦，見到仲有一個嘅奇藝作品展企。藝術工作坊嘅喎，有交俾 Francis 講一講呢個工作坊啊。
4: 好啊，咁我諗我哋當我哋去籌備呢個15周年嘅藝術表演之嘅同時咧，其實我哋係長者中心咧，其實我哋都係推行緊好多唔同嘅藝術嘅項目啊。咁其實我哋本來咧，我哋嘅即係理念就唔係一定要推廣藝術。其實我哋嘅重點係希望我哋啲老友記可以發揮所長，所以老有所為。因為我哋覺得每個長者都好有才能。咁而事實上咧，我哋喺中心裏面咧係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手工藝，其實做得好靚嘅。譬如佢哋即編織啲啲編織咧，係可以做到一啲裝置。我哋成日去穿波仔，我哋扭波仔，同埋我哋都做蟬繞畫，好多唔同嘅一啲藝術畫，佢哋都去有啲嘅展示。咁另外我哋亦都有合唱團。當我最近咧，我哋有一隊 band 隊。
3: 哇！所以唔單止係劇社，
4: 係
3: 音樂才華全部出曬嚟。
1: 哇！你哋又造星啊，訓練演員喎，你
3: 又夾 band 喎。
4: 係，我哋真係個 band 隊，佢哋係全部佢哋去打鼓，佢哋行低音吉他，去自己唱啊，有埋琴咁樣。咁我哋咁多藝術項目嘅時候咧，既然口述歷史劇。是十五周年，那些是兄弟姊妹嚟噶嘛，咁就所以同場演出，所以我哋就做了3日嘅一個嘅藝術嘅一個嘅展示展覽。
1: 哇！你哋是一個演藝學院嚟，入邊好多係喎，你邊個係啊？音樂係
3: 啊，夾 band 嘅
1: 夾。我係演藝嗰邊嘅咁樣。哇！但係佢哋係咪都係本身唔識嘅？好多真係嚟到先至學，同埋係咪都係好多會唱翻啲經典金曲啊？即係等人哋可以去到回顧翻當年為主咧，希望。
4: 會啊！佢哋首先講嘅啲歌曲咧，全部都係揀翻我哋即係經典金曲嚟嘅。即係如果我哋即係老一輩嘅中年以上嘅朋友咧，一定識唱，而且係好中意唱添。
1: 大嬸中意邊個歌手啊？
0: 我啊好多個歌手啊，四大天王我個個都中意。
1: 許志安
0: 係啦，冇錯啦，係啦。
1: 大嬸會唔會多唔多老友記咧？既有參與劇社，其實同時都對其他嘅項目有興趣，例如手作啊等等，都會。跨界別地咩都玩下，大嬸有冇玩其他項目啊？
0: 有㗎，即係我本身咧就少啲，但係你講話其他嗰啲劇社嗰啲成員咧，佢哋有㗎。佢玩完劇社之後咧，又等陣先去唱歌啊，有啲嘢佢夾 band 啊咁樣，有啲做陶藝啊，有啲畫畫啊咁樣。咁咧其實咧，我哋嘅劇社包含好多種人才喺度。
1: 哇！
4: 走場啊，
0: 真係㗎。所以佢哋好忙啊！我哋有時點啊？邊日得閒咧？哦，我要查下個日歷先。
1: 唔係 ，sorry， 呢日要夾 band，
4: 我哋 book 佢都 book 好難 book。
1: 哇！所以仲充實喎，可能過往嘅生活啊，即係翻工有時好忙啦。以前冇咁多時間學，
0: 係啊，
1: 而家多咗時間，真係去到進修自己。
0: 冇錯。
1: 好啦，仲有一條問題嘅，咁我哋問埋最後一位嘅聽眾觀眾，有家鳳喺度。家鳳你好。
6: 喂，落咗同埋遠咗，祝兩位身體健康，唔該你三位。
1: 係，我都祝你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啊！好，呢一條問題咧。

0: 交俾小玉去到問你啦。最後一條問題啊，
1: 係奇藝匯演包括以下邊個表演呢 ？A. 長者樂隊演出 ，B. 老友記魔術表演 ，C. 長者時裝展。
2: A.
0: A. 長者樂隊演出係。
3: 啱嘅，
0: 啱嘅，啱曬，多謝曬你哋有留心收聽啊！咁亦都不經不覺咧嚟到我哋嘅訪問尾聲啦。咁啊，係咪其實咧都繼續會有不同嘅演出？有冇啲咩嘅未來發展方向可以透露少少嘅咧 ，Francis？
3: 喺演出裏邊咧，我哋都希望咧就係如果我哋有幾個社區，我哋都會有即係我哋嘅康寧劇社啦。我哋第一，我哋好希望咧係會多啲社區會參與嘅。甚至頭先我亦都講啦，我哋即係呢兩年我哋都係去內地咧係有一個交流嘅即係嘅合作同台演出。其實個花學作用好大，因為佢哋我哋講我哋嘅社區歷史，內地。佢哋都講佢哋社區歷史裏面點樣交流，咁我希望喺灣區好或者喺香港唔同嘅社區裏面咧，我哋都希望可以擴展咧多啲老友記可以分享佢哋嘅故事，亦都希望可以同多啲年青人咧係有更加多交流嘅機會。
0: 係，最後都請大嬸向我哋嘅聽眾觀眾打打氣，鼓勵下佢哋多啲嘗試啊！又
4: 好啊，我哋老友記雖然有個老字，但係都好後生嘅，只要你身體健康。保持到健康同埋心境開朗咧，你其實好多嘢都可以做嘅，好多嘢都可以嘗試嘅。請大家努力走出嚟參加各項活動啦，
0: 係一齊加油，
4: 係啦。
0: 同埋聽得出接受我訓練咧，聲係唔同啲，
1: 係啊，好精神，好有自信啊，
0: 係好有中氣，好有力量嘅。講起老友記，如果你都想好似大嬸一樣咁精靈、咁精神嘅話咧，多啲參與不同活動，繼續留意住康寧劇社嘅發展啦嚇。咁啊，稍後咧，我哋去到12:00到1:00咧，就會翻去電台部分嘅香港聯流啊。逢星期二咧，我哋會有生活八寶袋啊，特別講到啦，下雨天咧好多嘅飛蟻啊，咁啊，究竟有啲咩嘅對策咧？一陣打嚟1872312同我哋分享啊，喺度同你講聲，拜拜。
1: Bye bye。
5: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5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俾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话，相关管理公司今日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系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李家超話公務員薪酬調整考慮六大因素，今年的處理方法一致，又認為應該從整體去看公務員的表現。行政長官李家超話，下個月初將會率團出訪中亞兩國，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是他第一次出訪中亞。李家超話，中亞地區正係積極推進經濟多元化，在基建等領域發展蓬勃，同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間。呢兩個國家是中亞的龐大市場，市場潛力優厚。他又話，代表團將會包括政府官員同埋60个高級別商貿代表，規模將會比去年他率團出訪中東更大。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普京话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他话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重要领域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在世界舞台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普京強調，相信他們將會共同繼續盡一切努力，深化俄中夥伴關係和睦鄰友好，推動兩國蓬勃發展，造福兩國人民，維護全球安全和穩定。路透社報導，普京說俄中關係已經達到前所未有水平，俄中兩國準備在包括維護國家主權和國家統一在內的廣泛議題上互相支持。讲到对华关系的时候，普京说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国家，两国致力推动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注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疫情只是局限在非洲。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早前公布，一个在当地工作的美国籍医生感染伊波拉病毒，会将他转送到德国医治。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昨日说，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疫情仍然扩散紧，目前已经报告116宗疑似病例死亡，另外有435宗疑似个案正是接受观察和治疗。当地卫生部日前说，全国暂时有80宗死亡病例，其中4宗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经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74点，升99点，总成交金额1,4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

0: 12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8点，跌12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1.6，腾讯控股461.6升12.4，阿里巴巴133.8升2.1，恒生中国企业88.58升3.6，中芯国际66.3跌2.4，南方恒生科技4.73先六冇起跌，中移动86.95升5.5，长飞光纤光缆229.8跌10.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1，英镑10.506，瑞士法郎9.968，澳元5.591，加元5.697，新西兰元4.586，欧元9.1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67。日经平均指数报60529点，跌286点。港金报424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6.59美元，卖出454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方向，近住澳海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咧，影响到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嘅，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澳海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嘅。咁启祥道啦，同埋宏照道交界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观塘道上翻去伟业街天桥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翔道咧，近住虎山道游泳池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启祥道、宏照道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观塘道啦，去翻伟业街天桥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游泳池。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车多少少啫，九龙入口都系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道路至道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住新鸿基中心那段都是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就在兆辉台。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在佐敦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6: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5: 梗系冇啦。
6: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5: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6: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7: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8: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9: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处快乐漂流。
10: 我有冇份噶？
8: 好啊，
9: 开心冇忧愁。
10: 我咧，
8: 喺收音机听到教周以玲收落，
9: 日
11: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9: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边个噶啦？
1: 就系我啊，邓添乐、
0: 袁婉玉同埋萧希婷。
1: 希婷冇错啊，逢星期二四啊，咁啊，希婷而家都会加入我哋香港联流嘅最后一小时。咁好多女友记都话啦，哇，喺得一小时做咗希婷，咁啊，迟啲咧有机会，希望希婷都会有更加多嘅时间咧，咁啊，可能有一啲嘅环节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听到佢嘅声音嘅。
0: 大家唔好急啊。
1: 系啊，最紧要快唔系？我都快唔嚟。
0: 咁快啊，不如讲个天气先啦，麻烦
1: 两
0: 位。
1: 我交俾小李讲讲先。
2: 系啊，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
1: 而家气温咧26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系属于低啊。雷暴经过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中午嘅1点钟。点解话有机会会听到多啲希婷嘅声音咧？大家又留意到啦。直直會有越南股民啦，咁啊圈圈啊派利啊，佢哋各自有自己嘅環節。咁啊，其實我哋嘅環節咧，不經不覺咧都差唔多嚟到咧完結啦。即將又會有一啲新嘅環節會誕生嘅。咁啊，我知道希婷咧都密羅緊股，即將都會製作一個環節。咁啊，之後咧就可以聽下我哋唔同同事咧有啲新嘅製作啊。咁啊，翻翻嚟咧，我哋12点钟到1点钟啦。我哋咧星期一有當年博物館，星期二就有。
0: 就有生活八宝袋，噔噔噔噔，
1: 噔噔噔，生活八宝袋。今日讲嘅呢个话题咧，小玉你惊嘅，头先都讲到就系
2: 惊啊！嗱，啱啱咧喺五台之后咧，面书专业上面嗰张相咧，见到我个样已经好惊，同希婷都好惊，因为我哋咧侧面有好几只大昆虫。呢个大昆虫咧，我哋最怕佢入屋嘅，
0: 系
2: 啦，同埋咧一潮湿咧，大家都开始留意，喂、哦，呢度有，嗰度有。
0: 同埋呢个话题咧，其实近呢两个星期系好热嘅。
2: 這
0: 個話題好熱，
1: 好熱門
0: 啊！好多人有講啊，就係因為咧，最近有某啲地區啊，係直情係可以話係圍禍添啊！呢啲昆蟲，
1: 哦，係啊，係啊，係啊，
0: 喺新聞都有講啊！
1: 哇，我記得咧，哇，你真係令我諗起一個畫面啊！就係咧有一次誒喺慈雲山，咁啊經過一個球場。咁我喺桥上面啦，咁我就好近嘅街灯，因为我喺好高嘅位置啊嘛。咁啊嗰阵时系暗雨啊，然后嗰个街灯咧就好光啦。我望到远处，点解佢
2: 若隐若现又
0: 系咪眼花咧？捽一捽只眼先，
1: 系咪雾嚟嘅咧？雾之恋啊！行近啲之后发觉蚊又有。我唔知飛蟻定蚊，我真係唔知啊、嗯。
0: 總之有一堆嘢喺度飛，唔係一隻係一堆，
1: 都
2: 幾千幾百萬隻
0: 一群啊！
1: 一群啊！哇，好驚啊！真係
2: 係，同埋佢哋咧會係咁圍住個燈啊，幾百萬隻啦！你哇，你行埋去都好驚啊！
1: 係啊，咁啊，今日咧講到嘅主題咧，當然就同我哋剛才所講到呢啲小昆蟲有關。
0: 應該大家已經估到㗎啦。
3: 點解啊？
0: 點算啊？
3: 點解會咁？
0: 點算啊？點算？
3: 点解呀？点解呀？
0: 生活八宝袋，只需要讲偶遇呢两个字，应该大家就估到啊。
1: 点解呀？点解佢会出现噶？
0: 我哋讲嘅就系飞蚁。
1: 飞蚁啊，系啊，下雨天咧就总挂念从前啦，亦都咧会有好多。飞蚁的出现，你哋屋企咧最近有冇飞蚁的出现？汇报一下先。
0: 小玉呢
2: 飞蚁我会见到一啲蚊咯、
1: 啊。蚊蚊就诶，
2: 蚊
1: 下唔下雨天都长
2: 系常出现啦。飞蚁好留意噶，唔可以有任何昆虫冲入我屋企噶。
0: 咁你屋企有冇啲防护网之类嘅嘢咧？
2: 最大嘅防护网系我唔开窗，
0: 系、哦、啊，
1: 咁咪好焗咯。
2: 系啊，所以我咧，因为我真系好怕有好多昆虫啊，所以特别潮湿咧，我系紧密咁闩晒所有窗，唔可以入嚟。
1: 哇，咁有机会你会见到咧，佢哋扑入嚟。
0: 是啊、
1: 即系你会
0: 喺个窗嗰度啊，
2: 系啊，
1: 海魔
2: 系啊，
1: 开窗咁入嚟。
2: 咁你哋有咩法宝咧？你哋
1: 哦嗱，首先我讲我屋企先，庆幸我都唔开窗，
2: 系啊，
1: 因为我屋企有猫猫，咁、
0: 哦、
1: 我有唔系我有开窗，但我有猫网，咁、
0: 哦、
1: 所以咧我开咗外面个窗。然后咧个猫网都会阻隔住，
2: 有一种猫网咧同蚊网好似，系咪？
1: 系啊系啊系啊，就系嗰种啦。咁、所以咧佢哋入唔到嚟嘅。咁啊，但系最近咧都有一个不速之客，就我见到我只猫猫咧突然之间喺客厅咧嘅玻璃嗰度咧好兴奋，
0: 系好兴奋，
1: 好兴奋，真系有无端端好兴奋喺度拍个窗，之后就行佢问咩事，睇咩事啦，咪
2: 佢就话诶，乐仔，其实我咧，
0: 佢话你过嚟睇啊，
1: 你过嚟睇下咩啊，过到去。原来咧喺个窗个膊位啊，你小玉你就做得啱啦，冇开窗，有只曱甴。
0: 哇！可唔可以举手发问啊？你大概住中层啊、低层？

0: 定高层先？
1: 十零楼啦。
2: 吓、啊，咁都有曱甴啊？
1: 有曱甴，佢喺正嗰个膊位啊，大大只。
2: 哇！貓貓真係好醒目，感受到。
1: 之後佢咧就係咁喺度想拍佢，
2: 因為要捕獵啊。
1: 係啊，但我哋咧就個畫面好得意咯，我哋就一齊都望佢咯，望佢幾時走啊？
0: 你哋一齊望緊只曱甴。
1: 係因為佢唔會入到嚟噶啦，我就算開咗窗，我有貓網啊嘛，我其他窗都閂曬，所以我就未有白蟻同飛蟻嗰啲，但係有曱甴咯。
2: 嗯，
1: 希婷咧有冇白蟻衝入你屋企咧？
0: 我住因為我住將軍澳啦，咁咧
2: 潮濕重地啊，
0: 冇錯。同埋咧，大家如果有睇新聞就應該知道啦。將軍澳啊，係飛蟻嘅重災區。咁喺網上面咧就流傳咗一張相啦，我相信大家睇啲新聞片段都會見到噶啦。就係咧喺一個將軍澳嘅運動場嗰度啊，嗰、那個畫面咧直情係同頭先阿樂形容嘅係一模一樣。就係咧好多好多好多嘅飛蟻嬲住咗運動場上面嗰個大射燈，因為運動場咧跑步場嗰度咧幾度都有啲跑步用嘅燈光，
1: 係啊，好光同埋好多支噶嘛，
0: 係啦。

0: 射燈，
1: 哎、
0: 因為運動場咧、跑步場嗰度咧幾度都有啲跑步用嘅燈光，
2: 係啊，好光，同埋好多支噶嘛，
0: 係啦，就係、是、有人影到咧住附近的居民啊，就影咗张相啦，就系喺嗰个运动场嗰度，直情见到成千上万嘅飞蚁军团，就系嬲住嗰啲灯啊！
2: 哇！如果呢啲飞蚁成千上万入咗屋咧，真系唔知点算，
1: 真系超恐怖，一只都唔得啊！因为咧，啲人话佢繁殖力好高强噶嘛，所以有一只咧就等于可能。好多只会冲入你屋企啦！
2: 你哋屋企有冇试过真系俾佢哋大军压境咧？
0: 有
2: 冇试过一次啊？
0: 有
2: 啊，好多只。
0: 我试过有一次咧，因为我以前住嗰度咧，就系、是、个浴室嗰个窗啊系打开嘅，即系唔能够你唔能够强行关咗佢。佢嗰啲百叶窗，即系点样都有罅嘅、
2: 哦。我明边种小一条罅仔嗰种。
0: 仲要佢系百叶啊嘛，咁佢有好多条罅啦。而呢个窗咧系连接住厨房外面咧系冇窗噶。
1: 嗯，
0: 我有一次试过咧，就系又系将军澳嚟嘅，嗰次想入去冲凉啦，我一打开个浴室门，见到嗰埲墙上面好多嘢喺度喐。
2: 哇！
1: 点算啊？
0: 佢直情系咧
2: 蠕动啊！
0: 我已经系见到白色嘅瓷砖咧得翻一半左右。
2: 哇！
0: 因为其余嘅一半位置咧都系嗰啲飞蚁躝咗喺啲墙嗰度。
2: 系啊！
0: 好夸张！我直情系冇入去冲凉啊！
1: 同埋啲人话咧，呢啲飞蚁其实会蚕食一啲我哋家具嘅，可能会食嗰啲
0: 注目噶嘛。
1: 系啊，会注目啊，会令到啲屋企嗰啲哇，屋企会受晒伤咁。哇！点算？
2: 系啊，呢一个咧系同。飞蚁佢本质有关，呢、這个阵间可以介绍一下。嗱，我咧都试过有一次咧，就系屋企嗰阵我又系未住沙田啦，以前住乐富啦。我咧骑楼咧系长开窗嘅，所以咧落雨天
0: 好多嘢飞埋嚟咯。
2: 同埋我嘅门口，我住咗度好得意啦，门口系一个空地嚟嘅。咁咧，我门口如果落雨咧，我屋企门口系会湿晒嘅，因为系露天嘅。咁咧，我见过有一次就系咧。骑楼又系好多只，嗰阵我拎住块蚊拍，
0: 系俾啲白啦，俾啲白啦，
1: 你系冲入去呢、這个，
0: 好似放烟花咁个声，应该
2: 好似星球大战嘅激光剑咁，系咯，拍拍拍拍拍拍拍极都仲有
1: 啊！
2: 我嗰下系咁好崩溃，究竟几时先至会完？
1: 你只有一把。嗰、那個
2: 那把蚊拍，
1: 嗰度有成千上萬嘅軍隊。
2: 係啊，彷彿佢哋同你講：你多一塊蚊拍，你打得贏我。
1: 我哋繁殖力高強。
2: 係啊，最後
1: 成個軍隊，
2: 一地都係你要慢慢去拾。
0: 係、啊，
2: 好，
0: 我諗到個畫面好崩潰啊！
1: 係啊，同埋啲人又話咧，要用殺蟲水啊，又話要點樣噴啊，其實好難消滅。
0: 其實有乜可能用殺蟲水消滅得到啊？
2: 佢飛得咁快，
0: 同埋佢哋咁多。你噴得幾多咧？
2: 同埋有時候你噴得好多咧，你屋企好大陣呢啲殺蟲水味
1: 咧。同埋我哋係咪因為住得唔夠高咧，先至衝埋入嚟屋企咧？其實我好好奇，會唔會因為我哋如果我哋住到好高，係咪佢哋就飛唔到咁高咧？
0: 呢個係一個好嘅問題，
1: 係啊，因為啲人話你住低層先有蚊啊嘛。
0: 譬如四五十樓嗰啲，
1: 係啊，
0: 有冇咧？
1: 嗰廿幾三十樓咪已經
2: 唔係，但我十零樓都有曱甴啦。問咪飛蟻係咪飛到咁高嘅？
1: 得唔得咧？好好奇嚇。
0: 呢、這個我哋可以問下啲聽眾，
2: 會唔會有啲住好高樓層？真系唔受呢一个白蚁、飞蚁所侵袭嘅咧？
0: 系我哋今日五台之友咧，就开咗一个小小嘅投票啦。其实就问咗大家，你哋啊最近有冇俾飞蚁飞入屋咧？我哋想做个统计嘅，咁欢迎大家上到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嗰度留言啦。亦都呼吁电话187231218723121啊，希望大家打电话嚟讲下有冇飞蚁飞入你间屋喎。

0: 啱听过有林珊珊嘅雾夜啊，喺雾夜入边咧系会见到好多唔同嘅昆虫嘅。
1: 系啊，特别咧最惊最惊嘅就系有飞蚁嘅大军入侵啊！潮湿雨季嚟到啦，咁啊好多市民都有讲佢哋咧有好多好多嘅飞蚁攻击佢哋。咁啊喺我哋嘅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咧，头先啊都有听众有留言俾我哋啊，咁我哋问咗一条问题嘅，小屋即系话住得高系咪一定有飞蚁？但系冇飞蚁
2: 嘅，系咪可以避过啲飞蚁嘅咧？嗱，啲人话咧住得矮就容易有蚊啦。咁我同样嘅概念，我住得高咪避开佢哋飞唔到咁高啊？
0: 你觉得系唔系咧？其实住得矮系会多啲。
2: 我觉得系，
1: 我觉得系啊，容易啲飞过去啊嘛。
2: 啊我够高，佢咪飞唔到咯？佢只翼扑唔到上去啊！
0: 即系佢要吃力啲，佢、啊、做多啲运动先可以入到去高层嘅屋企。
2: 系啊，下面啲人避过先啊嘛，系咯、啊，入咗佢哋屋先。系、啊，我系咁谂噶。
1: 系咁啊，有听众就话啦，美美啊，美美话我住35楼噶，都有飞蚁同埋蚊咧会飞入屋啊、所以咧一定要系闩窗啊吓。咁啊，有另一位嘅听众咧，佢住低一层啫
0: ，Howman 啊，应该系叫
2: 34楼都有喎，哇，佢哋飞到30几楼，好犀利。
1: 系咯，佢哋都飞到好高喎。咁啊，另外咧，见到有一位头号粉丝陈飞扬啊，佢话乐叔同埋阿婷姨，你哋仲欠我哋合唱一首。Paul and Paula 喎，我有印象咧，我哋之前做节目嘅时候咧，阿飞扬哥哥都有留言，
0: 佢好似有
1: 讲过
0: 话，我哋争佢哋一首合唱歌。
1: 系咁，我哋以往咧喺节目当中咧，有时会有一啲才艺表演嘅环节嘅。小玉好快到你噶啦，你饮歌系边首？系咪我记得系周柏豪同郑融嗰首
0: 嘅
1: 一笑
0: 好
1: 势。
2: 系啊，嗰首咧要男女对唱啦，
0: 咁啊交乐乐俾你啦。
2: 系啊，同埋要练舞噶嘛。
1: 冇问题啊，派你系不如帮我哋听电话嘅派你噶嘛。
2: O K 噶，佢唱得几好听噶，我哋练过嘅。
1: 系练过一次。
0: 我哋有机会一定会唱翻俾你听噶，飞扬哥。
1: 系啊，咁我哋讲翻飞蚁先啊。咁啊，今日咧讲飞蚁啦。其实咧，飞蚁即系蚁嘅一种啦。其实佢就真系好直白，就系有翅膀嘅白蚁咯。
0: 识飞嘅蚁啊，
1: 识飞嘅白蚁啊。所以咧，头先小哥讲得啱，就系咧，如果你屋企好多木家私咧，
2: 咁就
1: 你俾佢飞咗入嚟，即使佢折咗翼都好啦，
2: 系啊，
1: 佢都会蛀你啲木嘅家具。
2: 系啊，因为佢哋好厉害啊，简单一两只咧，佢哋就会喺一啲好隐蔽嘅位置开始筑巢啊。咁筑巢嘅地方通常会包括一啲木制嘅门框啊、衣柜、鞋柜呢啲啦。哇，耐咗之后，飞蚁会变成蚁后啊！
0: 哇，好得人惊啊！
2: 系啊，产卵仲会孵化出飞蚁、公蚁同埋兵蚁，哇，好多功能添啊！
1: 一个军团啊！
2: 军团出嚟啦，而嗰两种孵化出嚟系白蚁嚟噶，佢哋唔单止会照顾飞蚁嘅成长。仲会蛀食我哋啲木制家具啊！
0: 哇，我听到头先小玉所讲咧，呢啲军团啊，最初啊，讲紧只系有两只入咗嚟，就已经有一个军队诞生啦，
2: 所以系一只都唔入得嚟噶。
1: 系，同埋咧，你有冇睇过一啲片咧？就系嗰啲木家具俾白蚁蛀咗之后咁样，
2: 有啊，见过，
1: 脆晒，
0: 同埋空心噶啦，已
1: 经系啊，唔要得噶啦。
2: 系啊，同埋你系一开头你睇唔出噶，系咧，佢哋喺啲好隐蔽嘅地方，或者你一打开某个角落就呜唔出晒嚟，
1: 变晒碎片。片粉碎咁样咯，
2: 同埋啲木制家具好贵噶嘛，
1: 啊、但系佢哋就开心啦，哇好食啊，
2: 系啊，
1: 哇好多嘢食、啊。
0: 其实有好多嗰啲，譬如灭虫公司有讲过咧，通常白蚁入咗屋嘅话，自己系搞唔到噶，自己咧通常咪会去嗰啲咩超市啊买嗰啲喷雾啦，
1: 炸弹啦，我试过，我试过，
0: 但好似系话唔得噶，因为佢哋咧系深入咗落嗰啲木制家私嘅入边啊，
2: 哇咁睇嚟
1: 匿埋咗啊，
0: 系啊，
2: 哇唔单止换晒啲家具，可能间屋咧都要哇翻天覆地。大改變啦，
1: 係啊，咁啊未講係入屋先啦，頭先講到有光佢就會過嚟啦，係、因為咧其實飛蟻係有一種好強嘅叫做催光性啊、假如你哋屋企咧係用緊一啲好光。而紫外線又比較高嘅白光燈咧，就特別容易喺夜間咧，係將飛蟻吸引過嚟。咁所以咧，喺街頭見到嗰啲白光燈咧，就係佢哋嘅最愛。
0: 唔怪得知運動場嗰盞燈佢哋咁中意啦，
1: 夠光啊嘛，
0: 係啊，同埋係好白噶嗰盞燈。
1: 係啊，唔係黃光嚟嘅，所以佢哋係如果你哋屋企用白光燈嘅話咧，而家咧咪有啲燈咧
0: 係有三色噶嘛，
1: 可以轉嗰個色温。转、黄啲，
2: 系
1: 唔知会唔会有帮助咧？
2: 唔开灯啊，而家
0: 小玉话 啦，直情黄灯都唔需要啦，
2: 唔开灯啊，大家
0: 唔开灯就最好啦。
1: 但其实唔开灯咧，你只系你只系咧，你请隔篱嗰啲人帮咗你一把啦。即系如果你隔篱好开嘅灯咧，你去嗰度啊，你去佢度啊，
2: 你看对面啊，
1: 你话个几光，我哋呢度好黑噶，你唔好过嚟啦。
2: 好干燥，呢度冇木家私噶，
1: 冇噶冇噶。
0: 又要问下小旭系咪真系呢两个礼拜都少咗开灯咧？夜晚
2: 其实我到夜晚咧，我真系会较暗啲同黄灯噶，我真系有呢个习惯嘅。但系咧，我唔系为咗避开，
1: 好瞓啲，
2: 系啦系啦，即系气氛啦。但发现原来真系有效喎，好收到，继续。
1: 系因为我夜晚我都会出向较黄光嘅，
2: 系
1: 咁啊，安全
2: 系安全安全。
1: 系啊，阵间翻到嚟咧，我哋有一啲嘅法宝嘅，咁啊系一啲嘅对策防治呢个飞蚁大军嘅。若果你哋咧都有一啲嘅对策，又或者你有一啲嘅经历，曾经都俾大量嘅昆虫攻击你嘅家嘅话咧，都欢迎打嚟1872312，有派嚟帮我哋接听电话。
0: 亦都要呼吁一下啦，我哋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啊，问咗大家一个问题，就系最近有冇飞蚁飞入你屋企咧？大家上去留言咧。

0: 除了相片，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永久保存你最珍贵的温馨时刻？
1: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在5月31号星期日邀请到本地知名插画家 Pan Su 带领大家创作专属你的幸福挂饰。
0: 有兴趣参与的朋友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有你同行，我们一起用艺术记录生活的小确幸。
2: 点解啊？点
3: 算啊？
2: 点解会咁噶？点
3: 算啊？
2: 点解呀？
4: 点解呀？
5: 生活八宝袋，
6: 我拍我拍好多隻飛蟻，
2: 要
6: 拍死佢哋呀！
7: 系啊，因為咧到咗呢一個雨季，飛蟻就會襲擊我哋嘅家。我哋好需要咧聽眾朋友打嚟1872312啊，講下你哋嘅經歷，講下你哋嘅對策。咁啊，而家喺電話旁邊咧已經有我哋嘅聽眾喺度噶啦，喂，希婷。
6: 係啊，冇錯，電話1872312或者上代面書專頁五台之後度話俾我哋知你可以點樣做。而家電話旁邊有阿 May，
7: 阿 May 你好啊。
8: 诶，
6: 仲有小玉喺度，你好啊！
8: 哇，好耐冇同你两个一齐倾过偈
7: 啊！系啊，因为咧，希婷同乐仔之前会一齐主持《香港暖流》啦。May姐咧，由嗰阵时开始咧，都一直听我哋主持噶啦。
6: 哇，
7: 多谢你哋啊！
8: 你哋嗰时讲嗰个咩紧急咩咩嗰个啊？
6: 哦，系咪实验室嗰个啊？
8: 系。
7: 哦，入试新室
8: 入咁。记得
7: 记得，因为我哋有一个环节，当时有面书嘅直播，
6: 系啊系，
7: 每次会攞啲新嘢嚟试，
6: 哇！
8: 咩入咁急咩咁紧急制啊？
7: 入试新室试新嘢，类似啦，
6: 我都唔记得啦。
9: 哇！仲有直播嘅时候啊。
8: 好中意聽嗰、那個，
7: 我哋直播主嚟嘅，我哋
6: 呢個就係我哋港台電視之前嘅前身
7: 啊！
8: 哇，幾耐啊？
7: 嗰陣時誒，聽眾仲會同我哋即場喺面書互動添嘅，
6: 係
8: 有冇六七年啊？
7: 有啦，
6: 有啊，
7: 有啦，真係有啦！
9: 五台啲觀眾大家都係好
6: 好長情
7: 啊，
9: 睇住大家長大喎。
8: 听咗几耐啊？你话我哋，
7: 但系又咁讲啊，我哋都见住听众改变，即系我哋都好熟悉 May 姐啦，又知道 May 姐嘅家庭嘅状况啊，又知道你嘅生活啊，咁所以我哋真系好朋友嚟嘅。
6: 我哋互相成长啊，见证对方。
8: 喺彩虹村屋。

0: 讲过你啦，
1: 系啊，
0: 我
1: 好记得喺彩虹村有次去拍摄，撞到May姐，May姐佢俾佢个电话我睇，佢个电话嘅 wallpaper 桌布系我嚟嘅，
2: 系乐仔，
1: 系
2: 阿乐，你睇下系你啊，
0: 我又系你同我影咯，
1: 系嘅合照，我又点会谂到喺街度有人嘅手机嘅桌布
2: 系你啊，
1: 所以好多谢听众嘅爱戴嘅，真系好多谢听众，
2: 系时候要俾张新嘅相
1: 啦
2: ，May姐啦，
1: 要啦，
0: 要啦，要啦，
1: 会再一齐影相啦。
0: 系啊，讲开白蚁咧，我哋以前咧，即系如果讲起成30年啦，30几年啦，嗰时我哋租人嗰啲屋住嘅，佢就一有石屋嚟嘅，但系咧又有啲木条啊搭嘅咁，
1: 系嗰啲梁啊，系啊，
0: 系啊，我点解呢度有个窿仔啊？开头唔知嘅，我点解又有个窿仔？
3: 哎呀，
0: 有少少白色嘢咁样，我话俾我老公听，我话呢个咩嚟噶？好细只嘅。即系好细个窿窿仔嘅，
1: 系
0: 咁啊！我老公啊撩下出撩下睇啊，哇系啊！一唔好撩啊，一撩啊，哇！我毛管都冻晒，
2: 哇！几百只涌出嚟啦，系咪啊？
0: 屎啊！
1: 哇！
2: 屎添啊！
0: 嗰条原来嗰条木桩个心嗰度俾又已经住
1: 晒，哦，即系入边其实全部都系蚁嚟噶啦，已经
0: 系全部变晒白蚁啊！
2: 哇！咁唔单止呢个位置，会唔会其他家私都全部都系白蚁咧？好惊！
0: 但唔系，我哋家私又冇系嗰个位
2: 置，啲
0: 可能佢可能飞咗入去，我哋就唔知
2: 道。系啊，就筑巢啦，系啦，
0: 蚁喺度筑巢啦，嗰条系木方嚟噶嘛，佢顶住一条楼梯噶嘛。
1: 哇！但系其实好危险噶喎，咁样
0: 系好危险啊！即刻唔得啦，我哋即刻要话俾嗰个业主听，个业主即刻。找人来整啊，
2: 嗯，
4: 好像变危楼咁啊，会
1: 系啊，
0: 直头咧铸造嗰条心咧差唔多断噶啦，而家我
1: 唔，
0: 而家我唔系睇到嗰个窿咧，真系嗰条柱冧落嚟嘅。
1: 哇，有机会嗰条楼梯承托唔到咧，都会冧噶，
0: 承托唔到一条楼梯咯。
1: 系，咁嗰阵时系成条换咗佢啊，定佢哋都有做揾人嚟做一啲嘅灭虫工作咧？
0: 灭咗虫先，咁啊，跟住就啊。啲佢唔系成条柱换咯，换中间嗰一橛咯。
1: 啊，你有冇见到佢点灭佢哋啊？
0: 点样听唔到？
1: 啊，你有冇见到佢点消灭佢哋啊？
0: 好似唔知搵哦，你话真唔真搵啲杀虫水啊，定乜嘢咯？
1: 哦，
0: 就跟住咧就搵啲胶。嗰啲胶啊，
2: 封
0: 咗个口
2: 去咯，唔俾佢哋入去，
0: 唔俾佢哋啊，跟住封咗个口去，封咗差唔多两日啦。
1: 系
0: 封咗两日啦，见佢哋全部唔喐啊，咁先开始做嘢咯。
2: 哇，真系呢个系一个大工程啊！消灭飞蚁
1: 系啊，因为佢哋如果仲喐紧咧，其实你一路换咧，佢又走咗去第二度噶啦。
0: 系啊系啊，佢唔知可能喷咗少少嘢先，喷咗少少嘢，佢咪唔飞得唔走得咯。咁啊，跟住咧就将嗰个口好似人哋粘胶布咁封死晒嗰个口先咯。
2: 系
0: 借咗一啲木出嚟，咁啊跟住封咗嗰个口咯。佢就嗌我哋唔好埋佢啊，你哋唔好埋佢啊，咪一冧落嚟咧，砸亲你哋就麻烦噶啦。
2: 系咁经历咗呢次之后咧，你会唔会哇好大阴影啊？而家咧屋企咧，我都要看
4: 有木嘅嘢都好惊
0: 啦。今日听你哋讲咧，我而家都毛管冻。
2: 嗰个画面我相信一生难忘啊，
0: 系一生好难忘啊，好难忘、啊。
4: 因为数量太多，
1: 冲出嚟啊，仲要
0: 我个仔仲话。阿妈呢啲咩嚟？我话你唔好埋佢啊，仔，埋佢飞出嚟啊，成屋都系噶啦。
2: 系啊，咁而家你屋企会唔会好小心咧？哇，例如闩晒窗啊，熄晒灯咁样、啊。
0: 但我呢度咧，暂时咧就好少，即系有时一两只飞入嚟嘅。
2: 嗯，
0: 飞咗入嚟咧，佢就趴咗落地噶啦，趴咗落地，我就搵纸捉佢，抌咗佢咯。但我哋呢，我望耐唔耐咧，我呢间屋咧，唔系定系我呢间，我问过隔篱都有。耐唔耐有嗰啲啊鹽蛇，嗰啲叫咩壁虎啊？
1: 係係嗰蛇，係啦鹽蛇，
4: 但係益蟲嚟嘅喎。
1: 係，
0: 但啲人話嗰啲冇害嘅喎。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2: 佢食昆蟲嘅係咪？
4: 佢食曱甴嗰啲嘢嘅，食害蟲嘅佢係。
0: 但咧，佢就唔係成日，見到嘅，耐唔耐就見到有一條。
4: 嗯。
0: 咁咯，就好耐都唔见噶啦，一见咗佢一次两次之后，好耐都唔见噶啦，唔知佢有边噶啦，
4: 好似老朋友咁啊，耐唔耐出一出嚟，
1: 不过
0: 攞嚟探下我咯，
1: 系就佢哋就真系 friend 嚟嘅，因为就食蚊、食蚁、食曱甴、食飞蛾，同埋对人体冇害，
4: 嗯，
1: 咁又唔会攻击人。咁
0: 你頭先講起飛蟻，我而家同你嚟傾偈，我都毛管凍嘅。
1: 咁啊，你要記住閂好窗啦，因為落雨天
0: 啊。
1: 好啦，多謝曬。

0: 晒
1: 美姐，
0: 多谢
1: 晒
0: 美姐。
1: 美姐，最后补充一句啫，咁啊，慰问一下你先生最近几好嘛？最近
2: 啊，呢排 OK 啊。接受到啦，佢而家
1: 哦，咁就好啦，你都自己保重身体，因为你照顾佢都要力气。
2: 晏啲就过去睇佢噶啦。
1: 系，
0: 通常咪咪听完节目咧，佢就会过去噶啦。
2: 系啊，有心啊，有心啊，你哋
1: 系啊，好啦，今日有啲咩再打俾我哋同我哋分享啊？
0: 多
1: 谢晒
0: 咪咪，拜
1: 拜。

0: 哇，飛到好高啊！飛藝，
1: 我
2: 好用力啊！
1: 少少了，小旭，下次不如你表演唱呢首啦。
2: OK， 冇問題。
1: 我期待你唱嗰、
0: 那個高音啊，
1: 係嗰、那個那個高音。
2: 唱完之後要吸氧氣，係
1: 高身反應
2: 嘅、啊。我要暈啦、
1: 啊。係啊，有冇啲住得比較高嘅朋友仔打電話嚟同我哋講下，你屋企有冇俾呢一個飛藝襲擊咧？咁啊，若果你哋咧有一啲嘅意見，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後留言俾我哋嘅。
0: 係啊，因為我哋想做個統計啊，睇下最近咧會唔會大家屋企都有飛藝飛入屋啊？上到去面書專頁五台之後度留言話俾我哋知。
1: 哇，欸，但我想讀少少留言先啊，因為咧首先見到有一位嘅聽眾咧，佢好慘啊，因為咧佢個黑膠唱片啊，
0: 阿 Judy 係咪啊？
1: 係啊 ，Judy Liu 啊，我哋嘅頭號粉絲啊，蛀咗。
0: 哇！但係黑膠唱片咧，係講緊嗰只膠碟蛀定還是個封面蛀咧？其實都有可能，因為封面係紙皮嚟㗎嘛。
1: 係喎、啊，咦？咁啊，就要問清楚啦，係啦。咁啊，究竟個封套定系个碟，因为咧佢话当时啊用咗3000多元去到消灭啲飞蚁，20年前喎，
3: 好贵啊，
1: 好贵啊，
0: 系20年前，
3: 而家3000多元都贵噶，即系做一个清洁嚟
1: 讲，系啊，
0: 系啊，我都会唔舍得啊，3000多元，
1: 咁但系你冇得唔舍得，
3: 系啊，
1: 因为你冇得放喺度，
2: 佢已经融入咗家中啦、啊，你必须要清除啊！
1: 好，你屋企系本身你几个人住，而家系
2: 几百人一齐住，仲要佢系唔知系啲咩位置啦。佢可能虽然住咗你黑胶，可能喺你嗰个木框啊，喺你嗰个木梳化啊，喺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所以一定要肯
0: 定你哋会唔会只眼开只眼闭咧？
1: 唔得，
0: 系咪啊？一定要处理佢、
1: 啊
0: 啊啊。
2: 就算屋企见到一只蚊咧，我都一定要啊杀咗佢。
0: 我同你一样啊，
2: 真系唔得，
0: 我唔容许佢生存喺我屋企。
2: 系我系唔舒服嘅个人，
0: 系啊，
2: 系啊。
1: 因为咧，我以前住乐富嘅时候咧，有一期蚊患好严重，我嗰阵好惨，我最后买咗蚊网，我一晚起4次身。可能我瞓咗觉，我12点瞓觉啦。
0: 我记得你嗰阵咧有同我哋讲过，因为你日日都好冇精神啊，翻工。
1: 我点几起一次身，我系嗰种要将只蚁搵到出嚟嘅人，
0: 将只蚊
1: 消灭。有时你真系搵唔到，3点零又醒一次，5点零又醒一次。
2: 佢系你系觉得痕定系佢喺你耳边啊？
1: 有时系痕，有时系喵。哇！你
0: 喵喵，
1: 哇！你好辛苦啊！你
2: 之后已经分唔到系真系佢定系幻觉。
1: 系啊，系嗰期我系好唔舒服嘅嗰日，我最后系涂嗰啲咧买咗个蚊网。所以每一次我啲姐夫、我啲家姐翻嚟食饭咧嗰阵时，见到我张床，佢会觉得好好离奇。
0: 仲要你个蚊网咧，佢唔系嗰啲摆窗嘅蚊网啊，佢系笠住自己张床嘅蚊网啊。
2: 旧式嗰只
0: 系
2: 咪睇戏嗰只？
1: 我系你幻想下，我系喺好似喺一个仓入边瞓咁啊！
2: 即系嗰啲咧三角形咁样包住
1: 长方形。我每次入床就会伸拉链 fit fit。我有一次夜晚咧就嚟瞓着啦。我真系我咧跟赵梦祥咧，我见到佢停咗喺度，但系我嗰阵时好安心，因为我喺个网入边。
0: 跟住邓添乐就谂啦，你咪飞咯，你咬我唔到，
2: 我有保护网，
1: 我真系网中人，同埋我真系可以同你讲，你真系咬我唔到啊！
2: 你在网外看，
1: 我却在网内看，
2: 我在网内睡，
1: 网内睡系啊，所以嗰阵时都好惨啊。同埋咧，我见到嘅仲有听众留言啦，就系30多楼又有啦，阿 May Lee 就话啦，佢已经远离咗虫害啦，已经但系都系一啲嘅患嚟嘅鼠患。
0: 系、哎、啊，
1: 12楼都有老鼠。
0: 其实咧，老鼠都好麻烦嘅，一入咗屋你就头痕啦。
2: 系啊，我有朋友有讲过啦，佢点样发现屋企有老鼠咧？就系咧，佢摆喺住房嗰个苹果，佢发现每日都多咗一啖仔俾人咬咗，
0: 蚊批嚟咬。
2: 系啊，佢一开头以为自己细佬啊，佢同我讲，佢话做乜咬一啖之后走咗，后屘咧佢发现、那个
0: 苹果佢。有冇攞嚟食啊？如果系以为细佬咬咗一啖，
2: 佢就系谂住摆喺度咯。佢话佢话唔对路喎，点解咧？隔一阵经过咧，又再咬咗一啖咯，即系好似发现有老鼠啊！佢、
1: 哎、
2: 都住得高噶。
1: 哇！我听过一个咧系杯面啊，就系咧突然之间发觉个杯面点解穿咗窿嘅咧？即系嗰个胶杯、啊。
0: 其实佢哋都几犀利啊，因为杯面已经系有个发泡胶盒。仲有个袋蒙住，
2: 即系嚼开咗。
1: 佢哋就系嚼开嗰个发泡胶。食入面啲杯面，
0: 佢又知嗰个系嘢食嚟嘅。
2: 等我先，佢好聪明，佢哋中意咩味啊？
1: 咖喱海鲜，
0: 香辣海鲜，
2: 好好食、啊。
1: 牛肉味我都中意。
2: 佢哋食唔食落？

0: 焗水焗三分钟。
1: 喂，佢话我唔客气啦，雪女雕。唔系，同埋咧，因为我觉得佢哋闻到个味啊。其实有时系噶，你哋试下攞个杯面隔住嚟闻下咧，
2: 都会有味，
1: 有少少啲味精个味，
0: 系好吸引。
2: 同埋佢哋嗅觉又好过我哋咧，
1: 系同埋佢哋只牙好过我哋咧，所以就可以咬穿佢哋啦。
2: 好啦，继续听电话1872312啊！而家电话旁边有娥姐喺度啊，你好。
3: 你好啊，小玉早晨，希婷乐仔，
2: 你好
1: 早晨，早晨，
3: 系啊，
2: 好似你嗰边系飞蚁好犀利，
1: 系咯，新界地区、
3: 啊，嗰阵时系啊，我哋住屯门，
2: 嗯，
3: 查实嗰晚好犀利嘅，我哋唔知睇睇下电视，咦，点解又有一只飞蚁噶？我哋以为窗户出人，我哋山闻晒噶噃，又有蚊蚊网，乜嘢都冇噶、啊，咁啊一味系逐，点解？一阵又有一只，一阵有一样嘢捉一捉啊！啊，后屘唔得啦，我女话掉垃圾个仔女，哇！原来楼下咧一楼啊，堆满晒佢走翻上嚟。
2: 系、哎、啊，
3: 我个女个大女就上网睇嘅、
2: 哎，
3: 上网嘟嘟嘟嘟到，佢就教你攞啲清水落洗洁精，你攞布又好，攞纸又好，将我哋闩埋道门，即系对住个厅嗰度一辣咁样嚟抹。抹咗佢之后佢就唔会入㗎喎、哦。真係喎、哦。佢搞掂之后呢哇冇喎。咁、哦、样我哋话望下出面啦有冇啦。冇。都冇上到嚟。咁就即係喺楼下啦。咁又唔理佢啦。又话俾楼下听小心啲你门口嗰度真係一大扎嗰啲飞蚁。因为我哋三户啫嘛。都要话俾佢哋听㗎嘛。咁啊安安落落啦，咁样整好晒。咁早嗰几日咧，都系试过有一次，又有几只。我女话冇噶，我今晚整咗，佢又是咁样嚟整咯。洗洁精同埋水咁样嚟整，就系再摸落楼下，楼下系冇嘅。咁、我整咗之后，执好晒，冇试过啦。呢几日都冇事啦。咁啊，即系有用啦，啊！佢又上網，佢嗰個兩個女啊，一大一細咁樣嚟，啊個仔住天台，佢都話冇喎，我喺天台嗰度咁樣，原來就
2: 反而天台又冇喎。
3: 係啊，因為我天台好大，就間一半就洗衫網出去，嗰度間俾佢喺上面瞓嘅。
2: 哇，咁你好好彩喎，因為有啲朋友話咧，啲晾衫啊，啲、白色衫咧係布滿曬啲飛蟻黐住啊！
3: 哎呀，咁啊慘啊！啊，好彩就冇喎、啊，我哋嗰度唔知係咪空氣啦，因為我哋座座都係三層樓，唔係三層樓係啊，三户咁樣變咗空氣啊，我哋望到個天㗎喺天台啊，咁係冇事咯。哇，我哋幾驚啊個字，我咪話咯。哇！如果系点样消灭啊？以前老人家教咧就话，
2: 系点教咧？佢哋
3: 用盆水啊，
2: 我就系你哋呢个方法。
3: 底下，
2: 哦，
3: 个大佬一上网睇到，佢话唔啱啊！佢话你用啲水唔得，你用咗水落洗洁精，一补又好，补又好，你纸巾又好，将条罅削一声咁抹咗佢，真系冇入过。佢整咗两次冇入过，我咪话咯。哇！你咁叻嘅，上網又揾到嘢，咁我哋第次如果有飛蟻，我哋唔使咁驚
1: 啦。係啊，好彩啊，囡囡醒目咋。
3: 係啊，嗱、啊，一個做一樣，一個做一樣。我只狗啊，驚到入咗廁所啊。
0: 嚇、啊！原來狗仔會咁驚，
2: 佢哋、會驚飛蟻嘅咩？原來
3: 唔係啊，我哋喺地下捉啊嘛，因為佢只傻仔啊。在地下嘛，佢以为唔知咩嚟噶嘛，
0: 我只猫就唔惊啦，
3: 啊只猫就走咗去，
2: 只猫可能想捉添啊。
3: 以前佢就会捉，因为我只猫已经20岁嘅，
1: 哇，
2: 好犀利喎，
3: 我只猫，
1: 哇，佢又好犀利啊，
3: 男仔嚟噶，
0: 佢都系老友记嚟噶，
3: 系啊，我叫佢 Tiga 啊嘛，佢好叻噶，
1: 佢都系老友记，都欢迎佢听五台，我哋第五台，
0: 可以打上嚟听下，
3: 系啊，佢哋都系噶，我佢哋翻晒工，我系开啲电台，佢哋个个冇住，我话听歌听嘢，个个都识噶咁样，以前我哋。嗰班咧就去世咗嘛，依家嗰只狗系 Beagle 嚟嘅，系我细女个男朋友养开嘅。佢话自己翻咗工要咁夜翻，咁我个女就话乜嘢拎去我哋度咧？我妈咪又中意，因为我啲狗仔走晒啦， 剩翻只猫嘅，睇佢哋。

0: 走唔走啦咁样。
1: 系哇，好开心啊，娥姐你屋企咧，即系好多一大一细啊嘛，大大小小咁样。多谢晒你今日打电话嚟分享啊，娥姐。
0: 多
1: 谢
0: 你
1: 电话。
2: 好，多
1: 谢
2: 你，身体健康。
1: 好，拜拜。
2: 好，
1: 好啊，多谢你。
0: 好，
2: 好，多谢你，拜拜。
1: 我都成日出街啊，唔使俾多啲我出街啊。
2: 最后补埋呢一个啊，因为咧有一啲嘅民间智慧。
1: 系，但系呢啲民间智慧咧，等一等先，因为我想喺百宝袋度抄啲嘢出嚟，等一等啊。
2: 好。好，这个民间智慧就是飞蚁咧系会向有光嘅地方飞过去啦。咁啊 ，YS Channel 我哋嘅五台之友咧，咁啊就话啦，只要你屋企熄咗灯，用一盆水喺水上面吊一支灯，飞蚁咧就自然会飞落去嗰一盆水嗰度啦，然之后咧就会全军覆没噶啦。
3: 系啦，咁咧所以咧，其实开灯同熄灯咧。都有人讲嘅，今日呢个百宝袋入边，
4: 但我会好惊喎。喂，嗰盏灯摆屋企附近，咪好多飞蚁冲埋嚟。
3: 我觉得可能佢哋嘅意思系咧，屋企就熄晒灯啦。
4: 哦，
3: 咁啊，摆盆水咧，就喺盆水入边。我见到呢啲人话咧，有啲防水电筒，咁、
4: 哦、
3: 就开开个电筒咧，就放落盆水嘅入边。
4: 哦，所以系用水，
3: 令到啲飞蚁就净系飞落嗰盆水度。
2: 即系佢就以为嗰个系游泳池啦。
3: 系啦，
4: 声东击西。
2: 系啦，就全部跳水啦咁样。
3: 咁另外仲有头先啦，娥姐所讲嘅开盆水。水再加啲洗洁精落去啦。另外仲有啊，头先呢尾打电话嚟讲嘅就系话，如果见到有蚁出没咧，可以啊喺佢哋出没嘅地点嗰度啊封住个出入口，然之后再揾灭虫公司去处理。
4: 自己嚟，我封住你。
3: 系啊，但系我话斋咧，即系如果有飞蚁咧，系点咧？我会逃离现场。
4: 系啊，我唔得
3: 啊，我
4: 唔可以入去佢哋嗰度同你搏斗
3: 啊。我做唔到。
4: 系啊，
2: 唔系你得嘅，你哋试下先啦。
3: 唔可以啊。
2: 你哋可能之後會覺得，哇！呢啲其實都幾好喎、
3: 啊。我有時喺街見到有啲飛蟻飛喺途人嗰啲衫度
4: 躝咧，
3: 我無管動。
4: 其實就算飛蛾都係，佢哋都好近，你一樣係見到光會飛埋去咯。哇！唔得啊，真係走開先啦。
2: 係啦，今日咧節目嚟到尾聲啦，咁如果你哋都有一啲嘅故事同埋一啲嘅分享嘅話咧，繼續歡迎上我哋嘅五台之後面書專頁留言俾我哋啊。三號一點鐘之後咧，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會有戲曲天地嘅節目時間嘅。
3: 係最緊要上到去面書專頁繼續留言啦。咁我哋聽日同樣時間香港暖流再見，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中午12点35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一些低洼地区和排水欠佳的地区会出现水浸，可能受大雨和水浸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个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李家超说，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因应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已经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政府高度重视，目前评估整体对香港构成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疫情进一步恶化，扩散到更多其他国家，甚至确诊第一宗输入个案，就有机会升到严重级别。至于最坏的情况，例如本地社区出现传播或者源头不明的本地感染个案，就会提升到最高的紧急级别。到时当局会有更严格的社区防控措施，希望尽快切断传播链。他又说，伊波拉病毒主要透过密切接触传播，传染性属于中等，如果近距离同患者接触或者接触到受污染的地方，都有机会染病。

0: 欧家荣话：今次爆发嘅本地报招病毒冇特定药物或者疫苗应对，呼吁市民如非绝对必要，暂时唔好去有疫情嘅地方。九龙湾宏照道发生交通意外，一个女子受伤送院。警方在上午11点几接报，在宏照道辅警总部对开，有私家车撞到一个80几岁的妇人，她身体严重受伤，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警方说，现场消息指涉事私家车曾经起火，消防到场之后已经将火救熄。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说，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之下，他已经下令押头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最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4%，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4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1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23点，升48点，总成交金额1,5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6点，跌18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升8仙，腾讯控股459.6升10.4，阿里巴巴133.2升0.5，恒生中国企业88.36升1.4，中芯国际65.95跌2.75，南方恒生科技4.71仙6跌2仙，中移动86.85升4.5，长飞光纤光缆228.4跌12.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01，瑞士法郎9.968，澳元5.584，加元5.696，新西兰元4.584，欧元9.1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63。日经平均指数报60,489点，跌306点。港金报42,4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42.4美元，卖出4,543.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九龙湾启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一带咧，现时都系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

0: 就是九龙湾的启祥道和宏照道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而另外屯门龙富路回旋处也有交通意外的，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咁就是屯门的龙富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而另外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大埔公路现时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大埔公路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而另外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急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反方向即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都有交通意外的，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不过较早前近住澳海城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一带现时都比较车多。另外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连长道方向都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看回隧道情况，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还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11，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
1: 冇错啦，今日喺我哋五台直播室啦，呢三个小时有陈希月同埋黎晓君喺度陪住大家，去到下昼嘅4:00嘅，欢迎你啊！
0: 欢迎晒各位嘅听众朋友啊！而嚟紧嘅两个钟头，我哋将会欣赏金装粤剧《十奏严嵩》嘅唱段。去到第三个钟头咧，将会有新剑郎尹飞燕主唱嘅《碧血桃花扇底丝之重逢》，同埋罗文主唱嘅《培生马鞍》。节目尾声有点听都有谱，同埋梨园快讯嘅。
1: 好啦，呢个时间咧，我哋率先为大家送上啦十奏严嵩嘅第一个唱段啦，《游龙戏凤》，带嚟有天涯、李宝莹、梅恩、小金锣、文千岁等人嘅歌声。

0: 足债台难应付，劳粮之苦近逼分离，可怜山借已无援，今日限期经将近了。
1: 阿爹，你去求毛知府宽限日期，佢能否通融答允啊？
0: 阿乖女，佢话限期今午要搞妥啦，否则便要我交人喎、
1: 啊。我死都唔嫁佢嘅爹。
0: 时限就。

0: 周期招先在目前，彩凤流头司马懿。
1: 客官请坐啦，想要乜嘢菜式，攞边一样酒饮啊？
0: 小姑娘，我要一杯葡萄美酒，一共四月份。

0: 等一阵啦吓。
1: 喂，而家发表经已临门啦喎，张彤
2: 啊，
1: 我问你交女啲烟或还银啊？
2: 知府大人，望你宽限多几日都好啩。银一定是要还的，我个女儿宁氏都不肯结联盟喎。
3: 呢位是大人啊，只咁欠债就只有还钱，岂能强鞋分笨啊？咁佢欠你几多钱啊？
1: 哈，几多唔好啊，关你咩事啊？冇钱还就冇得讲，佢连本带利欠我一百两白银啊！
3: 一百两啊！好啦好啦，我代佢还俾你啊！嗱，呢次一百两啦，你收够啦吓？
1: 哦，咁就冇得讲啦，唯有打发花轿翻头啦。
2: 多谢恩公啊！恩公啊，你贵姓名啊？
3: 哦，冇错，小生姓海，名瑞，字江峰。两位请起，请起。
2: 老子姓张，名同，呢个就系我小女阿元春啊。
3: 千金啊！
2: 我感君多仗义，无以报恩人。倘允作东床，小女为相赠。
3: 是君缘有苦，何苦己更恩人，此去赴死秋为。

0: 傲长物费愁绪，欲怨佢时心不惹人。
1: 恩公啊，我冇乜嘢报答你啦，你话嚟同饮杯好嘛？
2: 多谢多谢。
3: 唯有鞋都攞只嚟做下纪念至得。
2: 啊，张老伯，
1: 啊，
2: 我都要告别啦。
1: 扯啦咩？
2: 系唯独珍惜光阴，因为时期将近啊。
1: 哦，海恩公，今世就未能酬大义咯，来生显马我报你心恩嚟啦。大佬好似送你一程啊。
2: 唔该唔该。

0: 攞啲酒嚟，你哋饮下
1: 先。好啊，好啊，好啊！哇，江南金粉真系倾国倾城咯。

0: 前撇嘴，精通相法，了事呀的如神啊！我要买醉彩凤楼，顺便睇过有冇人帮衬啊！
1: 今日大姐，你是否我真的世呀？
2: 我想

0: 人呢？喂，找个人理下我都好啩。
1: 来啦来啦，先生，你有咩酒菜呢？
0: 有乜嘢酒菜？乜你生成一对白鸽眼，见咗靓仔就失魂啦？分明就系替我眼眉，我要将你拆骨煎皮，将你教训啊！
2: 吹花辣酒，来自医学焚琴马，睁醉眼，无迷心，不许你欺凌金粉。
0: 打我添啊嘛，打翻你至得。哦，原来是圣君嚟的呗。
3: 嘿，发癫咩？而家你
0: 不用不认了，主上。

0: 请你花容月貌，封你作朝阳正月穆君恩啊！严兄乃国家栋梁台，封作上书入朝判朕啊！
1: 阿乖女，仲啲满面春风，好似有当头红晕咁啊！
2: 你做咗当今国相啦，快啲叩见圣君啦！
1: 真嘅？哦，参见万岁，啊，万岁万岁！
0: 孤王明日回宫啊去，你们大可共随行。

0: 欣赏过有十奏严嵩的第一个唱段游龙戏凤，接住落嚟会连续为大家送上两个唱段，包括咧就有拆立西宫同埋沉迷酒色嘅。听歌之前亦都要提提你啦，黄色暴雨警告系现正生效啦，以及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啊，暂时去到今日下昼嘅两点半钟。出外嘅朋友就记得留意咯。
1: 继续请大家一起欣赏有十奏严嵩嘅唱段。

0: 阿子彤，自从你入宫以来，国泰民安，深得万民敬重啊！
1: 一切都系凭主上嘅鸿福，行得太平盛世，安享在深宫。
0: 阿子彤啊，我哋就在御园饮酒赏花好嘛？
1: 好啊，主上。
0: 一来拜宴。
2: 令阿子。

0: 呀，配家玉茶龙。饮家子同，饮杯。
1: 我哋有缘有。

我記得，記得，飲啦，飲啦。

0: 知道，若果當時唔係俾嚴尚書揭穿啊，你會當孤王係浪子登徒，多麼放縱喎、啊！
1: 主上，就算你不是當今帝主，我亦靈犀一點，暗相通。
0: 係咩？生性愛風流，原是多情種啊！故作游龍為大欺風，江南行樂與民同，千里有緣成好夢，無緣之赤不咧相逢啊！由來佳偶自天成。

以同你放心啦。一朵小花，流花花，佢曾。

断交何必再相请，杯酒能消愁烦恼。阿子彤，姑王同你再干一杯好吗？

0: 我唔会嘅，你饮啦，放心啦，
1: 唔会就好啦。
0: 唔会。启禀主上，严上司有事揭见。
2: 啊？严上司有咩事揭见呢？
1: 主上，臣妾渐觉酒力难升，欲返朝阳院走动。
0: 好啊，公娥，快一搀扶娘娘返朝阳院。使臣遵照严上书到御园中啊，
3: 领命。
0: 啊，咩事啊？严上书素来多机智啊，你知何事前能攻啊？孤王一向爱奇才。

0: 才又升官啊，要将皇帝大脚捧啊。臣吏部尚书严嵩愿王万岁万万岁。
1: 严卿家，
0: 仔
1: 有何事启奏啊？
0: 主上，我严嵩上啊发。

上你命啊大红啊瓜，应要早啊

0: 人家有啊女啊，初长成六公分啊，代无颜色都正合入阿主，你西阿公啊，微臣并非顺口开河，今日入宫将女送。
1: 风流多温事，齐人福享乐无穷啊！快条千金入月圆，一看是否天花？

0: 叶炎月娇见驾，愿王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0: 炎月娇上前听火，封为西宫娘娘。炎卿家上前挺火，封为西宫国将，晋升左班丞相啊！
1: 谢万岁。
0: 妃子，阿嫲嚟啦。孤王与你到朝阳院内，叩见过一位将士，定公。

0: 饮杯啦，主帅。
1: 饮啦，飞子。

0: 舞同唱和，再不再无实那不打折，饮杯先啦，妃子。
1: 主上啊，新神妾歌舞俾过你睇下咧。
0: 好啊，好啊。
1: 唔错不错。

0: 好嘢，好嘢啊！
1: 主上啊，千岁爷佢要闯进宫位，微臣都无法拦阻咯。
2: 你叫皇儿佢明天揭见，因为孤王饮酒饮得太多。
1: 哦，呢下子。

0: 千歲佢打我。
1: 你不應朝啊，光光牙輝，終日俗色啊。神和阿哥难免龙。

0: 对了哎。
1: 快点犯罪，咪多事。
2: 主上，我担心系你一家骗，
1: 系
2: 无故都受到灾祸，殿下佢玉牙忠良，应将其罪过噶。若然系多用啊众，我定难脱网罗。你不如准我哋父女还乡啊，否则无穷后啊。
1: 恭喜啦！

山八千个阿红阿罗，为着你妇女为留，忍耐，天将畜生禁锁。

0: 忠心不全，何妨作阿公啊？朱爷多，
1: 喂，唔啊，该你咪咁厚多。

0: 你哋何须互相指责？父皇要主张大家热和，皇儿亦不应妄作胡为，暂将你嘅罪名是啊。
1: 太奏主上，开巡按视察归来，欲入宫复命。
0: 有他此乃。
1: 下旨。

0: 为国保山河，共主出巡明因果，倚仗民恩尽心罗，铁肩军王陈啊荆啊哥。王万岁万万岁，
1: 平身。海卿家，孤王命你巡查四方，有什么官政民情，快些奏明清楚。
2: 海巡案，哀家知你无私铁面，有什么官非民怨，直说无我。

开水手，关你恩，未敢为。

0: 人当今上国暴爪牙，欺压黎民，只有危机我。
1: 皇太未必怪。食之言难尽信，孤王持政不偏安。严嵩一向病中干，虽防全民多差错。
2: 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老夫官居极品，近前多啊。虽剥削小黎民，我仲时常将啲穷人来帮。

0: 主上，世人多数憎人富贵厌人穷，无非想全心嫁祸之嘛。
1: 父王，臣儿早已略知一二，不过就唔似得海卿家佢身历其境，清楚得多嘅啫。
2: 阿主上，你好应将此事彻底查明，救万民于水火噃。
3: 主上，各位奴才多嘴，严相公此权此势时常作奸犯波啊。
4: 好啦好啦好啦，
5: 暂时都未有真凭据，查明真相再相错。
3: 父王就与子同反超杨正远，王爷，此后我不准你多事啊。
5: 大爷驾。
6: 刚刚为大家送上十周严嵩之中策立西宫和沉迷酒色两个唱段。
7: 特别留意了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继续生效，雷暴警告暂时的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2:30，2点新闻之后继续有戏曲天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两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本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怎样平衡？李家超说，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会在今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决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下月初将会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他说，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和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他去年率团出访中东更大。全球繁荣峰会召集人、汇贤智库理事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在北京会晤，反映在世界寻求更大程度的稳定性、信任和合作之际，有关全球治理的讨论变得较以往任何时间都更为重要。本身是行政会议召集人的叶刘淑仪在第三届全球繁荣峰会致辞表示，近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贸易冲突不断，当前局势动荡和充满不确定性，对世界各地的经济、企业和民生有深远影响。在这些不确定因素中，香港展现出稳定和充满机遇的特性，在国家支持之下，香港与全球市场保持紧密联系，同时受益于国内经济的实力、韧性和长远战略规划。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香港亦都应该应对自身的长期发展和未来定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和思考。新华社报道，辽宁舰航母编队到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演练，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报道说，这个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63点，升93点，总成交金额186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51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15507点，跌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6，升1.04。腾讯控股459.8，升10.6。阿里巴巴133.4，升0.7。恒生中国企业88.66，升4.4。 中芯國際66.65，跌2.05元；南方恒生科技4.74.6元，升一仙；中國移動86.6元，升2毫；長飛光纖光纜232.6元，跌8元。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32，英磅10.504，瑞士法郎9.972，澳元5.589，加元5.699，新西蘭元4.588，歐元9.1157，每百日元對港元4.92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842。日經平均指數60417點，跌398點。港金報42,375元，比上日收市跌9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37美元，賣出453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急收嘅关系，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有部分行车线啦，现时系封闭紧噶，龙尾就塞到过去油麻地交汇处。重复多次嘅位置啦，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啦，由于有路面急收嘅关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系塞到过去油麻地交汇处。咁塞紧车嘅朋友啦，请你保持耐心忍让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接近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较为繁忙的，龙尾过了告示打到近住电信大厦少少。在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博富林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圣保罗书院小学都有车龙的，龙尾就接近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在官涌市政大厦对开。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亦都较为繁忙。在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学桥面。封路措施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大埔嘅三门仔路係有渠务工程㗎，直至下昼嘅四点跟住三门仔新村呢一段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返啦。最后亦都提提大家啦，个别嘅地区啦雨势仍然係比较大㗎，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窗户啊！
5: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嘅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10，多谢你继续收听由黎晓君、陈希瑜为你主持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
1: 继续欢迎大家，节目时间今日去到下昼嘅4:00嘅，咁啊，换言之，喜欢收听粤剧以及粤曲嘅你啦，就继续听住我哋戏曲天地啦。稍后时间咧会继续为大家送上啦10奏严嵩嘅故事啦，去到。

上的唱段，包括有《怒首超羊》以及《无死十咒》。演员方面有天涯、李宝莹、梅恩、小金锣、文千岁和何燕燕。

0: 斤两粮，海大人欲到朝阳宫中有要事揭访啊。
1: 好啦，你请佢入嚟啦，相信佢一定系有国事商量。
0: 领命。
2: 阿海大人咁夜嚟揾阿娘娘，好，等我报告俾阿西宫娘娘知。

0: 不嚴肅在奏，方不負愛而淡中干，不妨夜路放朝陽，希望共策良謀除奸難。三見娘娘，
1: 海大人，幸得你一顆丹心参奏严嵩，理直气壮。
0: 娘娘，我来君王忠言逆耳，还将严查佢偏谤。

为后退，势当只手玩艺忙，更难人性都不再留，我叩别一声。

0: 哼，子同，孤王追问你一声，是否方才午夜更难，与男子思来暗往啊？
1: 主上，你真系问得奇啦！臣妾正处深宫禁院，梨花清净，怎夜蝶疯狂呢？
2: 娘娘，正话有人见你与一男子幽会谈情，估唔到呢一个天下嘅武儿，竟会如斯淫荡。
1: 胡说！前边你不应将哀家诋毁，在此出语荒唐啊你！
2: 荒唐！我相信佢都仲未曾扯添噃。
0: 自同你既身无不轨，便收索天阳啊！时辰快快收得回，那方便可明真那些？
3: 明日天。在旧之上，男人就冇，男孩就有一只。
0: 啊

0: 身。有时人除去下盘凤冠，外孤魂现为的阿母。
1: 主上，你成日都话正公佢熟得悠闲，估唔到绿帽一顶盔在龙头上。
0: 妃子，你无谓嗌我啦，忍耐，快召两位。快召两位国丈与海巡案到宫闱审判那贱婢，孤王不愿将丑事宣扬啊！
2: 令

0: 哋进宫围，究竟审判乜嘢案乜嘢案啊？
1: 心恨只同佢太淫荡，一支红杏出东墙。召你三人啊到宫围，三司同审那逃色案，特御海瑞为主审，朝阳院内作公堂，作公堂啊！

0: 成功娘娘。我们的审讯犯人理应振起官威，大公无私，不偏不枉啊！
1: 海兄家，现在有男孩作证，倘若佢仲唔认，哪怕严刑拷问，追究谁是情郎？

如旧样，当日收藏行囊上，何时失去我已遗忘，怎会落在娘娘掌？真令我不明不白，又难向佢问白端详。啊，娘娘，你何以有此男孩？不妨直言真相。

0: 美国了。这个恩公就是
1: 哪一个
0: 、啊、这个恩公就是一个男子。我若果说明真相，又怕泪了凉凉。今日应亦难，不应亦难，又怕说出真情，不为人亮。
2: 纸上有人见海瑞今夜曾入朝阳，我知佢与娘娘系有来往嘅。
3: 西公，你莫胡言乱道，在此信口雌黄啊！
4: 海卿家，玉表清白无私，孤王要你亲手下刑，冒将贱人佢堂前应案啊！
1: 海公娘，你若不将正宫严刑拷问，显见你有不轨嘅行径。打！

0: 父王，我学个罪犯何条，要将个落刑咁凶悍啊？
1: 唉，王儿，你母后身为国母，竟把奸夫勾引，还有证物留下再超扬，我哋睇住。
0: 大难，如果。

0: 娘娘娘竟已死去啦。
1: 老和负责将他安葬，可来奸情未白，佢已身亡啊。东宫国丈贬为市民，以前佢教女无方啊，统统洒水洒水。

0: 嫌相国世大台雄，我哋要识睇风头，至保得住件乌纱帽噶。
1: 若然唔看风洗礼又好，二连官都要撤职，撤下件紫罗袍啊！

0: 松龙拳，斗潮江天那刀啊，可怜母后含冤枉是双阴马从，可来我姑丈难明，你把母仇算啊报，重庆家请阿廖，
1: 请阿廖，
0: 重庆家。以打过五更严丞相还未见排班报道呢，
2: 天下爷丞相都以时上殿的呢，主上对他特别比喻，天帅何必要发牢骚呢？

0: 相信係無謂。
1: 拜見西宮國丈嚴相國，乜今朝咁早啊？
2: 嚴丞相，
3: 你都可算目無王法啊，居然敢坐車上殿，膽大心無啊！
4: 原來是千歲爺的，你都不嬲得咁多噶啦，鬼叫你父王恩寵我，信我咩？根本我生得個八字好啊！
2: 嚴老陳，你莫講恃寵生驕，自鳴得意，等小王打扁你個頭腦。
1: 丞相駕到，
4: 係
2: 打啦，
4: 唔打
2: 好，算你一場造化。

0: 领噶。国内万民是否安居乐业？各路诸侯是否依时报道啊？
1: 万民安居乐业，诸侯心悦诚服，都不必为国忧劳啊！
2: 国王，臣以闻得四处民不聊生，皆愿从谁苛捐，豺狼当道啊！
3: 主上，你莫谣言耸听，实在民胸勿浮，升平盛世，万众欢呼。
2: 咁就好咯。

0: 万岁。
1: 哎，海兄家，你抬埋副棺材上金銮，究竟所因何故啊？
2: 主上，可是分明欺君犯上，快些传旨，将佢一命呜呼啦！父，
3: 我相信海兄家佢定必另有原因嘅。阿海兄家，你不妨奏明肺腑。
1: 海兄家，孤王暂时不将你赐罪，你快快奏白分毫。
2: 孙长公。

快问张华哥，更兼品格青牙膏，台湾上啊。

0: 个十大罪名，在金銮随便逐件嚟数啦。待老夫坐得稳稳阵阵，睇下你点样就快啦。
1: 海兄家，你唔使怕噶，放心走啦，
2: 容阿达。

0: 就好讲噃。
1: 海庆家，严丞相享尽荣华，未必有此卑鄙嘅行为。
2: 第一，以上再听。第三章就渠心忌妒，无风偏作浪，嫁害众同袍。第四章就渠太气豪，献女媚君王，自有沉迷和颠倒。
3: 谭臣真好胆，居然牵涉到牢牢。
4: 海兄你就得啱，要将佢罪名数罪名数呢。
2: 第五章就佢把奸情做，全心来争宠，嫁害娘娘丧风刀。第六章就佢太贪图，偷取国富粮，隐瞒报虚数，报虚数。

0: 报啊，第十奏佢秘密谋事君王，后继登基大宝啊。
1: 子东瓜，花葫芦。

0: 你何不派威神御，能知佢搜查严吗？
1: 想不出真凭实据，微臣自今受事不怕冤啊！
2: 好啦，王爷你率领御林军广搜查，入关金銮。

0: 若然手出真凭据，呢回个头壳都要揾张糊啊！拜神拜佛就望佢迷穿道啊！最罩忌锄牙底个金莲糊咋？
1: 喺周父王，吴松确有叛国欺君嘅行为。证明海卿家并非全心诬告。
2: 嗱，主上，呢啲系证据啦啩？
1: 严老贼，咁我对你心肠不轨，忍耐，快将你斩下个头颅啦！
0: 主上，莫你恕老臣错过一时，赦免死刑，因为你曾赐我免息。

0: 一道噃。
1: 好啦，孤王自愿错赐金牌，知你横行无道，唯有将你死刑赦免，赐你金兜一个，俾你乞食在长途啊！打打住。严月娇，孤王不敢再与虎同眠，人来将他带入天牢受火。
2: 阿父，现在事情明白，可怜我母后的惨事无辜咯。
1: 唉，阿王爷，唔错都错咗啦，冇法咯。孤王今晚亲往坟前夜祭，以表我恩重。

0: 欣赏过咧系十奏严嵩嘅第四、第五个唱段，包括咧有怒首超羊同埋无死十奏。
1: 金装粤剧

时间嚟到下昼嘅2:43，继续有金装粤剧嘅时段，欣赏紧咧系十周严嵩嘅唱段啊。之前咧已经讲到海瑞周严嵩，咁但系超阳正院咧喺之前嘅唱段咧就被皇帝咧系处罚啦，甚至乎咧系死去添。咁但系即系故事会唔会最尾咧都可以有骨肉重逢嘅机会呢？一齐欣赏十周严嵩最后一个唱段。

没有。

0: 晚晚都嚟睇下我嘅，做乜今晚仲唔嚟呢？
1: 啊，乖女啊，我有一个好消息嚟讲过你知啊，你一定都欢喜到不得了噶啦！
0: 阿爹，有咩消息咁欢喜啫？我哋呢一世都唔会有好日子噶啦，你方仲有机会回宫享福、快乐逍遥咩？
1: 咁你就估唔到啦，因为老岳公公讲俾我知噶，海瑞经十昼严嵩，主上贬嘅黑石在长街啊，奸妃亦打入天牢啦，主上已觉。

0: 自飞，今晚要黎志忠将你哭掉啊，乖女。
1: 真嘅？
0: 系。
1: 不过佢都当我死咗啦，纵然主上回心转意，都唔会接我哋返天朝啦。
0: 阿老岳公公已经同你想好晒办法噶啦。佢叫将温君来戏弄，便可以怒气全消。你快些扮作归魂，莫要吓到佢山下金飘。你快入去化妆先啦，佢就嚟噶啦。

0: 向前飞经过寒山污渍济金腰，
1: 可怜母后差

0: 之痛，估唔到你今夜魂系归来，你知否父王为你伤心流尽珠泪多少啊？
1: 你早知道伤心就唔使监生打死我啦，你呢个薄幸皇帝真令我焚火中烧，我要揸死你。
2: 笑咩啊奴才？
3: 笑你咯子上，当奴才奉旨安葬娘娘，实在荒魂未妙啊！我将暗中医好收埋在古寺，不敢带去回朝。
2: 真嘅，
1: 主上，你既能觉悟前非，哀家怨怨愁愁皆尽了。
0: 咁就好啦，
4: 主上，得你明白我个女冰清玉洁，老臣方觉怒气全消啦。
5: 哦，原来母后你尚在人间，清雪神儿未能神昏定醒，大逆不肖。
6: 主上，请接娘娘与国丈回宫享福，摆驾回朝。
2: 咁就好啦。行得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加切话，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的领域发展蓬勃，与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在瑞士日内瓦出席世界卫生组织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卢颂茂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和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亦都陪同出席。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全体会议上就内地的医疗卫生发展发表演辞。卢颂茂和林文健早前

0: 都出席一個以登係早前係亦都係出席一個以登革熱為主題嘅會議，內容聚焦登革熱防控策略同埋推廣將物理防控納入全球衛生指引等嘅議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今年一月展開新一輪循規審查，了解人工智能對在香港的最新應用情況，以及對個人資料私隱所帶來的影響。審查涵蓋60間機構，並沒有發現有違反私隱條例的情況。審查涵蓋的機構新增會計、餐飲、創新及科技、物流及物業管理。受審查的機構之中，有57間在日常營運之中使用人工智能，較去年上升15個百分點，其中24間會透過人工智能系統收集或者使用個人資料，全部都在收集個人資料之時或者之前向當事人提供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採取措施確保個人資料受到保障。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話：機構受惠於人工智能帶嚟便利之餘，亦都需要正視潛在嘅私隱風險。機構應該制定全面策略，進行風險及私隱影響評估，採取適度嘅人為監督，並且定期檢視同評估，確保喺透過人工智能系統收集、使用同處理個人資料時，符合私隱條例規定。俄羅斯總統普京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前夕，向中國人民發表視像講話。央視報導，普京表示希望俄中兩國人民關係更加緊密，彼此更加理解。他指出，得益於友好交往，俄中兩國在各個重要領域共同推進重大合作，緊密的俄中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在世界舞台發揮著重要的穩定作用。普京強調，相信他們將會共同繼續盡一切努力，深化俄中夥伴關係和睦鄰友好，推動兩國蓬勃發展，造福兩國人民，維護全球安全與穩定。天氣方面，高空擾動正是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過去兩三個鐘頭，本港多處地區錄得大約3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23点，系升148点，总成交金额2211亿，一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1.8毫；腾讯控股463蚊，升13.8；阿里巴巴134.1，升2.4；恒生中国企业88.82，升6毫；中芯国际68.6，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72，升3.6；中国移动86.45，升5仙；长飞光纤光缆236.2，跌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491，瑞士法郎9.966，澳元5.585，加元5.696，新西兰元4.586，欧元9.1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81。日经平均指数报60550点，跌265点。港金报42375蚊，跌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8.23美元，卖出4548.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

0: 你讲比较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窝打老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塞到去公主道，跟住培正道桥底。重复一次谂，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而家龙尾系塞到去公主道，跟住培正道桥底。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都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坚尼地城是皇后大道中去西行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近电信大厦。另外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至到大会堂是车多。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的龙尾排到去近北拉山道。另外反方向去跑马地那边，近住北拉山道呢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近住玛利曼小学。另外喺港岛嘅南区啦，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域多利道一段咧系车多慢驶，龙尾系排到去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对开。在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午的3: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黎晓君、陈希瑜在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嚟紧的50分钟左右，我哋会欣赏两首歌曲，先会有新剑郎尹飞燕主唱的《碧血桃花扇底丝之重逢》，然后有罗文主唱的《培生麻间》。去到节目尾声会有《点听都有谱》和《梨园快讯》嘅。
1: 粤曲会之音。

如此江山归儿女，田园路斜尽为墟。

0: 欣赏过有新剑郎和尹飞燕合唱的《碧血桃花扇底丝之重逢》。
1: 粤曲回字音。

时间嚟到下昼嘅3:38啦，继续我哋粤曲回之音嘅时间。以下落嚟咧，为大家送上嘅系一首由罗文所主唱嘅《培生麻间》。

折赠红梅不等下，暗托终身笑剪牙，互相重逢悲欲绝，伊人未必信全家。哎呀，游弋西湖泛舟，两船相遇

我挖你个假齿道，你个卖国贼，你是行不法，把我记仇，想我乃是太学生员，又岂是任人欺负？有日伏决上书，定把你嘅罪名列数啊！

0: 罗文主唱的《陪生马间》将时间带到下午的3:54。
1: 广东音乐粤曲小调，你识几多？
2: 哪首谱子用落哪段粤曲？你又知不知？
1: 音乐准备好，
2: 点听都有谱。
0: 嚟到点听都有谱嘅环节啦，今日咧晓温就为大家拣选一首啦，比较轻松嘅谱子，歌名咧就叫做《女人》啊，一首嘅《女人》点样用轻松嘅旋律带出咧？我哋一齐听听啦。

0: 一首叫做《女人》的一首谱子啊，粤曲之中我哋都会听到噶。
1: 系啊，咁咧喺《大闹广昌隆之客店寿宴》里面咧，最后嘅唱段咧就用上咗呢一段嘅《女人》啦，一齐听下阮兆辉、郑宝仪嘅歌声啊。
2: 声传声传。

0: 家都决定咧，就系一齐上路咧，就系帮助阿小乔咧系诉冤啦。所以欣赏过呢一段咧，就系阮兆辉、郑宝仪主唱嘅《大闹广昌隆之客店诉冤》，就系用上咗女人呢一段嘅小曲啦。
1: 离远。

0: 嚟完快讯嘅时间到啦，今日咧新历系5月19日，农历嚟到4月初3啊，睇睇今晚嘅演出啦，地点啦喺葵青剧院演艺厅咧就会有《武松》选段啦，以及啦《我们不是武大宇》今年嘅演出啊。演员方面主要会有谢晓莹、吴立希、谭咏麟、郭启辉、周乐彤等人噶。
1: 继续讲下咧，5月21日至25日地点咧喺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大剧院嘅，咁啊将会有罗家英联同汪明荃、尹飞燕、李淑芹、郑咏梅、庄远仙、李佩贤、陈嘉明、林心凌、王志良、廖国森、温玉如、黄希颖、吕洪广演出。剧目方面，21日咧就系曹操与杨修，22日咧就系糟糠情，23日梦断香消40年，24日咧系日场嚟嘅，有佘太君挂帅，同埋25日嘅日场惊猜记。
0: 接住咧就係神功戲啊，喺西貢區嘅天后廟廣場嗰度咧，演期係5月21日至25日嘅，咁就分別上演有《流金定大破火龍陣》、《無情寶劍有情天》、《白龍關》、《盤龍令》以及《王妃虎反五關》啊。演員方面主要有宋洪邦、梁燕飛、傅雪旺、林子清、陳洪俊、廖國森等人噶。
1: 继续讲下5月26日至27日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大剧院咧，将会有阮德文、火拍麦文杰同埋梁飞同嘅。咁啊，剧目方面咧，26日咧就系演《胡不归》，27日咧就系演《帝女花》。
0: 咁啊，大家可以各色其色啦，去到五月尾嘅一啲演出啦。咁啊，仲有啲神功戏噶。咁啊，大家都知道啦，神功戏都系室外嘅地方啊。要出外睇嘅朋友咧，留意住最新嘅天气情况啦。有时唔系咁稳定嘅话咧，就带翻把遮啦。咁啊，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啊，下个星期咧就有陈希如继续主持嘅，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啦。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龙城发生堕楼意外，一名30多岁的男技工死亡。劳工处表示，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警方在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技工在衙前朗道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据现场消息话，事主当时在中层单位外面安装冷气，怀疑不小心堕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过去10多年来，网约车都缺乏法律规管，当局去年10月制定相关法律框架和主体法例，讲明网约车的数目要实施总量管控。运输及物流局会全面听取意见，以实际情况和数据作基础，审慎制定合适方案。李家超说，第一阶段的总量管控需要平衡包括市民的需求、香港的独特性，包括本港道路承载能力和90%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要建立机制监察市场实际营运数据，动态评估和检视。他指出，政府目标是要确保网约车服务合法、合规和安全之下运作，同时促进与的士之间的良性竞争和互补，提升点对点交通服务，提供更多元和可靠选择。当局同时会加强罚则和扣押违例车辆，打击不合规的白牌车活动。政府今年上半年之内提交附属法例给立法会。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一月展开新一轮的循规审查，了解人工智能在香港的最新应用情况，以及其对个人资料私隐所带来的影响。审查涵盖60间机构，并没有发现有违反私隐条例的情况。审查涵盖的机构新增会计、餐饮、创新及科技、物流及物业管理。受审查的机构之中，有57间在日常营运之中使用人工智能，较去年上升15%，其中24间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全部都是在收集个人资料之时或者之前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采取措施确保个人资料受到保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机构受惠于人工智能带来便利之余，亦需正视潜在的私隐风险。机构应该制定全面策略，进行风险及私隐影响评估，采取适度的人为监督，并且定期检视和评估，确保在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使用和处理个人资料的时候，符合私隐条例规定。新华社报道，辽宁舰航母编队到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会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的演练，提升是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报道话，这个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2-3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97点，升122点，总成交金额2613亿3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1.6，腾讯控股461.4升12.2，阿里巴巴133.8升2.1，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5毫，中芯国际68.5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76是升2.4，中国移动86.55升1.5，长飞光纤光缆234.8跌5.8，华虹半导体116.7升9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497，瑞士法郎9.976，澳元5.581，加元5.697，新西兰元4.583，欧元9.112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69。日经平均指数报60,550点，跌265点。港金报42,465蚊，跌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0.49美元，卖出4,550.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跟你讲意外的报告，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都是车多挤塞。另外西九龙走廊通去塘尾道的支路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这一段唯一行车线是封闭，揸

0: 即系朋友，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一带都系稍为车多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就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一直塞到去收费广场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一直就排到去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都有车龙噶，龙尾过咗东山台少少。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再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啦，两边近住圣保罗宣小学一段亦都比较繁忙。浅水湾道去黄竹坑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02号。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新界区啦，葵涌道去荔枝角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一段系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一个曾经落过倾盆大雨的星期二下午，如今已经雨过天青了。有时候都几似我哋嘅人生嘅，我哋嘅人生有时咧都好似经历过一场倾盆大雨，但系我哋仍然要抱住希望。抱住乐观同埋积极嘅人生态度，因为总会有雨过天青嘅时候。希望今日你都怀住一种雨过天青嘅感觉，打电话嚟1872312，同人杰倾下你嘅生活日常，讲下你心里面开心或者唔开心嘅感受。另外，如果想听一首可能冇听嘅好歌，欢迎你同我拍档黄家面讲低，我哋会尽量帮你揾你想听嘅歌出嚟嘅。除此之外咧，亦都欢迎你去到我哋影台之后面书专页，即系 Facebook 嗰度睇下我同阿修哥胡峰嘅合照啦。咁啊，睇完之后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睇完之后嘅感受啦，又或者帮我分享开去啦。咁啊，其中有一个留言咧，我都好有趣嘅，就系阿 Fat 叶啊，佢就话。话时话啦，两位望上去好似两仔爷，系咪真噶？嗱，你自己上去睇下啦。如果你未睇嘅话，睇完之后话俾我听，我同修哥系咪真系似两仔爷啦？而喺呢十几分钟嘅节目时间咧，一路去到4点半前咧，我就拣咗好多好精彩嘅国语老歌送俾你。首先有姚莉姐姐嘅呢一首经典。

改编自 Righteous Brothers 的 Unchained Melody， 有耀里姐姐的这首《一曲难忘》。在这么多位乐坛的前辈里面，耀里姐姐和跟着出场的潘丽华姐姐是我和她们见面最多的了。最多吃饭，最多倾偈，最多跟她们讲音乐，好挂住她们。潘姐姐而家都超过90岁啦，希望佢继续身体健康，继续将佢嘅经验同埋佢对音乐嘅热诚一代一代咁传俾香港嘅音乐人同埋香港喜欢国语老歌嘅朋友。头先收到黄家冕同我讲，佢话今日冇人打电话嚟。冇理由噶，电话号码18721312，快啲打电话嚟啊！等紧你电话。

午的鄉民。一路就等啊，潘姐姐最尾呢一个嘅乡民咯。当年咧有好多前辈歌手啦，对音乐咧真系好有热诚同好有执着嘅。好似跟住落嚟嘅张露姐姐啦，原来佢曾经好中意日本嘅歌曲，亲自去日本咧去搜罗一啲日本歌，然之后咧揾到啦，就攞咗翻嚟咧就揾阿陈蝶衣伯伯啦，就帮佢写咗呢一首歌嘅国语歌词。呢一首歌咧，张露姐姐会用日文同埋国语两种语言嚟到唱出嘅。哇，净系前奏已经好有日本味道啦，系咪？

张老姐姐用日文同埋国语唱出嘅《望穿秋水》啊！我同黄金面都喺度等紧你电话，你唔会要我哋望穿秋水噶嗬？跟住落嚟仲有改编自版本九嘅 Sukiyaki 嘅呢一首歌曲喎。

葡萄姐姐嘅默默的相思改编自版本九嘅经典名曲 Sukiyaki。Sukiyaki 嘅意思唔系牛肉寿喜烧啊，而系一个受咗情伤嘅男人啊，眼泪就嚟要流出嚟啦，但系恶高个头，继续向前行，唔好俾眼泪流出嚟。昂首前行嘅意思就系 Sukiyaki 啦。好啦，喺四点半前咧，为你预备咗呢一个歌曲二合一，将学友嘅一首歌《丝丝记忆》啦，同埋台湾嘅歌手李树权嘅《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咧，做咗一个组合，希望你会喜欢。同时间亦都要提提你，电话号码 1872312， 希望听到你嘅声音同你嘅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与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加大。九龙城发生堕楼意外，一名30多岁的男技工死亡。劳工处说，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是调查意外原因。警方在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技工在衙前廊道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据现场消息说，事主当时在中层单位外安装冷气，怀疑不小心堕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注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疫情仅局限于非洲。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早前公布，一名在当地工作的美国籍医生感染伊波拉病毒，会将他转送到德国医治。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昨日说，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经报告116宗疑似病例死亡，另外有435宗疑似个案正在接受观察和治疗。当地卫生部日前说，全国暂时有80宗死亡病例，其中4宗确认感染伊波拉病毒。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经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

0: 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7点，升122点，总成交金额2,72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1.6，腾讯控股460元升10.8，阿里巴巴133.3升1.6，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5毫，中芯国际68.5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76升2.4，中国移动86.8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234.8跌5.8，华虹半导体116.6系升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6，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0,550点，跌265点。港金报42,36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2.89美元，卖出4,5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嘅意外清咗场，而家主要系近住南华埔一段仲系比较多车。另外，西九龙走廊去塘尾道支路嘅意外都清理好噶啦，唯一行车线已经系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遮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主要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系慢车，上阿尼北道去坚岛方向车多，龙尾礼宾府。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系喺小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系接近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另外，新界方面，沿线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广福村一段系比较多车。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欣澳站对出嗰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慢驶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快乐可以好简单，路边一朵花，一首好耐冇听过嘅老歌，同家人嘅一个短信，都足以令我哋暖在心头。
4: 星期一至五晚上7-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带你发现日常开心事，为生活加添色彩。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5: 直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6: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5: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6: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5: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我只可以话，听住有你同行嘅每一个你，实在系太可爱啦。头先差面真系今日嚟同我讲，喂，冇人打电话嚟啊，咁我照实同大家讲啦，跟住啲电话就喊声嚟晒，然之后爆埋棚添。咁所以如果头先打唔通电话，唔紧要，下个礼拜继续搵我啦。咁呢个礼拜可以搵阿学希啊，搵阿文仪啊，搵阿玫瑰嘅。打通电话嘅朋友耐心等候一阵，希望会听到你嘅电话。除此之外呢，你都要提提你，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系唔会爆棚㗎。今日呢，我就摆咗我同阿修哥胡峰嘅一张合照喺嗰度。请你睇完之后俾个赞好啦，俾个表情符号啦，留言话俾我听你嘅感受啦，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好啦，嗱，未听电话之前呢，仲有个好好嘅节目介绍俾你嘅。嗱，点唱倾偈倾心事，电话爆咗啫。咁但系咧，我哋嚟紧咧会有一个活动，就系喺2026年5月31日星期日喺香港中央图书馆一号活动室咧，就举办一个叫做幸福挂饰工作坊啊。咁呢一个咧就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同埋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嘅一个好好玩嘅活动嚟嘅。咁就请到插画师、漫画家同埋作家阿 Pan Su 苏仲文咧，去教大家做呢一个幸福挂饰嘅。有两个工作坊，咁啊，下昼嗰个就嚟爆噶啦。下昼嗰个时间咧就系晏昼嘅两点至三点，上昼嗰个咧仲有少量嘅名额，就系上昼嘅11:30至12:30。咁希望你可以抽时间嚟玩下，同埋学下点样做个幸福挂饰啦吓。好啦，我要听电话啦，电话另一边有丽姐，你好嘛？
9: 哎，你好，仁杰。
8: 唔好意思啊，要你等咁耐。
9: 唔紧要，唔紧要。
8: 有好多资料或者资讯要同一啲听众朋友讲嘅。
9: 冇问题，冇问题。
8: 喂，恭喜你、哦。
9: 系啊，你记唔记得啊？
8: 记得啦，记得啦。喂，而家嫁咗去法国啊嘛。
9: 啊，波尔多嘛。
8: 系啦、
9: 啊，
8: 喂，而家佢就有 B B 啦，系咪啊？
9: 系啊，就嚟做妈咪啦，九月尾。
8: 就嚟做妈咪，咁你就嚟做婆婆咯。
9: 系啊，所以好烦啊，
8: 开心
9: 啊，我都唔知过去定过去好，
8: 梗系过去啦，唔使烦啦。
9: 我仲要凑我个大嗰个女个仔啊嘛。
8: 哎呀，
9: 阿伟贤
8: 又系、啊。
9: 三年班咁真系好烦咯，
8: 真系有啲苦恼。嗱，我觉得咁，喺呢个咁嘅环境底下咧，就睇下边个需要你多啲啦，
9: 系咪啊？
8: 真系噶，嗱，如果阿女喺个边生 B B 喺法国，我相信都几难咧，去揾人照顾妈妈同埋 B B 嘅啊。咁、如果喺咁嘅情况底下，阿女又向你发出邀请啦，咁你就飞去波尔多一趟啦，
9: 系嘛？
8: 系啊，咁啊，帮佢至少几个月啦。
9: 哇，几个月
8: 系啊！喂，搞唔掂啊！你头嗰几个月系最辛苦噶嘛，系嘛？咁你至少即系喺佢生之前就过定去，然之后咧喺佢生日之后咧就陪佢坐月啦，至少啦，系咪？咁嗰度你谂下，你可能要早两个礼拜过去，跟住咧就陪佢坐月都过半月啦。咁过得去冇理由咁早走噶，不如陪多佢一个月啦，即系至少两个半至三个月啦，系咪？
9: 系，冇错。但系我行唔开嘛。
8: 所以咧，我头先咪话咯，有个取舍咯，即
9: 系
8: 究竟边个需要你多啲？嗱，呢个咧就唔关偏唔偏心事噶吓，纯粹咧就从一个，
9: 第日话俾你听，
8: 梗系啦，纯粹即系从一个我哋叫做个个都锡嘅，其实系嘛，即系仔女啊、新抱女婿、孙仔孙女，个个都锡噶啦。不过咧，我哋喺个个都锡之余咧，我哋都要睇下，即系我哋客观啲、理性啲去睇下，究竟边个需要我帮手多啲。
9: 系啦。
8: 咁而家我嘅分析咧， 就有機會。

0: 回就是
1: 很多亲戚朋友都话叫我过去，
0: 是
1: 但是我分身唔到。
0: 系咯，咁当然啦，你就系分身唔到先有呢个苦恼啫，系咪？
1: 系咯，系咯。
0: 咁所以嗱，当然
1: 希望佢都明白啦。
0: 系啊，过去之前咧，亦都要即系同而家照顾紧嘅。好好去解釋，同埋即係同我哋傾好，即係好啦，你要過去可能真係兩三個月嘅，咁而家照顧緊嘅呢個咁可愛嘅小朋友，咁邊個去即係睇下咧？咁
1: 係咯，就係、是、好頭痛。
0: 香港就相對容易少少嘅，
1: 咁啊係，
0: 係咯，
1: 係明白明白，
0: 係咯。
1: 咁啊，即係講個話俾你聽啫，冇乜。
0: 我都戥你開心。
1: O K， 系咯，都仲
0: 记得，系咯，喂，咁所以咧，去到法国波尔多就好享受嗰度嘅生活啦。嗱，虽然咧，
1: okay.
0: 即系帮手照顾阿女啊，照顾 B B 咧，都可能有少少辛苦嘅。咁但系你知啦，法国人好超噶嘛，
1: 系啊，
0: 即系好识享受啊。咁咧，你过到去都要成为一个法国人啊，就唔好令到自己咁辛苦啊。谂住咧，唔系过去做工人嘅。是过去呢、去享受一份呢好温馨好甜蜜的天伦之乐 好吗？
1: 好啦，好，多谢你。
0: 一样嘛啦。
1: OK，
0: 是啦。咁你喂咁你去法国嘅期间就正正係我退休嘅时候喽。
1: 是啊是啊。咁我点样可以联络到你呢？
0: 喺法国听住我节目啦。喂，真系唔系讲笑喎，法国都听到噶吓，法国系啊，法国去互联网嗰度都听到噶，
1: 听到听到听到，
0: 系啦。咁如果你喺法国得闲嘅，咪打个电话过嚟咯。
1: 好多谢你吓，多谢。
0: 系啦，喂，我今日拣咗一首歌好啱你，同埋你啊女女，同埋你个女婿嘅吓。咁就系林家宝嘅《异国情缘》啊。咁咧呢首歌咧，去到中间咧有法文嘅，同埋成首歌系好有法国嗰种浪漫嘅情怀嘅。
1: 哦，
0: 系啦，
1: 好啊，
0: 咁我整呢首歌送俾你哋啦，好唔好？
1: 好，多谢晒，
0: 好啦，多谢晒，拜拜。

0: 林家宝嘅《异国情缘》啊，哇，好有法国嗰种浪漫嘅情怀啊！咁啊，希望阿丽姐有一个好愉快嘅法国之旅啦。继续听电话，电话嘅另一边有 Michelle， 你好嘛
1: ？Hello， 生日哥哥，
0: 你好啊你好 ，Michelle 妹妹。
1: 好啊，系啊。
0: 喂，两个生日啊，先讲咗阿姑妈个生日先啦。
1: 系啦，琴日佢嘅旧历生日，
0: 系
1: 咁佢叫做陆凤萧，
0: 系阿凤萧。
1: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青春常驻，开开心心。
0: 你同阿姑妈嘅感情都很好喎、
1: 啊。系啊，我姨妈都系噶。
0: 阿姨妈又好啊，咁好嘅你啊，即系你系一个
1: 我哥都好锡我。
0: 即系你一个好嘅侄女同埋好嘅姨生女、
1: 啊。系啊，同埋我姨妈之前上个月都有同你讲个电话嘅，因为我表姐打嚟。
0: 系
1: 啊，佢98岁噶啦。
0: 哎呀，我有印象、
1: 啊。系啊，但系佢冇力，佢出完院冇力行。
0: 系。
1: 咁跟住佢，你仲鼓励佢添。
0: 嗯，系。
1: 咁我呢次都想祝翻我姨妈元帅之，快啲有力行翻啦，出去饮茶咁样样。
0: 加油加油！系啊，
1: 你再鼓励佢啊！
0: 系啊，其实咧好多时候咧，如果我哋觉得身体麻麻地啦，可能行步路都冇力啦，咁我哋就要搵人帮下手噶啦。嗱，帮手有两方面嘅，一方面咧就即系搵人扶住你，又或者嗱，如果真系有时真系冇力啦，行唔到啦，唔好介意，坐个轮椅都可以出去嘅，就搵人帮手推你啦，系嘛？
1: 但系佢问题就系个唐楼咧，佢要搵到嗰、那个。楼梯机
0: 系啦，
1: 啊
0: 而家都普遍咗噶，其实咧易揾咗嘅吓，咁可以试下嘅。咁另一方面咧，就系你知啦，有时候屋企人啊或者亲人鼓励帮助佢啊，佢就会充满力量噶啦啊。咁啊，原本行得唔好咧，就会行得好啲，系嘛？原本行唔到嘅咧，就会行得到。咁所以咧，当你哋多啲去探佢，多啲去鼓励佢咧，佢自己咧又会更多力量。去行或者踏出佢嘅每一步嘅，
1: 冇错，佢都好叻叻噶啦，佢都好进取嘅，成日都以前成日都做运动噶，
0: 系咯，
1: 系啊，
0: 咁而家咧就唔好咁进取住啊，逐步嚟，咁我相信咧佢都可以慢慢再行得好，同埋继续去享受佢嘅人生嘅。
1: 多谢你，
0: 系啦，
1: 同埋、我想补足埋我个表姐夫明哥，佢今日就新历正日生日嘅。
0: 哦 ，OK，
1: 祝佢都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咁。
0: 好啦，咁你自己咧，今日系你农历生日。
1: 系啊系啊，
0: 有啲咩生日愿望啊？
1: 我爸爸都好紧要噶，佢都要身体健康，因为我而家冇做嘢，咁全力。陪佢咁咯，照顾我都就系学习中。
0: 哇，好乖女喎、，Michelle。
1: 多谢你，
0: 真系唔容易噶，照顾屋企人系唔容易嘅一件事噶，
1: 比工作更加复杂。
0: 系啊，喂，你工作都即系有开工，亦都有收工嘅时候啊，系咪、
1: 嗯？
0: 但系照顾屋企人咧，基本上咧就只有开工冇乜收工。
1: 冇错，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咯。咁但系
1: 我都想同你讲咧，我都好多谢你咁锡啲老友记，日日都同佢哋倾偈，其实好紧要噶。
0: 嗯，
1: 即系俾到佢哋好多嘅开心咯。我好多时都听到有啲系好冇心机，同你倾完之后就好开心啊，笑到咔咔声，跟住我心谂啊，真系好好啊你。
0: 其实啲老友记好啫，啲老友记锡我哋啫，系咪？
1: 系啊，但系你都有爱心俾佢哋啊嘛，即系相互。
0: 系，你唔觉得咧？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咧，系最容易感受到我哋嘅爱嘅咩？
1: 系，冇错冇错，
0: 好简单嘅咋。其实特别系老友记啊，我成日都会觉得咧，其实我唔系俾咁多嘢你哋嘅啫，我都系尽我嘅本分啊，又或者系尽我嘅能力啦，去爱啦，去关怀啦，或者去帮助啦咁。咁但系佢哋会觉得哇，你帮咗我好多啊，哇，你呢份嘅爱同埋关怀系好大同埋好犀利啊。

0: 其实简单噶，
1: 唔系冇佢哋讲到咁犀利，即系我真系觉得系尽我嘅本分同埋尽力嘅啫。只不过咧，
0: 已经好好噶啦。
1: 系啊，即系你问我咧，我可能系俾咗八十分出去，但系佢会觉得你系俾咗120分咯。
0: 200添啊！
1: 咁所以你都好了不起啊 ，Michelle 啊，好好去照顾爸爸。你爸爸一定会感受得到嘅，真噶。
0: 谢谢你啊，系啊，佢都好开心。
1: 系有时候咧，佢哋唔会口讲出嚟咯。但是呢在你面前就不口讲了，在人哋面前会讲的。
0: 希望啦。
1: 所以努力去照顾他们，尽量去陪伴，真的尽量去陪伴。
0: 会啊。会啊。还有我想补充一下，我都很多谢我哥哥 Keyman。
1: 是。
0: 是啊，他都很锡我的，他都知道我辛苦，所以成日都想办法。氹我
1: 开
0: 心咁
1: 样，系阿 Keyman 系一个好哥哥嚟嘅，
0: 系啊，冇错啊，系啊，
1: 同埋喺过往咧，佢都系喺工作上面帮我好多嘅，
0: 系啊。
1: 喂，咁都未讲你自己生日有啲咩生日愿望？
0: 系、啊，我都唔记得咗，
1: 系、咯，
0: 最紧要全部我身边人啊、屋企人啊、朋友啊、我啲长辈个个都身体健康、开开心心，我都好开心。
1: 嗯。啊，呢、這个都系爱，
0: 先生都系
1: 哦，呢、這个好紧要啦，呢个都系爱嘅一个好好重要嘅境界啦。我可以咁讲就系、我哋成日都话对住我哋心爱嘅人啦，无论系我哋嘅另一半啦，我哋嘅屋企人啦，又或者我哋好嘅朋友啦，就系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咯。
0: 真啊真噶，而家真系好感受到呢样嘢。
1: 系啊，同埋头先你提到，即系譬如对爸爸或者妈妈啦，咁，我喺之前母亲节我都讲过啦，今年系我第一个冇妈妈喺我身边嘅母亲节啦。
0: 我都听到啊，我都希望你 OK
1: 啊。我都 OK 嘅，因为其实我妈妈都已经比我预期之中咧陪多我好多时间啦。咁所以当妈妈离开嘅时候咧，我当然会伤心啦，会难过啦，我会唔舍得啦。咁但系咧，我就会觉得啊，我其实可以做嘅咧，我都差唔多做晒噶啦，冇乜遗憾啦。咁我相信我妈妈都感受到嘅。咁
0: 同埋我当其时即刻諗起，我觉得你妈妈一定好 proud of you， 因为你做咗咁好，我觉得佢会感觉到㗎。
1: 我希望啦，我希望係咁啦。
0: 真㗎真㗎。同埋係呀，我都好耐好想同你讲呀。喺我妈咪五年前走嘅时候呢，因为我要喺屋企做，即係工作喺屋企。咁我就开始听你嘅节目，跟住每日其实我嗰时系好伤心嘅，但系我自从听下，咦，有时听到有啲声音，又好似听我妈咪嘅心声，因为我妈咪都好中意听收音机。
1: O K，
0: 咁跟住听下就个心放下就舒畅咗好多咁
1: 就好
0: 啦，所以我都好感谢你啊，
1: 咁就好啦，
0: 多谢你帮
1: 咗。喂，今日我拣咗首歌送俾你啊，就系 Bonnie M， 你想听 Bonnie M 嘅歌啦。
0: 中意 Bonnie M
1: 系啦，咁我就拣咗佢嘅经典歌叫做Sunny 啊。是我的名字、
0: 哦、你的主題曲。
1: 是啊咁我将呢首歌送给你啦，送给世伯啦，同埋送给你身边每一个你爱佢佢又爱你嘅人啦，好唔好？
0: 我都祝你呢、這个退休生活愉快，同太太开开心心。
1: 好啦，多谢晒你。
0: 好
1: 啦，送给你
0: 送
1: 呢音嘅 Sunny， 多谢晒，拜拜。
0: 拜拜。
1: 呢首歌昨日阿施政提起过我今日都要多谢施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为3.7%，维持不变。就业不足率就由今年一至三月的1.6%下跌0.1%至2至4月的1.5%。总就业人数由3,655,700人下跌至2至4月的3,648,000人，减少大约7,700人。同期的总劳动人口减少5,200人至378,72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建造业，上升就主要见于制造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以及餐饮服务活动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评论最新失业数字的时候说，香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应该会为整体劳动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就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带来的潜在影响保持警惕，并且继续密切留意相关发展。港铁表示，东涌线沿线东涌西段的各项工程进度良好，其中东涌西站大堂层已经完成挖掘，目前全速进行月台层挖掘和楼板建造，预计车站主体结构会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随后将会开展机电工程和安装室内设备等的工作。至于隧道转滑方面，就预计在未来一季之内完成。港铁公司项目执行主管李家良表示，由于东涌西属于已发展社区，住宅林立，工程采用社区友善的方案建造，先建造地面顶层楼板作为隔音和防尘顶盖，之后逐层挖掘和建造大堂和月台楼板，大幅減低工程期間產生的噪音和塵埃。為減低對社區的影響，項目採用鑽挖機建造隧道，工程全程在地底進行。

0: 同大大減低地面開挖面積同對交通的影響。開挖隧道的時候亦都可以同步安裝隧道牆壁，提高施工效率。一名入境旅客因為進口未完税香煙和未有向海關人員作出申報，違反應課稅品條例，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被判處監禁三個月和罰款1000元。海關對判刑表示歡迎，監禁判刑具相當阻嚇作用，並且充分反映罪行的嚴重性。海關人員昨天在機場截查一名29歲抵港旅客，並且在他攜帶的個人行李內檢獲31200支未完稅香煙，估計市值大約156000元，應課稅值大約103000元，他隨即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有关美俄元首分别相继访华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對於中俄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雙方教育理事會近日一項調查發現，超過80%中俄青年認為兩國關係友好。郭家坤表示，有關調查結果反映中俄友好民意，特別是青年一代希望進一步加強交流的積極意願，亦都體現了中俄關係的高水平。中方相信，在中俄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将会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7点，升122点，总成交金额2,72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1.6，腾讯控股460元升10.8，阿里巴巴133.3升1.6，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5毫，中芯国际68.5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76升2.4，中国移动86.8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234.8跌5.8，华虹半导体116.6升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3，瑞士法郎9.953，澳元5.574，加元5.692，新西兰元4.578，欧元9.1027。每百日元兑港元4.92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97。日经平均指数报60,550点，跌265点。港金报42,36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9.83美元，卖出4,54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意外嘅消息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大头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慢车嘅龙尾排到去古洞。咁就系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头岭系有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慢车嘅龙尾排到去古洞。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龙尾在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一段车多，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一段比较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是接近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是车多，龙尾界限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58，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7: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8: 2蚊2折优惠相伴。
9: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吾卫。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多谢你继续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是李仁杰，今日嘅点唱倾偈倾心事嘅电话就瞬间爆满，但系提多你一次，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即系 Facebook 咧系唔会爆满噶，所以请你去嗰度睇下我同阿修哥胡峰嘅合照啊！睇完之后。

0: 独一无二嘅挂饰嘅。咁啊，快啲打电话嚟报名参加啦！电话号码18723112，我就继续听电话。你好嘛，郭太。
1: 哎呀，杨杰细佬啊！
0: 你好啊，郭太。
1: 记得我，记得我。
0: 你讲多两句嚟听下，有啲咩特征？
1: 我高攀啲，我上次咧，我咪叫阿杨杰细佬啊咁嘅。
0: O K， 系系系。
1: 我车袋仔送俾人哋嗰个睇啊。
0: 哦，咁我有印象啦，你车袋仔俾人嗰、那个，咁啊记得啦。
1: 系啊。
0: 唔好话高攀，其实咧，你当我系细佬啊，或者有啲年纪再大少少，当我系仔咧，我都好乐意噶，我好享受，同埋好好系啊，好珍惜呢啲咁嘅亲情啊，真系啊，我觉得你哋个个都好似当我系屋企人咁样样嘅。
1: 系啊。
0: 系，喂，咁我都为你感到高兴，因为阿孙仔喺奥地利毕业咯。
1: 系啊，
0: 留学啫，未毕业，未毕业。
1: 读多年啦，翻嚟多一年。
0: 系，佢读咩噶？喺奥地利嗰度。
1: 计数嗰啲啊，
0: 我仲谂住咧，啊会唔会系奥地利嘅维也纳嗰度读音乐咧咁？
1: 唔系，去读计数，讲过，我唔记得咗系乜，我知道系读计数嗰啲咯。
0: 系。
1: 系啊。咁咧，呢个仙仔翻嚟，第二个仙仔咧又要出国读书啦。
0: 哦，
1: 嗰个系仔嗰个，
0: 系台湾，
1: 喺台湾读嗰啲喺飞机服侍人哋嗰啲啊。
0: 哦，即系喺飞机做空中少爷。
1: 系啊。
0: 咁我估佢应该系加入咗一间即系台湾嘅航空公司啦，系咪啊？
1: 好似系啩，佢讲我就听，我又唔系好意思再问紧。
0: 喂，有乜唔好意思啫？关心一下嘛，问清楚嘛。
1: 讲俾你听系知会你一声。
0: 哦，不过咧，我又觉得咁即系。唔好话惊烦到佢哋啊！如果你咧想知多啲嘅，就真系问清楚啦。面对面问又得，用个电话问又得。啊，总言之咧，呢个都系一个关心啊，都系一个爱嘅表现嚟嘅。
1: OK 嘅。同埋咧，我讲多两句。
0: 好啊，你。
1: 我个契女阿欣咧结咗婚啦，旧年10月3日啦，咁
0: 结
1: 咗婚啦。
0: 系。
1: 同埋阿飞哥仔，
0: 哇，开心啦！
1: 咁咧，我仲有一样嘢讲，我自己阿嫂咧就跌亲两次啊，一次咧就喺个伤口嗰度，伤口嗰度咧都未好翻，又整亲只脚，只脚咧就啲骨裂咗咯，
0: 啲骨裂咗。
1: 就几个星期成两个月都唔出得街咯。
0: 都系啊，因为咧，如果啲骨裂咗咧，对于老友记嚟讲都好大件事噶。咁
1: 系咯，
0: 当佢即系如果行路啦，或者行得唔好咧，咁系可能会引致更严重嘅一啲创伤嘅。咁所以真系要好小心，好小心去照顾嘅。
1: 系咯，所以我都好担心佢。哎呀，止足呼气，早日康复啦。
0: 系咯，你
1: 去得街咁嘅。
0: 得闲又去陪下佢，探下佢啦。
1: 有啊，我早两日都去咗睇佢。
0: 系，哇，咁你都系一个爱心大使嚟嘅，真系。真系唔系讲笑
1: 啊！自己人啊嘛，
0: 对身边嘅人有爱啦，同埋咧，即系我谂你对所有人咧都好有呢一种爱喺度啊！我同你倾偈都感受到呢份爱。
1: 好多谢你。
0: 系咯。
1: 好感恩啊！好感恩啊！
0: 系咯，我都感恩可以同你倾偈，同埋可以认识到咁多充满爱嘅朋友。
1: 只祝福咯吓，只祝福我哋个个咯咩咯，有爱心、有善心，同埋有贤良嘅心，有包容嘅心咯。
0: 咁、我都要送上一个祝福，就系愿主耶稣基督嘅恩惠常与你同在，好嘛？
1: 好啊！
0: 好啦，喂，今日咧，
1: 哎呀，唔好意思，我好唔舍得你退休啊。
0: 唔紧要啦，我哋好好珍惜剩翻落嚟呢几个月啦。
1: 我就惊住打唔到电话俾你，我打咗几日噶啦，
0: 唔紧要，肯打嘅一定可以打通嘅。好嘛，
1: 今日真系好感恩啊！帮我打到俾同你倾偈，真系好多谢主。
0: 系咯，喂，听到嗰啲乖孙咧出国留学咧，我就谂起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咧就系陈百强嘅《飞出去》。不过佢哋飞咗出去，但系仍然系好爱你哋嘅。咁所以咧，记得好好去维持呢啲即系飞出去嗰啲乖孙咧嗰份嘅爱啊，同埋
1: 好
0: 努力保持嗰份亲密嘅关系。好吗？
1: 好啦，
0: 咁啊，将呢首歌送俾你哋。
1: 飞翻嚟啦。
0: 系啊，飞出去都会飞翻嚟噶嘛，系咪？
1: 好，多谢。
0: 好啦，多谢晒。

0: 陈百强嘅飞出去，哇！今日听翻呢首歌，我自己都好感动啊。好啦，提提你啊，我头先向你极力推介嘅呢一个幸福挂饰工作坊咧，晏昼嘅时段，即系晏昼两点至三点嘅时段咧，已经系爆咗棚啦。咁所以咧喺上昼十一点半至十二点半嘅时段嘅工作坊咧，仲有少量名额，快啲打电话嚟18723-12报名参加，真系好值得你去学同埋你去参与嘅。好啦，我继续听电话先。你婆婆你好嘛？
1: 你好啊，仔仔。
0: 你好，喂，听讲你跣亲喎。
1: 系啊。
0: 点解咁唔小心啊？
1: 喂，我呢条街好多树嗰啲果跌落嚟，一睇就成个凸低。
0: 哦，喂，咁你嗰条街咧，如果咁多树嘅果跌落嚟咧，你平时出出入入咧，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1: 啱啱六耳无人扫啊嘛，
0: 哦、
1: 一日都扫几次噶呢度，
0: 一日都
1: 有一千。
0: 嗰啲树跌落咧，果系咩果啦？松果啊，定系咩果？
1: 都唔知咩果啊，
0: 都唔知咩果。但系就跣嘅，
1: 系啊，即系睇落去六耳跣埋啊嘛，
0: 系。喂，你平时咧会唔会用下啲拐杖啊，或者系啲拐杖遮啊咁嗰啲？
1: 冇啊。
0: 平时自己健步如飞嘅系嘛？
1: 不嬲都好。嗱，我想问你大二贵姓？
0: 啊、
1: 做咗老爷未？
0: 梗未啦！
1: 我侄仔就做咗老豆啦。
0: 系咩？
1: 我侄仔同阿你仔仔系同学嚟噶嘛？你记唔记得啊？加拿大影相我都见到你、啊。
0: 哦，记得。啊，咁但系即系系咯，我仔就仍然努力工作中啊。咁佢
1: 见拍紧拖喎、
0: 啊。系拍紧拖，不过咧就佢自己都仍然有一个谂法啦，就系、是、希望诶。
1: 冇得讲话快啲嘅。
0: 系希望可以好好去发展自己。嘅事业
1: 系啦，
0: 储翻少少钱咁，然之后先佢喺电视台做紧嘢，
1: 系啊，
0: 系啦，咁然之后先谂结婚啦。
1: 尖沙咀见到
0: 我记得啊，你走嚟同我打招呼，然之后话喺加拿大见过我啊嘛。
1: 咩行毕业礼咧？
0: 记得。喂，不过讲起嗱，真系嚟紧嘅日子咧，要小心啲。咁你有冇睇医生啊？自从跣亲之后。
1: 都唔使睇醫生，係醫藥，咪揾啲歐美羅粥嘅啫。
0: 係咪㗎？係
1: 啊，而家
0: 咪住嗱，
1: 九成九嘅啦，係醫藥，唔係骨。
0: 嗱，其實咧，我次次咧聽到。即係啲老友記跣親或者跌親咧，我都會建議大家咧睇一睇醫生，做少少檢查，因為咧你哋而家係有醫療券噶嘛，係咪？係
1: 啊，
0: 係咯。咁你揾你相熟嘅家庭醫生，俾佢望一望啊。係
1: 啊。
0: 咁如果
1: 治療師同我睇過。
0: 哦，係咪物理治療師啊？
1: 係。
0: 哦，咁啊都 OK 啦嗱，因為咧
1: 治療師話冇事。
0: 哦 ，OK， 咁得啦嗱，因為咧如果係真係。唔好彩跌亲或者跣亲咧，首先可以睇咗相熟嘅医生啦。咁如果你有相熟嘅物理治疗师，平时咧都睇开嘅，都可以揾佢哋帮你睇一睇嘅。咁如果佢哋呢啲专业嘅医护人员睇过冇事啦，咁就安心咯，系咪？
1: 呢啲系政府治疗师，我
0: 咁得啦，
1: 我乡里嚟。
0: 哦，咁得啦，咁冇问题啦。
1: 冇嘢，
0: 系啦。
1: 系
0: 啦，咁如果扭伤少少肌肉咧，就下次真系要小心啲啦，好唔好？啊！
1: 我去咗加拿大打咗两次汤，弄唔到我。
0: 打咗两次咩话？
1: 电话
0: 哦，打两次电话 ，OK，OK，、okay,
1: 啊
0: okay,
1: 弄唔到我阿玫瑰倾电话。
0: 唔紧要，唔紧要，诶，总会通嘅。今日咪通咯，系咪？
1: 今日通啊！你话退休啊嘛？
0: 系啊。
1: 加拿大啲人话：，嘿，你话老友嘅都唔接嘅。
0: 做咩你喺加拿大而家帮我做推广大使，推广第五台有你同行咩？
1: 我都喺加拿大成日听呢啲噶。
0: 系，唔系我意思系咧，嗱，即系加拿大当然咧可以上网去听我哋节目啦，系咪？咁我头先讲就系、是、你喺加拿大系咪帮我做紧呢、這个宣传或者推广大使啊？
1: 梗系啦，
0: 系咪噶？
1: 你话我八卦婆嗰、那个
0: 系
1: 嗰、那个系我细仔啊？
0: 喂，咪住，咁我想知啦，你喺边度帮我推广我哋嘅节目咧？喺加拿大咩地方咧？喺饮茶嘅地方，
1: 多伦多 Macam
0: 吓，哦 Macam 嗰度
1: 系，
0: 哦，因为嗱，如果多伦多你投过呢一个地方叫 Macam 啦，
1: 吓，
0: 好多香港人或者好多华人居住嘅，
1: 好多华人，好多香港人，
0: 系啦，
1: 我话我打到十笔嘅， 且又话老友都接唔到，哇排队排唔到我嘛。
0: 哦，系因为其实有时咧都几多人打电话嚟嘅，
1: 系啊，
0: 所以其中一个窍门系咩咧？头先讲咗啦，就系、是、当我收到阿黄家面嘅消息，话喂今日冇人打电话嚟啊，咁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嘅。咁如果你够快嘅话咧，你就可以打通噶啦。
1: 好早打噶，我系希望弄到我啊。
0: 系喂，不过嗱，讲翻啦，你喺加拿大一年生活几耐啊？而家
1: 我有时去到半年，
0: 有时去半年吓。
1: 我系寄邮包去家，冇人同我去家。
0: 我唔紧要啦。
1: 我啲仔话。你真系无聊嘅，成日都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0: 咁其实咧，最紧要就系揾到你自己喜欢嘅生活方式啊嘛。嗱，我认识好多朋友咧，即系都系香港、加拿大两边走嘅，特别系嚟紧
1: 咧，我加拿大咧，就我啲女咧，冚唪唥回流啦，我系啲老友嚟噶。
0: 明白啊。咁但系咧，我就知道，亦都有唔少朋友咧，冬天咧。就翻过嚟香港，系嘛？即系特别系Toronto， 即系多伦多啦，因为冬天都几冻噶嘛，系咪？
1: 咁我哋又唔觉得冻啊，唔知系咪老嘅皮厚。
0: 你都习惯咗啦，同埋嗱，应该咁讲，喺多伦多咧，或者喺加拿大啦，其实咧，你哋好少咧，即系喺露天嘅地方咁样行好耐啊，又或者系喺露天嘅地方玩好耐噶嘛。通常都系喺室内啦，又或者系坐车啦，系咪？
1: 都系
0: 坐
1: 入车
0: 嘅啦。咁啊，室内或者坐车嘅有暖气啊嘛，所以咧，虽然外面咧就落晒白蒙蒙嘅积雪，咁但系咧你哋喺室内或者坐车，其实咧因为有暖气咧，又唔系觉得即系好冻，系咪？
1: 羽绒都唔使着。
0: 系咯，吓咁所以咧。去到譬如嚟緊呢六月啦、七月夏天嘅時候呢，我又認識好多喺香港嘅朋友呢，就返加拿大㗎啦。係
1: 啊，
0: 因
1: 為佢自己叫我去
0: 避暑
1: 啊
0: 嘛，而家。
1: 我自己唔係仔女喺度，係啲老友啊。
0: 係咁啲老友喺度都要探下佢哋嘅，係咪？
1: 有張機票去呀，食唔使錢，住唔使錢㗎嘛。
0: 咁同埋重要就係咩呢？你就喺加拿大要推廣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呢个节目啊嘛，
1: 我都听噶，
0: 系咯，嗱咁所以咧，就当你嚟紧又翻去加拿大嘅时候咧，就今次帮我介绍一百个人听我节目啦，好唔好？
1: 好，好，嗱，琴晚咧佢就打电话俾我，你听日系要搵你个细仔吓，话俾你听吓，你录个音俾我啊，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今日你可以交功课啦，啊你啊可以同你啲老友交功课啦。
1: 交功課噶啦，
0: 好啦嗱，
1: 咁請問你那個李我叔係唔喺度噶？
0: 哦，李我叔走咗啦，
1: 走咗啊，
0: 係啦，但係
1: 我聽咗七十幾年，
0: 知道嚇，咁但係咧就之前咧我仲有同阿李我叔個太太阿蕭雙姨咧有聯絡嘅嚇，
1: 哦，
0: 係啦，咁呢啲都係好有資歷。啊！先至聽到啊，李我叔啊，小生意
1: 啊，
0: 哦，唔緊要啦，我哋仲有幾個月嘅相聚時光。嗱，今日咧我就揀咗首歌送俾你嘅，就係、
1: 是、你仲有喎、哦，去旅行咧，要同太太去讀乜嘢，去遠啲，唔好咁近。
0: 知道，
1: 瑞士啊，
0: 會噶啦，
1: 米蘭啊，
0: 會噶啦，
1: 地方先好。
0: 係呢啲都去過嗱。五点半啦，我要将阿小凤姐徐小凤啊每一步送俾你，记住以后每一步都要小小心心啊，知道吗？
1: 好
0: 啦，身体健康，拜拜。
1: 同太太幸福。
0: 好啦，多谢，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为3.7%，维持不变。就业不足率就由今年一至三月嘅1.6%下跌0.1%，至二至四月嘅1.5%。总就业人数由3,655,700人下跌至二至四月嘅3,648,000人，减少大约7,700人。同期嘅总劳动人口减少5,200人，至到3,787,2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建造业，上升就主要见于制造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以及餐饮服务活动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评论最新失业数字的时候表示，香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应该会为整体劳动市场提供支持。政府會就地緣政治風險升溫帶來的潛在影響保持警惕，並且繼續密切留意相關發展。為全力推動新田科技城發展，財政預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將會成立專屬公司推動開發相關用地，並且注資100億元起始資金。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表示，正是全力推進一系列籌備工作，以盡快完成公司註冊、撥地注資、人事委任等，目標是今年之內專屬公司投入運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匯報新田科技城最新發展，他說新田科技城面積龐大，開發需時有序，政府正是爭取自2026-27年起陸續推出當中大約20公頃用地，專屬公司將會按概念綱要分階段以不同模式發展相關創科用地。贵州省贵定县暴雨引发洪灾，新华社报道，截至下午3:00，已经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部分区域寻日至到今日受到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出现洪涝同埋塌方灾害，有房屋被淹浸、道路损毁、通讯中断。災情发生之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武警、公安、消防、卫健、电力、通讯等的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道路疏通、通讯抢修等的应急救援工作。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灾区指挥抢险救灾，国家防总办公室亦都增派工作组到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

0: 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将军澳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啦，快线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啦下行嘅龙尾系排到去兴田村对开。至于较早前粉岭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大头岭嘅意外啦，就已经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龙尾都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咧就排到去理工大学退出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和 蝴蝶谷道下行，两边的交通近住交界处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至于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油金塔段是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学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还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由依家到六点，你认啲，唔知。
5: 有你同行，
4: 有你

0: 小鳳姐、徐小鳳嘅每一步，咁多位哥哥姐姐踏出每一步都要小小心心啊，知道吗？好啦，亦都将呢首歌送俾你婆婆啦。咁喺度亦都要提提你，我哋头先推介过嘅幸福挂饰工作坊咧，喺5月31日星期日举行嘅，晏昼嘅时段，即系2点至3点嘅时段咧就爆咗棚啦。咁啊，得翻上昼11点半至12点半嘅时段嘅啫。咁啊，希望你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2，咁啊报名参加啦。咁啊，5月30日星期日。咁啊，得翻上昼11点半至12点半嘅时段举行嘅地点咧，就系香港中央图书馆1号活动室嘅。咁啊，仲有少量名额，快啲把握，然之后参加，并且做一个独一无二、属于你自己嘅幸福挂饰。好啦，我都要继续听电话啦。阿 Ruth 你好嘛？
1: 你好啊，仁杰哥哥。
0: 你好啊 ，Ruth。
1: 系啊。
0: 妈咪去咗安老院舍啦，系咪啊？
1: 系啊，去咗一段时间啦。
0: 习唔习惯啊？
1: 都习惯嘅。
0: 嗯哼，咁你又习唔习惯啦？
1: 嗯，都要习惯噶啦。
0: 都要习惯啦，系咪？嗱，咁我就想问阿 Ruth 啦，咁妈妈去咗安老院舍啦，咁一个礼拜7日，你有几多时间可以去睇下妈妈、探下妈妈、陪下妈妈咁啊？
1: 因为我有三子弟，咁我哋安排每人咧就每人一个礼拜2日到啦。
0: 哦，咁都好好啊，即系话基本上一个礼拜7日，有6日咧，都有人去照顾同埋去陪住阿妈妈啦。
1: 如果即系真系嘅话就好咯。
0: 如果真系就好，即系话咧，有一啲日子就可能未必陪到。咁你自己嗱，先讲你自己啊，你自己负责嗰两日，你陪唔陪到先？
1: 嗯，我只可以陪到1日至2日咯，就系1日或者2日咯。
0: 系啊，咁其他嘅日子点解咁忙碌咧？
1: 因为我要学声乐，
0: 系
1: 啦，要学三幅。
0: 是明白。我自己呢都好体会到香港人嗰种忙碌嘅。又或者哎呀真係好多嘢做啊咁。咁但係呢容许我咁讲啦，即係嗱我唔係喺度认叻喎。而係我妈妈其实都喺患病嘅期间呢有大概15个月啦。咁喺15个月里面咧，其实我冇见我妈妈嘅日子系，我谂系少于10日嘅。啊，特别系我妈妈去咗安老院舍啦，我基本上，我每日要好准时，要好努力做好晒我工作，然之后咧就好准时咁放工先赶一次去睇我妈咪嘅。啊，有时去到佢都瞓咗。或者是即系休息咗噶啦，咁我都要拍醒佢。喂，我嚟咗啦！
1: 我都而家都系咁。
0: 系咯，因为冇理由去到睇住佢瞓觉噶嘛，系咪？啊，咁去到同佢倾下偈啦，同佢开下玩笑啦，系嘛？咁啊，有时候咧就同佢骑下肚啦，睇下书啦，咁样样啊。咁你话系咪好难做咧？有啲难度嘅，但系你肯做嘅话，就一定做到咯。啊、我唔系话即系嗱，其实我妹妹就仲犀利，佢差唔多日日都去即系照顾我妈妈，好似一个24小时嘅贴身看护咁样样嘅。吓、
1: 呢个系我妹做咗。
0: 系咯，嗱，系难做噶，系辛苦噶，咁但系系可以做到嘅咯。因为当我哋嘅爸爸或者妈妈去到啲安老院舍咧，佢自己都要花好多时间，同埋要花好多力气咧，去适应一个新嘅环境嘅。咁而点样可以帮助佢哋适应得好啲咧？就系我哋喺佢身边咯，啊，我哋同佢一齐去适应咯，系嘛？咁所以你有一个好好嘅妹妹，花好多时间去照顾你妈妈，咁呢个系你妈妈嘅福气啦，亦都系你哋嘅福气啦，吓、啊。咁但系咧，我都会建议 Ruth， 可以嘅话，尽量抽多啲时间去见佢啦，去陪佢啦。有时候系噶咋，就去到嗰度，即系陪佢坐下，可能陪佢睇下电视，可能陪佢听下心机。可能陪佢睇下书就系咁噶咋吓，到后期我好得意就系我只表咧有啲好可爱嘅公仔会弹出嚟嘅 啊，咁我就叫我媽咪撳下我隻錶，咁啊睇下啲可愛嘅公仔，咁啊笑得好開心啊佢啊，咁就係睇下佢笑得好開心，佢開心我就開心噶啦，就係、是、咁簡單嘅咋。
1: 我而家都係咁樣嘅啫。
0: 係咯。
1: 即係雖然時間唔多，即係盡量去珍惜呢啲時間咯。
0: 係啊。
1: 因為我都想去，即係唔好，即係可以咁講啦。即係佢集中個掛住嘅係我哋咯，唔好掛住爸爸，唔係話爸爸唔重要，而係我驚一諗起爸爸佢就好唔開心，好傷心。咁、所以我哋都係即係都係以即係希望佢就係掛住我哋多啲，咁就咁就忘卻咗爸爸啲唔開心嘅嘢咯。
0: 係咯，
1: 即係最主要係記爸爸嘅都係啲開心嘅日子咯。
0: 係啊，
1: 即係即係爸爸生日啊，又或者話咩嘢嘅時候佢。自不然會提起，但我哋都話俾聽，佢而家咧，去到一個更好嘅地方。咁你只係將佢放喺我哋嘅心裏面就 O K 嘅啦，咁咯。
0: 係啊，咁點樣可以令到佢唔會成日都諗起爸爸而有種傷感咧？咁就係要靠你哋抽多啲時間喺佢身邊咯。
1: 係
0: 咪？
1: 會嘅。
0: 系啊，咁所以头先我讲啦，就系虽然我妈妈都走咗啦，咁但系我冇一种遗憾喺度啦，吓，因为我可以做嘅，我都即系尽力做咗我嘅本分啦，吓，咁我相信我妈咪都知道嘅，吓，咁同样啦，即系有啲。感受是你自己最清楚的，是吗、即是 Ruth 如果觉得哎我其实真的尽了力的啦，咁就尽了力就得啦，是咪咁、如果发觉咦不是我还可以抽多啲时间去的喎，咁就抽多啲时间咯。是咪
1: 当然一定
0: 会的。就是咁咯，咁、当然啦，即是如果多啲兄弟姐妹呢其实咧就好啲嘅，呢个系一定噶啦，系嘛？
1: 可以 share 嗰啲，无论开心唔开心都可以。
0: 系啊，系啊，咁但系如果兄弟姐妹唔够多嘅，咁就大家一人行多一步咯，就系、是、咁简单，好冇？
1: 一定。
0: 好啦，有啲咩想同妈咪讲噶？即系你妈妈。
1: 妈妈，我同细佬妹都一样咁爱你，永远唔会变嘅。
0: 好啦，咁呢一番说话，你可以喺探你妈妈嘅时候就去翻我哋香港电台，系啦，咁啊重温翻啊，咁希望妈妈都好感受到你同埋你嘅细佬妹对佢嘅呢份爱啦，好冇？好啦，
1: 系啊，啱啱星期六我仲学呢个工厂卖会俾
0: 唱俾佢听。好啊，好啊，
1: 因为呢啲唔系我嘅年代嘅歌嚟噶嘛，咁有时即系要学识去点样去同佢即系等佢冇咁闷，同埋会开心，即系呢啲歌系真系令佢好开心嘅嘢嚟。
0: 系啊，有时候咧，我哋系要揾多啲办法咧去氹佢开心嘅啊，咁特别系而家其实头先我都讲过啦，就系我哋要学习我哋身边嘅人开心，咁我哋就开心啦。好啊，好啦，今日咧都为你揾咗阿宝珠姐陈宝珠嘅工厂妹万岁，咁啊送俾阿伯母啦，送俾你啦，同埋送俾你所有嘅兄弟姐妹啦，好冇？
1: 多谢你，
0: 好，
1: 多谢你，
0: 多谢晒，拜拜。
1: 拜拜。

0: 政府大力打造香港成为艺术交易枢纽，市场急速增长，但本地专才仍然不足，各界怎样培育新一代？要共托艺术产业，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升级转型？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艺术怎么办？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卢冠廷16岁嘅时候去到美国嘅西雅图，即系佢爸爸生活嘅地方。点解当年佢会作出呢一个决定咧？

0: 因为婆婆老了嘛，
1: 嗯，
0: 老即是就嚟差唔多时间噶啦，咁冇人理我噶嘛，
1: 嗯，
0: 咁始终都要去噶啦，
1: 吓，
0: 唔通你喺呢边继续呢、這个读书咩？你读书要有人理先得噶，吓，咁系逼住系嗰段时间系要系要去美国噶啦，
1: 系，
0: 冇办法噶啦，
1: 系，
0: 咁啊系咯。就是咁
1: 啦、啊。去到美国一边读书一边发展你音乐嘅兴趣啦。
0: 嗯。
1: 你应该是去到或者读到大学二年班就冇读书是
0: 吗读大学呢样嘢又是好因为纯粹想追女仔我就去读大学㗎啫。是
1: 啊
0: 是啊任何嘢都系。啊我又讲返起我点解会讲任何嘢都系呢啊我又去啲教堂啊嗰度唱圣诗噶，唔系唱圣诗啊，复 mass 啊，佢哋有啲叫拎住个吉他唱复丧嘅啫，但系嗰啲歌词冚唪都系圣诗嗰啲歌词嚟嘅。咁我去嗰度又系都系
1: 想识女仔，
0: 想识女仔，
1: 嗯，
0: 就系、是、咁样，因为好多好多又斯文又靓咁啊，系嘛喺度追女仔啊，咁啊机会好好啦。喺大学又系，因为我根本冇嗰个资格啊。是去读大学的是吧你考试都不合格都冇得考的考什么鬼啫是吧那我是因为外国的教育的课程是这样你升夹硬升你班的是吧一路升升升升你自动升去大学的。自动升去大学呢就不用选科的头那两年。那我不就是读那两年不用选科的去读大学去读大学做什么呢日日去打乒乓波。是啦有一班朋友就是又去打乒乓波上堂。唔会上啦，上嚟做咩？啲根本都跟唔到，系嘛？就系咁样啦，纯粹娱乐嘅啫，
1: 纯粹娱乐
0: 吓。喺个大学嗰啲生活系纯粹娱乐
1: 嘅
0: 啫。
1: 去到 year three 即系去到三年班要选科嘅时候，你就走咗去啦。
0: 系啦，冇错啦。嗱，点样？咁我知识点样嚟啊？系咪废人一个啊？如果完全读书唔合格嘅，又读唔到书嘅。嗱，好彩，好彩我系睇到书嘅，
1: 系，
0: 我系睇到字嘅，我唔可以写啫，我连写自己个名都唔得噶，我写自己嘅名都错嘅，
1: 有时会签错支票，我记得
0: 签错支票，同埋咧喺啲笔画啊，突然间系冇咗噶，
1: 系，
0: 我自己个名，而家讲紧唔系人哋啲字，系会咁样噶，咁你有咩可能写到成篇字咧？
1: 系
0: 唔得嘅，
1: 系
0: 冇嘅。咁好彩我嘅知識係點樣吸收返嚟呢嗱我嗰個求知欲係好強嘅。你都呢、這個好容易理解因為喺學校嗰個空間嗰度係學唔到嘢嘅。咁我就靠自己學習啦。睇書不停睇書。咁我睇多數係英文書嚟嘅。咁咁點睇呢初時如果你叫我睇字典啊唔識一個字要睇字典㗎嘛、又係艰难到痹啦，就系、是、学唔到嘅，因为点解咧？我睇字典 A B C D E F G 咧，去到嗰个 M 字咧，我就先至知道喺嗰页啊，我要由头开始 A B C D E F G 咁样，每个字落啊，去到嗰度啦，你望落去嗰粒字咧，如果系好细粒嗰啲字咧，我又系一撇嘢啦，我睇唔到，
1: 即系嗰啲读写障碍嗰啲缺陷又出嚟啦，
0: 冇错啦，我系搵唔到嗰个字啊，系好辛苦先俾我搵到嗰个字啊，我搵完嗰个字搵得到啦。记住，但系一个钟头后已经唔记得，我又要重新，又要滴滴滴滴答，又大陆，咁啊学唔到字，就好辛苦啊，好 frustrating 啊，即系
1: 好沮丧，
0: 沮丧。好啦，一路到几时我系学习系突飞猛进，系可以学到嘢咧？就系嗰啲电子词典
1: 啊
0: 出嚟，啊嗰阵时得啦。我系打嗰几个英文字母，哦就
1: 系
0: 咁样，唔记得唔记得再打落去。就入腦啦，你知唔知就可以就係咁，
1: 就幫到你學習，
0: 就幫咗我學習啦。同埋我係不停睇書嘅人嚟嘅，好似我太太去買衫買褲咁樣咧，佢我係睇書噶啦就，我就坐張凳度睇嘅，每一空間佢一落車去買啲嘢，我就睇嘅，我係每一個時刻都係有知識入緊我腦筋度嘅，所以咧，如果我中意嘅或者我熟悉嘅項目咧，我嘅知識咧係比普通人係多好多嘅，
1: 係係，同埋你個專注力仲好好添。
0: 係專注力一流，專注力一流，人哋嘅專注力分分鐘半個鐘頭已經係瞓著咗啦，我可以好耐嘅，我可以好耐嘅，concentration 係可以好高的。

0: 陆冠廷嘅就在那方。一阵间六点钟傍晚新闻天地之后，有陈思政嘅悠闲安多芬，
1: 我都捧佢场噶。
0: 咁至于下个礼拜，我梗系希望你捧我场啦。一阵间啊，记得多多支持阿猫骨姐姐陈思政嘅悠闲安多芬啦。咁我喺呢个时候就要同你讲再见噶啦。希望大家好好珍惜相聚嘅时光。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张曼燕。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下月初率团出访中亚两国，他说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就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管理公司今个星期将会举行第二场业主简介会。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将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外交部表示，相信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民心。新闻的详细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将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李家超说今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起他去年率团出访中东更大。任顺希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首次出访中亚，他在行政会议前宣布六月初会率团出访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李家超表示，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天然资源丰富，市场潜力优厚。他说会同这两国的政府高层官员会面，亦都会带领代表团联系当地的商界。
3: 这一次出访中亚，我将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政府和政府之间的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我会带领代表团联系当地商界，推广香港优势，开拓新的商业网络。我们亦会考察当地的企业和设施，了解最新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机遇，推展合作项目，建立长远交流基础。
2: 李家超说出访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往来，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他又说这次代表团将会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
3: 这一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以及超过60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较去年我出访中东的时候更大。其中香港的代表将超过30位，内地企业代表亦共约30位，来自10多个省市和自治区。
2: 另外，李家超被问到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对香港的意义，他说中美元首会面达成了一系列共识，为中美经贸关系和全球经济带来更多稳定性，对香港经贸发展、香港和美国以及世界之间的贸易都有利，亦都为香港发展带来信心。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对于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带来的商机，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会有贸易发展局代表详细讲解。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个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李家超说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王海怡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对宏福苑火灾所带来的悲痛和困难表示理解和同情，会以情理法处理事情。他说政府提出收购方案，亦都提供多种方便选购新单位的选项，已经向单位业主发信件，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
3: 我们已经向各个 單位的業主咧係發咗信件，希望佢咧係細心啊閱讀信件裏邊啊提出啊嘅各種方案，啊按住自己嘅考慮咧係作出選擇。啊目前咧我知道咧係正係有啊信件一路收緊嘅，正式嘅情況咧係要交翻俾工作委員會佢去審視而作出分析嘅。
4: 對於有意見要求開業主大會，李家超話相關管理公司今個星期會有第二場業主簡介會，針對法團帳目等嘅問題，管理公司正係向土地審裁處尋求指示，相信事情會依法處理好。另外被問到社會關注今年公務員薪酬調整，有意見認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門失職，政府點樣平衡？李家超話：相信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喺今個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趨勢調查初步結果。佢話政府會考慮六大因素，今年嘅處理方法一致。
3: 針對公務員嘅薪酬調整，我哋一向咧都是考慮六大因素，今年我們處理的方法會是一致的。整個公務員涉及大約17万個同事，我們看公務員的表現是應該看整體性。當然宏福苑的獨立委員會現在正在進行審視，我們希望在委員會的報告提交之後，我們可以更了解在責任承擔方面应该是怎样去处理。
4: 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去年十月制定相关法律框架和主体法例，讲明网约车的数目要实施总量管控，运输及物流局会全面听取意见，以实际情况和数据作基础，审慎制定合适方案。他指出，政府推动网约车的规管目标是要确保网约车服务合法、合规和安全下运作，同时促进和的士之间的良性竞争和互补，提升点对点交通服务，提供更多元和可靠的选择。当局同时会加强罚则和扣押违例车辆，打击不合规的白牌车活动。政府今年上半年内提交附属法例给立法会。第三届全球繁荣峰会一连两日在香港举行，今届峰会聚焦探讨影响香港未来发展和全球繁荣的关键议题，设有多场专题演讲。全球繁荣峰会召集人汇贤智库理事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在当前局势动荡和充满不确定性等的因素中，香港展现出稳定和充满机遇的特性。钟慧仪报道。
6: 第三届全球繁荣峰会一连两日在香港举行，今届峰会聚焦探讨

0: 影响香港未来发展同埋全球繁荣嘅关键议题，设有多场专题演讲，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药物研发、香港作为体育文化及休闲枢纽、喺变迁世界秩序中嘅国际贸易等。全球繁荣峰会召集人汇贤智库理事会主席叶刘淑仪致辞时话：近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贸易冲突不断。当前局势动荡和充满不确定性，对世界各地的经济、企业和民生有深远影响。在这些不确定的因素中，香港展现出稳定和充满机遇的特性。
1: Recent years have seen mounting geopolitical tensions, trade conflicts and wars in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uncertain and volatile, with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s, businesses, and ordinary people everywhere. Yet amid these uncertainties, Hong Kong continues to stand out as an oasis of stability, connectivity, and opportunity. Under the support of our country, China, Hong Kong remains deeply connected to global markets while benefiting from the strength.
0: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韩志强发表主题演讲的时候表示，香港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国际大都会，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不仅是金融、贸易和航运的重要枢纽，更加是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
2: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connecting China and the world and bringing together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is not only a major hub for finance, trade and shipping, but also an important bridge for exchanges between civilizations. It is therefore the most timely and fitting to discuss global governance.
0: 韩志强又话：要推动全球治理倡议的落实，要共同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巩固全球治理的基础。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3: 本港最新失业率是3.7%，维持不变；就业不足率就由今年一至三月的1.6%下跌0.1%，至二至到四月的1.5%。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建造业，上升就主要见于制造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和上盖工程业以及餐饮服务活动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香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应该会为整体劳动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就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带来的潜在影响保持警惕，并继续密切留意相关发展。政府推动新田科技城发展，提出今年成立专属公司，并注资100亿元起始基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政府会透过官方董事直接参与专属公司的重大决策。至于非官方董事来自不同界别，初步计划会委任6名非官方董事。政府争取2026-27年起陆续推出当中大约20公顷用地。孙东预计明年开始提供大约2至3公顷土地建立大楼。任信希报道。
4: 为了推动新田科技城发展，财政预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将会成立专属公司，推动开发相关用地，并注资100亿元起始资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正全力推进一系列筹备工作。民建联议员洪锦源关注专属公司设立的时间表和对于董事局的监管。孙东话，政府会透过官方董事直接参与专属公司的重大决策。
5: 政府会透过官方董事直接参与专属公司的重大决策。那么非官方董事呢，则来自不同的背景和界别。现在呢，我们初步计划将会委任6名非官方董事。我相信，不久呢，那么新田科技城的董事局成员会向外公布。
4: 新田科技城将会提供210公顷创科用地，政府争取自2026-27年起陆续推出当中约20公顷。经民联议员吴永嘉询问当中有几多会用作研发成果的量产空间，孙东话预计明年开始会提供大约2至3公顷土地建立大楼。
6: 头，
5: 大概2027

0: 年六月三十号前进行最少两至三批招标，希望利用河套嘅快速发展，弥补需要等候新田科技城嘅土地。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港铁交代东涌线延线项目的最新进展，指东涌西段的各项工程进展良好，预计车站主体结构会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隧道钻挖就预计在未来一季内完成，目标2029年通车。港铁说今次项目采用社区友善方案，包括采用由上而下的方式建造车站，能够大幅减低工程期间产生的噪音和尘埃。卢子清报道。
2: 东涌线延线项目工程在2023年中展开，港铁交代最新的工程进度，其中东涌西站的大堂层已经完成挖掘，目前正是挖掘月台层和建造楼板，预计车站主体结构会在春年上半年大致完成，至于隧道钻挖就预计在未来一季内完成。港铁公司大屿山项目执行主管李家良说，由于东涌西属于已发展社区，住宅林立，团队采用社区友善的方案，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建造地底车站，能够大幅减低工程对社区的影响。
3: 这个方案它那个大概的次序就是，首先在地面的一个屋顶我们建造了先。这个屋顶既是一个的永久的屋顶，亦都是好像一个隔音罩这样，将我们在工程进度里面的时间，大部分时间会在这个的屋顶的隐蔽底下去做，可以做到一个的减声音和减尘的效果。
2: 东涌西段工程涉及建设两条合共 1.3 公里的隧道。李家良说，项目采用钻挖机方式建造，并首次采用钻挖机原地掉头的方式，能够节省启动第二条隧道工程所需的时间。
3: 在一个传统的隧道的工序，当一条隧道完成而要做第二或者甚至第三条隧道，往往都需要将隧道钻挖机由一个地底空间拆卸吊上地面，再运输，再吊落去树井，再装嵌咁样，对于个施工同埋对于地面嘅交通咧，都会有一定嘅要求啦。我哋今次经过好小心嘅规划之后咧，克服咗空间限制啦。我哋喺第一次隧道钻挖完工之后，做咗我哋港铁公司第一次嘅喺狭窄空间原地掉头动作。
2: 至於社區友善方案衍生的額外成本，港鐵說在項目規劃和設計階段已經納入考慮。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九龍城發生致命工業意外。九龙城发生致命工作意外，一名三十几岁的男技工死亡。劳工处话，接报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调查意外原因。警方在中午十二点几接报，一名技工在衙前朗道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去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据现场消息指，事主当时在中层单位外安装冷气，怀疑不小心堕下。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晚上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两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预料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同普京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在北京外交部表示，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普京出发前发表视像讲话，指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郑浩景报道。
4: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明两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预计今晚抵达北京，受到国际机场会有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习近平听朝会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随后举行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之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其后会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又会同习近平茶叙，两人会发表联合声明。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欢迎普京对华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将会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

0: 活力。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日开始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0: 而普京在出发之前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向中国朋友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高度评价当前俄中关系的发展状况和前景。他由衷珍视习近平对同俄罗斯开展长远合作的意愿。普京又说俄中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他坚信俄中将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贵州省贵定县暴雨引发洪灾，新华社报道，截至下午三点，已经导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联。贵定县部分区域寻日至今日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有房屋被淹浸、道路损毁、通讯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和武警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灾区指挥抢险救灾，国家防总办公室亦增派工作组到贵州协助指导防迅救灾工作。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增至131人死亡，而此病例增至513宗。乌干达亦确诊两宗病例，其中一人死亡。世卫将会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讨论疫情。郑浩景报道。
0: 伊波拉病毒疫情继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蔓延。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言人表示，目前报告病例的范围扩大，包括伊图里省、尼亚昆德、北基五省、布腾博和瓜马市在内的地区都发现病例。报道说，虽然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试图安抚民众，说应对小组正是努力追踪和调查疑似感染病例，呼吁公众无需恐慌，但是民众仍然非常担忧。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表示，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的美国籍医生感染伊波拉病毒，会将他转送到德国医治。中心表示，美国将会对来自疫情地区的航空旅客实施额外健康筛查，并临时限制曾经前往相关地区外国公民的签证发放。根据新规定，过去21日内曾经前往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南苏丹的外国旅客将会面临新的入境限制。中心强调，目前美国国内面临的即时风险仍然较低，将会持续评估疫情发展，并可能根据情况调整公共卫生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注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疫情仅局限于非洲。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经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世界卫生大会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总干事谭德塞在星期二的大会上表示，日前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非轻率的决定。他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世卫将会在今日稍后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讨论疫情。非洲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当地星期一晚亦都发表声明，宣布伊波拉疫情构成非洲大陆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以便调动更多资源应对。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初将会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贸发局表示，中亚国家在地理上拥有重要战略地位，近年推行经济结构改革，积极发展金融科技等，不再只是依靠出口矿物等天然资源。贸发局指出，哈萨克已经在首都设立国际

0: 金融中心，吸引外资。至于乌兹别克，人口结构较年轻，消费潜力强劲。贸发局话，呢两个国家都系内地企业出海中亚嘅成熟目的地，香港可以发挥桥梁作用。听下记者黄海怡喺新闻特写嘅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访问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地区市场规模最庞大的两个国家。当中哈萨克在中亚五国当中经济实力强大，去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超过3000亿美元，全国人口大约2000万，人均 GDP 大约15000元美元。至于乌兹别克就是人口最庞大的中亚国家，有大约3800万人口。根据香港贸发局的资料，2024年中国对中亚市场的直接投资总额当中，哈萨克就占了52%，达到62亿美元，乌兹别克就占19%，有22亿美元。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话，中亚国家拥有重要战略地位，而且同中国关系密切。
2: 中亚这五个国家其实是一个亚欧大陆的心脏的地带，咁佢距離東亞、南亞、西亞同埋俄斯咧呢幾個地理板塊咧都係喺中間嘅，咁佢亦都係絲綢之路經濟帶啦，一個地理嘅核心，所以佢直接係扮演咗亞洲同歐洲之間嘅物流嘅一個樞紐嘅角色，係一個非常之強嘅戰略嘅意義嘅。咁第二個咧喺國家嘅交流合作層面嚟講咧，2023年其實已經舉辦咗首屆嘅中亞嘅峰會啦，咁後續咧喺2025年咧亦都舉辦咗第二次嘅峰會，咁喺國家層面上其實係確立咗一個好專門嘅比較高規格嘅高層面嘅一個雙邊嘅外交合作框架啦。
1: 哈薩克同烏茲別克天然資源豐富，係礦物業大國，近年亦都積極發展輕工業、製造業、物流服務、金融科技、基礎設施建設等。龐明話：中亞國家近年銳意推行經濟結構改革，改善投資環境，務求令到經濟多元化。
2: 中亞國嘅國家咧，其實依家陸續都喺度進行緊、推進緊比較深嘅結構性嘅改革。咁佢哋嘅經濟多元化嘅呢個趨勢咧，都比較明顯嘅。好多唔係好熟悉中亞地區嘅呢個市場嘅投資者咧，係一個印象，就覺得去中亞投資啊，主要係買礦啊、採石油啊、天然氣啊等等。但係中國內地對佢嘅投資入邊咧，依家就係唔到10%嘅比重係投喺呢啲採礦同埋採石行業嘅啫。其他嘅資本咧，其實喺有唔同嘅行業啦，譬如製造業啊、基礎設施啊、交通運輸啊、物流啊、金融科技啊、服務業，唔係傳統嘅資源嘅行業當中嘅。
1: 貿發局首席經濟師曾思允鼓勵更多企業開拓中亞新興市場。佢提到，哈薩克為咗吸引外資，已經喺2018年喺首都亞斯塔納設立國際金融中心，提供一個以普通法為基礎嘅平台，並且提供稅務優惠。
3: 亞斯塔納嘅國際金融中心，咁呢一個發展咧，其實對哈薩克斯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英国的普通法为基础的国际金融平台，它在吸引外资和经济多元化都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枢纽的。其实在 AIFC 这里，它们 register 的登记的公司其实是有一些税务优惠，当中是包括一些免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等，都是有豁免的。而外籍员工在那里也都可以有个人所得税的优惠等等。
1: 至于乌兹别克，曾思允就话，当地人口结构非常年轻，消费潜力亦都强。
3: 咁其实乌兹别克咧已经有31个经济特区、423个小型工业区同埋32个科技园嘅。咁当中咧，其实佢亦都系咧主力咧系推动呢个纺织啦、皮革啦、鞋履啦，同埋建立呢一啲嘅产业集群嘅。佢嘅人口红利咧，我想特别 high 咧一点咧，就系咧，其实乌兹别克嘅平均岁数咧系好年轻，系大约30岁嘅啫。佢有一个充足嘅人口啦。咁亦都係咧一班年輕嘅人啦，佢哋喺呢一個提供呢個工業勞動咧係非常之充足嘅。咁同埋佢其實係一個發展中嘅國家，人口比較年輕，咁所以其實佢哋嘅消費動力咧亦都係比較高嘅。
1: 貿發局話，哈薩克同埋烏茲別克都係內地企業出海中亞嘅成熟目的地，而香港作為出海嘅首選平台，正正可以發揮橋梁作用，幫到內地企業以香港為起點，對接專業服務夥伴，開拓商機。
0: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下月初率团出访中亚两国，他说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 李家超话，政府已经就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俾居民，希望佢哋按自己嘅考虑作选择。管理公司今个星期将举行第二场业主简介会。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将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外交部话，相信喺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三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天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三，强度属于中等。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跟住是财经消息。
4: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消息，我系张思文。港股反复，恒生指数全日高低点数波幅，只系有大概170点，收市报25,797点，升122点，升幅大概0.5%，结束两日跌势。主板成交额缩减至近2722亿，科技指数升大概0.3%，报4,857点。ATMXJ 个别发展，百度公布业绩之后升咗超过1%，油股上升，中海油升近3%，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金融股多数做好，汇控同埋中银香港升近2%。公布新三年计划的渣打股价高收超过2%，友邦就跌近1%。新能源汽车股受压，蔚来跌近5%，理想就延续上日的跌势，低收超过4%。渣打集团公布新三年计划，为支持30%或以上的派息率，会逐步递增每股股息。集团会继续将资金用于业务投入，预计投资、回购、派息会各占1/3。由赵家俊报道。
6: 渣打宣布新中期目标，包括计划在2028年有形股东权益回报高于15%，2030年再提高至约18%。为支持30%以上的派息率，渣打将逐步递增每股股息。渣打又话，下阶段增长将建基于更精简、高效和紧密联系的营运模式，将以审慎原则进行员工规划。2030年前削减超过15%企业职能相关职位，预料2028年前透过提升生产力，提高每名员工所创造的收入约20%。集团亦正加强自动化、先进分析和人工智能应用，以精简流程和改善决策。行政总裁温托斯在投资者日活动上表示，集团会继续将资金用于业务投入，目前的投入力度已足够应付战略需求，预计投资、回购、派息会各占1/3，具体比例仍要视乎投资机会、股价等调整。
7: We feel like we are fully investing in our strategic areas today, which is why we then turn to returning capital via buybacks or increasing dividend. So we'll talk about roughly a third, between organic, buyback, dividend. But of course, we're going to look at that as a function of th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the share price relative to what we would consider to be fair value.And any changing expectations as it relates to dividends.
6: 渣打计划整合部分香港零售客户到旗下数字银行 Mox Bank。温托斯指出，咁做有助降低服务成本，并优化资产基础，认为香港银行业务非常有利可图。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地政总署公布，东涌第106A 区住宅用地由安保工程以16.2亿投得。相当于每平方尺楼面地价大概是3,050元，符合市场预期。 美国银行调查指出，全球基金经理五月股票配置比例上调幅度创纪录新高。有分析指，美国通胀预期升温，但系就业市场放缓，今年亦有中期选举，估计联储局今年内唔会加息，将会继续支持环球股市表现。由任浩峰报道。
8: 美国银行在今个月8号至14号向200名基金经理进行月度调查，受访者管理的资产规模总额达到5170亿美元。结果显示，全球基金经理5月股票配置比例上调幅度创纪录新高，正 50% 的受访者表示超额配置股票，比例较4月增加37个百分点，他们持有的现金比重 3.9%， 较四月低0.4%，主要受到盈利增长的乐观预期和美国联储局可能减息的前景推动。津向顾问董事总经理王良响说，中东战事导致环球股市三月底出现年内低位，随着美国展示停火意愿和人工智能等上游股份显著反弹，基金经理在今个月重新投资。王良响预期上游股份短期内或者会有较大回调，因为战事推高核心通胀，但美国今年将会举行中期选举，相信联储局今年内不会加息，对环球股市仍然正面。
9: 近来咧，高科技企业咧，其实都开始裁员。下半年咧，美国劳动力市场咧系会转差嘅，失业率就会上升啦吓。咁啊，新增职位咧系会即系都几快系下跌嘅。通胀冇错，佢系仍然有两三个月系会高嘅，但系失业率咧开始亦都系上升。咁啊，引致咧就大家可能咧系对加息嗰个憧憬系会细翻啲。我觉得咧，今年咧嗰个嘅美股，甚至咧系亚洲方面咧呢啲咁嘅新兴市场股份咧，仍然都仲系有一个 net 系有一个即系正面一个回报喺度嘅。
8: 调查又发现，只有4%嘅受访者认为经济出现硬着陆，66%嘅受访者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喺未来几个月内解除封锁。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通胀忧虑触发加息预期升温，美国债息近日急升。十年期和两年期曾经创超过一年新高，三十年期亦都曾经创超过两年半新高。另外，三月外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减少，分析认为受到债价下跌以及部分国家推动外汇储备多元化所影响。再由任浩峰报道。
8: 美国十年期和两年期债息曾经创超过一年新高，分别突破 4.63 厘和 4.1 厘，通胀担忧触发债券被抛售，导致债息近期急升。市场关注如果油价持续高企，全球央行是否需要收紧货币政策。另外，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三月外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减少至93480亿美元，至二月创下的纪录高位减少 1.5%。 最大美债持有国日本持有美债规模按月减少近 4%，至11920亿美元。作为第三大美债持有国的中国，持仓按月亦都减少大约 6%，减至6523亿美元，创17年半新低。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外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减少和债价下跌有较大关系。他又说，中国、日本等国家减持美债可能和外汇储备多元化目标有关，相信有关趋势会持续。
10: 即我们看到日本、中国都减持了一段时间，即他们想外汇储备多元化，有些是因为货币政策想维护货币稳定而沽售。看来呢两个暂时我们觉得的趋势都会持续一段时间的，央行持有规模可能会稍微缩减，可能都会持续。
8: 林俊宏又说，美国和伊朗谈判胶着，造成油价波动，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不过他相信石油短缺和关税的影响将会逐步递减，预期美国债息较大机会在下半年掉头向下。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恒生指数收市报25797点，升122点，总成交今日有2721亿6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675点，跌30点。多谢活跃港股的收市价。 盈富基金25.98升毫六，腾讯460元升10.8，阿里巴巴133.3升6，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5，中芯国际68.5跌。

0: 咗两毫。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供干两倍产品，报81.14，跌咗9.4。南方恒生科技4.76系升咗2.4。中移动86.8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234.8跌5.8。华虹半导体116.6升8毫。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衍生集团、浦江中国、脑动极光、京九康疗、金力集团。今日跌幅较大嘅股份：中发展控股、巨腾国际、华春国际控股、交大惠谷、春城热力。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16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1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7，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港金报42,36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0.93美元，卖出4,541.4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系冇起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界限街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去观塘方向，近住书院道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啦。同时车辆系不能够通去太子道西天桥一带系多车。较早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而家南行主要系观涌一段比较多车。另外柯士甸道近广东道。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近住七咸道南和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加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一段慢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近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的龙尾排到近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一段至到沥源村是比较多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是比较繁忙，龙尾近葵涌公园，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我是汤盈盈，
4: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3: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5: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财经新思维。

0: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政府上个礼拜五就公布了是我们今年首季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 GDP， 不差、啊、按年升 5.9%， 差不多好像是自2021年第二季以来最高的增速的，按季也不差的，是升了 2.9%。 第一季度虽然说这个中东局势比较紧张，但当然有这么强劲的增长，第二季度 keep 到呢，我哋旁边又揾嚟咧，我哋好朋友啦，政府经济顾问阿范婉仪嘅，范小姐你好，
1: 罗嘉乐你好，各位听众好。
0: 好啊，简单而言先，第一季度真系唔差，五点九，你知对上一次咁劲系去到2021年第二季嗰个7.6啦。嗱，但系我想解构下先，成个增长，我记得上一次同你讲嗰时咧，上一季，譬如上年第四季嘅时候咧，我出口增长都唔差嘅，但系我觉得比较欣喜嗰样就系今次呢个季度咧，最见到就系个私人消费开始真系升得几好咁样，咁系咪好多因素令到呢部分突然间跳升得咁劲咧？
1: 我谂今次我哋咁强劲嗰个第一季嗰个本地生产总值嗰个经济嗰个增长咧，其实都好欣慰，就系即系几全面嘅嗰个增长嘅动力。咁啱啱阿卢嘉乐你讲得啱啦，个出口嗰个表现咧系依然系好强劲啦。即系我哋睇翻咧上一季第四季嘅时候咧，我哋嗰个嘅货品出口咧，如果以一个实质增长，其实已经系15.4%， 都是一个很亮丽的数字，但去到我们现在第一季呢是去到 23.2%， 即是再加快了出口那个表现很强劲。这个当然是即是受惠于我们很多，我们差不多现在70%的产品都是人工智能相关，那现在全球对于人工智能相关的产品的非常强劲，那所以这个也都会继续支持我们出口表现。第二呢就是内需，就是大家见到内需有两大环节啦。咁第一个咧就系话嗰个嘅消费啦，我哋见到今次咧嗰个私人消费咧亦都系加速嘅个增长。我哋第四季嘅时候咧就系增长 2.5% 啦，即系实质增长。咁佢第一季系加快去到 4.9%。咁另外就系投资方面啦，我哋嗰个嘅投资咧亦都系第四季咧已经系双位数噶啦，11.7% 按年增长，去到第二季咧就17.7%。咁我哋见到即系基本上咧系全面加速嘅。咁所以如果你其实睇得好啱嘅，即系除咗我哋按年增长5.9%吓，%系差唔多接近五年嘅高位咧，我哋按季增长2.9%咧，即系话表示咧，其实我哋比上一季系更加快咗。咁所以呢个就系话唔单止系继续扩张，而且个经济活动咧系明显加速，而且增长嘅动能咧系更加全面，出口好，内需又继续走强嘅。
0: 咁咪好咯，你知大家话个几咁全面咧，系咪？嗱，但我会谂另一样嘢啦。嗱，既然咧第一季度已经即系超标达成5.9%咧，咁有冇需要上调全年嘅增长预测先？定系其实睇埋第二季、第三季先再谂咧？
1: 嗱，我哋目前嚟讲咧，我哋就会维持咧我哋2.5%-3.5%呢一个嘅全年个增长预测咧，暂时系不变嘅。咁我谂最主要咧就系我哋都系见到咧环球嗰个即系有一啲嘅，尤其是中东方面嘅冲突咧，嗰个情况系走向仲系唔明朗嘅。咁我哋而家见到好似短期或者都唔係好短啦嚇，都超2.5%-3.5%呢一個嘅全年個增長預測咧，暫時係不變嘅。咁我諗最主要咧就係我哋都係見到咧環球嗰、那個即係、就是、有一啲嘅，尤其是中東方面嘅衝突咧，嗰、那個情況係走向仲係唔明朗嘅。咁我哋而家見到好似短期或者都唔係好短啦嚇，都超過兩個月啦。咁大家可能咧，而家個關注點咧喺個油價嗰度。
0: 係。
1: 咁，但係其實我哋都要留意翻咧，就係話，如果呢一個油價唔單止係油價嗰、那個升啦，仲要咧就係注意一下咧，其實有啲嘅關鍵嘅礦物咧嚟自中東，譬如 helium 氦氣啊，等等啦。咁其實對於成個半導體嘅生產咧，或者嗰啲 chips 咧，其實佢係一個好重要嘅，佢無論係作為一啲稀釋劑啊，或者做一個冷凍，仲好多嘅晶片嘅製造商咧，佢哋都仲有一啲庫存。咁如果咧呢一個嘅貨源目之

0: 開合咧係重開嘅時間係再耐啲嘅話咧，咁、假如呢啲嘅庫存咧係真係去到降低到低嘅水平嘅時候，就可能會造成咧一個嘅半導體產業嘅一個受影響啦嚇，係即係變咗已經唔係錢嘅問題，係疫情咧係要減產啊，做唔到啦。
1: 啊，冇錯。
0: 咁如果我哋作為一個咁重要，我哋出口嗰個嘅成分裏邊咁重要咧，係 AI 相關、電子產品相關咧，咁呢個風險咧，我哋要密切注視嘅。
1: 嗯哼，呢、這個就所以頭先講嘅人工智能超級週期啊嘛，咁當然連續幾個季度都係呢個週期即係發揮作用啦。但係解下你話齋個別一啲嘅環節裏面咧，棘住喺度嘅話咧，可能就會有少少放慢嘅。呢、這個係我諗相信第二季要睇住。喂，但係你講第二季，我真係想講幾樣嘢先。嗱，你知我雖然有季度公布 GDP 咧，但係其實內地咧就好密嘅，每個月都同我哋講。咁佢唔係出 GDP 嘅，佢出一啲所謂嘅啲所謂經濟數據啊，譬如係固定資產投出嘅。但係我睇到琴日公布啲數咧，好似都麻麻地喎。你都比可能市場預期咧係差咗，咁咧國家統計局啲發言人話咧，其實呢個都係正常，因為始終真係有呢、這個即係中東局勢緊張等等嘅嘢，一啲嘢棘住咗喺度啊嘛。咁關鍵就係睇下有冇盡快解決啫。嗱，假如我哋用翻即係內地嗰個所謂經濟都開始喺呢部分開始放慢嘅話咧，我哋其實需唔需要擔心定係會某啲一啲影響喺裏邊會遲啲會浮現翻先？
0: 嗱，即係我哋正如我講，即係大家睇咗我哋第一季嘅數據咧，就好亮麗。咁但係我都提翻大家一個風險啦。咁尤其是譬如香港方面，我哋其中一個都要注意咧，就係其實而家通脹嘅風險咧都係升溫嘅。咁另外我都提及過，就係環球嗰個嘅半導體嗰個生產嗰個供應鏈嗰個受到衝擊嘅風險，我哋都要注意啦。咁所以呢個亦都係點解咧？我哋目前嚟講，就算見到咁亮麗嘅第一季數字，都係保持一個審慎樂觀嘅態度咧，係維持翻咧我哋全年嗰個經濟增長係 2.5-3.5% 不變啦。咁但係我哋今次咧，其實係上調咗咧我哋嗰個嘅全年嘅嗰個嘅通脹嘅由咧年初嘅一點即係嗰個基本通脹由年初嘅估計 1.7% 咧，而家係上調到 2.5% 嘅。都咁講啊，就算上調咗咧，目前嚟講，我哋覺得咧都係可控嘅，因為香港嚟講咧，我哋能源同埋運輸相關嗰個嘅佔我哋嗰個嘅消費嗰、那個嗰、那個嘅比重咧，就係、是、大概8% 左右啦。咁、所以其他嘅環節，目前嚟講，我哋見到相當可控，咁所以我哋都會提醒大家要注意呢一個風險嚇。
1: 咁當然政府亦都有啲所謂補貼嘅措施，都幫補，希望舒緩呢方面壓力啦。大家都其實希望盡快解決咗呢、這個即係以目之可入嘅封閉，咁到時可能一切正常啦。但係咧，我跳翻去睇一啲即係息率方面嘅其實都幾大嘅變動啦。即係純粹個人兩個三個星期裏面咧，美國啲長債知息升得幾係嘢。咁大家原先對息率嘅預期咧，諗住話大概一個月之前都估話，美國可能今年仲會減息，而家就話。減息可能無望，甚至可能會唔會即係喺呢個嘅中期選舉之後會加翻息先？咁你知我哋喺基於聯繫匯率嘅話咧，我哋係好緊隨呢個嘅美國息率嘅嘛。咁所以其實咧，呢、這個所謂息率梗係真係一旦要因為通脹壓力而上調嘅話咧，對我哋香港嘅影響會點有幾大先？
0: 咁呢、這個你剛剛都提得好啱，就係、是、話我哋喺聯繫匯率之下咧，咁香港嗰個嘅息率咧，大致上咧都會係要跟美元美息嗰個走勢嘅。咁而家目前咧都係一個情況，好似你講就係、是、話，其實咁不明朗嘅因素咧係相當大嘅。即係大家實在有時嗰、那個方向性咧，都可以咧喺一個月或者幾個禮拜裏面咧係轉向嘅，係由預期減息去到預期加息，又或者覺得佢唔轉。所以而家嗰個正如我講，就因為嗰個不明朗嘅因素咧，尤其是外圍嘅情況係咁唔明朗咧，我哋更加咧就要注意啦。咁當然，如果嗰、那個息口改變嘅話，咁有機會咧係會影響咧投資方面嘅。信心啦，亦都有機會咧，係會影響好多營商嘅時候嗰、那個息口咧，係會實際上咧係會貴咗啦。咁呢啲我哋都要密切注視。咁但係正如羅家樂講，呢個係預期啫。 預期唔一定會真係發生嘅。咁我哋真係要密切注視咧，到底中東個衝突方面咧，係咪好似而家大家喺度嗰個睇法就係話啊，都係期望咧喺一個短期裏邊咧係會個衝突咧係會完結，而個

0: 以目之可入咧，係會短期裏邊咧係
1: 重開
0: 到嘅，係啦。
1: 明白，咁咧有預期嘅話，咁啊密切關注啦。嗱，但係有一點我都即係都想提一提咧，其實咧喺呢個司長咧，財政司長都不停即係呢排時同你講咧，喂，其實咧有啲估唔到喎，所以中東危機裏邊產生咗所謂嘅香港嗰所謂嘅避風港嘅角色，其實都開始發揮緊效應。嗱，由資金啊或者個別一啲嘅貿易都開始慢慢轉移翻過嚟香港啦。咁所以呢個咧，假如舉個例，用咗上年嘅經驗咧，我哋曾經因為呢個所謂對等關税嘅時候，有啲錢入咗嚟咧，令到我哋嘅拆息係落咗去噶嘛。所以其實啊，係咪呢個所謂嘅避風港嘅角色嘅話，某程度都可以幫到香港經濟發展咧？
0: 這個絕對是的。我哋如果你話避風港其中一個我哋可以睇到，就算係喺貿易裏面，這個都係好明確嘅。即係當我哋點解嗰個全球咁唔穩定嘅時候咧，香港嗰個嘅出口啊或者進口咧都可以大幅地調升咧，其中呢亦都係反映咗咧香港作為一個好重要嘅全球嘅貿易樞紐咧，好多嘅相對地當外邊唔知道點樣嘅時候咧，我哋作為一個自由貿易港咧，就會更加吸引，將好多嘅貨品擺咗喺度，甚至乎原材料入咗嚟先，出邊穩定啦，我哋就即刻出貨啦。咁另外就係話，如果睇嗰個嘅股市啦，咁我哋都會見到咧，就話可能好多嘅公司咧會考慮翻咧香港咧呢一個非常穩定嘅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咧，會嚟呢度做一個上市啊、集資啊，咁亦都係投資者咧係更加願意咧係喺呢一個市場度咧做進行咧佢哋嘅投資嘅活動啦，咁所以我哋都會見到呢一個咧喺一個我哋作為一個已經咁出名嚇全球嘅頭三名嘅國際金融中心咧，喺一個外圍唔穩定嘅時候咧，往往咧就會係更加係受惠於咧依一個嘅避險嘅情況嘅。
1: 嗯哼，頭先講呢個咧係即係 IPO 嘅上市，我哋排景咧都成400-500间嘅，所以正正顯示咧呢方面我哋嘅優勢咧。嗱，同樣其實我都想話咧，更加即時反映到就係第一季度嗰啲喂旅遊業真係唔錯喎。嗱，當然我哋好努力咧，即係經營好多，譬如係城市經濟啊，各方面有特色嘅經濟等等嘅嘢咧，亦都令到喺個旅客方面嘅增長唔錯。嗱，當然我又會講下咧，去到進入第二季嘅話咧，唔少嘅城市都繼續係即係順延落去啦。咁會唔會其實真係多咗旅客嚟香港，甚至內地嘅朋友喺啱過去嘅五一嘅話，最大嘅考驗就真係好多都嚟香港，好少話飛去其他地方，因為可能都即係啲汽油價格或者係飛機嘅燃油附加費都幾貴下。這個某程度亦都可發揮喺旅遊啊，甚至喺呢個經濟產值方面咧，幫到香港係咪？
0: 我哋會見到咧，就係當然啦，即係如果燃油價格貴，或者甚至乎航班有啲重整嘅時候咧，咁可能內地嘅旅客咧就會選擇用一啲可以用其他交通工具啊，包括可能係火車啦或者高鐵咧嚟得到香港。咁呢個我哋都會見到咧，基本上咧我哋旅客嗰個數字咧，就算去到四月份咧，都係相當理想嘅。咁我頭一季咧，其實我哋嘅旅客嘅數字咧都升咗17%。咁所以呢、這個就幫到咧，我哋無論零售啦，或者飲食方面咧嘅旅遊相關嘅咧，都係見到咧係受惠嘅。咁當然我哋見到嚟緊有更多嘅城市嘅活動係可以繼續係吸引咧係內地嘅旅客嚟香港，咁支持翻咧我哋呢方面相關嘅行業啦。
1: 好，咁亦都唔可以唔提埋，咁咪楼市啦。咁啊，根据差估处嘅数字，我哋楼价系十年升噶啦。另外咧，呢两日咧，所有啲卖地即系啲嘅招标都唔差噶。嗱，似乎连楼市都启动埋啦。咁嗱，喺个所谓正财富效应嘅影响之下咧，咁假如楼市又启动埋嘅话咧，一啲所谓嘅土地储备亦都加快呢方面活动嘅话咧，咁我所谓对经济产生嘅所谓消费嘅所谓正财富效应，系咪都会陆续浮现翻出嚟咧？
0: 冇錯，我哋都見到咧，其實啱啱講過我哋嗰、那個私人嗰消費開支咧，其實第一季係加速咗啦個增長。咁其實咧，我哋見到都有啲正面嘅因素，其實都會繼續嘅。咁包括其實我哋個勞工市場係持續改善啦。其實啱啱出咗第四月份嗰、那個失業率啦，咁啊持平嘅3.7%，咁亦都係比起去年咧由3.8% 啦，第四季度咧係跌咗啦，
1: 咁
0: 啊係啦，回落咗啲啦，咁啊。人工方面就繼續升，
1: 咁好咯，就業不足都可以改善緊啦。
0: 係啊，我跟住咧就資產市場啦，即係包括股市、樓市，基本上咧都係向好嘅。咁所以我哋見到有個正面嘅財富效應。咁呢啲嘅呢啲有利嘅條件咧，我哋都見到係可以持續啦。咁所以應該咧就可以幫到啦。

0: 我哋本地嗰个嘅私人消费嘅开支嘅。
1: 嗯，咁所以咧，我哋第一季度嘅数就完全系交出成绩嘅。咁第二季度嘅话咧，虽然咧有啲即系不明朗因素，大家要密切留意，但大家都希望咧尽快即系福尔摩斯重开嘅话咧，咁一切恢复翻正常嘅话咧，咁我哋香港嘅经济增长动力可以继续嘅。好，咁今日唔该晒就系政府经济顾问咧范婉仪，简单同我哋分析咗第一季度点样咁强势，跟住系几全面嘅一个复苏形势噶。咁希望第二季度可以继续嘅。喂，唔该晒范小姐，迟啲再倾偈啦，唔该晒，拜拜，
0: 拜拜。
1: 好啊，送咗范小姐之后啦，咁啊，听日咧我哋嘅财经新思维咧。我哋揾嚟系创奇思行政总裁叶钱国强，咁所以讲下咩咧？咁讲下咧，你知而家 AI 各个范畴，由政府公营部门到私人企业都用，咁社企方面又可唔可以用咧？其实社企喺资源方面咧都好紧缺噶嘛，用啲 AI 嘅可唔可以帮到佢咧？系降本增效咧？听日我揾嚟阿钱国强同我哋即系分享下嘅。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噶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是山东最大外资来源地，去年占全省利用外资总额大约七成，香港亦全力服务山东企业走出去。来自山东的青岛啤酒就是首间在香港上市的内地 H 股公司。截至去年底，在香港上市的山东企业已经有57间，市值接近9000亿港元，充分反映两地资本市场和产业合作的紧密联系。李家超出席港澳山东州开幕式暨老港协同发展交流会致辞时表示，老港两地持续深化教育、文化、青年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香港拥有5所全球百强大学，特区政府正加速建设北部都会区，将提供大量科创产业用地。当局正全力在北都建设大学城，特区政府欢迎山东学生来港就学和发展，更欢迎山东企业落户香港，尤其是北部都会区。为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发展，财政预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将成立专属公司推动开发相关用地，并注资100亿元起始资金。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說，正全力推進一系列籌備工作，以盡快完成公司註冊、撥地注資、人事委任等，目標是今年內專屬公司投入運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匯報新田科技城最新發展。他說，新田科技城面積龐大，開發需時有序，政府正爭取自2026-27年起陸續推出當中大約20公頃用地，專屬公司將按概念綱要分階段以不同模式發展相關創科用地。因應世衛日前將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爆發的伊波拉病定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衛生防護中心說，雖然目前伊波拉病毒對本港公共衛生造成的即時影響屬於低，但是中心亦已經為一旦爆發疫情做好抗疫的準備。中心說，截至今日本港沒有錄得伊波拉病確診或疑似個案，呼籲市民如非必要應該盡量避免到訪受疫情影響的地區。中心說，雖然本港現時沒有直航航班來往受疫情影響的國家，但鑑於旅客可以從非洲經埃塞俄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轉機抵港，中心已經即時加強對阿迪斯阿貝巴抵港航班旅客的健康篩查。貴州省貴定縣暴雨引發洪災。

0: 新华社报道，截至下午三点，已经导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联。圭定县部分区域，寻日至今日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有房屋被淹浸，道路损毁，通讯中断。灾情发生后，圭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武警、公安、消防、卫健、电力等部门赶到现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等工作。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灾区指挥抢险救灾，国家防总办公室亦增派工作组到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交通意外的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安定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接近三成。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屯门河桥面。在九龙界限街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紧的，去观塘方向近书院道的部分行车线受阻啦。咁同时车辆是不能够通去太子道西天桥一带，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喇沙利道。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就在温思劳街，私隧九龙入口主要就是龙翔道西行有些车龙排到去近天马苑，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着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多车，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的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比较多车啦，龙尾过咗葵涌公园。另外是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青衣西北交汇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5: 我知，5月23日至24日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噶。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6: 主流、
1: 另类、
6: 舞台、
1: 文字、
6: 影像、
1: 形体、
6: 媒介、
1: 环保、
6: 文化、快讯。
7: 请勿靠近车门，
8: 停一停，唞一唞。
9: 星海音响邀请你走进一个幻化成诗意的宇宙，在流动的光影和声音之中，重新拥抱自然最纯粹的魅力。
10: 星海音响就是由法国跨领域艺术家 Symbios 和电子音乐人 Euni 创作的沉浸式音乐多媒体演出来的。透过科技，两位艺术家就会将现场流动的光影和音乐结合，利用液体的动态模拟出宇宙的诗意。

0: 音乐里面带领观众在45分钟里面完成一场心灵旅程。
1: 作为法国五月艺术节2026节目之一，星海音行打破了科技冷冰的固有形象，将创新转化为点亮自然之美的媒介，成为连结人类和自然的桥梁，带领我们重新发现日常中被忽略的细节。等节目执行监制梁安琪继续为大家介绍这场感官盛宴的精彩亮点。
0: 观众到时都可以特别留意画面里面那些闪耀和流动的影像，因为它不是电脑合成出来，而是现场 Symbios 透过液体和色素将一些平凡的物理现象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宇宙景观，而同时画面和音乐两者其实是互相配合的。而 Uni 的音乐它里面有电子和古典的元素，它不只是背景音乐去配合的画面，而是音乐和光影两者同步呼吸。
1: 星海音行5月30至31号，大埔文娱中心黑匣剧场。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休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休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4: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89%。星期二的挨晚这个时候做紧乜嘢呢？可能有些朋友仔就说了，啊，已经吃了饭了噃，跟住呢一家人冇乜嘢做了噃，咁啊除咗睇电视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娱乐呢？唔知你屋企习唔习惯咧？即譬如话咧，一有空档时间啦，咁啊大家得闲冇嘢做，就会围埋一齐，然之后捉棋咧。捉棋呢一样嘢咧，可能对于某啲朋友嚟讲咧，开始有啲陌生啊。因为而家通常咧，啲人得闲嘅时候咧，就唔会谂住啊，同屋企人一齐去做啲咩嘢，而系咧即时咧攞个手机出嚟啦，然之后咧就各有各玩啦。可能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喺手机度玩游戏，有啲就中意可能煲剧啦，有啲咧就可能睇下社交平台上面有啲咩新嘅贴文。但我哋以前嘅年代啊，冇呢啲嘢噶嘛，咁同埋咧，以前嘅年代咧，好多时咧都会去首先谂下啊，有啲咩嘢系一齐做嘅，唔系自己一个人做嘅。咁一家人一齐做嘅其中一样简单嘅嘢就系捉下棋啦。就算唔系话喺屋企捉棋都好啊，或者你喺学校里面啦，小息嘅时候有冇试过成班朋友仔一齐围埋喺度捉棋，又或者睇人捉棋呢？系啊，我以前间学校咧，一到小息嘅时候咧，就会有个位置系专系可以借啲棋俾同学仔玩嘅噃。点解我会咁记得呢？因为我记得以前呢，有一段期间喺中学嘅时候呢，就要帮手做呢一个服务团队嘅。然之后就轮流喺呢一个呢借棋嘅岗位上面站岗。同学嚟嘅时候呢，啊，你话我听你系读边班嘅，你叫乜嘢名嘅，你想借乜嘢棋呀？我就系负责借棋俾人嗰个啦。咁当然啦，得闲冇嘢做嘅时候，我就会梗係就同我嘅同学就坐喺嗰个站岗嘅位置，然之后我都会捉棋啦。所以呢，喺嗰段期间呢，我亦都培养咗呢鍾意捉棋嘅呢个习惯嘅。甚至因为呢个岗位呢而学识多咗几种唔同嘅棋㗎。你鍾意捉乜嘢棋呢？有啲人就话啦，啊，最紧要咧就系唔使点用脑嘅，纯粹系玩下就得啦。 亦都有啲朋友就话啦，啊，梗系唔系啦，趁住捉棋就练一练脑筋，考一考记性。无论你乜嘢目的都好，我觉得捉棋咧都系一个几好嘅过程嚟噶。今日我哋就用捉棋作为我哋今日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兼且咧拣嚟一啲歌曲咧同捉棋都有啲关系嘅噃。尤其是以下落嚟呢一首歌，有听众话啦，系啦，捉棋咧当中有好多术语嘅，其中咪。

谭校长谭咏麟的这一首歌就是《将军秋居》了。哎呀，以前呢捉棋的时候，尤其是捉象棋呢，就好多规则的嘛。一定要学晒呢规则呢，才懂得怎样去捉一盘象棋的。哇，里面呢每一种的棋子呢有不同的特性啦。无论是它行的时候的方向啦，它的方式啦，可不可以过河啦，它是行田啦定是行日啦，咁样都是有規定的噃。咁啊，當然啦，以前細個時候咧玩呢啲棋咧，可能開始嘅時候冇乜耐性啊。咁於是咧，有陣時咧就記唔曬咁多嘅規則啦。咁啊，可能就會行錯步啦。咁啊，於是就會話啦：哎呀，你做乜馬行田噶？馬要行日噶嘛，係咪啊？哇！我都幾乎唔記得咗啊。聽完呢一首歌之後咧，即刻咧要記翻起嗰啲步伐係點樣添嘅。咁而最緊要咧，亦都真係喺捉嘅过程当中咧，你亦都要估到究竟对方啊下一步系点样，而呢一样咧亦都系施政最弱嘅一环嚟噶。我净系咧成日系挂住咧谂住自己啊，究竟下一步系点样咧？我应该点样去食咗边一只棋咧？而忘记咗系噃，我同时间都要睇下对方啊，佢行呢一步系咪要准备下一步再点样行咧？哎呀，有阵时我就系忽略咗呢一啲嘢，而令到我咧捉棋其实咧我好渣嘅啫。冇错啊，尤其是当你玩紧一啲要对垒嘅棋子嘅时候，你就更加要知道对方嗰一刻系谂紧下一步究竟系点样噶。

Marine McGovern 嘅呢一首歌 Can You Read My Mind， 你识唔识得读我个心呢？而呢一样嘢，我觉得咧，亦都系捉棋嘅时候咧，必须要懂得嘅呢一样嘢啊！系啊，千祈唔好似思静咁样咧，捉棋就净系睇自己手上面嘅棋，而唔睇对方嘅棋啊！尤其是当玩到一啲多人一齐参与嘅，譬如话波子棋啦，啊，我仲记得咧，波子棋咧最多好似可以六个人一齐玩噶嘛，哇！一人一隻颜色，个棋盘已经好多个窿窿啦，啊，兼且咁多嘅颜色咧混合埋一齐嘅时候咧，都有啲眼花缭乱啦，啊！如果一时唔小心嘅话咧，就会俾人咧食咗自己只棋啦，又或者咧可能咧明明自己谂好啊，究竟我只波子咧应该点样跳下跳下就跳去对方嗰个位置嘅时候啊，突然。突然间人哋走咗个粒棋，哎呀，咁啊变咗咧，自己咧就冇得行啦，系咪啊？呢啲咧都系喺捉棋嘅时候咧，慢慢训练出嚟嘅嘢嚟噶。的而且确咧，玩唔同嘅棋类活动咧，都可以训练一出唔同嘅嘢噶噃。嗱，头先有提过啦，譬如二人对弈嘅一啲棋子咧，就要考虑自己嘅计谋啦，又或者懂唔懂得睇到对方。谂紧下一步系点样呢？我觉得有啲人真系好叻噶，唔系净系谂到对方下一步系点样嘅，甚至系之后嗰几步啊，可能对方咧已经知道清清楚楚啦。咁啊，除此之外，有啲嘅棋类嘅活动咧，就好考记忆啦；有啲咧又好考计数噶，唔系净系咧要谂啊下一步系点样，你仲要计一计嘅数添。有啲咧考反应添嘅噃，更加紧要嘅系乜嘢啊？我觉得更加紧要嘅系考棋品啊！即系话会唔会输咗盘棋，然之后发嬲呢？尤其是细个嘅时候捉棋，最唔想嘅系输，最希望嘅就系自己盘盘都赢啊！

举棋不定啊。是啊，捉棋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举棋不定啊，因为很多时候当你计划好啊这一步棋要怎么走的时候，你一拿起那粒棋，突然间你就发觉咦不是、啊、可能我忽略了一些，可能我错过了某一下的想法的时候呢，嗯，好担心呢当你将个棋呢放落个棋盘上面的时候呢就会走错那盘棋。所以就有举棋不定的情况出现啦。而我记得最紧要的一样嘢系乜嘢啊？就系、是、举手不回头啊！即系话咧啊，你放低咗粒棋之后咧，你唔好再话，哎呀唔好意思，我行错咗，我再行过啦 ，no 啦，唔好啦，谂清楚先后将粒棋咧放入去里面嘅。咁当然啦，其实讲起捉棋，唔单止净系以前咧嗰啲可能一张卡啊，或者系一块板，然之后咧就系嗰啲斗兽棋啊。或者是象棋啊，飞行棋都好玩的噃。是啊，飞行棋呢我见到今日有听众就话啦，玩飞行棋呢好简单嘅啫，淨係睇下摘到几多号码嘅色，然之后就行几多步啦，都唔使点样用脑袋，可以俾脑袋休息一下。不过我唔係㗎，我捉飞行棋都好紧张㗎，因为我哋有四粒棋㗎嘛，我就算摘好同一个号码，我都要諗清楚究竟我应该呢行边一粒棋啦，系起步啊，定抑或系啊将粒棋咧去行 A 呢只棋，定系 B 呢只棋咧，都要谂好耐噶。因为呢一个咧，其实都牵涉到咧，究竟你个计谋系点样噶？呢一个咪就好似我哋每一日应付我哋日常工作，又或者我哋生活上面嘅各种难题。因为正所谓西。

0: 阿 Sam 许冠杰嘅《西事如棋》啊。一路捉棋嘅时候讲嘅唔单止淨係赢嘅定係输嘅。喺过程当中仲可以让我哋参透好多做人道理嘅。好啦，咁不如咁样呢，我哋喺呢个时候呢，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返到嚟继续悠闲安多芬，继续讲下捉棋呢。
1: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喺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2: 又好好告别。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4: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滤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3: 国剧830滤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5: 旧歌就好似老朋友一样。每一次重听，好似在回忆里面找宝物。
6: 逢星期六早上8:04，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周锦瑶和你分享乐坛时代曲，让好音乐再次触动回忆。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8: 琴声、箫声、二胡声，声声动人。
7: 每一首歌都在讲一个不同的故事。
8: 逢星期六晚上7:00，动人的

0: 中国旋律。
1: 黎晓君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用美妙的中国旋律带你走入不同的动人故事。
2: 由现在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3: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回到陈思静为你主持的悠闲安多芬。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35分了。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增多，同埋有几阵嘅雷暴。气温介乎25至到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90%。刚才一路讲到我们今天的歌单主题就是下棋啦。有时想回呢，我们一路讲话捉棋呢，好看到这个做人的道理。的而且确呢，有阵时我们经常会讲到的一些说话跟捉棋都有关的噃。其中我想到一步呢，就是步步为营啦。即形容呢，我哋呢行每一步呢都要諗清楚啦，要小心啦。我记得呢每次捉棋嘅时候呢，我就会諗起呢四个字㗎啦。另外仲有一句几得意㗎噃，就係、是、话如果你喺公园嗰度见到有人捉棋啦，又或者呢，你总之呢喺呢个公众地方见到有人捉棋嘅时候，有阵时我哋都会好紧张嘅，係咪呀，好想参与其中。又或者呢，你会觉得啊，作为旁观者呢，可能心水更加清啦。可能呢见到一啲呢捉緊棋嗰个呢未必睇到嘅一啲嘅布局㗎喎。所以有啲人呢就会话啦，哎呀，你哋係旁观嘅人啦，就唔好加把嘴啦。记唔记得佢哋会点讲呀？就係话旁观者不得依牙松讲。是啊，小个时候觉得呢句说话好得意喎。越大个时候越会觉得，是啊，冇错，作为旁观者其实真係唔好加嘴嘴啊。

上有 Barbara Dixon 合唱呢首歌叫做 I Know Him So Well， 嚟自一套音乐剧叫做 Chess 嘅，即系棋子啊！啊，系啊，冇错啊，都系同捉棋有关嘅。我仲记得咧呢一张嘅唱片嘅原声大碟啦，咁佢封面咧就系呢个黑白棋子嘅呢个棋盘啊，我就谂起咧啊嗰阵时咧啊。去过一间咖啡店，呢间咖啡店咧好得意噶，佢喺个地下嗰度咧就铺咗一个地毡咧，就系呢个黑白棋盘啦。然之后咧就摆咗几个好大好大嘅棋喺度啊，我谂都有大半个人咁高噶。哇、啊！嗰阵时咧就可能未系好兴呢一个打卡啊或者自拍咁样啦，因为嗰阵时嘅手机咧都仲未系而家嗰啲咧可以影相功能嘅手机啊。啊，我记得咧嗰阵时咧去到呢一间咖啡店咧，就已经觉得哇非常之新奇啊！我相信咧，如果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嘅话咧，一定会有好多人特登走去呢一间咖啡店咧去打卡啦，去同一啲咁大型嘅棋子咧影相啦。诶，今日咧你会见到喺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嘅呢张相咧，同样都有施政喺度啦，而旁边咧都有啲放大咗嘅我哋好熟悉嘅棋子喺度咧，系咪咧？系啊，呢个咧就系用呢个人工智能用 AI 咧整出嚟嘅。如果真系有咁大粒棋嘅话咧，我相信咧要好多人咧先至可以一齐捉到呢一盘棋啊！而且确咧系一个非常之有趣嘅玩意嚟噶，所以如果日后你去到一啲，譬如话啲游乐场，佢可能咧会有啲好特别嘅装饰，就系将啲棋咧放到好大好大嘅话咧，记住影低张相啊，就好似去咗一个大人国里面咁啊。

吴奇隆的《爱出个未来》。其实讲到今日的主题啦，捉棋啦，其实我脑里面有一个令到我好感动的一幕嘅。话说喺啱啱嘅农历新年啦，大家都知道咧就会一起去亲戚朋友屋企拜年噶啦。咁啊，但系去到人哋屋企啊，除咗会互相祝贺之外咧，就好似冇乜嘢做咁样噶噃。而喺嗰个时候咧，突然间咧，亲戚咧就攞咗一个嗰啲层层叠嘅游戏出嚟啊，系啊，即系咧将嗰啲木条咧一条条咧就将佢搭到好高啦。咁啊，然之后咧，大家就轮住每人咧就抽一条出嚟，睇下边个。就会哎呀，唔稳阵嘅时候咧，就会将成冧嘅木咧都整跌咗。其实咧，输咗唔紧要啊，最紧要系笑得开心，系咪咧？咁而喺过程当中咧，哇，成班亲戚朋友围埋喺度玩，大家都话哇，真系好耐冇试过咁样围埋一齐玩呢啲看似系小朋友嘅玩意。兼且就算你话哎呀真係整跌咗啦，真係输咗啦，唔紧要。见到大家依然都笑得好开心。甚至佢哋话哇真係好似好耐好耐冇笑得咁开心啦。估唔到呢啲童年玩意再次攞返出嚟嘅时候，係会为大家带嚟咁多咁多嘅欢乐㗎。

王菲的棋子，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2噶啦，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91%。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一起阅读。起阅读励志200篇，关注每一天，作者陈家章。第八篇，有人说婚姻幸福并不是偶然的，所以两夫妻之间要互相尊重，尽量避免争拗，勾心斗角。有时候夫妻之间会互相发脾气，因为小事而嬲咗对方，大家要有忍耐力，了解对方。当嬲嘅时候，要互相氹翻，呢一个系爱嘅表现。今日嗌交，听日就忘记佢啦。有人话，永远都唔好记人哋嘅仇，当日嘅烦恼，到第二日要尽量将佢忘记。大家既然系夫妻，就唔应该挑剔对方嘅缺点。从结婚以后，只是看对方的优点，不看对方的缺点，既好不既坏，既爱不既恨。我们要珍惜身边还有互相敬爱的人。第九篇，有人会问，钱是不是重要呢？有句诗词说，钱是身外物，命是风中烛，瞬间影无形，看淡非看破。但是有人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钱虽然不是万能，但是没了钱就万万不能。有时候我们不是贪得无厌之辈，钱再多都没有大用处。只要我们每日努力工作，生活所需的金钱

来源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第十篇，踏入老年之后，有时候会回忆过去，好想结伴回到过去的街头，重现昔日的开心日子。但是有些人不会拿自己的时间去填充没有意义的幻想。有人认为人活着只能够向前走，向前看。既然如此，就不要再回头望。生活就是这么简单。有句座右铭话，拥有时珍惜，回忆时无悔。人生在世，有些事总是懂得太迟。回首的时候，成日唏嘘感叹，有些事总是看透得太迟。看透的时候，已时过境迁。有些人相守时总是不懂珍惜，失去之后才知道感叹，不过已经无力挽回。人生经常会留下太多遗憾，成为老年之后心中仍然无法释怀的悔。

张震岳的《爱我别走》，不过施政茫茫大中就知道，哎，我差不多要走了，不过放心，我听日会回来的。冇错，约定你先，一定系喺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即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祝大家有个愉快嘅晚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加切话，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个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的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怎样平衡？李家超说，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今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决定。为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发展，财政预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将会成立专属公司推动开发相关用地，并注资100亿元起始资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表示，正是全力推进一系列筹备工作，以尽快完成公司注册、拨地注资、人事委任等，目标是今年之内专属公司投入运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汇报新田科技城最新发展，他说新田科技城面积庞大，开发需时有序，政府正是争取自2026-27 年起陆续推出当中大约20公顷用地，专属公司将会按概念、纲要分阶段以不同模式发展相关创科用地。九龙城发生道楼意外，一名30多岁的男技工死亡。劳工处话，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警方系中午12:00接报，一名技工喺牙前朗道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据现场消息话，事主当时喺中层单位外安装冷气，怀疑不小心堕下。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增加至131人死亡，疑似病例增加至513宗。乌干达亦都确诊两宗病例，其中一人死亡。一名美国公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期间受到感染，检测结果呈阳性。美国政府宣布将会加强针对伊波拉病毒的边境卫生检查，并且收紧部分签证措施。总统特朗普说关注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疫情仅局限于非洲。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日前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非轻率做法。他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世卫将会在今日稍后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讨论疫情。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

0: 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南风达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提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一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Kelvin 首先提翻你，大埔公路琵琶山段跟住琵琶山路啦，系有交通意外噶。呢一段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来回方向都系比较车多噶。至于喺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啦，就仲处理紧噶。去观塘方向跟住书院道有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车辆系唔能够通去太子道西天桥。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咁现时一带亦都比较慢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啦，据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阶段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康宁道落山方向同埋牛头角道去裕民坊方向啦，近住交界一段都系比较车多。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元朗公路啊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晚上十点至到去接近午夜，去上水方向跟住唐人新村至到榄口村嘅快线系要封闭。咁至于由午夜十二点啦，去到听朝嘅六点，封路范围会扩阔到去中线同埋快线同时封闭噶。另外，吐露港公路同大埔公路都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午夜十二点半直至朝早五点半，跟住银禧花园至到马料水泽长街桥底呢一段啦，来回方向最右线都要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亦都有水务处提提你噶，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啦，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四月三十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7: 人生唔一定要时刻冲刺，有时停一停，俾大脑放空一下，先可以行更远嘅路。
8: 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政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找翻个出口。
9: 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0: 线团资讯。

0: 信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陪你一起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的线团服务。线报主持周以玲。
1: 欢迎大家咧，星期二晚上八点钟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一个充满爱的节目，就是善报啊！继续陪住大家的有我以玲周以玲，大家好。每逢星期二咧，都好希望透过呢一小时嘅时间啦，除咗为大家带嚟一啲实用嘅资讯，希望可以帮到啦收音机旁边可能面对紧困难，又或者知道身边有朋友面对困难嘅时候，希望可以揾到相对应嘅善团去帮助自己之外啦，亦都希望透过呢一小时嘅节目啦，带大家一齐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一齐认识一啲有趣新鲜嘅事物啊，而学习新嘅事物就唔一定。要由书本入面吸收嘅，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咧，同样都可以做得到噶。咁当然啦，我哋线报同样系会有三个部分送俾大家嘅。第一个部分当然系我哋线报头条啦。今日咧就请嚟仁济医院嘅两位嘉宾，同大家介绍一个咧非常之特别嘅小组。这个嘅小组咧就系一个夫妇小组嚟噶，个名亦都非常之靓，叫做婚姻如初见啊。唔知大家啦同自己嘅伴侣相依相伴咗几多年呢？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大家都会话：，我哋都已经系老夫老妻啦。而事实上咧，我哋去到一啲嘅婚礼入面咧，通常都会祝福一对嘅新人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噶。呢一样嘢咧，我相信系好多嘅哥哥姐姐啦，可能而家同自己嘅伴侣啦，都系希望可以达成到嘅一样嘢嚟噶。但随住时间嘅过去啦，可能大家都会开始出现有一种已经抚平晒所有棱角嘅感觉，可能觉得对方嘅陪伴啦、对方嘅照顾。是很理所当然，有一些的说话不需要再讲出口，对方都会明白我们的。但是有时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呢？所以今天宝良局的两位代表就很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婚姻如初见的小组，希望可以唤醒大家对自己身边的这个这么重视的人的那份爱和那份的感动在这里。那到底这个小组可以怎样帮到手，当中又有什么的活动呢？稍后在线报头我哋两位嘅嘉宾就会同大家详细咁样讲解噶啦。而除咗善报头条之外啦，再揭多一页就系我哋嘅善报副刊啦。今日同样会为大家带嚟一啲咧有趣嘅心理学现象噶。今日就想同大家讲下虚假独特性效应啊。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个当然是千真万确的了。但是有时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太过独特，又或者觉得自己太多优点，自己决定的事情和其他人太过与众不同呢？如果你都有试过的话，虚假独特性效应可能都出现过在你身上了。那到底具体的情况是怎样？这个虚假独特性效应如果真的出现在我们身上，又会有些什么不好的地方呢？稍后在善报副刊，以玲就会同大家详细分享的啦。而最后当然不少得我们的冷知识问题啦。今天的冷知识问题就是跟火山有关的。火山这件事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了。在以前以玲读书的时候，上堂都知道火山一共有三个的种类，三个大的种类，就是碎火山、活火山和死火山。但是如果以玲问大家，在我们身处的地球入面，哪个国家有最多火山，不知道大家又答不答得到呢？当然以玲就不会太过刁难大家的，一定会给三个答案大家选的。 A 就是印尼，B 就是印度， C 就是中国。到底哪个的国家拥有最多数量的火山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以玲就会开股的了。当然在这里要听一首歌先，稍后回到来就请来仁济医院的两位嘉宾，跟大家介绍这个夫妇小组，婚姻如初见小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小组了。

0: 先報頭條。
1: 嚟到线报头条啦，今日咧继续为大家带嚟唔同线团嘅最新资讯同埋服务啊！咁知道啦，好多嘅哥哥姐姐啦，其实活到呢个嘅年纪咧，可能同自己嘅老伴啦，都已经携手相依咗好多年啦。所以咧，今日咧就同大家咧介绍一个咧夫妇小组。咁到底呢一个系乜嘢嘅小组？当中有啲乜嘢嘅内容咧？当然要请嚟啦，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咧仁济医院方若如长者邻舍中心嘅副主任莫雪梅莫姑娘，以及仁济医院方若如长者邻舍中心嘅社工钟淑仪。中姑娘嘅两位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嗱，首先咧就当然要问一下两位先啦，可唔可以同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啦介绍一下啦？你哋今日带嚟嘅呢个小组个名咧就非常之靓啦，叫做婚姻如初见嘅夫妻小组。咁到底呢一个系乜嘢嘅小组？个内容又系点样嘅咧？
2: 其实咧，婚姻如初见系一个专为照顾紧60岁或以上体弱长者，或者照顾压力较高、身体状况较差同埋高龄照顾者而设嘅护老者夫妇小组。咁成个组咧，我哋一共有4对夫妇参加嘅。小组主要咧系希望透过为佢哋提供一个轻松放松嘅平台啦，令到佢哋喺日常生活里面咧有机会停一停，望一望身边嘅另一半，重新去感受一下彼此嘅关系。因为咧好多夫妇一齐生活咗好多年，大家都好熟对方，但原来正正就系因为太过熟悉，有时反而少咗表达欣赏同埋关心。透过这个小组，我们希望鼓励夫妇重新回顾相识相处的点滴，也都学习用不同的方式向另一半表达爱意和感谢。
1: 是啊，因为呢其实好多嘅哥哥姐姐啦，佢哋会话诶，我哋都携手相依可能50-60年啦，都已经系所谓嘅老夫老妻啦。反而就系因为老夫老妻呢，佢哋可能觉得有啲多谢嘅说话、感谢嘅说话唔使讲出口嘅，唔使咁肉麻嘅。但系系咪又真系咁呢？大家可以諗下，如果你嘅太太又或者你嘅先生可能喺生活上面好努力啊，又或者呢好俾心机去把持呢头家嘅时候，但系如果当我哋当将所有嘢呢都觉得好似理所当然啦，冇一个多谢嘅时候咧，其实彼此之间嘅关系咧，可能就会有一啲嘅摩擦喺度噶啦。咁但系我又想问一下啦，莫姑娘你啦，咁当初啦，点解你哋会谂到要举办一个夫妻小组？系咪你哋都真系见到啦，一班嘅老夫老妻啦，其实背后系有一啲嘅需要，有一啲你哋需要关注嘅点，所以令到你哋有举办一个夫妻小组嘅念头咧？
2: 是啊，依玲讲得好啱啊，因为咧喺服务里面咧，我哋的确留意到唔少嘅夫妻，其实佢哋好关心对方，但系咧就唔识得讲出口，又或者觉得啊，好似即系大家都一齐咁多年啦，唔使讲都知啦。咁、但系其实关系咧系需要经营嘅，尤其系夫妻佢哋相。

0: 相处好多年之后，日常嘅生活已经俾柴米油盐、照顾责任，又或者系身体嘅状况影响，大家之间嘅情感交流咧就变得越嚟越少。所以我哋好希望透过小组，令到夫妇可以喺一啲轻松有趣嘅活动里面重新互动，增加沟通同埋合作嘅机会，亦都俾佢哋发觉，原来一句欣赏、一个拥抱、一段共同完成作品的时间，都可以令到大家感受到被重视。
1: 是啊，因为呢头先其实呢莫姑娘都提到啦，真係好希望透过呢个嘅小组啦，令到可能夫妇之间啦，特别係老夫老妻之间啦，真係重新再回顾嗰份相识相处嘅点滴。可能呢啲相识相处相爱嘅点滴呢，可能随住时间可能已经慢慢有啲唔记得咗，又或者呢慢慢好似变得啦有啲理所当然咁啦。但係原来呢有一啲嘅舒服嘅环境啦，一啲有趣嘅活动啦，其实令大家回顾回忆翻想当年咧，其实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咁头先就提到啦，其实呢个嘅夫妇小组啦，个名字非常之靓噶，叫做婚姻如初见啦。咁咧，其实咧靓不特止，仲非常之有意思。我又想问一下钟姑娘你啦，其实呢个嘅名字啦，呢、這个小组嘅名字啦，背后会唔会有一啲嘅理念喺度嘅咧？
2: 婚姻如初见，其实这个名字是很希望夫妇即使已经相伴多年，都仍然继续去尝试用初相识、初相爱的眼光再次见到伴侣的好。很多时候婚姻走到某一个阶段，大家都很习惯对方的存在，甚至乎将对方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但如果我们愿意重新去欣赏对方，就会发现原来伴侣一直都用自己的方式去关心和支持我们。所以咧，如初见唔系指我哋要翻去从前啦，而系希望夫妇喺而家嘅生活入边，重新去揾翻嗰份欣赏、珍惜同埋心动啊！
1: 是啊，因为呢真係要珍惜眼前人呢一句嘅说话好似好老土咁，但係呢有时听到啲哥哥姐姐呢佢哋打上电台分享啦，佢哋有时都会有一个嘅遗憾喺度，特别係当自己嘅另外一半走咗嘅时候，佢就会觉得哦，原来以前一直觉得理所当然，又或者一啲想答谢嘅说话可能已经冇机会再讲啦。咁但係呢个嘅夫妇小组啦，正正真係提供一个嘅机会俾两公婆啦，真係有一个嘅机会，有一个嘅契机，真係好似头先钟姑娘所讲啦，重新揾翻嗰份嘅欣赏、珍惜同埋心动，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噶。咁我就知道啦，其实呢个嘅夫妇小组啦，当中咧会有一个爱的语言噶，而且咧唔止一种噶，一嚟就嚟五种嘅爱的语言。可唔可以咧请钟姑娘同我哋介绍下呢五种爱的语言到底系乜嘢嘅语言嚟嘅咧？
2: 五种爱的语言呢，其实是指不同人表达爱和接收爱的方式呢都可能不同。简单来讲呢，我们包括第一啦，是肯定的言语，例如赞赏、鼓励、感谢对方啦。第二是精心的时刻，即是很专心地去陪伴对方，一起去经历一些有质素的时间啦，心灵上的交流。第三呢，就是接受礼物。礼物呢不一定要贵重的，重点是当中那个心意啦，感受到对方支持同埋鼓舞啊。而第四咧系服务嘅行动，例如帮对方做一啲贴心嘅事啊，分担家务啊，或者照顾佢嘅需要。而第五啦，就系身体嘅接触，系较为常见一啲嘅表达方式，例如拖手、拥抱，好直接咁令对方咧感受到亲近同埋支持啊。咁喺爱嘅语言入边咧，其实每个人对于爱嘅渴求都好唔同噶。咁而夫妇嘅关系入边，有时候一方已经好努力咁表达爱，但另一方未必用同一个方式接收得到。咁所以咧，我哋好希望透过小组咧，让到参加者都明白，爱其实唔单止要表达，亦都要学习用对方感受得到嘅方式去表达啊。
1: 钟姑娘讲得好啱啊！呢一句咧，其实系好值得大家反思啊。因为可能有啲嘅哥哥姐姐就话，我其实表达咗我自己嘅爱，表达咗自己嘅关心，但系唔知点解对方硬系觉得好似感受唔到咁。但头先钟姑娘都话，其实爱这件事当然我们要表达出来，给自己的另外一半，给自己的至亲知道，但同时都要学习用对方感受得到的方式去表达，这样才有用的。不是就好像一个就搏命这样表达，但另外一个接收不到，可能都没有意义的。而透过这五种的爱的语言，可能大家都可以同步，可以有一个的反思，就想想啊，到底这五种的爱的语言，你对你自己的另外一半，这个陪伴了你这么多年的伴侣，会不会 都已經好耐冇做過呢啲嘅嘢咧？如果有嘅話咧，都不妨可以透過。

0: 我呢五种爱的语言啦，尝试去大家建立翻一个咧关系，揾翻嗰份嘅欣赏、珍惜同埋心动啊！咁我就知道啦，其实咧呢个嘅小组入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噶，可唔可以咧都请钟姑娘同我哋介绍下？咁其实一对嘅夫妻啦嚟到参加呢一个嘅小组啦，佢哋会有啲乜嘢玩，有啲乜嘢学，又或者有啲乜嘢嘅机会俾佢哋表达自己嘅感受咧？
1: 今次咧，我哋个小组咧总共有四节嘅，每一节咧都配合唔同嘅活动啦，俾夫妇咧喺实际嘅参与入边都可以体验到五种嘅爱嘅语言啦。嗱，第一节咧，我哋系食物嘅 D I Y 啦，夫妇一齐去准备同埋制作食物，过程入边需要分工合作，都会咧好自然咁关心对方嘅口味同埋需要啦。呢一节系好希望带出服务嘅行动同埋精心嘅时刻，因为咧一齐完成一件小事其实已经是一种陪伴啦，同埋照顾。而第二节咧，我哋希望系制作一个免烧嘅黏土啊，喺室温之下自然风干咧就可以定型噶啦。咁、那个活动咧，让到夫妇可以一齐制作一啲嘅作品啦。夫妇咧，佢哋会互相之间俾意见啦，有啲会赞对方做得好好啊，有啲咧会制作咧对方中意嗰个食物嘅模样啊。喺个过程入边咧，我哋好鼓励参加者咧多啲讲欣赏同埋肯定嘅说话，等佢哋咧体验肯定嘅言语对于关系嗰个正面嘅影响啊。而第三节咧就会系制作一个拥抱手印嘅衣服啊。呢一节咧比较特别嘅，夫妇咧会拥抱对方啦，将个手印印喺佢哋嘅衣服上边，再一齐咧用一啲装饰咧制作成一件有纪念价值嘅衣服啊。呢、这个活动咧主要希望带出身体嘅接触同埋彼此支持嘅意思。对于一啲咧平时比较含蓄嘅夫妇嚟讲咧，呢一节可能会有少少怕丑啦，但系咧都会好温馨。欢笑声都不断嘅，而最后嗰节啦，我哋系制作咗一个花艺嘅摆设啊，夫妇一齐去完成一个花艺嘅作品啦，将过去几节小组嘅相片拼贴，亦都贴上最希望同对方讲嘅话语，将个作品咧视为送俾对方嘅一份心意啊。呢一节咧，希望就带出接受礼物啦，同埋表达欣赏嘅概念。其实礼物咧唔一定系好昂贵嘅东西，但系最紧要系背后嗰个心思啦，同埋祝福啊。
0: 好好啊，因为咧头先钟姑娘都介绍当中嘅活动，呢四节嘅活动咧真系完全可以体验得到啦。头先所提过嘅嗰五种爱的语言啦，希望可以透过呢啲嘅活动啦，令到一班嘅老夫老妻啦，真系可以重新感受对方嘅温度之余啦，亦都可以感受啦，对方嘅一啲嘅体贴啊，又或者一啲答谢嘅感觉啊。但系咧头先咧都知道啦，呢几个嘅活动咧都几生活化嘅，都真系有唔同嘅种类可以玩到啦，有唔同嘅机会可以表达到对对方嘅感谢啦。咁喺呢度咧，不如稍微休息一阵先。稍后翻到嚟咧，就再问下莫姑娘同埋钟姑娘啦。呢啲嘅活动听起上嚟咁生活化，其实系咪有一个刻意嘅形式喺度嘅咧？一首歌之后，再请两位同大家慢慢介绍呢个嘅夫妇小组啊。

0: 剛才一首歌之前呢，就请了莫姑娘和钟姑娘介绍他们一个的夫妇小组，就是婚姻如初见，好希望透过这个的小组令到一班的老夫老妻相伴了这么久的一班的哥哥姐姐，他们可以真的重新找回那一份的欣赏、珍惜和心动，希望大家彼此的关系可以更加细水长流。刚才呢就提到其实这个的计划，这个的小组一共有四节不同的活动，刚才钟姑娘都介绍过了，有一些食物 DIY 的工作坊啊，或者一些制作面烧黏土啊等等等等不同的活动的，听起上来呢都非常之生活化的、哦。我想问下莫姑娘你了，其实你们当中是不是刻意用相对来讲比较轻松的形式轻松的活动去进行的呢？
1: 是啊，因为如果直接叫夫妇下来谈婚姻讲感受呢，可能有些参加者会觉得很尴尬、又或者根本不习惯怎样去表达，所以我们就用一些比较轻松动手做的活动，等他们可以在自然互动里面慢慢投入。很多时候呢，夫妇在、一起做事过程里面反而咧係會流露出好真實嘅一面，例如會提醒對方小心啊，又或者咧會幫對方完成一啲咧比較困難嘅步驟，亦都會互相笑對方啦，但係又會互相支持喎。咁喺呢啲生活化嘅互動裡面，其實就正正反映咗佢哋咁多年嚟嘅默契同埋感情。
0: 係啊，因為咧始終真係咧大家一齊生活咗咁耐啦，到底對方有啲乜嘢需要幫助嘅地方啊，又或者有啲乜嘢唔小心嘅地方，其實咧彼此之间是很掌握得到的，所以呢如果叫他们正正经经，可能呢真的互相说、你们两个坦白啦，有些什么跟对方说呢，可能他们呢因为始终碍于中国人呢，我们都是比较内敛一点的，所以可能都未必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效果，但就好像刚才莫姑娘所说，希望透过真的一些比较轻松的一些活动，从中真的可以呢、令到他们在

0: 成个嘅过程入面咧，真系可以流露翻真实嘅一面啦。等佢哋咧，真系互相咧可以有一个嘅契机去欣赏啦，又或者感谢对方噶。咁但系咧，我又好想问一下钟姑娘你哋啦。咁其实咧，可唔可以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呢四对嘅夫妇啦，即系因为头先你都讲到有四对嘅夫妇会参加呢个嘅小组噶嘛，佢哋嘅反应系点咧？其实当初咧，你去招募嘅时候有冇遇到一啲嘅阻力？又或者例如系有啲两公婆个太太好想参加嘅，但个先生就话：哎呀，你唔好搞啲咁嘅嘢啦，呢啲有乜好讲啊？会唔会有呢啲嘅情况出现嘅咧？
1: 其实咧整体参加者嗰个反应好好嘅，大家都好投入。咁但系当然啦，喺招募个初期咧，我哋都会遇到一啲嘅阻力嘅。由于咧每对夫妇嘅性格啊、喜好都唔同，所以都会有出现头先依玲讲嘅，一方热情主动，另一方咧就比较内敛嘅情况啊。咁有啲参加者咧起初都会对于当众分享都几怕丑嘅、哦，或者系纯粹抱住我陪另外一半嚟参加嘅心态啦。特别系咧涉及如果是表达欣赏啊、身体接触这些的环节呢，其实他们的表现都会较为拘谨一些。所以呢，我们都很希望呢被参加者感受到小组的环境是很轻松的。随着小组的气氛呢逐渐熟络啦，参加者都感受到其他夫妇的支持、哦，个态度呢也都会慢慢转变啦。我们观察得到呢，不同夫妇之间呢会有一个正向的感染、哦，大家都会互相赞赏啊、鼓励对方去尝试。当他们呢入到一个充满支持的小组气氛呢，也都会更加主动投入的。那我们都见到啦，夫妇之间很多温馨的互动啊，有时有些呢平时不是很讲甜言蜜语的丈夫呢，都会在个活动度赞太太原来都心灵手巧、哦，那有些太太又会笑着讲啊，先生都挺有心思、哦。那这些说话呢看起上来好像很简单啦，但其实对于伴侣来讲其实是很受用的。
0: 是啊，因为同埋呢好多时有时我哋接触一班嘅哥哥姐姐都系㗎。当有一个人愿意踏出成功嘅一步赞自己太太嘅时候呢，可能呢其他嘅先生都唔执书嘅。即係觉得你睇下人哋隔篱嗰有赞我，点解你唔赞我啊？即係可能呢啲嘅对话呢就会令到大家真係冇咁拘谨啊，开始真係彼此放松，嗰种嘅温馨嘅互动呢可能就会慢慢咁样渗出嚟㗎。咁但係呢，钟姑娘我又想问下你哋啦，其实根据你哋嘅观察啦，你哋觉得呢个嘅夫妇嘅小组啦，呢个嘅婚姻如初见嘅小组啦，系咪真系带嚟咗一定嘅成效？呢啲嘅成效又系啲乜嘢咧？
1: 我觉得咧最明显嗰个成效系夫妇多咗机会去表达啦，同埋聆听啊。好多夫妇其实感情好好啦，只不过系平时未必有刻意去讲出口啊。但系透过呢个小组咧，佢哋有一个安全同埋轻松嘅空间，可以讲一啲平时比较少嘅说话，例如多谢你，你做得好好，我其实好欣赏你啊。咁另外咧，参加者都开始明白，原来每个人表达爱嘅方式都唔同噶、哦，有啲人咧会用说话。有些人会用行动，有些人会用陪伴。咁当大家都明白呢一点咧，就会更加容易去理解伴侣啦，都减少咗一啲嘅误会。
0: 是啊，因为咧，其实每个人嘅性格啦，又或者家庭背景唔同咧，其实造就住佢哋可能对一啲嘅表达爱嘅呢个嘅行动啊，又或者关怀咧，都会略有不同噶。咁所以啦，呢个嘅小组嘅唔同嘅活动啦，真系可以俾一个嘅契机，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可以有机会同自己另外一半可能讲多谢。因为好多时咧，可能你喺平时嘅生活入面唔会特别咁样拎出嚟讲嘅，但系咧透过呢啲嘅活动啦，佢哋就有一个嘅机会啦，有一个嘅动力啦，可以好好咁样同对方表达呢个嘅欣赏，表达呢个嘅关爱咧，其实咧都真系非常之有意义噶。咁但系又想问下钟姑娘你啦，咁其实喺成个小组入面啦，你有冇一啲都几难忘嘅片段，都好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可能冇谂过哦，原来班哥哥姐姐系会咁样噶。会有呢啲嘅时刻咧？
1: 其中一个咧比较难忘嘅片段咧，就系嗰个拥抱手印衣服嗰一节啊。因为咧有啲夫妇其实平日比较含蓄啊，好少喺其他人面前有一个亲密嘅表达。咁起初佢哋都会觉得有啲唔好意思、啊。咁但系当大家都完成到作品，见到衣服上嗰个手印啊，拥抱嗰个痕迹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好有纪念价值啊。咁而另外一个难忘嘅位系有参加者咧喺分享嘅时候咧提到原来自己都好耐冇认认真真咁望住伴侣啦，忘记咗上次原来紧紧相拥嘅时间啦，忘记咗几时同对方讲过一句好感谢啊！咁呢啲分享咧，令我哋都感受得到，小组虽然得四节啦，但已经为夫妇咧创造咗一啲重新联系嘅时刻啊！
0: 係啊，好感動嘅係。

0: 頭先鐘姑娘你所講，可能嗰個哥哥姐姐都真係話，唉，好耐冇好認真咁望住自己另一半，因為咧真係越老夫老妻啦，大家可能覺得所有嘢理所當然嘅時候咧，可能都冇好仔細咁樣觀察啦，又或者欣賞對方嘅，所以呢個嘅小組咧，真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啦，令到大家真係可以彼此有翻一個相處嘅時刻之餘咧，亦都有一個嘅契機咧，可以好好欣賞啦，好好再重新望下對方啊。咁我就知道啦，其實啦呢一个嘅夫妇小组啦，呢个婚姻如初见嘅小组咧，系近年你哋中心第一次举办嘅一个嘅夫妇小组嚟噶。我又想问下莫姑娘你啦，咁你作为咧中心嘅副主任啦，对你嚟讲，又或者你嘅团队嚟讲啦，呢个嘅小组有冇啲乜嘢嘅意义喺度咧？
1: 意義好大啊！對於我哋嚟講咧，呢、這個經驗係好值得鼓舞噶，因為咧夫婦關係其實係好多服務使用者生活裡面好重要嘅一個部分，但係就未必經常有機會由一個專門嘅小組去處理或者去經營呢一段關係。今次我哋見到參加者嘅投入，亦都見到夫婦之間一啲好真摯嘅互動，令到我哋覺得呢類型嘅小組真係好有價值。未來如果有機會嘅話，我哋都希望繼續举办类似的活动，令到更多夫妇可以在轻松的环境里面重新学习珍惜和欣赏对方。
0: 没错，这些小组真的非常有意义，也都看到那个成效是对一班的哥哥姐姐是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在这里。那刚才其实莫姑娘都提到，都希望未来继续可以举办类似的活动。我又想问一下莫姑娘你，其实这个小组，这个婚姻如初见的小组，会不会有未来更加进一步的发展或者希望达成的目标，又或者啊，今次见到这个夫妇的小组这么成功，会不会都想开拓其他的小组呢？
1: 呢次成功嘅經驗咧，的確為中心建立咗信心，去做更多嘅發展嘅。咁嚟緊咧，我哋都希望嘗試去聚焦喺退休夫婦做目標，因為退休唔單單係職業生涯嘅結束，更加係夫婦關係重新磨合嘅挑戰期。我哋希望透過去幫呢啲退休夫婦建立親密而獨立嘅生活模式，令到佢哋喺相处时间增加嘅时候咧，重新去学习点样定义大家嘅角色，喺中心一齐揾共同兴趣之余，亦都保留个人嘅空间。希望透过开拓呢一啲内容咧，我哋可以为各位哥哥姐姐建立更加全面嘅支援网络。
0: 系啊，期待啦呢一个嘅小组啦，未来嘅发展啦，亦都希望啦，真系好似莫姑娘所讲啦，希望可以真系聚焦喺退休夫妇嗰度啦，可以有一个更加成功啦、更加正面嘅影响喺度啊。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啦，佢哋都系老夫老妻啦，都有兴趣，希望可以参加呢个夫妇小组啦，等大家咧重拾当年嘅嗰种嘅默契啦，嗰种嘅感情嘅话，可以点样同你哋联络呢？
1: 可以打去我哋中心啊，电话2439-6776，同我哋联络。
0: 2439-6776，2439-6776。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更多呢一个婚姻如初见嘅小组嘅话咧，都不妨可以致电呢条嘅热线啦，了解更加多嘅详情啊。咁去到节目嘅尾声啦，咁我就知道啦，两位咧都为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咧带嚟咗一首嘅歌曲。你哋为大家带嚟咗一首咩嘅歌曲呢？
2: 我哋选择咗陪着你走呢首歌嘅，咁系因为咧陪着你走呢首歌咧系可以代表到夫妇关系入边同行同埋陪伴嘅意思啊。咁婚姻咧其实就好似两个人一起走一段好长嘅路啦，呢段路上会有开心嘅时候，亦都会有辛苦挑战嘅时候，但最重要嘅系无论环境点样变化，身边仍然有一个人愿意陪自己一起行落去啊。咁所以咧，我哋好希望咧送上呢一首歌啦，令大家感觉好温暖，亦都好贴合我哋婚姻如初见呢个小组带出嘅信息，送俾每一对曾经一起走过高低起跌嘅夫妻，亦都可以表示爱其实唔一定系轰烈浪漫，都可以系多年嚟嘅默默陪伴、支持同埋守候啦。都希望咁多参加者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咧，都会想起身边呢一位一直陪住自己走下去嘅人，并且愿意将感谢同埋欣赏讲出嚟，即使只系简单嘅一句多谢你一直陪住我，其实 對伴侶嚟講都可以好窩心啊。
0: 冇錯啊，千祈唔好覺得一切都係理所當然，大家嘅互相嘅陪伴都係理所當然，有一啲嘅多謝嘅説話就唔需要刻意講出口啦。但頭先鐘姑娘都講得好啱啊，可能真係簡單一句多謝你一直陪住我已經可以令到對方感覺到嗰種嘅窩心啦，同埋嗰種嘅愛啊。所以收音機旁邊嘅大家，如果你成日都

覺得啊，另外一半嘅陪伴或者另外一半嘅幫助咧係理所當然嘅話，聽完今日嘅訪問，希望大家咧你都可以咧趁住呢個機會，真係多謝下咧相依相伴到老嘅呢一個伴侶啊！咁今日多谢晒莫姑娘啦，同埋钟姑娘咧，为大家介绍咗一个咁有意义嘅小组啊！期望呢个咧婚姻如初见嘅呢个夫妇小组啦，未来可以有更加多嘅发展啦，令到可以咧更加多嘅哥哥姐姐可以透过呢个嘅小组啦，真系重新咧去多谢对方啦，认识对方，答谢对方啊！多谢晒两位，拜拜。

0: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富刊今日为你介绍嘅系。
1: 今日嘅善报副刊就想同大家讲下一种嘅效应，叫做虚假独特性效应啊。林芝三机旁边嘅大家啦，系唔系一个自信满满嘅人？会唔会曾几何时都有谂过呢啲嘅谂法？就系、是、呢件事只系得我做得好，我做得到，又或者我嘅判断咧系比其他人更加准确、更加优胜噶？如果你都有试过呢啲嘅谂法嘅话咧，原来虚假独特性效应就出现过喺你身上啦。咁到底乜嘢系虚假独特性效应啊？以玲，其实咧呢一种咧系一种认知嘅偏差嚟噶，指我哋人类原来系会高估自己嘅能力、品德，又或者谂法系有几咁独特，觉得自己比其他人更加出色、更加特别噶。简单啲嚟讲啦，就系好似头先以玲所举嘅例子咁，觉得自己做得比其他人好，又或者你嘅判断比其他人更加准确，你嘅优点比其他人更多等等。嗱，呢一种嘅感觉啦，会令我哋对自己嘅评价出现偏高嘅情况，甚至系低估咗其他人，其实可能都有类似嘅能力，又或者系谂法噶。咁而事实上啦，呢个效应成日都会见到啦，喺一啲嘅自我形象啊，一啲嘅决策上面噶，例如系做投资又或者工作表现嘅时候，又或者评价自己嘅道德同埋才华嘅时候，都可能不知不觉觉得自己系特别醒目、特别正确嘅嗰一个啊。所以咧，我哋平时都要小心嘅系，虚假独特性效应咧，其实系非常之容易令我哋过度自信、过度膨胀，影响咗我哋平时嘅判断噶。当我哋记得自己未必真系咁独特嘅时候咧，通常系会令到件事更加客观嘅。所以大家下次咧再作一啲嘅决定，又或者系要攞一啲决定嘅时候，都要小心俾虚假独特性效应影响到自己，千祈唔好成为一个自大、自满，甚至系自我膨胀嘅人啦。

社妹大社会。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咧，就系同火山有关啦。嗱，唔知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啦，对火山嘅印象系啲乜嘢咧？可能大家嘅答案不约而同都会话，哦，平时睇电影咧，特别系一啲灾难片嘅时候咧，都会见到一啲火山爆发嘅场面啦。但如果以灵问大家，世界上边个国家拥有最多嘅火山，你又知唔知咧？咁当然啦，以灵就会俾三个答案大家拣嘅 ，A 就系印尼 ，B 就系印度 ，C 就系中国。到底边个嘅国家拥有最多嘅火山呢？大家揀好答案未呢？揀好咗以灵就要开估㗎啦。答案系 A， 印尼啊。嗱，原来啦，印尼系位处于啦太平洋嘅火山带㗎，所以地壳活动非常之活跃，火山嘅数量呢亦都特别多嘅。咁可能你会话点解印尼特别多火山呢？其实当中嘅原因呢同佢嘅地理位置有关㗎。因为印尼呢系位于环太平洋嘅火山带，所以地壳活动呢系非常之活跃㗎。亦都导致呢佢境内有大量嘅火山。咁当然啦就包括好多嘅活火山啦。所以呢印尼呢经常成为火山研究同埋地理常识入面嘅重点国家嚟㗎。虽然火山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其实同时亦都为当地带来一些肥沃的土壤，对农业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火山地区往往人口都不会少的。不过同样当地的居民就要长期面对火山爆发的风险，所以防灾意识亦都会非常高的。下次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到当地游览的时候，都不妨可以看看是不是真的这个火山之国是名副其实多火山的国家了。那么下个钟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星期同样时间会再同大家在善报再见，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

0: 公司今个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的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怎样平衡？李家超话：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喺今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嘅处理方法一致。佢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睇公务员嘅表现。李家超又话：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嘅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同最适合决定。港铁表示，东涌线沿线东涌西段的各项工程进度良好，其中东涌西站大堂层已经完成挖掘，目前正是全速进行月台层挖掘及楼板建造，预计车站主体结构会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随后将会开展机电工程及安装室内设备等的工作。至於隧道轉挖方面，就預計在未來一季之內完成。港鐵公司項目執行主管李家良說，由於東涌西屬於已發展社區，住宅林立，工程採用社區友善的方案建造，先建造地面頂層樓板作為隔音和防塵頂蓋，之後逐層挖掘和建造大堂和月台樓板，大幅減低工程期間產生的噪音和塵埃，為減低對社區的影響，項目採用鑽挖機建造隧道，工程全程在地底進行，大大減低地面開挖面積和對交通的影響。開挖隧道的時候亦都可以同步安裝隧道牆壁，提高施工效率。九龍塘下午發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架校巴同一架电单车下午五点几在界限街往九龙城方向近住书院道相撞，电单车司机送往广华医院之后不治。泰国传媒报道，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日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表示，内阁会议已经决定对90多个国家恢复原有免签政策，通常是免签入境30日左右。签证政策委员会之后将会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且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2024年7月15日，泰国政府宣布延长包括中国在内93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到泰旅游、进行商务活动和紧急工作或临时工作免签入境停留时间，单次停留不超过60日。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政府大力打造香港成为艺术交易枢纽，市场急速增长， 但本地专才仍然不足，各界怎样培育新一代？要共托艺术产业，仲有咩地方需要升级转型？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艺术怎么办？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31。
5: 除了相片，仲有咩方法可以永久保存你最珍贵嘅温馨时刻？
6: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在5月31号星期日邀请到本地知名插画家 Pan Su 带领大家创作专属你的幸福挂饰。
5: 有兴趣参与的朋友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有你同行，我们一起用艺术记录生活的小确幸。
7: 粉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8: 星期二夜晚啦，又嚟到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粉发时刻》，我系林永文 Phoebe 啊，仲有嚟自学友社嘅吴宝成，宝成好啊。
9: 系 Phoebe 好，大家好。
8: 咁啊，之前咧我哋嘅集数咧有联招面试系列啦，咁今集开始咧嚟紧几集，我哋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下咧联招以外一啲自资学士啊、副学位啊、文凭课程咧一啲嘅资讯，咁啊等同学仔咧有其他多啲嘅选择。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
11: 联同学友社
12: 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11: #DSE 主持吴宝成、林永文。
8: 咁好啦，介绍一啲咧联招以外嘅课程俾大家啦。啊，宝成啊，你觉得同学仔咧喺拣呢一啲嘅课程上面咧，通常大家咧会遇到啲乜嘢嘅疑问呢？
9: 我諗聯招以外嘅課程咧，對同學嚟講個選擇咧，有可能比聯招裡面嘅課程咧更加多擔憂啊！因為無論係個課程內容啦，或者可能佢哋唔同嘅一啲資歷架構嘅級別啦，複雜嘅，咁所以同學真係揀嘅時候咧，可能更加需要掌握更加多嘅資訊。
8: 咁啊，不如今集咧，我哋先請嚟嘉賓啦，同我哋介紹一下一啲咧涉及到資訊科技、文化創意產業咧嘅課程，好唔好啊？
9: 好，
8: 好，即刻請。嚟啦，两位嘉宾啦，咁啊，嚟自香港资讯科技学院副院长啦，傅德聪博士，傅 Sir 嘅，傅 Sir 你好啊，
13: 大家好，
8: 系啦，咁啊，另外有香港资专设计学院学术发展主管陈思华先生 ，Michael Sir 喺度嘅 ，Michael Sir 你好
14: ，Hello， 大家好，
8: 咁啊，逐个嚟先，咁啊，先问一下傅 Sir 先，资讯科技学院，咁我哋咧同学仔有啲乜嘢课程咧可以选择推介俾大家咧，读啲咩嘅？
13: 咁啊，再一次介紹啦，我係嚟自香港資訊科技學院，我哋簡稱 HKIIT 嘅。咁喺我哋學院裏面咧，其實都即係大家或者會以為淨係一啲好傳統嘅 IT 課程啦。咁其實咧，我哋都提供好多數碼娛樂同埋創意科技相關嘅課程嘅。咁啊，或者我介紹一下啦。咁例如係遊戲及動畫高級文憑啦，咁同埋遊戲軟件開發高級文憑。咁兩個咧都同遊戲相關嘅。或者有啲朋友都會問啊，咁有咩分別啊？咁其實咧喺遊戲及動畫呢個課程咧，顧名思義，我哋係針對住動畫製作啦、視覺特效啦，或者係一啲 3D 建模呢一方面嘅內容會多啲。咁而相對地咧，遊戲軟件開發呢個課程咧，我哋會著重多啲係遊戲嘅編程啦、VR、AR 嘅應用啦，咁同埋一啲手遊嘅開發嘅。咁而除咗遊戲相關之外咧，我哋亦都有主題公園及劇場科技高級文憑呢個課程嘅。咁啊，呢個課程咧，好多朋友都會覺得啊，點解會係屬於資訊科技相關嘅課程咧？咁因為咧，呢個課程其實背後講緊嘅即係所謂嘅台燈聲啦。咁而家咧，其實都係靠科技去做一啲控制嘅。咁所以呢個課程，我哋會係講用科技喺相關嘅情況啊，譬如係音響啊、視覺特效啊、一啲製作上高，我哋 IT 點樣去配合，而應用喺一啲譬如大型嘅主題樂園啦，又或者係一啲專業場景上高嘅。 咁而另外一個相關嘅課程咧，就係數碼媒體科技高級文憑啦。咁而呢個課程咧，顧名思義，當然係講數碼媒體嘅技術啦。咁而裏面咧，我哋都引入咗好多人工智能應用嘅相關內容嘅，譬如點樣去生成一啲圖像啊，甚至乎係一啲影片啊。咁亦都會涵蓋咗一啲直播啊、廣播嘅專業知識，務求咧同學讀完咧。

0: 可以投身相關數碼媒體的應用的。
1: 嗯，
0: 呢度就係有關 HKIT 的情況啦。
1: 系，多谢傅 Sir 啊，好详尽嘅介绍。咁啊，另外 Michael Sir 咧，咁啊喺啊设计嗰方面咧，同学仔又会有啲乜嘢嘅选择咧？
2: 设计嗰方面咧，其实我哋有四大学科嘅，咁啊，其中一个咧就系建筑啦、室内设计啦，同埋产品设计。咁啊，里边都有成四五个学科啦，咁有全意设计啦，亦都有数码媒体同埋时装及形象设计。咁啊，呢個係學系啦。咁我哋裏邊咧，亦都有唔同嘅學科嘅。咁啊，建築室內啊、家私啊、珠寶啊都有嘅。全意設計嗰度咧，我哋亦都有插畫啦，有視覺全意啦。咁時裝咧，咁亦都有時裝嘅形象設計啦，時裝嘅設計啦。咁亦都有演藝造型嘅高級文憑啦，咁特別係針對住電影啊大型嘅表演啦，亦都有電視電影啦、音樂培訓啦，咁各方各面差唔多有成二三十種嘅唔同嘅設計學科。
3: 咁其實兩個學院咧都係隸屬於 VTC 職業訓練局啦。咁兩個學院都係分別咧喺某個範疇裡面咧嘅一啲專門課程集中嘅一個地方。咁我自己設想咧，同學或者家長可能有個疑問嘅。舉個例，佢好中意設計，咁啊知道要去 HADI 啦，好中意資訊科技，可能就會去呢個 HAIIT。但係當佢步入咗去呢個院校呢個網頁，可能裡面再去細分。咧佢就唔知道点算好，会唔会有啲 tips？ 举个例，中意设计，中意资讯科技，但系再仔细啲，其实佢分唔到里面嗰个不同嗰啲家长同同学有冇啲意见，等佢点样再选科选得仔细啲咧？咁啊，问下傅 Sir 先。
0: 好啊，咁我谂喺选科方面咧，其实我哋都好建议同学咧以兴趣为主导嘅。咁啊，所以咧头先都提到啦，即系就算系我哋资讯科技学院有关系。創意科技其實都有幾個課程啦，咁其實我哋設計呢啲課程咧，都係以個行業為主導嘅，咁所以咧，同學如果譬如對資訊科技有興趣啦，都要再諗多一步，其實係邊個範疇咧？係譬如玩開遊戲嘅，咁係咪都係呢方面？即係比較會鍾意多啲啊，定係唔係嘅都好鍾意睇啲直播啊，究竟背後個技術係點樣做到呢？咁所以咧，我哋都會建議同學。或者是家長同同學一起咧諗多一步，其實即係就住嗰個範疇裏邊，邊一個係佢最有興趣？
3: 我有個追問啊，嗱，遊戲為一個即係例子啦，因為頭先你一講咧，第一我就思疑好多人咧就即刻揀遊戲及動畫或者遊戲軟件開發，因為佢中意打機嘛。咁但係舉個例，我原先揀遊戲軟件開發，但係讀讀下先發現原來隔離嗰個遊戲及動畫係更加喜愛。有冇可能入到去之後再去轉學科啊？或者如果真係轉嘅時候，需唔需要由頭讀起？或者讀緊嘅時候會唔會有啲輔導教下佢點樣去再揀科呢？
1: 咦，又會唔會唔係轉科咧？可能疊加上去再讀多科咁樣咯？
3: 人哋 double degree、double high diploma
1: 係咯，得唔得
0: 㗎？嗱，我會咁樣講啦。我哋一般咧課程都係兩年啦，咁亦都期望同學兩年之內完成啦。咁分享少少。例子啦，我哋見到嘅真係會有同學讀完兩年之後覺得啊，另外嗰個科更加適合，會再花同樣嘅時間落去咧，就再去睇一睇另外一個學科。呢個係有個別例子嘅。咁不過咧，如果喺早期啲，即係同學入學初期比較早嘅時間咧讀，都覺得啊唔係喎，即係譬如我舉個例子，上咗兩個星期都覺得啊，好似隔離個學科吸引啲，或者更加適合。咁嗰段時間咧。有機會都可以安排到嘅，咁但係你話真係我讀咗一年啦，去轉一個學科咧，呢個就相對地困難啦，因為我哋都正如頭先所講，時間係比較緊迫嘅，而我哋每一科都係裏面嘅內容就住嗰個範疇去設計嘅，咁不過咧，如果佢中間都有真係有想轉嘅情況咧，咁當然中間個別學科如果係 common 嘅。咁都有機會可以申請到一啲豁免啦。如果轉咗科之後，
3: 更加反映現階段去搜集學科資料或者相關職業嘅行情咧，係重要嘅。係啦，第一個問題就問呢個香港資專設計學院。舉個例啊，我見到呢個時裝設計同埋時裝形象設計，我已經唔知個分別喺邊，你知唔知？
1: 我都係有啲模糊。 Michael Sir， 請教你。
3: 係咯，點樣去幫同學？

0: 另外就呢個全意設計嚟講咧，我哋就叫做一個平面嘅一種設計啦。咁有插畫啊，有廣告啊，等等各方面啦。咁中意畫嘢嗰啲同學咧，就係呢個學系就比較合理啲啦嚇。咁最後就係電視電影全意嘅設計啦。咁個學科裏面就有電影啦，咁電影拍攝啦。電視點樣去控制成個流程啦？咁亦都有音樂嘅製作啦嚇，嗰啲 production、music production 啊，各方面咧，咁呢啲電視電影我哋叫有時間性嘅 time 嘅 element 喺裏邊嘅嘅嘢咧，咁啊可以係呢一個科目。咁至於你頭先都問到關於即係。入到嚟讀有冇轉科咁樣啦？咁其實我哋都有啲係分咗啲大類先嘅，即係例如好似建築室內同埋園林設計咧，我哋係一科大科先嘅。咁先嚟讀咧，咁第一個學期裏面咧就去熟習下呢啲空間嘅設計，咁樣咧就會學期尾先至分讀你想讀建築啊，定係室內設計啊，定係做呢個園林咁樣，電視電影嗰方面都係咁樣嘅。咁先一個咧，總之你可能對呢個科目特別有興趣，咁去咗讀先。咁第一個學期之後咧，再細分啦，即係你想做導演啦，想做拍攝啊，或者燈光啊，定係後期製作。咁之後咧就可以咧，就住你了解咗個學科裏面嘅細緻嘅嘢之後咧，自己再專攻邊一部分啦嚇。
1: 我對於咧個學科嘅內容咧好有興趣啊，咁我先問一下副 Sir 先啦。尤其是咧佢哋交 project 又或者咧交功課啦，舉個例咧，遊戲軟件開發咁，佢哋交 project 同埋交功課咧，同學仔要做啲乜嘢嘢咧？可唔可以即係舉啲例子咁樣俾大家知道？
2: 我參觀過喎，以前
1: 係都真係要做一個 game 出嚟。
2: 哇，好正㗎！佢嗰、那個即係所謂嘅 lab 咧，唔係擺嗰啲實驗室裝置，係擺啲遊戲機，等啲同學一路打機一路揾靈感。唔知而家仲係咪？
1: 係咪啊？
3: 當然仍然係呢個方向啦。咁亦都係㗎。咁我哋比較。其实是没什么考试测验的，最重要都是个作品。
1: 那怎么比分呢？
3: 即是在我们有我们不同的比分的范畴，包括它的设计，或者里面真的用那些技术，另外就会是里面究竟整个做那个过程，甚至乎呢如果是一些即是以 group 的形式去做呢，他們怎樣去分工啊，怎樣合作呢，這些都是我們會去做評分的範疇來的，以作品為主導的。
2: 咁啊，問啊 Michael Sir 啦，咁因為 VTC 核下呢，其實所有高級文憑我自己都有個感覺，就是啲畢業生啊，讀完之後呢是好 ready 去工作，嗰啲僱主呢都好歡迎嘅。咁喺你哋嗰個學院怎樣去培養這些，明明他進去那一刻都是一個學生，但出來又 很可能很適合去工作，
1: 成熟
2: 是的，當中有什麼幫到他實習還是怎樣呢？
0: 我們當然整個課程呢都是以技術為本啦，其實每一行裏面都有很多特定的技術的，即可能電視電影其實揸機、啊、或者推機、啊、那些或者幕後剪接、啊、那些全部他們技術上都要學。當然我哋對呢個創意啊，或者佢哋個有冇啲新嘅諗法啊，我哋都好注重要去教佢哋啦嚇。咁、啊、變咗佢哋出到嚟真係文武相全啦，即係設計又得，技術又有，咁啊其實都好受呢個僱主嘅歡迎。係有啲學科甚至乎未畢業已經有人可能俾啲 freelance 佢做，因為行內可能有好多。軟件啊，或者係例如剪接嘅嘢咧，行內都未必有人即係識到嗰啲技術嘅做法咧，咁啊反而會揾我哋啲學生幫手嚇。咁當然我哋亦都包括好多其他嘅，例如我哋會同行業接觸啦，我哋即係利用一啲唔同嘅有啲叫 project based learning 啦，就係喺叫啲行業有啲可能有些功課是真的在那個行業裏面去做啦，咁、 咁可能我哋都有接受過一

0: 啲可能酒店，咁佢哋有啲特別嘅房間想設計，咁我哋真係揾一啲學生去設計啊。咁亦都有展覽啦，可以睇到最新嘅潮流嘅設計啦，各方各面咧，我哋其實每個學生都需要有100小時嘅實習嘅。咁喺呢個實習裏面咧，咁佢哋就一定要喺行業嗰度做，如果唔係咧，唔夠時間咧都畢唔到業。咁所以咧，佢哋喺技能啊、設計啊各方面咧，即係畢得業咧都有一定水準。
1: 嗯，係啦，副 Sir 咧，你哋嗰一邊同學仔嗰、那個實習咧會係點咧？
2: 咁啊，頭先都提過咧，即係不少於100個小時嘅實習，就係所有我哋 VTC 嘅高級文憑都有呢個要求嘅。咁正如啱啱所講。即係嗰個係最低要求啫。其實我哋好多嘅實習咧都唔止呢個時數嘅。咁啊，而頭先我以我哋頭先講到遊戲軟件開發課程為例咧，有同學即係有一啲實習會係幫一啲航空公司啦，咁我唔開名啦。咁咧去做一啲模擬嘅場景，以遊戲嘅形式咧幫佢哋架構咗一個環境，等佢哋嘅同事。即係相關公司嘅同事咧，可以實習到嗰個嘅場景。咁所以我呢度都想帶出咧，我哋雖然兩個課程個名叫遊戲，咁但其實遊戲可以係喺唔同嘅公司機構咧做到一啲嘅效果，唔係淨係做遊戲開發咁簡單。
1: 啊，我想追問一下，頭先你講嗰個例子，即係咪舉個例，可能係做一個場景出嚟，咁係裡面一啲嘅服務員佢哋喺即係飛機上面即係點樣去服務人啦，即係類似呢啲。
2: 係啦，絕對
1: 一個虛擬環境咁，但係我哋可能係置身其中嘅，等佢哋實習一下咁樣。
2: 哇！嗰個嘅配套是會是一些 VR 的場景，所以你即參加的人士只戴著 VR 的眼鏡就會看到個場景，裡面其實也都涉及了一些訓練的元素的，不是只是玩的，即是那時其中一個的場景就是在個正如剛才主持所說，在個服務艙裡面怎樣去做一件事，因為未必其實講多一點背景呢，就是在疫情之後呢，其實相關公司要請翻大量嘅員工，佢亦都冇咁多實景俾到佢哋去訓練，咁所以咧就用咗一個 VR 嘅配套，希望相關新加入嘅同事可以早啲去接觸咗大概嗰個場景。
3: 咁講就業咧，可能即係 VTC 核下嘅課程咧，頭先講大家唔擔心，但係即係啲家長同學咧好煩噶嘛，又貪心噶嘛，除咗講就業咧。都要講升學嘅，都要講讀一個課程，又要有機會升學，即係兩個課程裡面喺個支援同學再升上去嘅時候嘅一啲階梯啊，或者一啲成功例子，咁問一問阿 Michael Sir 先。
0: 我哋頭先講啦，好多同學甚至未畢業已經有啲人揾佢哋做嘢啦。咁我哋都有睇下啲同學畢咗業之後咧，咁差唔多我哋有成 90% 嘅同學都會係有就業嘅。都有唔少咧，就係叫做咩斜杆族係咪？咁因為好多有時電視、電影啊、音樂啊嗰方面啦、化妝啊嗰啲，咁好多佢哋都會一出到嚟都會可以自己獨當面嘅，即係可能幫一啲結婚化妝啊，又或者有啲真係走去喺啲唔同嘅電影嘅裏面做化妝嘅幫手啊。當然好多技術上，例如剛才講剪接啊、音樂嗰啲，可能因為而家尤其好多網上邊嗰啲媒體啦，咁拍短片啊嗰啲，其實都會揾到我哋啲學生咧去幫手做一啲比較細小啲嘅工作啦，即係唔係拍一個個半鐘嘅電影咁大啦嚇。咁有啲行業亦都會係入去公司做多嘅，好似室內設計啦。建築咧就佢哋就多數咧就會追求希望再繼續讀嘅，因為如果要攞到建築嘅牌照咧，咁就要可能喺唔同嘅大學嗰度咧就攞一個master degree 嚇，咁樣跟住先至可以考嗰個建築試。咁我哋都有好多學生咧，即係畢咗業之後咧，都去咗可能香港大學啊。中大啊，咁繼續進修咧，就成為建築師都有啊。
1: 咁不過咧，其實家長另一個考慮啊，個出路咧有，咁但係個收入咧，即都起碼第時阿仔阿女咁佢嗰份工都可以咧足夠可以照顧到自己。
3: I T 冇問題啦，
1: 係啦 ，I T 冇問題啊，設計咁啊。咁其實而家嗰個市場咧，嗰方面係點樣嘅咧？不如阿副 Sir 講先。

0: 應該都很好啊。譬如你主題公園及劇場，一啲嘅科技，而家都哇啲劇場一浪接一浪咁
1: 樣。我都唔止咁少，啲演唱
0: 會
1: 科
0: 技
1: 都好勁。
0: 係咯，城市嘛，
2: 城市經濟啦，咁各方面啦，咁其實咧，所以我哋都見到呢幾年我哋嘅畢業生咧，其實每一年個人工都有大增嘅。咁亦都真係所謂嘅搶人才啦，即係喺資訊科技上高，咁都仍然係即係有個缺口喺度咧，人才上高。咁所以我哋啲同學仔咧，基本上即係呢段時間或者早一陣子咧，好多機構都會揾我哋嚟講一啲就業講座啊，希望從中已經可以吸納到我哋啲同學嘅。咁而翻翻轉頭，石先所講咧，我哋每年大概同學選擇升學同埋就業嘅比例大概一半一半啦。咁而升學嘅途徑，咁啊可以經飛聯招啦，又或者報讀翻本地大學啦，又或者我哋自己 VTC 亦都有我哋高科院 DI 嘅課程啦。咁而另外我哋亦都同海外一啲大學合作，有我哋嘅銜接學位課程。咁所以咧，同學如果考慮升學嘅話咧，其實都有唔同嘅途徑可以俾到佢哋。
0: 咁啊 ，Michael Sir 咧，通常畢業生咧，佢哋出面咧嗰、那個起薪點，又或者即係近呢幾年咧，會唔會好似阿富 Sir 咁啊，都有一啲嘅增加、哦？你哋嗰邊又點咧？
3: 都有慢慢嘅增加啦，咁尤其頭先講啦，建築啦，我哋另外就園林咧都係一個專業嘅課程嚟嘅，即係亦都即係最後係攞到專業嘅資格嘅，咁所以即係可比係即係等同於一啲專業嘅大學嘅出嚟嘅薪酬啦。至於其他例如電視、電影、音樂嗰啲咧，就佢哋就會真係鍵頭性多啲嘅，頭先講即係音樂嘅。斜杆咁樣嘅形式啦，即係一個個 project 咁樣去做啦。咁有啲真係接到都捱好多通宵咁樣嘅嚇，化妝啊嗰啲都係嘅。即係始終呢啲都好基本嘅需要啦。即係你始終有人結婚啊，亦都而家頭先講啦，即係網上邊嘅媒體又越嚟越多啦。咁要拍一啲短片啊，或者混音啊各方面咧，都要需要學生佢哋嘅技能嘅幫手。我哋嗰個比例都高啊，頭先講到90% 啦嚇，咁有啲都會自己想繼續升學嘅，咁我哋都係差唔多50-50咁樣啦，咁就就去啲大學啊各方面咧再進修都有。
0: 好啊，時間過得好快，我哋呢一節咧都時間差唔多啦。今日多謝兩位嘉賓啊，富 Sir 同埋 Michael Sir 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啊，多謝兩位。
3: 係，多謝多謝。
0: 好，咁跟住咧第二節咧會繼續有課外活動研究會，大家唔好行開啦。

0: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1: 快乐可以好简单，路边一朵花，一首好耐冇听过嘅老歌，同家人嘅一个短信，都足以令我哋暖在心头。
2: 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政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带你发现日常开心事，为生活加添色彩。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3: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4: 我们的女儿 2.0。
5: Hombre somas go har chori har ma samarpit Hong Kong ma rahega alpasankhyak samuday ka chori har ko aneko abhasaru samitieko euta meetho radio karyakram Hombre chori haru our daughters 2.0。
4: 更多尼泊尔女性的在讲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7: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8: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7: 感恩这么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们开启智慧之门。
8: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7: 让我们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9: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10: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9: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10: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9: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10: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1: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0: 欢迎收听品发时刻，又来到课外活动研究会，继续和大家发掘学生书本以外的精彩生活。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人 I 钟慧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 Louis。
2: 我们是 Ice and Lou After School。
1: 喂 ，Isa， 今日咧我哋要介绍一种食得嘅嘢喎。嗱，佢嘅外形咧就好似米饭咁样细细粒嘅，但系咧佢又唔系谷物嚟嘅，但系又可以当系主食。嗱，俾你估下啦，系咩啊？你估？
0: 一听到食物真系好开心，但系咧听完你讲又觉得好乱，咁即系点啊？
1: 嗱，俾多少少 tips 你，呢种食物咧系用杜兰小麦制成嘅传统食材嚟嘅，喺摩洛哥啦、阿尔及利亚啦，仲有特尼西亚等等嘅北非国家都好受欢迎噶，唔系咁都唔知啊嘛？
0: 啊，一讲北非我就谂起啦，系咪嗰种咧细细粒金黄色好似沙咁嘅食材啊？通常咧会捞埋啲蔬菜做沙律噶，个名咧就叫做古丝米，古代嘅古丝文嘅。

0: 斯，佢个名咧就系源自于阿拉伯语 couscous。
1: 冇错啦，呢个传统古丝米咧，其实有超过1000年嘅历史，仲被呢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添。嗱，不过今集我哋讲嘅咧，就系由几位中学生开发再改良而成嘅中式古丝米。
0: 啊，我都有听过，最特别嘅咧就系佢哋用咗中国作为食用嘅菇菌去整出嚟嘅。佢哋用冬菇啦、羊肚菇、木耳、猴头菇同埋母蓉菇，再加埋中国嘅小麦，整成一粒粒好似米咁嘅主食。
1: 哇，真係好多种菇类喎。佢哋呢个中式古丝米呢，仲喺香港青少年创新科技大奖同埋第四届香港创科展攞奖添。最近仲冲出埋国际呀，喺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再攞到奖呀。
0: 全因为呢一项嘅突破性粮食发明，有望呢可以促使到我哋飲食文明上面嘅进步添。仲可以咧将呢项咁有健康价值嘅食材咧带到嚟世界每一个角落啊！
1: 今日我哋好开心咧，就邀请到开发呢一项新主食中式古丝米嘅同学仔咧，就出到嚟同我哋分享多啲佢背后嘅创作理念啦，同埋心路历程。咁首先咧要欢迎两位嚟自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心诚中学嘅学生，分别有刘子瑜 Emma 同埋姚孝庄 Melissa。

0: Zoo 課外活動研究會主持鍾慧華、莫曉彤。
1: 大家好，我是姚孝庄，可以叫我叫 Melissa 啦，是中式古诗迷的一员。我自己的个性来讲，我是比较内向，我的兴趣是看书和听音乐啦，有些时候都会织些公仔啊，即是弹古筝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子月啦，你可以叫我 Emma。咁我都是中式古诗迷其中一个队员嚟嘅，咁我都是比较内向啲嘅，平时咧都喺留喺屋企，中意打机啊、听歌。咁有时咧，我都会喺网上咧揾唔同嘅煮食方法啦。因为我咧坦白讲咧都系几为食嘅，中意去主动去煮唔同嘅食物出嚟自己试下啦。
3: 咁想问一下你哋咧，点解当初会想参加呢个项目呢？你哋两个都冇匿喺屋企打机，都出咗嚟参加呢一个咁特别嘅项目。不如你哋讲下。
1: 咁其实一开始就唔系中式古诗迷呢一个项目嘅、其实我哋系喺中一嗰阵时咧，学校有开始咗一个围绕菇菌培植嘅一个活动啦。咁即系俾我哋认识咗一啲关于菇菌嘅畜产农业生态啦。学校亦都帮助我哋去培养我哋点样种植啲唔同嘅菇类啊，例如啲灵芝啊、木耳等，俾我哋更加了解到菇菌嘅各类嘅特质啦，譬如高营养啊，同埋提鲜呢啲嘅特点。之后我哋都了解到，原来全世界大概 90% 嘅食用菇菌都出产于中国啦，但系西方社会咧就未能好好运用呢啲菇菌。我哋就谂，不如将呢啲菇菌唔好嘥咗佢，我哋变成一种食用主食啦。中式古诗咪就咁形成咗。
4: 我自己咧都好中意食菇啊，但系点会谂到可以用菇嚟整米嘅咧？咁我要问一下好中意煮嘢食嘅 Emma 啦。
2: 咁我哋开手谂嗰阵咧，都已经知道自己我哋系想整一个主食出嚟嘅。咁我哋考虑过用面条整嘅，但系咧发现咧原来面条咧嗰个形状系固定唔到嘅，整完一阵咧佢就会散开。咁我哋就向另一个方法去谂啦，睇下其他地方其他人咧系食紧啲咩嘅。咁我哋就发现到咧，原来全世界无论喺边咧都会食米粒嘅形状食物。就例如亞洲咧，我哋中國人就會食白米啦。咁喺歐洲咧就會食意大利飯啦、risotto 嗰啲。咁咧就照住呢個發現咧，我哋就決定用米粒嘅狀咧去整呢個主食。
3: 原來係同呢粒米有關嘅。咁又想問一下你哋咧，其實呢一個中式古絲米咧，佢係同呢個傳統嘅北非嘅古絲米係有啲咩分別嘅咧？係咪淨係換咗啲材料咁簡單嘅咧？
1: 咁其实不如我哋先介绍下咩叫古丝米先啦。古丝米 couscous 咧，其实已经有千年嘅历史啦，已经喺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出现到，甚至更早喺北非地区啦。咁啲人就系将啲小麦粉慢慢加湿，之后再将佢哋碌成一啲嘅米粒嘅形状啦。咁我哋嘅中式古丝米咧，点解要叫中式呢两个字咧？系因为我哋系利用咗中国出

0: 產嘅菇菌，而古絲米咧就係、因為佢唔係種出嚟嘅，而係人造出嚟米粒，所以我哋將中式古絲米合埋一齊咧，就變成我哋發明品嘅名稱啦。而我哋嘅成品咧，大概係 20% 係菇菌，剩低 80% 咧係唔同嘅小麥粉。
1: 哦，誒，咁我要即刻問一下啦，呢20%嘅菇菌裏邊，我知道你哋用咗五種米嘅喎，中意煮嘢食嘅 Emma 同我哋介紹一下先，每一種嘅菇菌咧，佢哋各自係負責啲咩角色嘅咧？
2: 我哋去選擇呢五種嘅菇菌嗰陣時咧，就知道要有兩個目標啦，就係、要好食同埋要高營養嘅，咁咧。不同的菇菌都有不同的好处，我们就挑选了五种，第一就是冬菇，为了去提鲜和提高肉味的效果，还有去羊肚菌，它本身就已经有这个香味的，但是由于它的价钱是偏贵，所以我们就不是加得很多。猴头菇就是为了提升蛋白质的含量和它的完整度，木耳就是为了它的食物用纤维去帮助我们的消化，同埋可以降低佢我哋嘅胆固醇，同埋稳定血糖嘅效果。咁最后咧，冇茸菇咧，就每样优点咧都系有少少嘅。咁我哋都选择咗将佢加入我哋嘅分量嗰度。
1: 咁究竟系点样将一啲嘅菇菌同埋小米整成一粒粒嘅咧？
2: 我哋系用个意粉机啦，即系将啲蘑菇磨成粉之后咧，再加入去，再加啲面粉啊。再加少少水，一着个机咧就会推嗰啲面粉出嚟，就形成咗呢个礼粒形状。
1: 嗯，讲嗰部机咧就好似好容易，但系其实大家而家脑海当中就喺度谂，究竟嗰部机系点样嘅咧？又点样推出嚟咧？
3: 咁其实即系好似我哋一般自己屋企如果有蒸意粉嗰啲机器啦，咁我哋就将啲菇粉、小麦粉同埋一啲水摆嗰、那个。整面团嗰一度啦，之后再推出嚟。咁其实一开始嗰阵时，佢系推出嚟嗰阵时咧，系冇个藤头嘅，即系第一次做古丝米嗰阵时。咁推出嚟嗰啲面条形状嘢咧，我哋就要用手切同埋搓成米粒形状啦。
1: 哇！即系逐粒咁样用手搓，哇！搓到几多点啊？
3: 系啦，到即系放学之后开始搓咯。三点几放学啦，搓到七点几。
4: 哇，四个钟你哋四位成员再加老师咁样。
3: 系，
1: 哇，系咁，喂，唔搞唔掂喎。
4: 系咯，
1: 后来点算啊？点样整咗个铜头出嚟啊？个铜头真系点啊？
3: 就系、因为佢嘅成品第一次有啲似猫砂，咁睇落去嗰个形状真唔会想食啦。咁之后就研发出嚟嗰个铜头啦。即是一个 3D print 出来的那些刮刀，是这样，即是令到个下落都会快一点，且即是米粒都不会那么容易黐埋一起。
1: 哦，即是那个铜头就安装在一部意大利品的机上高，那上面有个刮刀的，那所以在这里转的时候呢，就将那些的面粉就切了一粒粒了。
3: 是。
4: 嗯，咁就形成咗而家好靓仔，见到都想食嘅小米形状，而唔系猫砂啦。咁有冇啲咩其他嘅难忘嘢可以同我哋再分享多啲？
3: 其他难忘嘢就系我哋喺试食嗰一环节啦。因为一开始我系唔系太够胆食自己食，因为我自己系未整过嘢食嘅，系咁我对自己整出嚟嘅嘢食都有啲冇。太大的信心啦，试过一刻就觉得咦，其实都挺好味的，而且都很弹牙，咁都好食嘅，
1: 得到认证。咁喺试食的过程当中咧，你哋有冇话做咗啲乜嘢去调整嗰个味道啊？
2: 咁我哋开头嗰个古丝米咧，其实净系加入咗冬菇同埋木耳嘅啫，所以个味道咧就唔系咁理想嘅。咁我哋想提升呢个味道嗰阵咧，就谂起加埋羊肚菌落去啦，就可以提鲜。咁我哋试食嗰阵咧，都俾咗唔同嘅老师啊，同埋我哋其他嘅队员去试食嘅。咁佢哋就俾咗唔同嘅建议我哋啦，咁我哋就照住佢嗰啲建议去作调整。
4: 你哋嘅作品咧喺呢个盲测入边咧，好似话嗰个味道嘅分数仲好食过意大利粉。你哋觉得点解会系咁样嘅咧？系咪啲菇菌有啲天然嘅味精咧？
3: 咁其实一开始我哋只系做一个推论啫。咁菇菌的确系含有天然嘅味精嘅化合物啦，而
0: 但即係好似人造嘅味精咁咯。不過我哋喺試食嗰一陣時咧，會特別配埋一啲好即係肉味好重嘅食物，譬如啲牛扒同埋啲洋葱呢啲菜式啦。咁舉個例，我哋好多時候食漢堡包嗰陣時咧，點解佢入邊會有蘑菇呢？就係因為蘑菇佢有天然嘅提鮮劑喺入邊噶啦，咁就可以令到漢堡包入邊嘅肉扒可以更加即係微微一啲。所以呢個就即係證實咗我哋嘅中式古斯米係好食過人哋嘅，
1: 真係開心啊！玩呢個課外活動咧，仲令到我哋嘅聽眾啦，同埋玩嘅同學仔咧，個烹飪嘅技巧咧係得以提升啊！嗱，唔單止啊，其實咧同學仲參加咗啲比賽添嘅喎，哇，好犀利啊！佢哋嘅呢個項目咧就贏咗日內瓦嘅國際發明展嘅評判特別嘉許金獎啦，仲係香港嘅中學生第一次拎呢一個獎咯。咁而喺展覽裏邊咧，其實係點樣嘅嗰個過程，同埋你哋係咪都會接觸到一啲嘅參展者啊，同埋評判有冇話俾一啲乜嘢嘅評語你哋嘅項目咧？
2: 咁我哋都好幸運喺呢一次可以代表香港教育局去參賽啦。我哋比賽嗰陣時咧，有好多參觀者咧都好想去試食嘅。但是很可惜呢，我们这个比赛期间是不适合这个试食环节。咁听到这么多人想去了解，想去试我们这个作品呢，都给了这个安慰，这个鼓励向我去再努力啦，将这个我们的作品推出去市面的。
1: 你们自己呢有没有试过是不用肉味去提鲜，就咁食一粒米，其實係點樣嘅味道咧？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俾我哋嘅聽眾聽下？
0: 咁其實嗰個味道咧係好少菇味嘅，你可以因為我哋菇粉加嘅得 20% 嘛，最多係嗰、那個小麥粉，所以可能即係同平時食嗰啲大米味道係差唔多嘅、不過可能即係更加有彈性咯。
1: 啊、有咬口啲嘅，
4: 堅韌啲，
1: 嗯，
4: 所以好食過意大利粉。咁除咗日內瓦呢一個國際發明展之外咧，我知道你哋仲參加過呢個香港創科展啦，仲係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咁你覺得本地嘅比賽啦，同埋國際嘅比賽有啲咩唔同咧？會唔會即係大壓力啲咧？
2: 咁我哋香港創科展咧，其實係第一次攞呢個作品去出去比賽嘅。咁我哋當時嗰啲經驗咧都唔係好多，咁壓力都會大啦，好緊張啦。咁嗰個比賽當中咧係喺會展裏面擺足兩日嘅 booth 嘅，都要向公眾同埋評判去解釋。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哋開頭咧個壓力好大嘅，好緊張，唔知點算好啦。但係持續咧，我哋就喺個環境度習慣咗啦，就同其他人解釋嗰陣時就解釋得好順利、好輕鬆啦，好似傾緊偈咁樣。最後咧，呢個就冇咗嗰個比賽嗰個壓力喺度啦。
1: 咁啊，你覺得你哋係因為啲咩原因令到評判俾咗呢一個嘉許嘅金獎你哋咧？
0: 即係有一個原因，其實都可能是因為我哋作品比較有潛質啦，咁再加埋可能是我哋當其時嘅表現係即係比較好嘅嘛。其實我哋香港隊入邊都有另一隊攞到呢個嘉許獎嘅，咁佢哋嘅表現我哋都覺得好犀利，即係好精彩啦。咁我哋自己嘅話咧，因為評判佢會問一啲問題噶嘛，我哋即係會即時回答翻佢哋嘅問題，咁可能係因為呢幾個原因，我哋就可以攞到呢個獎品。
1: 原來係咁。咁啊，我諗兩位同學咧，本身喺開頭都有介紹過啦，就話自己嘅性格咧就係好內向嘅，平日咧就中意喺屋企。但係咧，通過呢一啲嘅比賽，我諗對於你哋個待人接物嚟講，係咪都有好大嘅改善同埋提升啊？
2: 咁參加呢啲比賽，我哋就一定要主動啲啦，要向其他人去解釋。咁我個人覺得咧，我就會大膽咗少少啦。經過呢啲經驗之後咧，我都會主動咗啲，會想同其他人多啲溝通嘅。
1: 咁啊 ，Melissa 咧，
0: 我自己因為日內瓦佢哋其實喺國際上邊噶嘛，國際上邊比較用英文啦。咁我自己嘅英文可能係唔係太好啦。咁經過呢一次比賽咧，即係可以提升翻我對講英文嘅自信啦，同埋即係很开口讲英文咯。
4: 哦，即是要练习埋呢个英文去解释中式古斯米俾评判啊或者其他人知嘅。
0: 系。
1: 哦，這個課外活動好啊，可以訓練英文的口語啊。
4: 剛才是講一開始要想下做哪樣食品啦，之後又要去做一些 research 啊、研究啊、實驗啊，跟住再要去做埋呢個 presentation 喎。
1: 係啊，仲有煮嘢食又叻咗咧。啱啱佢哋都有提及到咧，點解佢哋會拎到呢個評判嘅嘉許金獎咧？可能就係因為佢哋有潛質啊。咁即刻就問下將來啦，有冇諗過話咧？你哋而家發展出嚟嘅中式古絲米咧，可能日後會可以大批生產，
4: 係啦，可唔可以買到嘅咧？
1: 係啦，我都想試一下，
4: 未食過都想食。
3: 其實我哋都有考慮過，即係會唔會量產，因為喺比賽當中或者喺展覽嘅當中咧，都係好多人過嚟問我哋，甚至啲評判都可能會問我哋，即係喺邊度有得賣啊？幾時會賣啊？呢啲問題，即係我哋依家仲係中學生嘛，喺唔同方向有唔同嘅可能性噶啦。可能我哋有機會嘅話咧，可以揾一啲專業啲嘅古師，例如係經濟科或者商科嘅老師去協助我哋啦，又或者幫手。咁目前嚟讲，自己考虑啫。
1: 而家就中四啦，咁啊，仲有两年就会升大学噶啦。会唔会话从事一啲相关，即系谂住第时都系从事一啲相关嘅行业咧？
3: 我依家中四，但我都即系仲未谂定自己系会去边一个方面去发展。即系，但系我觉得都会喺一啲理科或者创学科嘅方面继续去学习啦，或者去研究呢啲相关嘅项目。咁我哋中式古丝米话咧，我觉得喺我依家嘅学习范围之内咧，我系仲未可以改良到即系更加好嘅一个版本啦。希望喺未来有机会嗰时，可能会继续即系发展落去咯。
1: 好啊，期待住啊！以后我同 Louis 出街食饭咧，希望可以食到你哋嘅古丝米
4: 啊！好期待啊，冇错。咁啊，最后都想问埋 Emma 啦，咁你自己觉得咧点样？即系嚟紧有咩方向咧？即系头先又话中意煮嘢食啊，会唔会想做个厨师咧？定系都系继续设计呢一个唔同嘅食谱俾大家咧？
2: 我都有谂过整食谱嘅。我哋做呢个研究嗰阵咧，整咗唔同嘅菜式啦，即系去试食嗰啲，咁就整咗鲜三文鱼配地中海嘅古丝米啦，又整咗日式嘅汤饭。咁咧，我想透过呢个中式古丝米咧，系吸引多啲外国人去试食嘅。咁我就谂过整墨西哥嗰啲卷饼，即系入边嗰啲馅咧，可以配翻我哋中式古丝米，系咯，想其他外国人试多啲咁样。
1: 咁啊，你哋自己有冇推荐啲同学就话啊，我哋呢啲计划咧就好好噶啦，你哋啱啱咧性格又有啲转变啦，又提升到你哋嘅语文能力啦，仲可以咧做研究去做发展，有冇话都推介啲同学或者系啲师弟师妹嚟紧都参加呢啲计划啊？
2: 咁我哋都有师弟师妹会去参加其他比赛嘅。咁咧，我哋都會同佢哋分享我哋嘅經驗啦，我哋嘅心得啦。例如咧，做 research 嗰陣咧，係其實遇到好多嘅困難嘅，好多嘅失敗。咁我哋咧，每次遇到啲失敗咧，都要堅心，都要堅定，去帶住呢個唔放棄嘅精神去面對。咁我希望咧，我哋嘅師弟師妹咧，都會學到我哋呢個精神，去其他比賽嗰度獲得好嘅成績。
1: 讲得真系好。
3: 咁我自己觉得咧，系即系你做研究，你系需要耐心嘅。咁我自己咧，即系平时有练古筝或者织一啲公仔，可能培养到我啲耐心啦。而即系平时翻学嗰阵时咧，可能要即系增加啲机会去参加唔同嘅范畴啦，即系培养下自己嘅个性。
1: 咁咧，今日咧，除咗两位同学嚟到之外咧，其实咧都仲有佢哋嘅组员噶。咁其实咧，你哋成条 team 咧有几多个同学噶，或者有冇啲老师咧系好想多谢佢哋噶？
3: 先多谢翻老师先啦，因为系老师喺后边可以帮助我哋，即系真正嘅完善呢一个项目。因为我哋自己嘅知识水平咧，其实一开始系唔足够嘅。咁譬如啲铜头啊嗰啲问题，我哋有试过解决，但系都未好似老师嘅解决方法咁好啦。咁再多谢翻就系我三个嘅队友啦，咁即系帮助我好多。譬如啲英文上嘅问题，又或者系帮助我即系解决
0: 製造中式古斯米嗰陣時遇到嘅困難。
1: 哇！真係多謝曬兩位嘅分享啦，因為我覺得咧課外活動嘅威力真係實在太大啦。你諗下佢哋由一開始玩玩下喺個學校嘅廚房裏邊咧，就試下接觸一下啲菇菌啊，咁到最後咧，竟然企到上瑞士嘅國際頒獎台，哇！呢啲真係唔係遙不可及嘅夢想啊，而係我哋

0: 中学生真系做到嘅嘢。
1: 冇错啊，咁咧要再一次多谢嚟自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心诚中学嘅两位中四学生，分别有姚孝庄同埋刘子瑜啊，话咗俾我哋知咧，课外活动唔系打发时间，而系打开未来啊！
0: 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一齐同听众讲声。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就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按自己的考虑作选择。管理公司今个星期将举行第二场业主简介会。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将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外交部表示，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新闻的详细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将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李家超说，今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起他去年率团出访中东更大。任顺希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首次出访中亚，他在行政会议前宣布六月初会率团出访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李家超表示，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天然资源丰富，市场潜力优厚。他说会同这两国的政府高层官员会面，亦都会带领代表团联系当地的商界。
3: 这一次出访中亚，我将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政府同政府之间的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我会带领代表团联系当地商界，推广香港优势，开拓新的商业网络。我们亦都会考察当地的企业和设施，了解最新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机遇，推展合作项目，建立长远交流基础。
2: 李家超说，出访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往来，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他又说，这次代表团将会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
3: 这一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以及超过60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较去年我出访中东的时候更大。其中香港的代表将超过30位，内地企业代表亦共約30位，來自10多個省市同埋自治區。
2: 另外，李家超被問到中美兩國元首會晤對香港嘅意義，佢話中美元首會面達成咗一系列共識，為中美經貿關係同全球經濟帶嚟更多穩定性，對香港經貿發展、香港同美國以及世界之間嘅貿易都有利，亦都為香港發展帶嚟信心。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1: 特首出访中亚，首站将到访哈萨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哈萨克的能源和矿产蓬勃，在一带一路中扮演非常重要角色。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有哈萨克企业因为香港的国际性选择来港上市，他说哈萨克亦有优质企业，与香港匹配是最合适。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认为香港和哈萨克双方有合作契机。卢子清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上任以来首次出访中亚国家，行程第一站是哈萨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正正关你事》提到，哈萨克在一带一路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5: 2013年习主席就去到中亚和这个东盟的国家，讲到就是这个一带一路倡议。在哈萨克斯坦那里 度咧，佢提到一帶一路一個經濟帶啦。咁去到印尼咧，就講咗一個海上絲綢之路。咁所以哈薩克斯坦喺個一帶一路中心裏邊係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啊，同埋佢個國家嘅能源啊。礦產都非常非常蓬勃嘅。
4: 哈薩克一間擁有中亞地區最大鉻礦項目嘅礦產資源公司，去年就喺香港同哈薩克同步上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喺同一節目話：佢哋嚟香港上市，主要係因為香港嘅國際性。
6: 就因為我哋香港嘅國際性，就係、是、我哋同國際資本嘅聯通。因為始終我哋香港有一個咧係國際金融中心，佢哋一方面想希望吸納國際資本，而同一時間本身佢哋國家都有啲吉州式企業，咁正正係嚟到香港咧，可以話係最好嘅匹配啦。
4: 哈薩克2018年成立金融自由區亞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區內設有稅務優惠，實行普通法，有別於當地原本嘅大陸法。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喺節目中形容係哈薩克同香港合作嘅契機。
7: 哈薩克斯坦咧，佢都好想去同國際社會咧係接軌嘅。佢哋喺佢嘅首都阿斯塔納，佢成立咗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在裏面所發生的這些民商事，它就可以透過在這個特區裏面所成立的一個普通法的法院，用普通法去處理。這個正正就是他們跟我們香港合作的一個很好的契機。
4: 代表團成員包括政府官員和超過60位高級別商貿代表，是今屆政府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涵蓋企業最廣的外訪代表團。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貿發局表示，中亞國家在地理上擁有重要戰略地位，近年推行經濟結構改革，改善投資環境，當地的人口結構相當年輕，消費潛力強勁。貿發局又說，鼓勵企業開拓這些新興市場，同時亦要留意當地的法律法規和稅務政策等。林漢山報導。
8: 行政長官李家超將率團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哈薩克是中亞五國之中經濟總量最大的國家，去年國內生產總值 GDP 超過3000億美元。烏茲別克就是人口最龐大的中亞國家，有大約3800萬人口。兩國天然資源豐富，是礦物業大國，近年積極發展製造業、物流服務、金融科技、基礎設施建設等。香港貿易發展局研究總監龐銘說，中亞國家近年銳意推行改革，令經濟多元化，加上人口結構年輕，消費力強，令當地有不少商機。
9: 中亞國的國家其實現在陸續都在進行推進比較深的結構性的改革，他們的經濟多元化的這個趨勢都比較明顯，他們投資的環境其實是持續改善，經貿的合作其實是帶來了比較大的比較多的機會。這個地區其實他們的經濟增長是很穩健，比較持續的，人口結構是比較年輕，這些紅利可以說是這些地區具備了比較強的消費的潛力，以及長期來說市場的一些活力。
8: 貿發局首席經濟師曾思韻說，鼓勵更多企業開拓新興市場，同時都要留意當地的法律法規和稅務政策等。
10: 咁其實好多時咧都係話啊，政府佢哋推出一啲新嘅法例法規措施，咁其實都係可能係不停地咁變嘅。咁所以喺呢一啲嘅新興市場咧，我哋都會係鼓勵港商，如果真係有興趣去嗰度發展嘅，當然要留意當地嘅法例法規啦。而且加上咧，佢哋嘅稅務啦，亦都唔係話好似香港咁簡單嘅。咁所以都係會係比較適合一啲，會唔會有一啲嘅顧問公司，又或者係一啲嘅稅務嘅公司，可以幫助佢哋了解當地嘅稅務政策同埋一啲嘅營商嘅法例法規咧。
8: 貿發局又話，哈薩克同烏茲別克都係內地企業出海中亞嘅成熟目的地，而香港作為出海嘅首選平台，正正可以發揮橋梁作用，協助內地企業以香港為起點，對接專業服務夥伴，開拓商機。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已經就大埔宏福苑收購建議方案發信給居民，希望他們細心閱讀，按自己的考慮作選擇。他又說，相關管理公司今個星期有第二場業主簡介會，針對法團帳目等問題，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審裁處尋求指示，相信事情會依法處理好。另外，李家超說，公務員薪酬調整考慮六大因素，今年的處理方法一致，又認為應該從整體去看公務員的表現。黃海怡報導。
11: 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对宏福苑火灾所带嚟嘅悲痛同埋困难表示理解同同情，会以情理法处理事情。他说政府提出收购方案，亦都提供多种方便选购新单位的选项，已经向单位业主发信件，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
3: 我们已经向各个单位的业主发了信件，希望他们细心阅读信件里面提出的各种方案，按住自己的考虑是作出選擇。目前呢，我知道呢是正是有信件一路收緊的，正式的情況呢是要交返俾工作委員會去審視而作出分析的。
11: 對於有意見要求開業主大會，李家超話相關管理公司今個星期會有第二場業主簡介會，針對法團帳目等嘅問題，管理公司正係向土地審裁處尋求指示，相信事情會依法處理好。另外，被問到社會關注今年公務員薪酬調整，有意見認為。

0: 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点样平衡？李家超话：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喺今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佢话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嘅处理方法一致。
1: 针对公务员嘅薪酬调整，我哋一向咧都系考虑六大因素。今年我哋处理嘅方法会系一致嘅。整個公務員涉及大約17萬個同事，我哋睇公務員嘅表現咧，係應該睇整體性。當然，宏福苑嘅獨立委員會而家係正係進行緊審視，我哋希望喺委員會嘅報告提交之後咧，我哋可以更了解喺責任承擔方面咧，係應該係點樣去處理。
0: 李家超又话，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本港最新失业率是3.7%，维持不变，就业不足率就由今年一至三月的1.6%下跌0.1%至二至四月的1.5%。各行業的失業率變動不一，下跌主要見於建造業，上升就主要見於製造業。就業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見於地基及上蓋工程業以及餐飲服務活動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香港強勁的經濟增長勢頭應該會為整體勞動市場提供支持，政府會就地緣政治風險升溫帶來的潛在影響保持警惕，並繼續留意相關發展。政府推動新田科技城發展，提出今年成立專屬公司，並注資100億元起始基金。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政府會透過官方董事直接參與專屬公司的重大決策，至於非官方董事來自不同界別，初步計劃會委任6名非官方董事。任順希報導。
3: 为了推动新田科技城发展，财政预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将会成立专属公司，推动开发相关用地，并注资100亿元起始资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正全力推进一系列筹备工作。民建联议员洪锦源关注专属公司设立的时间表和对于董事局的监管。孫東話：政府會透過官方董事直接參與專屬公司的重大決策。
4: 政府會透過官方董事直接參與專屬公司的重大決策。那麼非官方董事呢，則來自不同的背景和界別。現在呢，我們初步計劃將會委任6名非官方董事。我相信，不久呢，那麼新田科技城的董事局成員会向外公布。
3: 新田科技城将会提供210公顷创科用地，政府争取自2026-27年起陆续推出当中约20公顷。经民联议员吴永嘉询问当中有几多会用作研发成果的量产空间，孙东话预计明年开始会提供大约2至3公顷土地建立大楼。
4: 大概2027年开始会提供2-3公顷的土地。新田科技园公司呢，需要先在这2-3公顷的土地上，尽快呢建立一些大楼，作为园区公司的一个据点。那么等园区公司正式成立之后，很快就会成立了。那么我想是会适时的向各位交代，那么头20公顷怎么去用。
3: 孙东又话，下个月将会推出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余下的用地。目标在明年6月30日前进行最少2至3批招标，希望利用河套的快速发展，弥补需要等候新田科技城的土地。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港铁交代东涌线沿线项目的最新进展，指东涌西段的各项工程进度良好，预计车站主体结构会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隧道钻挖就预计在未来一季内完成，目标2029年通车。港铁说今次项目采用社区友善方案，包括采用由上而下的方式建造车站， 能够大幅减低工程期间产生的噪音和尘埃。路子

0: 立，团队采用社区友善的方案，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建造地底车站，能够大幅减低工程对社区的影响。
1: 这个方案它那个大概的次序就是，首先在地面的一个屋顶我们建造了先，这个屋顶既是一个的永久的屋顶，亦都是好像一个隔音罩一样，将我们在工程进度里面的时间，大部分时间会在这个的屋顶的隐蔽底下去做，可以做到一个的减声音同埋减尘的效果。
0: 东涌西段工程涉及建设两条合共 1.3 公里的隧道。李家良说，项目采用转滑机方式建造，并首次采用转滑机原地掉头的方式，能够节省启动第二条隧道工程所需的时间。
1: 在一个传统的隧道的工序，当一条隧道完成而要做第二或者甚至第三条隧道，往往都需要将隧道转滑机由一个地底空间拆卸吊上地面，再运输再吊落去树井再装嵌，咁样对于个施工同埋对于地面嘅交通咧都会有一定嘅要求啦。我哋今次经过好小心嘅规划之后咧，克服咗空间限制啦。我哋喺第一次隧道转滑完工之后，做咗我哋港铁公司第一次嘅喺狭窄空间原地掉头动作。
0: 至于社区友善方案衍生的额外成本，港铁话在项目规划和设计阶段已经纳入考虑。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晚上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两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预料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同普京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在北京外交部表示，相信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普京出发前发表视像讲话，指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将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郑浩景报道。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明两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预计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会有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习近平听朝会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随后举行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之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其后会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又会同习近平茶叙，两人会发表联合声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欢迎普京对华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将会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日开始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3: 而普京在出发之前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向中国朋友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高度评价当前俄中关系的发展状况和前景。他由衷珍视习近平对同俄罗斯开展长远合作的意愿。普京又说，俄中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他坚信俄中将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增至131人死亡，而此病例增至513宗。乌干达亦确诊两宗病例，其中一人死亡。一名美国公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工作期間受到感染，檢測結果呈陽性。美國政府宣布將加強針對伊波拉病毒的邊境衛生檢查，並收緊部分簽證措施。世衛將召開

0: 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讨论疫情。再由郑浩景报道。
1: 伊波拉病毒疫情继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蔓延。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言人表示，目前报告病例的范围扩大，包括伊图里省、尼亚昆德、北基五省、布腾博和瓜马市在内的地区都发现病例。报道说，虽然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试图安抚民众，说应对小组正是努力追踪和调查疑似感染病例，呼吁公众无需恐慌，但是民众仍然非常担忧。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表示，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的美国籍医生感染伊波拉病毒，会将他转送到德国医治。中心表示，美国将会对来自疫情地区的航空旅客实施额外健康筛查，并临时限制曾经前往相关地区外国公民的签证发放。根据新规定，过去21日内曾经前往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南苏丹的外国旅客将会面临新的入境限制。中心强调，目前美国国内面临的即时风险仍然较低，将会持续评估疫情发展，并可能根据情况调整公共卫生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注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疫情仅局限于非洲。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经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世界卫生大会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总干事谭德塞在星期二的大会上表示，日前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非轻率的决定。他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世卫将会在今日稍后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讨论疫情。非洲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当地星期一晚亦都发表声明，宣布伊波拉疫情构成非洲大陆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以便调动更多资源应对。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就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将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六合彩消息，搞出的号码是1、2、4、20、21、27，特别号码是19，头奖一注中，每注派3910几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这一节晚间新闻报道完。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美股下跌，受到美国债息上升所拖累。美国30年期债息升穿5.18厘，创近20年高位。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49,545点，跌1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1点，跌61点。美国家居装修零售商家得宝公布，首季盈利按年跌超过4%，去到近32亿9千万美元，经调整每股盈利3.43美元，高过市场预期的3.41美元。期内的收入升近5%，去到418亿美元，好过预期。同店销售升0.6%，略低过预期的0.8%。 公司预期本财。

0: 正年度同店销售按年持平至到升2%，经调整每股盈利按年持平至增长4%。翻返嚟本港，港股反复，恒生指数全日高低点数波幅只系有大概170点，收市报25,797点，升122点，升幅大概0.5%，结束两日嘅跌势。主板成交额缩减至近2,722亿。科技指数升大概0.3%，报4,857点。ATMSJ 个别发展，腾讯升超过2%，阿里巴巴同埋美团升超过1%，小米同埋京东集团就偏软。百度公布咗业绩之后，升超过1%。油股上升，中海油升近3%，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中石油升超过1%。金融股多数做好，汇控同埋中银香港升近2%，工行、中行同埋建行升超过1%。公布新三年计划嘅渣打股价高收超过2%，友邦就跌近1%。新能源汽车股受压，蔚来跌近5%，理想延续上日嘅跌势，低收超过4%。渣打集团公布新三年计划，为支持30%或以上的派息率，会逐步递增每股股息。集团会继续将资金用于业务投入，预计投资、回购、派息会各占1/3。由赵家俊报道。
1: 渣打宣布新中期目标，包括计划在2028年有形股东权益回报高于15%，2030年再提高至约18%。为支持30%以上的派息率，渣打将逐步递增每股股息。渣打又话，下阶段增长将建基于更精简、高效同紧密联系的营运模式，将以审慎原则进行员工规划。2030年前削减超过15%企业职能相关职位，预料2028年前透过提升生产力，提高每名员工所创造的收入约20%。集团亦正加强自动化、先进分析和人工智能应用，以精简流程和改善决策。行政总裁温托斯在投资者日活动上表示，集团会继续将资金用于业务投入，目前的投入力度已足够应付战略需求，预计投资、回购、派息会各占1/3，具体比例仍要视乎投资机会、股价等调整。
2: We feel like we are fully investing in our strategic areas today, which is why we then turn to returning capital via buybacks or increasing dividend. So we'll talk about roughly a third, between organic, buyback, dividend. But of course, we're going to look at that as a function of th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the share price relative to what we would consider to be fair value.And any changing expectations as it relates to dividends.
1: 渣打计划整合部分香港零售客户到旗下数字银行 Mox Bank。温托斯指出，咁做有助降低服务成本并优化资产基础，认为香港银行业务非常有利可图。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Bilibili 公布上季盈利2.1亿人民币，按年扭亏为盈，按季就跌咗59%。经调整盈利近5.9亿，按年升62%，按季跌33%。期内的净营业额74.7亿，按年升近7%，按季跌10%。广告营业额25.9亿，按年升大概30%，按季跌大概15%。上季毛利率升至37.1%，按年升0.8%，连升15个季度。公司表示，人工智能 AI 正在从内容创作、内容分发到商业效率等加速推动各个环节。公司会继续在保持盈利的同时，以审慎的方式进行 AI 相关投入，相信有关投入将会在未来几年持续贡献长期价值。美国银行调查指出，全球基金经理五月股票配置比例上调幅度创纪录新高。有分析指，美国通胀预期升温，但是就业市场放缓，今年亦有中期选举，估计联储局今年内不会加息，将会继续支持环球股市表现。由任浩峰报道。
3: 美国银行在今个月8日至14日向200名基金经理进行月度调查。

0: 啊，受访者管理的资产规模总额达到5170亿美元，结果显示全球基金经理五月股票配置比例上调幅度创纪录新高，净50%的受访者表示超额配置股票，比例较四月增加37%，持有的现金比重较四月低0.4%，主要受到盈利增长的乐观预期和美国联储局可能减息的前景推动。津向顾问董事总经理王良响说，中东战事导致环球股市三月底出现年内低位，随着美国展示停火意愿和人工智能等上游股份显著反弹，基金经理在今个月重新投资。王良响预期上游股份短期内或者会有较大回调，因为战事推高核心通胀，但美国今年将会举行中期选举，相信联储局今年内不会加息，对环球股市仍然正面。
1: 近来咧，高科技企业都开始裁员，下半年美国劳动力市场系会转差嘅，失业率就会上升啦，新增职位咧都几快系下跌嘅，通胀冇错，仍然有两三个月系会高嘅，但系失业率咧开始亦都系上升，大家可能咧系对加息嗰个憧憬系会细翻啲。我觉得咧，今年咧美股、亚洲方面咧呢啲咁嘅新兴市场嘅股份咧，仍然都仲系有正面回报啊。
0: 调查又发现，只有4%嘅受访者认为经济出现硬着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5797点，升122点，总成交今日有2721亿6000几万。七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569点，跌咗139点。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98升咗1.6。腾讯控股460元升10.8，阿里巴巴133.3升6，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5，中芯国际68.5跌咗2，南方东英海力士 ETF 81.14系跌咗9.4，南方恒生科技4.76系升咗2.4仙。中移动86.8升4，长飞光纤光缆234.8跌咗5.8，华虹半导体116.6升咗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19，瑞士法郎0.79，加元1.377，人民币6.808，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港金报42,36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1.24美元，卖出4492.2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系冇起跌。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5: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6: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7: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6: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7: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10: 文化快讯，
11: 汇聚19位香港艺术家，展开一场属于此时此地嘅跨媒介美学对话。
12: 当下香港艺术展以城市、风景、虚实、变奏作为脉络，
8: 呈现香港艺术界独有嘅风格。
11: 有请香港艺术馆馆长、现代及香港艺术马佩婷介绍下。
9: 今次我哋呢个展览咧就叫当下 Live， 里面有一啲资深嘅大师啦，亦都有一啲近年非常之瞩目嘅艺坛新星。观众可以咧一次过欣赏到唔同世代香港艺术家嘅作品噶。展览咧大部分嘅作品咧都系近三年嘅新作，有好多咧更加系2025、2026年咧最新嘅创作嚟噶，充分咁表现到咧而家香港艺术嘅特色。
8: 今次香港艺术馆仲首设开放式工作室创作现场，邀请观众亲身见证艺术诞生嘅过程。
9: 我哋咧邀请到好多位香港艺术家啦，走入去我哋嘅艺术馆里边做一个驻场艺术家，除咗会喺度做佢哋嘅创作，同我哋嘅观众直接交流之外咧，有好多香港艺术家咧都花咗唔少心思去为今次创作现场咧谂一啲公众嘅活动，例如佢哋会举办一啲公众嘅工作坊啦，同公众一齐做一个创作，咁亦都会做一啲分享会、示范等等，希望咧观众真系可以走入去我哋嘅创作现场，亲身去体会咧香港艺术家究竟系点样创作嘅。
11: 当下香港艺术展。
8: 香港艺术馆，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欢迎啊！欢迎收音机旁边嘅你，喺晚上10:39嘅时间咧，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而喺直播室入面咧，系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噶。冇错啊，事隔一个星期咧，咁今个星期二咧，海又又再次翻到嚟直播室咧，为大家主持今日嘅戏曲之夜啦。咁而海又今日准备咗啲乜嘢歌曲同大家一齐去到欣赏咧？嗱，喺稍后嘅时间咧，我哋会收听得到由蒋艳红独唱嘅《刘金定招亲》，而喺11:00新闻简报之后咧，系会带嚟有两首嘅歌曲噶。包括有《青春如梦》由梁英以及卢少平合唱，仲有另一首咧系会带嚟有《一饭之恩》由钟云山、伍木兰主唱嘅。至于喺午夜12:00嘅新闻之后咧，我哋会率先欣赏得到《曹雪芹云断红楼》由梁汉威以及蒋文端主唱，仲有今日嘅戏曲之夜当中最后一首嘅粤曲咧系会带嚟《妻贤夫敬》由麦炳荣以及凤凰女主唱嘅。而喺11:00嘅新闻之后咧，就会系地方戏曲嘅时段。而今日会送上嘅咧系京剧欣赏啊。剧目方面咧系会带嚟有范进中举嘅第三部分啦，有卖水，仲有咧一段嘅京剧曲牌添嘅。咁如果喜欢京剧嘅你咧，就记住要留意住11:00新闻简报之后咧嘅京剧欣赏时段啦。咁而家咧就当然是要提提大家先啦。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的。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哋就要欣赏今日嘅戏曲之夜当中嘅第一首粤曲啊。咁送上嘅咧系由蒋艳红独唱嘅曲《刘金定招亲》。

雄武艺强，两全才貌世无双，有人能把我未

空，岂容呢个贱人金云章啊！精你就快些赔罪，免得出丑在。

何妨？不过君王地困寿州城，一此大月牺牲前路往，我心急如火，莫迟延，他日就改班师，再同你讲同你讲。

0: 色情界，便是你太过夸张。
1: 我见

无念。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蒋艳红所独唱的《流金定照衬》。
1: 天气咁热，心情难免有啲烦躁，
2: 不如试下静落嚟，听一首清爽嘅歌，饮一杯暖水，将暑气通通带走。
1: 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
2: 透过每日精选歌单，生活趣味分享。为大家送上清凉快感，
1: 约定你悠闲安多。

0: 戏曲之夜。
1: 时间嚟到晚上10:59啦，我哋啱啱咧收听过咧蒋艳红一人去到分析两个嘅唱腔嘅，即系包括咧平后以及子后啦，去到演绎咧呢一曲嘅《刘金定招亲》。接住落嚟咧，我哋就好快要收听一节嘅11:00新闻简报啦。转头翻到嚟，当然海日会继续喺直播室为大家主持今日嘅戏曲之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向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系继2011年时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获颁世界无烟日特别总干事奖，以及2019年卫生署获颁世界无烟日奖之后，香港再度获得世卫在控烟领域的嘉许。卢颂茂话：世卫的肯定对局方是极大的鼓舞，认为控烟工作能够稳步推进，全赖社会各界长期以来携手努力。他说在制定和实施各项控烟措施的过程之中，各持份者特别是立法会积极提供宝贵意见，帮助政府完善措施，令到措施更具效力，并且更能够回应社会需要，认为这种紧密互动和协作是推动香港迈向无烟城市的重要动力。九龙城发生堕楼意外，一名30多岁的男技工死亡。劳工处说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是调查意外原因。警方在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技工在牙前朗道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往广华医院抢救。

0: 其後證實不治。警方據現場消息話，事主當時在中層單位外安裝冷氣，懷疑不小心墮下。入境處展開反非法勞工行動，共拘捕17人，包括9名懷疑非法勞工和8名涉嫌聘用非法勞工的人士。處方說案件仍在調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入境處由前日至今一連三日在各區展開打擊外佣在港違反逗留條件行動，共搜查21個目標地點，包括餐廳、零售店鋪、髮型屋、燒烤場和工商大廈單位等。被捕9名懷疑非法勞工介乎29至50歲，包括現職外佣和逾期逗留的前外佣，分別從事餐飲服務、雜貨店營運、清潔和理髮等。涉嫌聘用非法勞工的8名被捕人士介乎26至76歲，都是為涉案公司和餐廳東主、負責人或者被捕外佣的合約雇主等。食环署公布5月新一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大围录得的有蚊气指数最高达到 46%。 厨房说随着5月上半月雨量增加，预期有蚊气指数会进一步上升。数据显示14个监察地区的有蚊气指数高于 10%， 当中在大围、何文田、油塘及茶果岭、蓝田及秀茂坪、黄大仙西、马湾及深井有蚊气指数都高于 20%。 厨房说针对指数高于 10% 的监察地区，会联同有关部门找出蚊患较高地点，密集同具针对性控蚊。另外就沙田区同荃湾区有地盘、公共屋邨和私人屋苑的蚊子滋生情况，厨房已经提出3宗检控，并且向部分地区的地盘承建商和屋邨管理公司等发出共16张法定通知书，要求在限期之内清除积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05点，跌1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1点，跌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1，瑞士法郎0.79，加元1.377，人民币6.81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97.17美元，卖出4,499.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4: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曲之夜。

时间嚟到晚上11: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亦即系5月19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噶。嚟到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先后收听到有两首嘅歌曲噶，包括有由梁英以及卢少平合唱嘅《青春如梦》，仲有另一首歌曲咧，系会带嚟《一饭之恩》，由钟云山以及吴木兰主唱嘅。至于系开始听歌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接住落嚟就要欣赏咧今个小时嘅第一首粤曲啊，带嚟嘅咧系《青春如梦》，由梁英以及卢少平合唱。

0: 玉卿，想起你当年气焰，真系庆祝难算。
1: 你仲记得咩？
0: 似住有几分颜色啫，你就骄傲一时，出卖爱情啊！但求有银啊子，
1: 呢啲边个都知道银子好啦。
0: 有啲为你失恋自杀，咧你仲一笑置之啊！我亦挨尽多年啊，你嗰啲所谓美人戏啊，好在我面皮够厚啫，

0: 唉，臭架子，你嗰啲臭架子啫，我招牌就要收起啦。你嘅架子都十分高，我嘅面皮亦有三寸几，从来报应终有时。谁教你当年只咁傲气，吓玩尽世间嘅美男，把爱情当儿戏，虽知无限青春有尽时。道德嘅由来最可耻，花容减褪你唔知嘅咋？咧嗱，埋边就有个镜子，你纵然系唔信镜，都请你信下玻璃啦。旧肉自招沉，刻薄起无理，恕我就唔得闲，我忽就变离虚变离虚，照下镜啦。
1: 老，我，哎呀，我真系老咗啦。

愁难移。青春不为人留住，你一定为盼夫，夫又不归，花容景憔悴，醉本在吾身，如何敢怨你呢？我本爱你的芳心都不是爱你个样子的花容感叹，又何伤我对你一片的真情，情未已，情未已的玉兄妹。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梁英以及卢少平所合唱的《青春如梦》。
1: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是演员。
2: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1: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2: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1: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3: 戏曲之夜。

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时间嚟到晚上11:36，多谢你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嘅。我哋啱啱咧一齐收听过一曲《青春如梦》，由梁英以及卢少平所合唱嘅。咁接住落嚟咧，要带俾大家嘅歌曲咧系《一饭之恩》，由钟云山以及吴木兰主唱。

堂，博士篇中白眼康，派色英雄多末路啊，解衣谁为，紫荆何

忙我都嚟下忙。我无故扰红妆，寒生遮末路，无计自己长，黑翅残如宿，都为我自己寒。因心蒙一犯，没此的不相忘，不相忘啊。

汗，冷风风之中，何竟你自黑脸，何竟自颓丧的君不为奴羞，奴为君眼红。

游方，深感情恩而不忘，你慷慨为他人，愧受都当无状啊！我纵能温饱，数你毒饮饥寒，逼患心愿受，再拜谢红妆，谢红妆。

我若受此僅餘，何忍令你陷於饥寒嘅狀況呢？我韩信宁为饿殍啊，誓不作负义嘅儿郎啊！

0: 收听过由钟云山以及伍木兰主唱的《一饭之恩》，时间来到晚上11:59，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要准备收听一节午夜12点的新闻了。转头回到来呢，就会继续有两首的歌曲带给大家的。我们现在先收听一节的新闻简报。
1: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00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铺设红地毯并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外交部话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而普京的出发前就发表视像讲话，指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九龙塘昨日下午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23岁男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以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拘捕一名涉及意外的61岁校巴司机。事发在下午5:00，警方接报一名非华裔男子驾驶电单车沿界限街东行，驶至界限街近书院道交界的时候，怀疑切线之后同往同一方向驾驶的校巴相撞。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广华医院抢救，现至傍晚6点后不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将会同两国政府的高层官员会面，建立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李家超说出访有3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加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往来，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

0: 他又說今次代表團將會是本屆政府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涵蓋企業最廣的外訪代表團，包括政府官員和超過60名高級別商貿代表，規模比起他去年率團出訪中東更加大。泰國傳媒報道，泰國內閣批准取消對90多個國家公民的60日免簽入境政策，恢復為之前的入境標準。泰國旅遊與體育部長表示，內閣會議已經決定對90多個國家恢復原有的免簽政策，通常是免簽入境30日左右。簽證政策委員會之後將針對各國進行單獨審查，並考慮安全和經濟因素來制定新的免簽政策。2024年7月15日，泰國政府宣布延長包括中國在內93個國家和地區的公民到泰國旅遊、進行商務活動和緊急工作或臨時工作免簽入境停留時間，單次停留不超過60日。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460點，跌22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55點，跌4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3，日元159.15，瑞士法郎0.79，加元1.376，人民幣6.816，英鎊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06.6美元，賣出4,507.26美元。天氣方面，影響廣東沿岸的偏東氣流，尋日逐漸被偏南氣流取代，高空擾動亦為該區帶嚟雷雨。本港尋日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幾陣狂風雷暴，日間雨勢有時頗大，多區錄得超過30毫米的雨量，大嶼山同沙田更加錄得超過50毫米雨量。預料受高空擾動影響，今明兩日華南天氣仍然不穩定，有驟雨以及雷暴。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幾陣雷暴，氣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緩的偏南風。展望星期四天氣仍然不穩定，星期五同週末期間驟雨逐漸減少，天色好轉，日間炎熱。而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91%。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海南島東南沿岸以及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西部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係東至東南風4至5級，漸轉吹南風達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

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时间嚟到午夜12:08，多谢大家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噶。咁嚟紧呢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先后欣赏到有两首嘅歌曲啊，包括有梁汉威以及蒋文端合唱嘅《曹雪芹》。云断红楼，仲有另一曲咧，系会带你凄然赴境，由麦炳荣以及凤凰女主唱嘅。咁喺开始听歌之前咧，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等嘅。咁啊，如果咧仲要外出啦，或者系明早咧要外出嘅朋友们咧，就记住咧都系要带定一啲嘅雨具啦。因为咧天气预测方面咧，见到咧，呢几日嘅天气咧都仍然系唔系咁稳定啊，咁所以咧带定一啲嘅雨具傍身咧，就一定系万无一失噶啦。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哋收听嘅歌曲咧系曹雪芹《云断红楼》。咁讲到曹雪芹咧，当然咧好多人都会知道啦，佢系《红楼梦》嘅作者啊。咁啊，曹雪芹咧佢就用咗毕生嘅心血啦，去到编写呢一本书啊。咁但系咧呢本书咧就中尾原稿咧，佢就因为佢嘅外子夭折，就非常之悲伤咁样咧，佢就一病不起啦，仲喺除夕夜咧累尽而逝噶。咁中年咧，亦都不到50岁噶，咁留低咗一位新婚不久嘅妻子同埋几束嘅残稿嘅啫。咁接住落嚟咧，就要欣赏呢一曲由梁汉威以及蒋文端合唱嘅《曹雪芹》。云断红楼。

0: 天河黑，灯河暗，快快些添上灯油啦。
1: 唉，曹郎，油已尽，灯难明。
0: 吓，油已尽吗？
1: 啊，可幸虽无油，却有酒啊。
0: 哦，有酒啊。啊

0: 使轮换，知盈虚自由数，星沉月聚，叹宇宙之无穷啊！
1: 你也曾写道，世上万般。

0: 悔，咬干心血，可告杀青啊！只是有几处斯文未刻完备啫。
1: 待年宵过后，再续笔不迟啊！
0: 来不及啦，来不及啦！以方兴之才，你当可为我续缘嘅，方兴。

报肉，多去肉报差，伤魂可轻。请问金川一众痴情儿女，十年不抵情缘。

欣赏过的歌曲是由梁汉威以及蒋文端所合唱的《曹雪芹云断红楼》。听完这曲呢，时间来到午夜12:39，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啊。接住落嚟咧，继续系要为各位咧带嚟粤曲噶。咁啊，送上嘅咧，亦都系一首嘅合唱曲啊，由麦炳荣以及凤凰女两位合唱嘅《凄然负荆》。

0: 人哋走啦。
1: 做咩嘢啫？

0: 哎，待大仙瓜寄奔答这里愿啊，何这烟这烟心真啫。
1: 嗱。
0: 咁你知咪好咯。

0: 我们查了妈
1: 哎呀。

0: 金幣都閃亮流紋靚。如今我的元帥峨眉
1: 又咁靚，
0: 望你寬容憂患。

公主所讲说话句句都是是是是，公主你讲得对的。唉，咁而家我敬请公。

0: 系至得噶？
1: 唔系咧，唔系咧。
0: 咩眼光光望神嗰只？
1: 咁望下都唔得嘅点啊？
0: 哦，眼大大咁，莫非？

放下班禮心啊心我唔該唔着，對唔住，但望公主賢妻。

0: 死都不怕妻。
1: 真系怕唔怕我噶？
0: 算啦，唔好讲。
1: 你真系怕唔怕我啫？
0: 算啦，怕啦，怕晒啦，怕突咗添啦，不似去年各出嘅神啊！去咯去咯去咯！
1: 自己灭得自己。
0: 做咩？点解啫？快啲啦！
1: 我掉晒啲花啦嘛，
0: 又要执你真系攞命。
1: 执

0: 收听过的歌曲是《妻言夫敬》，由麦炳荣以及凤凰女两位主唱的。听完这一曲，时间来到午夜12点59分。刚刚在这个小时里面收听的两首歌曲都是跟夫妻有关。又刚刚今天已经来到5月20号了。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你有没有趁着520这一日跟自己爱惜的人讲一声我爱你呢？接着下来就要收听一节的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继续有戏曲之夜。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在出发前就指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沉重打击。特朗普说，伊朗领导人正急于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若果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亦可能不得不再对他们予以沉重打击。他又说，星期一当日只是差一个钟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但在海湾地区盟友请求下暂缓计划，他会等多几日让对话能够继续，但时间不会太长，强调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新的核武。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美国一边声称暂停袭击伊朗为谈判提供机会，另一边又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强调伊朗全国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到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说，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与私人市场的报价差不多。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食环署公布5月新一批百文伊蚊有蚊气指数，大围录得的有蚊气指数最高达到 46%。 署方说，

0: 随着五月上半月雨量增加，预期油蚊气指数会进一步上升。数据显示，十四个监察地区的油蚊气指数高于一成，当中在大围、何文田、油塘及茶果岭、蓝田及秀茂坪、黄大仙西、马湾及深井，油蚊气的指数都高过两成。署方话，针对指数高于一成的监察地区，会联同有关部门找出蚊患较高的地点，密集同具針對性控蚊。另外，就沙田區以及荃灣區有地盤、公共屋邨和私人屋苑的蚊子之爭情況，署方已經提出三宗檢控，並向部分地區的地盤承建商及屋邨管理公司等發出一共16張的法定通知書，要求在限期之內清除積水。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567點，跌119點。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82，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29美元，卖出4507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寻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高空扰动亦为该区带来雷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大屿山和沙田更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预料受高空扰动影响，今明两日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们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5: 明白晒。
7: 天气咁热，心情难免有啲烦躁，
8: 不如试下静落嚟，听一首清爽嘅歌，饮一杯暖水，将暑气通通带走。
7: 星期一至五晚上7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
8: 透过每日精选歌单，生活趣味分享，为大家送上清凉快感。
7: 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10: 琴声、箫声、二胡声，声声动人。
9: 每一首歌都在讲一个不同的故事。
10: 逢星期六晚上7点，动人的中国旋律。
9: 黎晓君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用美妙的中国旋律带你走入不同的动人故事。
11: 旧歌就好像老朋友一样，
12: 忘不了，
11: 每一次重听好像在回忆里面找宝物。
13: 逢星期六早上8:04，香

0: 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周锦瑶同你分享乐坛时代曲，让好音乐再次触动回忆。
1: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2: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1: 唔系叫你咁样打，
2: 减啲功课，
1: 加啲亲情，
2: 三个家庭
1: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1: 港台电视三十一。
3: CIBS 开
4: 枪
3: 社区声音。
4: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呢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区故事。
5: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6: CIBS 人人广播，
7: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8: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7: 感恩咁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8: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重温精选节目，
7: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时间来到凌晨1:1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直播室，里面咧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嘅。嚟到最后一小时的戏曲之夜咧，今日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京剧欣赏的时段嘅。剧目方面咧，系会送上有范进中举嘅第三部分，仲有一段嘅卖水，以及咧仲会有京剧嘅曲牌嘅。咁喺开始收听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二，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等嘅。咁啊，我哋今日咧都先后咧欣赏过有5首嘅歌曲啦，咁分别咧就有由蒋艳红独唱嘅《流金定招亲》啦，由梁英以及卢少平合唱嘅一曲嘅《青春如梦》，仲有一曲嘅《一凡之恩》，由钟云山以及伍木兰主唱啦，以及咧我哋啱啱喺过去嘅一小时收听过2首嘅歌曲，包括有梁汉威以及蒋文端合唱嘅《曹雪芹云断红楼》，以及有麦炳荣凤凰女合唱嘅《凄然富景》啊。咁啊，如果系啱啱先至打开收音机嘅听众朋友咧，好想听到以上嘅几首歌曲咧，咁啊，唔需要担心，我哋咧喺网上重温嗰度咧就可以收听得翻今日戏曲之夜当中咧，我哋先后收听过嘅有5首嘅粤曲啦。咁啊，当然啦，如果觉得咧唔够口，我仲想听多啲粤曲，咁当然可以啦。一阵间喺凌晨嘅2至5的时段咧，就会有今日嘅。

0: 越夜越精彩，到时呢 Bang 哥定价上呢会继续为大家带来好听的粤曲的噃。咁接住落嚟呢个时段呢，我哋就要欣赏今日嘅京剧欣赏啦。主持方面呢就会系由陈婉红主持嘅。咁剧目方面呢，我哋就交俾婉红姐为我哋介绍啊。
1: 京剧欣赏。

今日嘅京剧欣赏时段啦，陈婉红系继续为大家播出上两次节目时段我哋欣赏紧嘅范进中举，未完嘅唱段今日都会为大家播出啦。范进中举呢，就系取材自长篇章回小说《儒林外史》，用夸张幽默嘅方式批判当时社会上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嘅社会风气。咁系讲范进20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但系始终都名落孙山，到咗50几岁先中秀才。咁啊，佢嘅外父系一个屠户，姓胡，咁叫胡屠户。胡屠户虽然嚟恭贺佢，但系都不忘教训佢一餐。范进想向佢嘅外父借旅费去考乡试，仍然俾外父痛骂同埋奚落。最后范进就瞒住外父去考乡试。范进中举之后，佢嘅乡邻不论相识与否，都嚟巴结讨好佢，祝贺送礼，仲帮范进嘅家人招待部落人。范进中举，高兴到发咗疯。佢个邻人呢，就去揾胡屠户去医佢嘅风心病。最后佢哋竟然间系建议要去刮醒佢。范进中举之后，各人对佢都系阿谀奉承、殷勤有礼、前句而后恭。作者将一个热衷功名、沉迷科举嘅迂腐儒生，活生生呈现各人面前，反映当时读书人被利禄迷心嘅丑态。最后嘅唱段嘅唱词亦都有讲到，要考取功名嘅话，年年考、月月考，考得你背又弓、牙又掉，春夏秋冬不知寒热，食不知味，睡不安宁啊！我哋继续欣赏由奚少白主唱嘅《范进中举》啊！

0: 您说有请，
1: 对，有请，
0: 好，
1: 回去接我去。
0: 是，有请老。

0: 哦，
1: 罢了。
0: 夫人兄，但为秀才，
2: 干老面臣。
0: 范仁兄高中，乃当此之父，乡里之光。他的文章已被万家所诵，不知你们见过他的文章无有？
2: 早已拜读过了。
1: 是啊，像那范仁兄的文章，可说是奇臣篆刻，俊有法度，一样对错是深表铿锵，字字字句是句句惊人，可算的是天下第一等的好文章。表弟们，是十分的钦佩。哎呀，我佩服得很呐！
0: 人兄一番议论，足见高明，怪不得金科你也高中了。三位秀才，
2: 张老先生，
0: 你们将范仁兄的文章要多多的揣摩才是。
3: 我等这叫拜求匡纲，揣摩宋阿斗。
0: 哎，
1: 是啊，
0: 原要如此。
4: 谁骗你？你瞧瞧，朱国柱这说这么些话，家里头一看到钱，你就全听懂了。
5: 家里头人多着呢，
4: 多着呢，
5: 快到家里瞧瞧去吧，快去吧，瞧瞧去吧。
4: 哎，你这一天

你上个洗台吧。

啊，是我呀。

Bye-bye.

0: 才想起来，他小的时候念书做文章来了。
1: 是啊，
0: 没错。哎呀，他想这个可有什么用啊？我
1: 说的是他。
0: 哎，怎么着？
1: 一个人想起什么？
0: 没说什么。他说你想起小的时候念书做文章来了。
1: 是啊，对，想起
0: 来了。哎，慢点。

0: 干什么呀？这个，
1: 这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他想起他赶考的时候，不是咱们哥俩驾着小船送过他吗？
1: 啊，他想起这个来了。
0: 啊，
1: 他想。

0: 杨老爷，吴老爷，
1: 你们大家哪个会是疯病呢？不是他脸上一段已经可能值得此地。他要不是被妖魔鬼怪迷失，练的什么已经呢？
0: 我若管他点大粪吧。
1: 他要不是吃了砒霜，管你什么大粪呢？
0: 廖老爷，小人我打了个主意，可不知使得什么了。
1: 等，
0: 我想八老爷听说他中了举人了，心里这么一高兴啊，可就喜欢大伙了，上了一口痰，迷了他的心窍了。最好啊，找他一个素常最怕的人过去，就跟他说：“三弟，就凭你这下也能中了举人，你也得配过去啊！”啪，就给这个大嘴巴。他这么一害怕，痰一下去就许好了。
1: 哎，老爷，好。不知他最怕的是哪一股呀？
0: 他最怕的，就是天下人你呀！
1: 好，好。哎呦，那可不成，那可不成啊！他虽然是我的女婿，如今他中了举人了，他就是老爷了。我听人说呀，这举人老爷们呐，都是天生的文曲星，谁要是打了天生的文曲星，他死了以后，阎王爷要打他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超生。哎呦，我可不敢呐、啊！糊涂，你每天逮住白门的进去，红帐的出来，阎王爷要是知道了，要打你多少百铁棍啊？不一样了，那个
0: 亲家。要
2: 救
0: 他一救啊！
2: 不能打呀！
0: 你打他一下不结了吗？
3: 你知道什么？
0: 胡胖子，范老爷得了疯病，你若是不敢打他，日后上司怪罪下来，我就拿你试问。
1: 那我也是不敢的，吴老爷。
0: 你若打他，他的病就好不了。

0: 老爷了，你若是不肯怕他，他的病是不好，你的富贵也就无忧了。
1: 哎，是啊，这个富贵要紧呐、啊，
2: 你就打他一下吧。
3: 打得
0: 好，打得好，就打他一下吧。
3: 走
4: 吧，走，走。不成，不成，
3: 什么？
4: 我得来口酒喝，我先壮壮胆。
0: 快点走吧。

我的妈个你呀，你想我穷、哎、哪一个有像你穷孩子呀，不要考虑啊，你考我什么啊，我要考我要考我什么。

0: 是不是动不了了？你们看看，
1: 我是谢的。

0: 朝廷便罢，赏与你们一两银子。
1: 爷爷，我这一两银子啊，真不容易。
0: 哎，走吧。
2: 贤婿老爷，他不是我要打您，是老太太让我给您治病来的。
0: 樊仁兄，这样的费得这样的与仁兄可是一难了。
2: 只要你送空房一所，两天才落，乃官亲父母不在国中，官亲父母们
0: 张老爷，
2: 你们保重我的铁皮，如今终于犯他老爷了，你们还不借我犯他老爷？
0: 是，
3: 来，先犯他老爷，
0: 看见犯他老爷。
1: 哎，有的，他也端起来了，
3: 可不是啊，
1: 对，哎。

0: 头发。
1: 哎，苏队
0: 干什么？
1: 你要走那边。
0: 那边怎么了？
1: 那边都是老爷。
0: 哦，老爷，
1: 咱们哥俩得走这边。
0: 啊，对，咱们走这边。
1: 快来吧，
0: 走吧。
2: 欣赏过由奚少白主唱的《范进中举》了。今天的京剧欣赏继续请大家收听一段，就是由刘祥宇饰演梅英唱的《埋水》。

欣赏过由刘翔宇饰演梅英唱的一段卖水之后呢，今日京剧欣赏最后陈婉彤请大家欣赏一段京剧曲牌《二往小开门》。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出发前指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个士兵的装甲旅，不会削弱北约的防御能力。格林克维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之后说，在欧洲常规防御方面，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承担起更多责任，美国在度调整军力部署。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将会减少欧洲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五国大楼官员今个月初表示，即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首将出访中亚，首站会到访哈萨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哈萨克的能源和矿产蓬勃，在一带一路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有哈萨克企业因香港的国际性选择来港上市。他说哈萨克亦都有优质企业，和香港匹配是最合适。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就认为，香港与哈萨克双方有合作的契机。本港最新失业率3.7%维持不变，就业不足率就由今年一至三月的1.6%下跌0.1%，去到二至四月的1.5%。总就业人数由3,655,700人下跌至二月至四月的3,648,000人，减少约7,700人。同期总劳动人口减少5,200人，去到378,7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建造业，上升就主要见于制造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以及餐饮服务活动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香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应会为整体劳动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就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带来的潜在影响保持警惕，并继续密切留意相关发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90点，跌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7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88，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0.5美元，卖出4,501.38美元。天气方面，高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嚟骤雨及雷暴。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2:07有多啦，继黄凯又离开咗五台直播室，佢刚刚主持完戏曲之爷节目咧，接住接力嘅有丁家双喺度啊，喺五台直播室啊，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今晚我拣咗呢套长剧咧，系由鲁迅所编撰嘅《船公艳史》啊，咁相信就唔系啊《涉国仙》啊嗰、那个唱段嚟噶啦。不过呢个《船公艳史》个唱情咧，大概都系嗰个内容嘅。呢、這个版本咧就有郑君绵、吕红、李锦昌、何善仪、李瑞祖等合唱，总共有六个唱段，喺3:00至5:00两个小时入边咧，就会为大家送上。咁嚟緊呢個小時有啲咩歌曲呢？稍後有啊，金永堂梁玉卿嘅曲《唯有落霞怜孤舞》。另外呢，仲有短短地嘅曲《靚似白》嘅一個籌款活動嘅現場錄音嘅《秦瓊賣馬》。至於而家先為大家送上呢一曲，即係嚟自呢個唱段嚟嘅一個現場錄音嚟嘅添嚇，係嚟自當年香港實驗粵劇團啊，應該1981年嚇。公演由叶绍德所编写嘅长剧版本《十五贯》入边咧，就系咧《被冤》嘅唱段。《被冤》嘅唱段咧就有龙哥李龙演绎嘅洪有兰啦，媚姐李凤演绎嘅苏树娟，同埋心哥廖国森演绎嘅过于执啊。咁前前后后嘅唱。

正情咧，咁大家常常都聽到仿鼠嗰個唱段啦嚇，咁但係呢、這個被冤嘅唱段真係好少聽到。咁主要就係話誒呢個過於執呢個怨令咧，一路懷疑啊，佢不嬲都係用呢一個酷刑啊、苦打成招嘅嘅方法咧，就係、是、審案嘅啦嚇。佢認為咁啊最有效嘅，咁於是咧。佢咧就係、是、嚇、啊、升堂問案，不分皂白咧，就將呢個洪友蘭同埋呢一個蘇樹娟咧就問成死罪，即係就話佢哋咧就因為咧呢一、這個油葫蘆啊，蘇樹娟係油葫蘆個女養女嚟嘅，應該係啊。咁咧佢因為呢個油葫蘆咧就俾呢一個劉阿鼠咧就係、是、殺咗啦，攞咗佢15貫錢啦。咁啊蘇樹娟咧就係、是、之前咧就誤會佢父親，因為父親飲醉咗啊油葫蘆啊，開玩笑咧話會賣咗佢啲15罐啊賣新錢。咁所以個蘇樹娟咧就離家出走。咁點知啊遇上咗。我呢一個洪友蘭問路，佢兩個向洪友蘭問路嘅時候，兩個人結伴同行。點就咁個滲罐啊，俾呢個劉阿鼠偷咗啦。咁啊，跟住咧，佢哋拉咗，即係全部啊，拉咗佢哋兩個，亦都喺洪友蘭身上走咗15罐。呢15罐其實就係洪友蘭買貨嘅錢嚟嘅。咁但係呢個巧合咧，就令到呢個過於執咧，就揸住就話係啊，你就係啊，你兩個咧就係夾帶師徒有奸。情啊，咁样就将佢问成屎嘴，咁啊，所以就有呢个唱段咧，就系被冤嘅唱段吓。咁我哋嚟听下咯噃，一个现场录音嚟噶，由啊叶绍德所撰写呢个长剧版本，当年香港实验粤剧团演出嘅15贯入边呢个唱段，有李龙、李凤、廖国森主唱嘅，一齐欣赏。

肃静民风，用酷刑。远近风闻。

0: 刀刃而来，累破而难，案件虽是民性下滑，也逃不过本官聪明慧眼，所以上至巡抚，下至黎民，哪个不知本官精明断案？更有油葫芦被害一案，据报人赃并获。人来，处
1: 罪名。有名各街坊上床，各位街坊。

0: 話。我貴與街坊。死者屍身誰發得現？
1: 係
0: 佢啊！係佢啊嘛！快把詳細情形向我談。
2: 右护龙昨日从亲戚家借来十五贯钱，请我替他卖猪开业。我今早到他肉店，岂料他遭逢杀害。女儿不知所踪，十五贯钱同时失散。

0: 上，见死者女儿与一男子同行，该男子名唤洪有兰，身上带有铜钱15贯、啊，人赃并获，已经大步归还。
1: 洪有兰身上也是带15贯钱。同上路，丁氏私奔，看来此案意有眉目，一定是苏树娟与洪有兰私通，谋财害命啊！
2: 大老爷英明果断啊！
1: 夏总监，你且带众街坊先行回去，本官若有疑问。随传随到，
0: 知道。大人，街坊请。

0: 将苏树娟带上堂来。
1: 滚你！
2: 参见大老爷。
0: 苏树娟，抬起头来。
2: 有罪不敢。
0: 本官命你抬头，你只管抬头。

0: 滑，赶走你心上
1: 冤枉啊，大老爷！
0: 冤枉，本官嚟问你何解啊？你父姓尤，你却姓苏。
1: 只因受父祖所，娘亲改嫁，带我前往尤家，故未改父姓，故而姓苏。
0: 臭硬出臭草，你既非尤父老亲生，一定系你怀恨在心啦，吓、啊！有道包天，凭色嘅担啊！你谋财害命，把欢啊贪，睇你生就一双任邪眼啊！何尝荆棘见幽啊？

0: 然好膽啊，估不到你小小年紀竟然心如蛇蝎，还在胡言乱道，想话掩饰你嘅罪名啊。照你讲来，这十五贯钱乃是你卖身之前啊。为是据街坊所言，这十五贯乃是你父从亲戚借来收书捐，此地人赃物证样样俱全，岂用你狡辩，自己就供得啦。
1: 太

0: 交。
1: 哎呀，冤枉难辞。
0: 散。

0: 爷，女犯人受刑不起啊！
1: 画押，
0: 左一名。
2: 佢话将亲探，咁既然顺路可同行，我与佢素昧生平，言非虚幻。那十五贯前本来是货款，着我到常州

0: 常州，點解你遲唔去？早你又唔去啊？偏偏呢個時候你至去。仲有啊，你話同蘇樹娟從不認識。
1: 係啊，係啊。
0: 點解佢個個唔問，偏偏向你問路啊？仲有你十五官前嘛？五官前，你话系官，
1: 真问。

0: 就送相同，你是杀人的罪犯。
1: 冤枉冤枉
0: 冤枉，方才苏树娟也曾招供，你若知机就了夜吧。
1: 冤枉难招啊，
0: 借邓刁民不打不招。奶奶
2: 仔
0: 仔，
2: 我来仔。

0: 都好罩。
1: 打死小人，也是那閒招啊！但係
0: 小刑可耐，大刑難捱。你若不招供，甲軍安排。

0: 山大老爷，犯人受刑不起呀、啊！
1: 华南，
0: 坐定。
1: 收监，
0: 指导，一
1: 起。一宗命案，不需三言两语，审得明明白白。试问本官审案，有谁人能及啊？

0: 精彩的演绎啊，听过就是当年香港实验粤剧团演出十五贯的现场录音，是叶绍德所编写的长剧版本啦。咁呢个唱段咧，包括有龙哥李龙演绎嘅洪友兰啦，妹姐李凤演绎嘅苏树娟，同埋森哥廖国森演绎嘅过于集。有机会咧就成套长剧就再同大家分享下。听紧有时间嚟到凌晨嘅两点二十九分钟，温度摄氏十六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二，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同国旗一样嘅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0: 跟住落嚟一曲《唯有落霞年孤墓》啊，咁即係一个系同病相怜嗰个意思啦，由金永堂同埋梁玉卿两位所演绎嘅。金永堂呢个朗秋，因为误会啊，呢个梁玉卿演绎嘅细嘅大家姐嚟嘅呢个吓大小姐咧，佢妹咧就傅晴，咁但系呢个家姐咧收尾亦都系对朗秋有所怜惜噶噃，一齐听下呢一曲《唯有落霞年孤墓》。不过可惜咧就系个帽带有啲损伤啊，效果未必咁理想，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啊。因为佢演绎系相当精彩，所以拎嚟同大家分享啊。

长不似情长妇，风入琼楼梦已苏啊。

0: 秋雨又三年，
1: 谁料佢竟已飞入豪门。

0: 秋，夜露风寒，你要珍重至好啊。
1: 哦，乜原来系大小姐呗？我都冇缘分同你做埋亲戚，又点配得再受你咁细意嘅招呼啊？
0: 你知否环境逼人，亦非二妹甘心将你负嘅。
1: 我知你二妹点会下嫁呢个贞墙孤客，而且你哋啲势利人当然系会同佢拣丈夫㗎。

是为孝道，便是为家贫。我劝你无谓妻迟，妻得禁足偷。

你都会同情我。

0: 秋，你真系太小气啦！唔怪得阿方老大话嘅，话你完全唔晓得顾全有道咯。
1: 系咁，你就快啲扯啦，翻去奉承下你个好妹夫啦。
0: 哎呀，好心你唔好饮咁多酒啦，饮得酒多会烧坏脑噶。
1: 我个脑竟已非常麻木啦，你扯啦，你扯啦，你都好比一杯受皇恩，全家尽呼号啦你。
0: 啊

0: 是不是呢？我都叫你不要喝那么多酒的了，现在你就忽然醉倒了。
1: 每下我欲往西厢偷水，还

0: 听下呢曲咧，就系唯有落霞怜孤墓吓，由靳永堂同埋梁玉卿合唱。听下之后，时间就嚟到凌晨嘅2:52啦，温度摄氏16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跟住落嚟短短地一个唱段，一个现场录音，我剪裁自从前阿辉哥阮兆辉主持几曲节目，拿得几回文入边有靓似白演绎嘅呢一曲《秦琼卖马》。秦琼啊，就系、是、诶、哎，我哋成日喺门神入边贴出嚟嘅两个，其中一个啊系唐代嘅一个武将嚟嘅。咁点解卖马？穷途落魄啦，身染重病啦，盘千用尽啦，详细系点？又听下靓似伯嘅演绎咯噃，一个现场录音啊，秦琼卖马，靓似伯所演绎嘅。
1: 哎呀，罢了我的马儿呀！天哪！

的悠旷世太炎凉，堪痛骂，那又说中送嘅叹，只有今上片花。我英雄都泪向青襟沙，我恨不得黄。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沉重打击。他说，伊朗领导人正是急于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若果未能达成协议，美国亦可能不得不再对他们予以沉重的打击。特朗普又说，星期一当日只差一个钟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但在海湾地区盟友请求下暂缓计划，他会等多几日让对话能够继续，但时间不会太长，强调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新的核武。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美国一边声称暂停袭击为谈判提供机会，另一边又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他强调伊朗全国团结一致，将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宣布，已被选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中的候选人。如果他成功重返议会，将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的基本条件，成为斯己贤首相职位的潜在挑战者。贝安德在社交媒体表示，马克菲尔德的工人阶层社区长期被全国政治忽视，如果他当选议员，将会重点关注降低生活成本，并为社区争取所需的投资。九龙塘昨日下午发生致命车祸，一个23岁男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以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拘捕一名涉及意外的61岁校巴司机。事发在下午5点几，警方接报一个非华裔男子驾驶电单车沿界限街东行，驶至界限街等书院道交界时候，怀疑切线之后与往同一方向驾驶的校巴相撞。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广华医院抢救，现至傍晚6点后不治。英冠球队修咸顿因为违规拍摄对手的备战情况，被英格兰足球联赛赛会取消升班附加赛资格，并且要在来季联赛扣4分。至于在升班附加赛4强被修咸顿淘汰的米杜士堡，获递补出战周末对侯城的升班附加赛决赛。赛会在声明中表示，修咸顿已承认多次违反相关规定，未经授权拍摄其他球队的训练，涉及去年12月对牛津联、今年4月对叶士维茨，以及5月升班附加赛4强首回合对米杜士堡的赛事。修咸顿有权对裁决提出上诉。米杜士堡就欢迎裁决，又话会专注星期六在温布莱球场对侯城的赛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38点，跌2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4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7，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3.68美元，卖出4,494.2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嚟骤雨以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 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5: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越精彩啊，戏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时间嚟到接近凌晨嘅3:07，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啊！咁呢两个钟头嚟紧，两个钟头为大家送上嘅咧就系呢一部长剧版本卢迅编撰嘅《船公验史》。《船公验史》咧，首先应该讲系1930年代咧吓，粤剧泰斗薛觉先咧就将佢改编成粤剧嘅。原本系一部西洋嘅电影，嗰部电影亦都系改编自歌舞电影嚟嘅吓。咁咧当年咧就薛觉先咧就大胆引进咗呢一啲外国嘅题材啦，服装舞台嘅美术啦，直情系开创咗西洋粤剧嘅先河嘅吓。咁《船公验史》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咁今晚我拣嚟呢个版本咧，就系卢迅编撰啦，头先讲咗啦吓，咁咧就系有郑君绵、吕红、李锦昌、何善仪、李瑞祖等咁啊合唱啊，总共有六场嘅唱段。咁呢个钟头咧就会为大家先送上头嗰三场啦。啊，咁佢有详细嘅介绍嘅，咁我都咁讲啦吓。佢个叙述啊，佢话叙述咧就系乌沙国个女王啊罗伊，呢个咧就系吕红饰演嘅，公开选婿，因为佢美艳啊，求婚者咧就如蚁附毡啊。咁啊，但系呢个罗伊嘅条件都苛刻嘅，庸俗之辈咧，多数咧就败兴而反嘅。咁啊，啲王子嚟到府向呢个罗伊痴缠咧，佢都无法应付啦。咁啊，诈帝话自己咧已经系娶婚咗呢一个雅利，咁雅利系咩人啊？雅利原本系一个歌者嚟嘅，呢个雅利咧就系由郑君绵饰演啦。佢卖歌啊巴城啊，因为佢风流潇洒，咁啊令到咧啲女士咧就争相求爱，为当地所不容啊，押解佢翻去乌沙国。咁啊罗伊见到佢咧一见生情，咁啊之后咧仲颁予咗有呢个夜宴船公嘅。咁啦，第一场嘅唱段咧，就应该系包括有郑君绵嘅雅利啦，吕红饰演呢个乌沙国女王罗伊啊，咁啊，另外仲有咧佢嘅侍从啊 Lulu 啊，就系何善仪演绎嘅，而李锦昌咧就演绎咧就系雅利嘅助手叫吉他，弹吉他嘅吉他啊。咁另外佢亦都分析咗呢一个银国嘅王子，另外李瑞祖咧就饰演呢个丞相，亦都分析咗金国王子等等嘅吓。咁我特别要提咧呢一个版本咧，就系由吕文成领导音乐演奏嘅版本。点解要提一提咧？嗱，吕文成咧就粤乐大师啦，咁而吕红咧就系佢嘅千金。咁啊，吕红咧嗱，大家可能多多常常听到嘅咧，就系佢同啊周冲啊、何大傻啊等等咧，就唱啲粤语嘅流行曲啊。咁啊，吕文成嘅作品就多啦，《步步高》啊，《平湖秋月》啊，咁就全部吓，吕文成啊演绎啊吓，唱佢作品啊。咁原来吕红咧，亦都除咗唱多嘅粤语时代曲咧，亦都有唱粤曲嘅。咁大家听下呢一套长剧版本就更加清楚啦。好，我哋先听第一场就系卢迅编撰嘅长剧版本《船公验史》，第一场叫。女王招呼啊，招呼即系招募咧父亲父婿嘅意思。

0: 同了情啊娘。
1: 啊娘，
0: 因为朝内有难决事情，同请君王上殿。
1: 满桥文武与丞相马首是瞻，
0: 如此说休啊，请。

0: 微臣启禀陛下，因为瓦利奇人佢卖歌于巴城，行为不检，此节风流潇洒，诱惑当地嘅蝉鸢。巴城下令驱逐其人，都已戒回乌沙地面。事情大伤国体，如何定夺？请圣谕颁处。
1: 吓，瓦利被戒回国，佢都算可恶啦。Lolo， 先行召见，拎五

0: 一串左左右左左右左列军参见女王。
1: 三位王子一齐拜殿光临，请问有何指点呢？
0: 不敢不敢，本王子仰慕多么的美丽，几么的消魂，那么的野火，竟然公开宣誓我哋搭飞机嚟到求结姻缘嘅。
1: 你哋都嚟求婚啦、
0: 啊？
1: 哎呀，我晕啦！

0: 换，
1: 你三个都欲上成婚，除非就阿蚊可以嘛？
0: 阿蚊冇恋啊？点解啊？
1: 即系头个拖第二世咁解。哦
2: 但我痴心求下爱，我跪地望可怜。啊，女王啊，女王，你若不分是应承啊，我唯有自寻短见。
1: 唔好啊！
2: 我去投河啦，
0: 中姐
1: 啊！唔好啊，唔好啊！三位王子，你哋的确系多情啦，但系可惜。我一女点能将三位夫郎选呢？
2: 选我啦，选
0: 我
2: 啦，
0: 选我啦，选我啦！
1: 而且我以中人左右。
0: 边个啊？
1: 就系嗰个明歌者雅莉，定有婚约在前。

0: 一曲清歌连成家，天空开阔饮流年啊。
1: 最怕就见到女王啊，仲追我沙滩添白钱啊。
2: 切，自问光明磊落，使乜惊啊？吉他
3: 啊，
2: 跟住嚟。哦，
0: 参见女王，
4: 来者可是雅丽？
0: 正是。
4: 我把你个雅丽啊，你个蠢妈才，你都可谓好事多为了，难怪孤王愤冤啊。
0: 女王言何所指？我一头雾水一头烟啊。
4: 雅丽

0: 隆恩。
1: 点解咁优待佢啊，陛下？
2: 魏王自有主意，无私推朝。
1: 我知啦。
0: 吉他
3: 啊。
0: 且看皇恩啊浩荡啊，
4: 我现家的冷汗啊飙完噶咋。
5: 嗱，呢个女王咧就系、爱慕呢个亚历嘅吓。風流倜傥啦，瀟灑啦，唱歌嗰樣好，唱歌點樣好啊？陣間大家聽落咧，自然會知道啊。跟住落嚟呢一場咧，就係、個主題唱段啊，就係、船公夜宴。
6: 老公，筍盤啊，買農地仲連埋間屋，仲可以用埋隔離塊政府地。
7: 買樓唔係買棵菜啊！萬一買咗農地違契建屋，政府可以隨時收翻塊地，到時真係血本無歸，非法佔用政府土地亦會被檢控。莫事发己，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8: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5: 嗱，呢场船公夜宴嘅唱情介绍系咁话噶，佢话咧就系船公夜宴，亚里再会罗伊，惊奇美若天仙，油然生爱啊！因素性高傲咧，不便开口求婚。罗伊啊，更加因为九五之尊，唔能够轻率咧启齿。冇几经过一段时间啦，两人咧就借歌词咧互诉情深，于是喺席间定完啊华丽铺排，举行成婚大典。咁呢一场呢就喺个唱片上面嚟讲呢就係、因为主题唱段啦，我相信啦，就係、一遍嘅唱片呢就播唔晒嘅，要转下一遍嘅。我做咗少少手脚啦，希望咗顺利咁呢就係、将呢一场喺个唱片隻半嘅唱片嘅背面呢持续咁播落去同大家欣赏。我哋听第二场啊，第二场就係船公夜宴啦，当然继续有郑君绵嘅亚里啦，吕红嘅呢个女王啦，仲有李锦昌嘅吉他啦，何善仪嘅 Lulu 等嘅。好，我哋继续听落去啊。

0: 阿里到先啊，女王。
1: 哦，你到咗有几耐呀，阿里先生？
0: 坐到闷闷地啫。
1: 吓，佢讲嘢都几有骨噶噃。

不用不用，一概不用。

0: 对王。
1: 欲与君你细谈，心困。
0: 咁好啊！佢似墨含情啊，对我坏，爱金啊扑朔迷离，偷窥其风韵啊，一株浓艳再销魂，我惯矜持。也像情丝困，不能结合，也无我。

0: 女王，难得你对我诚意拳，可惜可惜可惜，可原因。
1: 哼，他份人都几高傲的噃，人哋得皇帝请宴，试问边个唔高兴噶？佢仲话唔多愿饮喎，吓！不过唔知点解咧，对于呢种人我就最中意噶啦，我唔入底叫我满意至得。阿亚里先生，你是否嫌船工华丽铺排，仍不及巴城之甚呢？
0: 陛下，论奢华就船工第一。但不及巴城者独有一层啊。
1: 哦，咁巴城又有边样好啊？又
0: 咁你听住啦，陛下。

0: 啊，咁就船工好晒啦。
1: 先生你就坐啦。
0: 女王先坐。
1: 不如一齐嚟坐吧啦。
0: 你坐先啦，女王。

0: 眼女王，而家我受宠若惊，我都唔知讲乜嘢好啦，都系你讲先啦。
1: 我唔讲，你讲先啦。
0: 你讲先咧。
1: 嗱，我又唔讲，你又唔讲，唔讲就罢啦。

吐言马香仙，引得呢只多情蝴蝶呢为佢痴缠啊！佢默默含羞遮住个面啊！呢佢仲有怀玉伯呢，令我越发倒癫。花可知道花蝶啊，为人都系同啊一样眷恋。若果花残蝶就去，实在可怜啊！我见花你娇艳啊，衣也上，我将你来宫啊献，献与多情君主呢、这个月殿嘅婵娟。我君主不厌啊，我唯有心自寸，心自寸啊！但愿意中人结，

0: 你是我多年中阿伯，同甘和福你当然啊，请明赐你为官，女王当无意见呢。
1: 好啦，吉他，你文得啊，抑或武得啊？
2: 文唔得，武唔得，一味就够忠敬，担事都唔想偷食噶，女王。
1: 咁系嘛？好啦，孤王就系封你做王夫嘅侍从官咧。
2: 拜谢女王。
3: 所言晚路都已听见，兄长好良辰行结婚大礼典，铺排就尽华丽，我担任齐全啊。
2: 人人都皆庆贺，一齐饮杯先。
4: 唱下唱下咧，两场啊，即系话呢一个系夜宴船工同埋巧结奇缘咧，都一路都唱晒落去，大家都直落听埋啦。咁啊，即系距离四点钟新闻咧，只系得翻一分钟，咁啊，当然唔会再开下一场啦。啊，咁大家头先听咗啦，嗱，郑君绵啊，除咗吕红，我头先讲佢擅唱呢一个粤语流行曲啦，郑君绵亦都有好多粤语流行曲，但系如果佢唱起粤剧嚟讲，譬如之前嘅啊《以往慢板》。或者你听过其他演绎船工艳史的夜宴船工的老官唱的唱段呢，他一样是演绎到有板有眼，一样是这么精彩的。所以今天揀来这一套郑君绵吕红担演的担唱的船工艳史呢，亦都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咁啊，同大家讲嘅天气啦，预报系同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雷雨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嘅，并且逐渐向东移动嘅，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嗰个区域。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要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嘅。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喺25至28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嘅。详细嘅我哋四点钟新闻之后，大家会继续收听到。

0: 好天气预告噶。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系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朝早出门口之前留意天气变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并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说，美中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双方将在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讨论规模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取消相关关税。至于投资委员会，他说将会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项目。美中官员亦都预计未来四至八星期之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磋商。贝森特又说，将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九月访美前与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进一步磋商贸易问题。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亦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说，目前只有两个选项，一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是回去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显然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亦倾向达成协议，但美方亦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计划。曼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这个是美方的红线。美国希望伊朗和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上海一名男子在一间日式餐厅内持刀伤人，造成三人受伤，包括两名日本人。事发在昨日，现场是浦东新区一座商业中心，里面有日资企业进驻，很多日本人在这工作。一名59岁男子在一间日式餐厅持水果刀伤人，警员赶到现场制服疑犯。日本传媒报道，疑犯语无伦次，有精神病记录。事件中，两名日本男子和一名中国女子受伤，送院治理，未知伤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363点，跌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3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07，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2.28美元，卖出4,482.77美元。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向东移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海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以及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7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最近我们做了寄养家庭，妈咪说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们当寄养弟弟是家人。爹地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很开心的。寄养弟弟迟些会回自己家，我们都等他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6: 琴声、箫声、二胡声，声声动人。
5: 每一首歌都在讲一个不同的故事。
6: 逢星期六晚上7点，动人的中国旋律。
5: 黎晓君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用美妙的中国旋律带你走入不同的动人故事。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1: 凌晨的4:08，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丁家商系会继续为大家送上啊，头先已经播放了三场啊，包括是女王招呼、夜宴船工同埋直落的巧结奇缘的呢一套卢迅所编写的长剧版本《船工艳史》啊，呢、這个版本咧，郑君绵啦、吕红啦、李锦昌啦、何善仪啦、李瑞祖等咧就是、合唱嘅吓。咁啊，《船工艳史》大家可能听单支曲咧就多听啦，譬如话系《薛觉仙》啊，或者系罗品超都有，我记得吓。咁、啊、咧，但系长剧版本咧，就我印象中就。唔計電影版本，因為電影版本有一個張英、羅燕卿嘅，我都有嗰、那個聲音檔案嘅。咁但係呢個長劇版本就只係得呢一個啊，我手頭上咁啊，同大家分享嘅。咁頭先聽咗三場啦，咁亦都要交代一聲咧。頭先咧未講到咧，就係、是、雖然我睇個黑膠唱片咧，就係、是、英國製造嘅，佢話英國製造嘅黑膠唱片。咁但係始終係年代久遠啦。我睇翻第一次喺我哋香港电台播放嘅时候，1958年啊，吓、啊，即系60多年前噶啦，吓、啊，咁所以咧就头先有啲效果咧，唔系咁理想嘅，吓、啊，有啲甚至有啲跳线啊，磨砂咁嘅现象嘅，吓、啊，咁希望接住来嗰三场咧就冇呢种情况啦。跟住来你呢一场咧就系、是、结咗婚咯，雅利做咗王夫咯，吉他做埋王夫随从，但系咧。个唱情就话雅里身住宫为新婚宴已古道风光甜蜜啦，点知罗伊啊国政机身吓，即系缠住唔得闲啦，闺房冷落啦，雅里大为不满啊，竟然咧就系有所不要表示唔满意啊，罗伊咧就以权势压迫佢啊，雅里愤然出走，罗伊啊唔舍得佢啦，婉言相劝啊。就嗰陣時咧，就和好如初嘅。咁呢一場叫宮圍相罵，咁啊睇下你相罵個過程又點，一齊收聽啊！
2: 啊！咦？乜天光噶啦？
3: 早晨啊，伯爵。
2: 啊？咦？女王咧？
3: 啊！女王上咗朝啦。
2: 咁早就上咗朝？
3: 係咯。
2: 思昨夜之欢愉，颠鸾倒凤啊！叹今朝之寂寞，只影影单。

0: 唯有借酒消愁。公娥，怀念要威士忌来，我啊，
1: 宫闱之内未有女王批准，不能饮酒噶。
0: 哦，咁我食个早餐又得唔得啊？
1: 都唔得啫。
0: 都唔得啊。

0: 好比鸟在笼中为灰亡夫做错啊。
1: 女王驾到，阿伯爵啊，女王翻嚟啦。
0: 佢有佢翻嚟，我有我唱嘢。相思呀仔，只怕到电同巢之鸟。

0: 话是否与你无缘，你亦无谓再空愁多眷那恋。你个妻儿神早飞到茂林边，往你风啊流，不过都系生来明贱啊，你只有孤愁远今独自啊安眠啊。
1: 递我噃好，我递翻你至得。相思仔，乜你

你太过精神，虐待我身那份，言那言应份情不得离呀啊痛，谁知你一那早上那朝。

0: 規例太過殘苛，慘過無形家與所。咁樣做王夫啊，唔該你揾過第二個啦。
1: 你既貴為伯爵，遠勝八成就嚟到賣歌啦。
0: 飲食都冇自由，做平民還好過啦。
1: 好啦，來去隨君便，咪話我將你收磨啦。
0: 好到極啦。我在外風流放。

0: 永不返工，喂，困锁，再见。
1: 你行住，哎呀，乜你真系扯噶啦？
0: 啊，你估同你讲笑啊？
1: 唉，我点舍得你啊，王夫？

0: 以伴隐约人声，待我窥查清楚。
1: 露露，露露，
0: 吉他
1: 啊，哎，拜见老细，拜见白杨，
0: 吉他。乜你行床归睡，仲低声叫肥女啊，公我啊？
1: 冇叫啊，
0: 仲话冇？我听住你噜噜噜噜咁叫啦。
1: 冇啊，我话风噜风噜咁叫嘛。
0: 唔系啩，吉他？
1: 哎呀，
0: 彼此主仆一场，万事都不应。瞒我啊！
1: 咁我就讲过你听啦，白杨。
0: 讲啦讲啦。
1: 跟你入宫为我叻得多，个肥女噜噜都话咗后我嘛。
0: 真嘅。

0: 系嘅。
1: 我想叫妻计上床，心里头快噶照咗只肥羊。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偷偷嚟揾啊！

0: 应该要将呢个跟班啊嚟帮助啊，
1: 做得到。我通知露露揾你。
0: 喂，系好部老细
1: 得啦。
0: 啊，咁我扯先啦，老细啊。
1: 好啦。

0: 船工驗屎有第二單啊，就係呢一個吉他同埋 Lulu 喎嚇。咁跟住落嚟嘅唱情點咧？我透露一下，下一場叫白雀司徒。咁之前啊，白雀咧，即係阿雅莉咧，就同呢一個女王都已經係和好如初咁噶嘛。咁點解又會有司徒咧？稍後大家繼續收聽，自然就會知道。時間就嚟到凌晨嘅4:27，温度攝氏16度，相對濕度90%，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
1: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2: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1: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2: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0: 嗱，佢介紹咁話，點解有呢一場白雀司徒呢？因為 Lulu 同埋阿吉他兩個人相愛啦嚇，但係女王啊唔俾噃嚇，雅莉啊大抱不平啊，代佢對抗呢一個女王嘅嚇。咁啊 Lulu 咧擺脱宮圍下架吉他啊，派埋請帖啊，又請阿羅伊啊同埋阿雅莉添，叫佢參加呢個婚禮。羅伊啊以階級問題咧拒絕咧同平民場合都出場啊，即係出席啊。咁啊，雅莉咧就據理力爭，反為受到羅伊監視。雅莉忍無可忍，所以暗中想成夜出走，所以有白雀司徒嘅唱情。好，我哋繼續收聽第五場。

去会牛郎，换着时装。

0: 小小嘅事情，姑王会怪责你嘅。快啲叠埋张被先啦。
1: 哦，叠被啊！哎呀，乜今日叠嚟叠去都叠唔成噶。
0: Lulu， 你实在有乜嘢心事怀藏，焦急成个样啊？
1: 我自己都唔知道点解，好似赶住去回晴朗。
0: 赶去回晴朗，好胆啊！

0: Lulu， 你喊咩啊？
1: 佢唔真系喎！
0: 老婆皇帝，你何故滥用权威，将 Lulu 阻挡呢？
2: 皇夫，因为船公有例，宫女谈情说爱嘅就有犯皇章啊！
0: 咁又唔啱啦，陛下。

0: 陛下是人，宫女亦是人，我代表露露反抗啊。
1: 露露，女王不准你去，我准你去。
2: 多谢伯爵，不去得，我不去得啊。
1: 露露，我说去得。
2: 哦，去得，不去得，我不去得啊。
1: 露露。
0: 可谓爱情伟大，你唔怕去回情郎啊？仲有天大嘅罪名，我替你担承身上啊！
2: 咁我去啦。
1: 去啦。

0: 陛下竟为一名宫女要我刀下残伤啊，什么相敬如宾，原是欺人的伎俩啊。
1: 王都是不舍得杀他的，算了算了，相敬如宾我不够你说了。
2: 参见女王。
1: 丞相，你无召进宫到底有何事项啊？
2: 因为有两张请帖请陛下批阅当堂。
1: 请省以官。阿里伯爵、罗尔女王、吉他同 Lulu 结婚，哦，请帖嚟噃。
3: 啊，我都有份嘅，等我批。
2: 阿伯爵，宫为内侍，一切都系由女王作主噶。
1: 丞相，王批回不限到饮四个字，丞相你带去啦。
2: 令阿子。
3: 陛下、啊。

0: 你又是落言为一辈夺尽啊我夫公啊，更不应主仆啊无情批复不下前往啊。
1: 荣王族，你为最高王啊！平民长合约参加，威如会大梦影响啊！
0: 陛下，我是地位等闲，决定单身而往。
1: 王夫，虽知道你一行一动，要听命于孤王噃。

制佢嘅行动添啊，咁啊结果又会系点咧？稍后大家继续收听落去咧，就自然就会知道嘅。不过诶，听下天气先都好吓、啊。预测系大致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要留意噶。早上部分地区雨势颇大，较大啊。气温介乎喺25至28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嘅，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要等到星期五同埋周末。而家温度摄氏17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二，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最后呢一场系重结情缘，点解会重结情缘呢？咁啊，大家听落自然知道。咁啊，总之咧，這个阿里咧就趁住女王冇睇得住嘅时候，呢啲御林军冇睇住嘅时候，居然系走咗去啊，所以司徒啊嘛。好，我哋继续收听最后呢一场嘅唱情啊。

0: 讲都有话，一夜夫妻就百夜恩，呢句说话真系冇错嘅。昨晚王夫负气冇入宫为头睡啫，孤王总系心挂挂咁挂住佢嘅。啊，天光啦，好，静静装下佢，睇佢嬲完未至得。
1: 哎呀，女王不好啦，王夫逃走咗啦，
0: 白雀逃走，
1: 系咯。

出走，虽然和此都是孤王次世之过嘅。

0: 原来老细呀、啊。白玉亦从天而降，面长凳光，威呀、啊！
1: 点解唔见拖硬女王？究竟是何原委？
2: 我难受公王。

0: 出皇城，和你两人偕伉俪。
1: 哎呀，乜你咁大胆啊？若果女王将你吸拿，嗰阵你就唔死呢一身艺喎。
2: 嗱嗱嗱，女王已在门前喊啊，追踪到嚟啦。
3: 佢嚟佢嘅事，

0: 呀，使乜咁好礼呀，王夫？
1: 女王，请你莫再叫王夫，因为我

0: 同你已经已脱离关系。
1: 哎，郎啊，谁知道我痴心难舍，找寻你再做夫妻噶？
0: 咪讲笑啦，陛下。

0: 威风你由你渐进，我此间未够头低呀、咁样做王夫，试问谁甘受低？
1: 我都唔抵得啊！
2: 唔准你咁多事。

0: 你宁愿唔做皇帝？喂，你想真至好噃，女王。
1: 我想真噶啦，我为咗爱你，我决定系咁做噶啦，皇夫。
0: 可有悔言？
1: 并无悔言。
0: 咁就好妒忌咯。

0: 嗱，今晚大家又听呢个版本嘅船公验屎啊！呢、這个版本嘅船公验屎系卢迅编撰嘅，有郑君绵、吕红、李锦昌、何善仪同埋李锐组合唱嘅。听咗之后，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又到尾声啦！丁家湘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英超曼城作客只能够以1-1逼和班尼茅夫，令榜首的阿仙奴提早一轮夺得联赛锦标。曼城赛前落后阿仙奴5分，如果想保持争标希望，今场必须赢波。但一众球员经过日前足总杯的决赛之后，面对金将体力化的班尼茅夫踢得非常辛苦。确比39分钟的入波协助主队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主队继续有多次埋门机会，但未能够转化成入波。曼城去到补时5分钟，先至由夏兰特补射入网，追成1-1平手完场。在只得1分情况之下，赛后37战有78分，肯定无法超越已取得82分的阿仙奴，并共闯相隔22年重夺英超锦标。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优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说，美中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双方将在贸易委员会的框架之下讨论规模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取消相关关税。至于投资委员会，他说将会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美中官员也都预计未来4-8星期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磋商。他又说，将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访美之前，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进一步磋商贸易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报告131宗疑似死亡个案，同513宗疑似感染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对疫情的规模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表示，应美方请求，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到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与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个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另外6个曾经和这个医生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亦会被送到德国。荃湾湾景花园发生火警，3人不适送院。事发大约凌晨0时，湾景花园一座有单位起火冒烟，消防到场后不足半个钟将火救熄。火警期间约150人疏散。起火单位的女住户和她的子女吸入浓烟不适，由救护车送院治理。警方初步相信火警是由涉事单位内的外置充电器短路引致，事件无可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363点，跌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3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1，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3.39美元，卖出4484.7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向东移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该区。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 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5: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4: 边会有事啊？
5: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4: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5: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6: 快乐可以好简单，路边一朵花，一首好耐冇听过嘅老歌，同家人嘅一个短信，都足以令我哋暖在心头。
7: 星期一至五晚上7-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带你发现日常开心事，为生活加添色彩。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8: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9: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0: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1: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9: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1: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起身擘大眼，第一件事做咩呢？当然都要睇下个钟啊！虽然系心里边都有一个钟，惯咗啦。朝头早可能有啲朋友咧，虽然都要校定闹钟，但系咁上下又都可能早过闹钟响，自己都醒咗啦。擘大眼第一件事都要望望大钟，同埋谂一谂今日系咩日子啊？咁啊，如果未谂得清楚咧，即系你咧都未完全系成个醒过来啊！现时时间系5:08，今日系一个礼拜嘅中间，星期三。日子咧就2026年5月20日啊，农历系4月初4。而家温度咧都27度啊，今日最高大概28度，高少少啊。

向你细数佢嘅男人心事，对于情爱方面咧，都系可能系一个弱者，定还是一个感情丰富嘅人，想念自己嘅另一半，当时身边嘅人啊。余晴卿嘅《想念你》开始，我哋清晨省你嘅节目啦。星期三嘅清晨，现时时间5:12啊。睇睇今日嘅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雷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向东移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是28度啊。今日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嘅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

这首歌王菲当年在1989年的时候的一首作品，一种无奈的感觉唱出那种味道。而这首歌也当时是王菲以那个时候艺名是后期才叫王菲啊菲的嘛。早期的打入乐坛就用王靖雯，这个阶段就王靖雯的作品无奈那天是在某一个雨天回想起过去的一段恋情，虽然最后都不能够相守，但是这段的回忆依然是深刻。而作词人就是林夕，听闻说这首歌是为了纪念一段长达十几年的缘分而写的一首歌。王菲即是王靖雯演绎，充满感性和一种淡淡的无奈。

原曲是来自日本的 Chagi and Asuka 的这首歌，当时李宗盛听了之后发觉啊个旋律好好听啦，咁啊就于是亲自操刀啊写这个即系歌词啦，谂住然之后咧就是交俾周华健唱，佢觉得周华健咧就应该系个声线啊好啱，或者佢当时嗰个概念啊呢首歌，咁就俾佢即系建议佢翻唱啊咁。咁啊，佢同即系周华健之间咧，一路创作呢首歌嘅时候咧，睇翻啲嘅报道咧，就话周华健最初自己尝试下填词，写咗几个钟噶啦，咁但系写嚟写去咧，李宗盛睇完之后都觉得麻麻啫，咁写得咁烂嘅吓，即系佢哋嘅形容，浪费咗咁好听嘅旋律啦。于是乎，周华健就即系。大家嗰种系斗气咁样样啦，又唔焚书咁样，咁叻你写啦咁，咁李宗盛咪写咯，嗱嗱声即系要写，因为第二日咧就要录音噶啦。咁佢就系翻到屋企喺屋企嘅洗手间，就系、是、坐喺度嘅时候咧，就连夜赶工谂下呢首歌应该点写。当时就写咗其中嘅一句名句啊，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不要让我如此难受。配喺情爱方面咧，只歌咧呢、這个歌词咧系啱嘅，但系其实咧当时佢嘅心态就系、是，哎呀，我听日要交稿噶啦，公司逼我要交稿噶啦，即系个所谓 deadline 死线啊，咁就写上呢一个歌词落嚟，但系其实系配落去情爱方面，由阿华健去唱系好有感染力嘅。去到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就表达到一段嘅感情行到最尾嘅时候。嗰种无可能挽回，但系依然系沉溺于呢一段嘅情，放唔低嘅复杂心情。让我欢喜，让我忧，有以下呢首《夕阳之歌》。

0: 梅艳芳的《夕阳之歌》现在就是迎接曙光的时候了，五点半过后了，正确时间五点三十四分半，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
1: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还多东西要学，
2: 要教好仔女，最好跟他们打成一片，
1: 不是叫你这样打，
2: 减啲功课，
1: 加啲亲情，
2: 三个家庭
1: 笑住学，一起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1: 港台电视31。
3: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
4: 啊！派报纸啦，派报纸啦！
5: 逢星期二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周以玲为你送上善报，联同本港7大慈善团体为大家介绍不同范畴最新的长者服务。
4: 这一份善报大家又接了没？而家仲可以上去香港电台第5台网站重温咁有温度的报章啊！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1: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点到6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每朝早起身，可能都有一大堆嘢排住晒，要按次序去做啊。而每朝早起身，你第一件事当然系洗面、刷牙、食早餐啦。跟住啫，就要爱惜下自己，做下呢个体操，做下运动啦。每日起码有30分钟嘅运动 ，keep 住你嘅身体有灵活嘅喐动啊！听下收音机，听下我讲嘢，听下啲歌曲，陪伴你一齐。

他们都不讳言啊，四十周年都数到他几多岁啦。但是几个、啊、都攞呢、这个即系搭车优惠嘅，大家睇住嘅大嘅，我哋嘅听众朋友们啊，都见到他们仍然系咁活跃嘅。虽然系叫做年长啲啦，但系喺佢哋嘅心态上，佢哋个个都好年轻，心态健康，又成日喐动嘅时候咧，啲筋骨都灵活啲，睇落咧系唔会系似一种好老态龙钟嘅感觉啊。呢、这个咧都应该系同佢哋成日经常喐动啊、跳下舞啊、运动好有关系。大家睇下郭富城啊，更加系啦，更加唔相信佢成成仲大过佢哋啲噶嘛。啊，可能系逐个睇法就唔同，有啲大啲，有啲细啲。咦，呢个六十之零啊！六十多啲啦吓，咁上下好似啱六十，但系佢嘅身形佢几 fit 啊？呢、这个唔系一日半日啊，系佢经常咁去锻炼自己先至有呢个成果。清晨时间5:42啊！

郭富城嘅《铁幕有惑》啊，系啊，成日都话要多运动，运动加营养，又要系即系留意一下点样去养生，你嘅生活先至系过得开心噶嘛。有健康先至可以做一切嘅嘢，有健康嘅人咧都即系精神好多，唔会成日愁眉苦面啊。依家又话腰骨仔痛，又话手好痹，膝头嗰个痛等等，呢啲咧有时回望下，系咪自己都系一个字懒？

咁所以咧就唔可以令到自己咁样样啦，会比较好颓废嘅。有时坐得耐咧，你一起身嗰刹那咧，就系啲盘骨嘅位置咧都会好冤啊咁样，就因为你成日坐喺度唔喐啊嘛。咁所以咧点都要喐动一下，而唔系话真系要你做一啲好大嘅运动。你行下行多啲咧都 OK 噶啦吓。5:46啊，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啱啱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7:30吓，今朝7:30。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雷雨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向东移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啊！而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7%。天文台都发出了雷暴警告，所以你记得要戴遮啊！天文台都话预料在未来几小时内会大雨啊，同埋有呢个狂风雷暴。当时出的是在3:00嘅时间。

0: 当时啊呢对组合啊都咁顶尖啊，喺呢个乐坛嘅成就，王菲同埋学友嘅《飞上夏日》。
1: 哇，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2: 起身啦，食早餐啊！
3: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2: 每朝早你繁忙的开始，我钱佩卿一定在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的一天。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0: 早晨早晨，可能你刚刚起身啊，天气咧就麻麻地噶啦，天文台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钟，今日会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啊！

林子祥的爱到发烧，去到最靓的时候能够有一个结局，步入教堂。 Let's get married， 陈慧娴。好啦，接近六点钟，一阵间再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话，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沉重打击。特朗普表示，伊朗领导人正系急于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若果未能达成协议，美国亦都可能不得不再对他们予以沉重打击。他又说，当星期一当日只差一小时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但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之下暂缓计划，他会等多几日让对话能够继续，不过时间不会太长，强调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新的核武。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美国一边声称暂停袭击为谈判提供机会，另一边厢又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强调伊朗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包括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将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晤，建立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李家超表示，出访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加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与往来，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他又说，这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他去年率团出访中东更加大。英超联赛，曼城作客只能够靠夏兰特在下半场补时的入波，1比1逼和班尼茅夫，在只得一分情况之下，赛后37战有78分，肯定没办法超越已取得82分的榜首亚仙奴，并共闯提早一轮夺得冠军，亦是相隔22年零赢得英超锦标，数以千计球迷去到酋长球场外庆祝。曼城领队哥迪奥拿赛后恭贺阿仙奴，领队阿迪达、职球员同球迷赢得冠军，认为是实至名归。对于外界盛传他将会离队，哥迪奥拿就话，赛季结束之后会同球会主席商讨再作决定。同日上演的伦敦打比，车路士2比1击败热刺，热刺赛后38分排在联赛榜第17位，领先排第18处于降班区的韦斯咸2分，两队要斗到最后一轮才知边队能够互及。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点半，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4级，能见度8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7公里；随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49,363点，跌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0。

0: 13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12，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1.05美元，卖出4483.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4: 执着嘅性格同埋完美主义者，系咪就系患有强迫症咧？咁点样先至算系有强迫症呢？
5: 强迫症咧分开两个大嘅部分嘅，第一个部分咧就系讲紧系强迫嘅思想部分啦，第二个部分咧就系强迫嘅行为。
4: 想了解多啲，就要留意星期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爽利，请嚟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同大家讲解强迫症。
6: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7: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6: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7: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6: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所嚟，星期三嘅清晨，现时时间接近六点两个字噶啦。咁天文台咧喺之前十零分钟咧发出咗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噶。在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是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7%。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2，强度系属于低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5月20号星期三嘅清晨，呢、這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咧，有我嘅老友记喺处啦。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 Sylvia。早晨，林思维。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啊，你又继续咧就讲下呢个食物营养嘅重点吓、
1: 嗯。
0: 上个礼拜你又提出咗讲三样重口味嘅嘢、
1: 嗯，
0: 就系、是、苦瓜、纳豆、芫茜。咁啊，從來都知道啦，有啲嘢唔好食咧，唔緊要，阿媽就會話有營養啊，食多啲好啊，
1: 苦口良藥係嘛？
0: 係啦，
1: 試下啦，咁樣
0: 飲苦茶又係啦，都係因為為咗你身體健康咁樣嚇。咁食苦瓜嗰時，佢都話：，誒唔好味啫，苦啫，但係好有營養㗎，咁樣。
1: 唔係，甚至乎有啲人話係苦甘㗎，即係甘即係啲甜味。
0: 其實你搭落去食真啲咧，嗰種味道係唔係真係苦嘅？
1: 係咯，係咯，咁所以睇下識唔識欣賞嗰種重口味食物啦。
0: 哦，你話齋咩？前半生後半生，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咁、啊、所以啲重口味食物，我覺得係大過咗先肯食嘅，係啊，嗰、啊那個味道嗰、那個味覺有少少唔同嘅。
0: 因為你個人又大過咗，又可能你又食多咗好多唔同嘅食物、
1: 嗯、
0: 你就知道啊，翻嚟有得比較啦。原來呢啲真係唔錯喎，
1: 係啊，
0: 由細到大呢啲仲要係可能佢唔係好貴嘅價錢，
1: 嗯，
0: 好經濟嘅，但係就帶俾你好多嘅營養嚇。
1: 係啊，咁上次都講咗納豆咧。就唔係個個都好中意食嘅，因為都係一個非常重口味嘅一個食物啦。咁、
0: 嗯、
1: 我諗我學識納豆呢樣嘢，當然我哋都知道每一種食物嘅來源啦。咁但係都係去旅行嘅時候啊，會接觸到嘅一啲嘅特別嘅食物啊咁樣。咁香港而家好流行喎，即係我哋發覺原來香港好多日式嘅超級市場咧。都會有得賣嘅，係啦。咁啲人點解咁中意食就是、因為咧，佢哋相傳咧就個營養價值好高啊、
0: 嗯，
1: 對身體有益啊。
0: 又話即係如果你係去廁所唔係好順暢嘅咧、嗯，就食納豆好啊咁樣。
1: 咁甚至乎有啲就話啊，食物裏邊有啲酵素咧，令到我哋個通血管啊，
0: 嗯、
1: 即係經常都聽到呢啲咁樣嘅建議啊咁樣啦。咁其實納豆係真係有呢啲嘅作用嘅。
0: 咁、嗯、佢真正嘅營養亮點係邊度咧嚇？
1: 係啦，咁佢亮點其實就係我哋嘅植物嘅蛋白質啦，因為本身。它是一个发酵了的大豆啦，本身即有些人可能不吃太多肉啊，甚至乎可能蛋白质是来自一些植物性的一些食物呢，纳豆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发酵了的大豆的来源来的、
0: 嗯、
1: 除了日式的一些发酵了大豆食物之外呢，中国人呢或者印尼人呢都会有些发酵的大豆食物的，即譬如我们的面豉啦、豆豉啦，譬如臭豆腐啦，
0: 我哋又食過呢啲，
1: 係啦，咁都係一啲發酵嘅大豆食物啦。咁、
0: 嗯、
1: 另外，我哋印尼人就中意食天貝啦，都係發酵咗嘅大豆食物。咁所以都係一個好好嘅蛋白質來源啦。咁另外，我哋近期成日都講話啊，個腸嘅微生態好緊要。咁頭先阿錢你話，誒、哎、會幫到去廁所喎、
0: 啊。
1: 咁點解咧？就因為大豆本身發酵咗之後咧，譬如納豆啦，都有佢嘅益生菌啊。
0: 哦，
1: 係啦。咁科學家啦，或者可能醫療界咧，都好相信咧，其實我哋嘅腸係我哋嘅第二大腦啊嘛。
0: 嗯。
1: 咁如果我哋养好我哋嘅肠道微生态咧，咁其实对我哋嘅肠胃啦，对我哋嘅脑啦，对我哋嘅情绪啦，都系会好啲嘅。咁所以咧，纳豆本身佢嗰个益生菌嘅含量相对比较高。咁同埋本身纳豆佢发酵嘅时候都有机会唔需要加热啊。咁所以佢哋嘅益生菌里边嘅含量相对都会高啲，因为益生菌咧，如果你加热咗之后咧，就有机会会即系冇咗噶嘛。系、
0: 嗯、
1: 啊，咁所以纳豆系其中一个即系比较容易攞到益生菌嘅一个食物啦。
0: 系。
1: 咁另外第三个维他命咧就维他命 K 啦。
0: 吓，维他命 K 有咩好处咧？吓，
1: 系啊，咁维他命 K 就唔系成日听到啦。咁其实维他命 K 本身系帮我哋凝血嘅，咁所以食得足够嘅时候咧，就会对我哋嘅血管有帮助啦。咁另外维他命 K 除咗对血管有帮助之外咧，其实就同我哋嘅骨骼或者我哋嘅骨质好大关系嘅。
0: 哦，
1: 系啦。咁我哋通常听到骨咧，就听到维他命 D 啦，要食多啲钙质啦。咁、
0: 嗯、
1: 但系原来维他命 K 咧，都系我哋骨骼里面嘅结构咧，其中一个比较重要嘅营养素嚟嘅。
0: 咁、哦、所以喂，骨质疏松嗰啲咪食佢啊？即係好啲啦，
1: 係啊，因為有研究講過咧，其實咧納豆咧可以降低我哋患骨質疏鬆嘅一啲機會嘅喎，咁、
0: 嗯、
1: 所以其實納豆對骨都係好噶啦。另外兩種嘅維他命或者營養素咧，就係我哋納豆激酶啊，
0: 激酶
1: 係啦，激酶咁其實係一啲發酵咗嘅豆裏邊嘅一啲酶嘅成分，即係我哋話 enzyme， 即係一啲成分啦，咁都係幫助我哋嘅分解我哋嘅血栓啦。同埋改善血液循環嘅，係、
0: 哦、
1: 啦，咁所以都個血管係非常之好嘅。
0: 係咁啊，所以大家聽到咁多個好處，即係計算下之後，喂、哎，幾好啊，咪嘗試下接受佢食下佢咯，嚇。
1: 係啊，咁同埋另外一樣嘢，有樣嘢好好嘅咧，就係、是、我哋嘅大豆異黃酮。係係啦，大豆異黃酮咧就係我哋女士，尤其是係要攝取多啲嘅、
0: 嗯，
1: 因為本身咧更年期前啊、更年期後啊呢樣嘢都會令到我哋患有

0: 婦女嘅癌症咧，相對係會減低嘅。咁、當然唔係話一定要更年期之後食嘅，其實由細食到大咧，其實呢個嘅大豆異黃酮咧都會可以幫助女士咧防一啲女性相關嘅啲癌症嘅、
1: 我諗起你話大豆嘅時候，咁痛風症嗰啲人啱唔啱食啦嚇？
0: 係啊，咁呢個都係要留意嘅。咁有部分嘅人咧就唔可以食咁多呢個納豆嘅，咁因為咧第一就係黃豆過敏嘅人啦，有啲人係敏感黃豆噶啦。咁另外如果真係有痛風症嘅人咧，因為本身大豆裏邊有啲嘌呤，咁所以如果本身有尿酸高嘅情況之下咧，就盡量唔好食咁多啊咁樣啦。咁你有納豆咧，本身咪有維他命 K 嘅，佢幫手凝血噶嘛。咁但如果有啲人食緊啲抗凝血嘅藥物嘅人咧，就要小心啦，因為同嗰個抗凝血嘅藥物咧有少少衝突嘅，係啦，咁所以有部分嘅人啦，即係唔多嘅人咧，對納豆咧都要小心啲，咁但係大部分嘅人咧都唔會話太大問題嘅。
1: 可能我哋講過苦瓜啦、納豆啦，仲有重口味嘅咧就是芫茜啦，真係好大陣味
0: 嘅
1: 芫茜。
0: 你中唔中意嘅咧？
1: 我唔係好中意。
0: 即係你打邊爐都
1: 我會夾開嘅呢啲。但係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咧，阿媽就會用芫茜啊煲啲皮蛋啊嚟到整啲湯，就話係清熱咁樣嘅。
0: 係啊係啊，中醫就係咁樣講嘅。咁另外我通常接觸咧就係皮蛋芫茜湯底打邊爐啦。
1: 係好多人都係咁樣，我好中意。
0: 係啦，咁甚至乎你去打邊爐嘅時候咧，去嗰啲即係不下嗰啲調味品咧，其實嗰個芫茜都係主角嚟嘅。咁所以其實芫茜咧就真係唔係個個都中意嘅。咁但係啲芫茜控咧，即係而家好多產品咧，都係用芫茜味道嚟做嘅。你會發覺出去食一啲湯面，佢啲咩芫茜山啊，即係整個湯面上面全部都係芫茜啦。咁另外有個芫茜嘅餅乾啦，芫茜嘅飲品啦，
1: 呢樣嘢都係個潮流嚟。
0: 芫茜嘅雪糕啦，真係有喎、芫茜雪糕啦，再加埋而家好興嘅芫茜嘅粟米片、芫茜嘅薯片啊，係啊，而家好興噶。
1: 咁嗱，興還興，佢一定有佢嗰個嘅營養價值喺度，先至會做係咪咧？
0: 係啊，咁其實有啲人就唔係好中意芫茜，係因為佢有陣嗰啲番鹼嘅味。咁我自己就唔係好覺嘅，
1: 我
0: 本身我就好中意佢陣味嘅。但係有些人食完之後覺得好似有啲鐵鏽味啊，係啊。咁但係咧，個人嘅味覺都唔同啦。咁營養價值方面咧，其實佢本身係一個香草，咁本身佢糖分咧同鈉質咧都係相對低嘅。咁另外咧，佢嘅維他命 A。維他命 A 都係好高嘅，維他命 A 當然對個眼睛好啦。咁另外就係我哋個維他命 K 啦。
1: 哦，即
0: 係
1: 頭先我哋都有講過 K 嗰個。
0: 係啦，咁所以咧，芫茜如果講西方營養學角度去睇咧，對個眼睛啦、對個皮膚啦，同埋我哋嘅血液嘅凝固咧。是有幫助的
1: ，K 咪就對埋呢個骨都好啊嘛，
0: 係啦，同埋對骨都好嘅，係啦。咁另外就係我哋嘅抗氧化物好豐富啦，咁有佢嘅咖啡酸同埋佢嘅橐皮素，咁呢兩個嘅抗氧化物咧都係天然嘅，幫助我哋清除我哋身體裏邊嘅自由基啊，即係講緊我哋氧化嘅過程之中嘅產生嘅自由基。咁原來咧，我哋嘅芫茜咧都好強嘅抗氧化嘅一個作用嚟嘅。
1: 哇！真係唔好睇小佢喎。
0: 係啊，咁所以其實同埋講緊話，即係健康飲食咧，我哋通常啲人都唔好即系用咁多高钠质嘅调味品啊，或者盐啊、豉油去调味啦。咁我哋会建议啲人用啲香草啊、香料啊咁样啦。咁亚洲人就真系好中意用芫茜嚟做一个香料嘅。如果你唔系太唔中意呢个重口味嘅香草咧，咁其实要食多啲咧，都有机会咧，可能抗癌啊、降血压啦、对个眼睛好啊，同埋对我哋嘅血管咧，都系一个好好嘅食物嚟嘅。
1: 芫茜都系蔬菜类啊，我哋又唔似好似将佢好似啲菜咁炒菜啊，或者其他烹调嘅方法咯，净系咁样嘅配搭嘅啫。
0: 少啲咯，我觉得就咁食就唔多嘅，通常就系加落沙律啦、煲汤啦、调味品啦，咁甚至乎可能有啲人系打边炉嘅时候咧，当菜咁样食。都會嘅，咁甚至乎頭先我講過，譬如有啲人食湯面咧，即係特登加十幾蚊咧，都係要去啲芫茜，即係去做一個調味啊咁樣，咁所以都有部分嘅人當芫茜係菜咁樣食。
1: 係咪其實佢都雖然話一陣味？但是你再研究一下咧，佢好似有种清香嘅感觉嘅都。
0: 我自己觉得佢有一阵类似骨子类嘅水果嘅味道，一种即系柠檬香嘅味道。咁同埋如果你发觉中国人嘅芫茜同外国人嘅都系有芫茜噶，叫 parsley 啊，番茜。
1: 哦，
0: 系啊，都有嘅。咁所以中国人嘅芫茜，我哋英文叫 coriander，
1: 系
0: 即系外国人嘅芫茜咧叫 parsley， 咁都系一个同種類嘅一個植物嚟嘅，咁啊 parsley 仲更加有啲檸檬味嘅，我自己覺得。咁 parsley 就適合做沙律，
1: 醒神啲喎檸檬味。
0: 都配合我諗，譬如講開番茄啦，前幾集我哋講過番茄啦，其實 parsley 同番茄即係番茜同我哋嘅番茄嘅食物咧係好夾。

0: 都會減低啊。
1: 就始終都係一買翻嚟咧，就即時用。
0: 嗯，係啊。咁同埋我諗鹽西都係喺個泥土度生長啦，咁本身可能都係會污糟啲，咁、所以可能會記得翻，可能洗乾淨先食啊，或者可能切咗個頭先食啊咁樣咯。同埋咧，我都睇啲飲食節目咧，其實鹽西嗰個腳咧，即係個根咧，其實個味仲香。
1: 係啊。
0: 咁所以有啲人特登咧洗乾淨咧留翻個腳去煮餸啊，或者個香味啊，仲更加保留得比較好啲咯。
1: 嗱咁啊，今日講三個嘅重口味有啲咩嘅總結咧？佢哋嘅營養價值點樣樣啦嚇？
0: 個總結就係咧，雖然呢三種嘅食物個味道都好重啦，咁就唔係個個都中意食啦。咁、但原來發覺咧，呢啲嘅植物性嘅飲食咧，或者植物類嘅食物咧，都係有佢嘅好處嘅。咁、所以如果唔介意嘅話，挑戰一下自己味蕾啦，咁可能用一下唔同嘅其他嘅飲食方法或者烹調方法去添加呢啲咁樣嘅即係有益嘅食材落我哋嘅飲食裏邊咧，都對我哋有好處嘅。不過都小心啦，有部分嘅人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如果因為本身都係一啲植物性嘅食物啦，本身可能佢钾嘅含量相对比较高啦。咁、如果有本身血液里边钾高嘅人咧，就要小心啲啦。咁另外，如果对某啲食物敏感，譬如敏感大豆啊、敏感我哋嘅苦瓜，甚至乎敏感芫荽嘅人咧、就要尽量小心。不过机会率都唔系话太多嘅。
1: 系咁啊，总之平均去食用佢啦。咁啊，食呢三种嘅重口味嘅嘢咧，其实都系健康饮食嘅一部分。
0: 系啊，系啊。咁、所以都唔介意嘅话，都系嗰样嘢啦，挑战自己味蕾，可能。分分钟咧，你未食过，反而咧可能食下咧，可能你反而会爱上咗呢样嘢嘅。
1: 啊，会唔会将呢三样嘢捞埋一齐食？咁重口味会点咧？有冇试过咧？
0: 等我翻去试下先，我试完翻嚟话俾你听。
1: 苦瓜、
0: 纳豆、
1: 芫
0: 荽吓，咦？可能呢个俾咗我哋嘅即系出面嘅厨师有啲新嘅景象，都可以试下嘅。
1: 好，咁啊，唔该晒林思维吓，我哋一年都合作咗几集啦。咁啊，系时候咧，你又要休息啦。下个礼拜就到阿雷博士啦。
0: 系啊，
1: 咁啊，同时你嘅休息呢次就真系休息。
0: 系啊，系啊，我会去加拿大一段时间探我屋企人，所以都要过去探下啲阳光啊、空气啊，咁同埋唞下啦。
1: 同埋你都喺加拿大嗰度住过一段日子，
0: 系啊，喺度读书，
1: 可以揾翻啲小朋友啊，唔系细细个啲嘅时候小朋友，
0: 都希望揾到啲同学仔见下面啊，咁样咯，
1: 系啦，聚旧一下咁啊，然之后充满电嘅时候翻嚟就再努力工作，咁啊，旅途愉快吓，
0: 好多谢你，咁我再翻嚟咧，再俾多啲新嘅资料你哋，关于营养嘅，
1: 再下次见，
0: 系啦，下次见啦，拜拜。
1: 天文台咧系已经发出咗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今日间中有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0: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意思是早起的人会有好处。它传达了一个道理，早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开始一日的活动，提高效率和生活质量。早起可以给人更多时间去完成任务，锻炼身体，有益身心。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我在香港电台15台陪住你。
1: 天文台咧就发出咗雷暴警告啦，又会有几阵狂风雷暴，所以头先佢歌咧都好啱时候听吓 ，Blue Jeans 同林忆莲嘅下雨天啊，咁啊差唔多时间要同你讲拜拜，到下个星期一朝早同你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为了俾业主同埋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嘅标准同埋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系等待重建嘅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同埋一间三嘅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蚊至50,000多蚊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话，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个士兵的装甲旅，不会削弱北约的防御能力。格林克维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之后说，在欧洲常规防御方面，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是承担起更多责任，美国亦都在调整军力部署，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会减少欧洲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五國大樓官員今個月初話，正係計劃喺德國撤出大約5,000個美軍人員。英國大曼切斯特市長貝安德宣布，已經被選為執政工黨在英格蘭馬克菲爾德選區下議院議員補選中的候選人。如果他成功重返議會，將會具備參與工黨領導層競爭的基本條件，成為斯幾賢首相職位的潛在挑戰者。贝安德在社交媒体说，马克菲尔德的工人阶层社区长期被全国政治忽视，如果他当选议员，将会重点关注降低生活成本，并为社区争取所需的投资。英国传媒报道，随着工党党内对斯几贤领导能力和执政表现越来越不满，长期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影响力的贝安德被认为是未来工党党魁的可能人选之一。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0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房屋局咧将九龙城啊两个正系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同埋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俾业主咧可以作为参考。当局就话咧有信心啊，样板房的改装费用咧都会同私人市场的报价系差唔多。咁作为政府啦，厘定合适简朴房的参考标准，阵间我哋会听听局方的介绍。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咧将会系率团访问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贸发局咧就话，中亚国家咧喺地理上啊系有重要嘅战略地位，而呢两个国家咧喺无论系一个推动经济架构改革啊，又或者系人口结构方面咧，其实都好有发展潜力噶。一阵间会请嚟贸发局嘅人员同大家介绍。
3: 港铁正系推进紧东涌线延线嘅项目，咁话咧东涌西段各项嘅工程进度良好嘅，咁工程团队都话咧佢哋采用嘅方案啊喺咧建造车站同埋隧道期间咧可以减低到对附近居民嘅影响，咁同时有助提升施工效率。阵间我哋都会了解一下最新嘅工程进度。
2: 團結香港基金啊，尋日就發表香港輕能發展策略報告，咁提出咧好多嘅建議，包括啊係促進綠色新能源檢測服務業發展、擴大輕能供應嘅網絡等等。一陣間會請嚟基金嘅負責人同大家詳細講解一下有關嘅內容。
3: 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咧系展开对中国嘅国事访问。普京咧琴晚都坐专机咧抵达咗北京噶啦。睇翻呢次啊系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环看天下阵间都会跟进翻中俄两个大国之间嘅最新互动。
2: 阿根廷最近就有关注团体啦，举办一年一度老鼠节活动，咁主要咧就希望咧可以推广领养实验室老鼠嘅信息，希望咧亦都可以促进到话系维护实验室老鼠嘅权益。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低收近1%，标普500指数同埋纳指都连跌3日，通胀忧虑触发债息持续急升，美国十年期债息再创超过一年新高，高见4.687厘，30年期债息更加系逼近5.2厘，创咗近19年以嚟最高。道琼斯指数最多系跌超过440点，收市系报49,363点。全日跌了322点，跌幅是0.65%，创了两个星期新低。标普500指数收报7353。

0: 点，跌咗49点，跌幅系0.6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70点，跌咗220点，跌幅系0.84%。两者都创咗近两星期收市低位。即将公布业绩嘅 Nvidia 跌近1%，重磅科技股大多受压 ，Meta、Tesla、微软、亚马逊同埋 Alphabet 跌超过1%至到超过2%，苹果就靠稳。加德堡在业绩之后升近1%，其他的零售股亦都普遍做好。欧洲股市个别发展，市场评估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并且是关注全球的债息近期高企。英德股市连升两日，英国富时100指数最多是升0.8%，美市一度倒跌，收市是报10330点，升了6点。德国 DAX 指数收报24400点，升了大约0.4%。法国 CAC 指数就先升后回，早段是曾经升多达1.1%，高见8073点，收市是报7981点，跌了5点。至于油价方面，国际油价是向下。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又说双方都不希望恢复军事行动。伦敦布兰特期油七月合约一度是回落去到每桶110美元以下，收市就报111.28美元，跌了超过0.7%。纽约期油六月合约收报107.77美元，跌了超过0.8%。交投更为活跃的七月合约收报104.15美元，跌了超过0.2%。现货金就失守每安士4500美元水平，低见4465美元，跌了2.2%，创近两个月新低，最新就是报4481.58美元。纽约期金六月合约收报每安士4511.2美元，跌了1%。另外，现货白银最多是跌近6%，每安士险守73美元水平。避险需求升温，美元指数是高见99.436，升了0.45%，创6个星期新高。其后就徘徊在99.28附近。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1，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普遍向下，汇控 ADR 比本港寻日的收市价跌超过1%，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38.6。友邦、港交所、腾讯、美团、阿里巴巴同埋内银股 ADR 都偏软，京东集团 ADR 就升咗0.7%，折合系报126.8。小米 ADR 亦都靠稳。而港股尋日表現反覆，恒生指數全日高低點數波幅只係得大約170點，收市係報25797點，升咗122點，升幅係大約0.5%，結束兩日跌勢。全日嘅主板成交額縮減去到接近2722億元，科技指數就升咗大約0.3%，收市係報4857點。有調查顯示，全球基金經理五月份股票配置比例上調的幅度創了紀錄新高。有分析就說，美國通脹預期升溫，但是就業市場放緩，今年亦都有中期選舉，預料聯儲局今年內不會加息，將會繼續支持環球股市的表現。任浩峰報導。
1: 美国银行在今个月8日至14日向200名基金经理进行月度调查，受访者管理的资产规模总额达到5170亿美元。结果显示，全球基金经理五月股票配置比例上调幅度创纪录新高，净50%的受访者表示超额配置股票，比例较四月增加37个百分点，持有的现金比重较四月低0.4个百分点。 主要受到盈利增长的乐观预期和美国联储局可能减息的前景推动。津向顾问董事总经理王良响说，中东战事导致环球股市三月底出现年内低位，随着美国展示停火意愿和人工智能等上游股份显著反弹，基金经理在今个月重新投资。王良响预期上游股份短期内或者会有较大回调，因为战事推高核心通胀，但美国今年将会举行中期选举，相信联储局今年内不会加息，对环球股市仍然正面。
2: 近来咧，高科技企业都开始裁员，下半年美国劳动力市场系会转差嘅，失业率就会上升啦，新增职位咧都几快系下跌嘅。通胀冇错，仍然有两三个月系会高嘅，但系失业率咧开始亦都系上升，大家可能咧系对加息嗰个憧憬系会细翻啲。我觉得咧，今年咧美股、亚洲方面咧呢啲咁嘅新兴市场嘅股份咧，仍然都仲系有正面回报啊。
1: 调查又发现，只有4%嘅受访者认为经济出现硬着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鱼子酱被视为西方餐桌上的奢华标志，近年来自中国的鱼子酱凭借规模化养殖和完善工业化生产链成功登上国际舞台，中国已经稳居全球最大鱼子酱出口地位。由卢家乐在财经百科为大家讲下。
3: 财金百科，
4: 鱼子酱、鹅肝和松露世界三大美味，是西方餐桌上最具奢华象征的食材。鱼子酱由沉鱼的鱼卵制成，过去主要在俄罗斯、里海和伊朗出产，故此长期垄断全球市场。一直以来，鱼子酱的产出依赖野生沉鱼加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野生鱼子酱的产量在1977年达到1988吨的历史高峰之后，在97年大幅下降到280吨。去到2010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将野生沉鱼制品的国际贸易实施全球禁令，令到野生鱼子酱退出全球供应。同期自上世纪80年代起，人工养殖鱼子酱逐渐取代野生鱼子酱。中国在2003年开始成功突破沉鱼人工繁殖技术，并且开始生产中国制造的鱼子酱。在人工养殖支持下，全球的鱼子酱销量由2019年的402吨恢复到2024年的729吨，复合年增长是12%，距离历史高位近2000吨仍然有巨大的增长空间。鱼子酱产业链也都从海外转移到中国。到了202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鱼子酱出口国，市场份额超过一半。早前在港交所代表申请上市的寻龙科技，被誉为是将国产鱼子酱发扬光大的拓荒者。公司自2015年起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鱼子酱生产商，2024年全球市占率高达35%，超过第二名五倍以上。除了出口之外，寻龙科技还推动鱼子酱消费场景的多元化和日常化，推出鱼子酱冰淇淋、鱼子酱燕窝等一系列跨界产品，希望打破高端食材黑板的印象。
0: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朝早再见。
5: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7: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雷雨正系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嘅偏南风。 展望听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星期五

0: 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噶。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7%。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2，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2，健康风险系低。在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2: 今日的事，
1: 一连两日的全球繁荣峰会，今日最后一日，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是会出席并且担任专题讲者。
0: 一连三日的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今日结束，海关关长陈子达会后咧系会见传媒，谈及会议嘅成果。
1: 立法会今日咧会开大会，喺议员口头质询嘅环节咧，系会包括啊关注到燃油附加费上升对航空货运业嘅影响、推动争议解决服务发展等等议题。
0: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一下咧，公署循规审查咗多间机构应用人工智能嘅情况。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美国波士顿当局啦，为咗庆祝即将嚟紧嘅世界杯决赛周，就正系咧制造嘅一个直径长达13米啊，大约4层楼高嘅足球，并且计划咧放喺一个公园入面咧展出。预计呢个足球咧可以打破到世界纪录，阵间会讲下。
1: 在阿根廷有机构就举办一年一度的老鼠节活动，关注到实验室老鼠的权益。这个活动是以市集的形式举行的，出售多款的老鼠造型产品，希望可以藉着这个机会向民众推广领养实验室老鼠的信息。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阿根廷有关注实验室老鼠权益的机构举办一年一度的老鼠节活动，鼓励公众领养已经没有科研价值的白老鼠。美联社报道，2016年成立的动物保护机构老鼠团队最近在实验室接走大批不再适用于研究的白老鼠，并带到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一年一度的老鼠节活动上。活动以市集的形式进行，主要目的是推广领养实验室老鼠的信息。现场设有多个售卖老鼠造型的锁匙扣、水杯和贴纸等产品的摊位，吸引不少人到访。所有在活动赚到的款项将会用于老鼠的兽医费用和寄养家庭的粮食开支。阿蓬特是其中一个摊位负责人，他抱住自己领养的老鼠协助推销，售卖素食、老鼠形状的襟章和贴纸。他表示很多人都不太了解老鼠，或者对老鼠有既定睇法，但其实老鼠非常聪明和可爱，好适合被当作宠物。老鼠团队代表韦尔迪耶话，成立了机构10年，已经拯救了超过8000只老鼠，并为大约3000只找到新屋企。虽然他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收到批评，觉得他拯救老鼠好愚蠢，但他并不认同，反而觉得有关工作好有意义，日后将会继续为老鼠找新屋企。韦尔迪耶又强调，即使最近汉坦病毒比较活跃，但是向他们提供动物的实验室只会提供未受任何病毒或者细菌感染的老鼠，这些老鼠没有在受污染环境生活过，身体完全健康，不会传播疾病。世界杯决赛周今年6至7月举行，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联合主办。美国波士顿当局为庆祝这一场体育盛会，正是打造一个直径长达13米的足球，预计会刷新世界纪录，成为世上最大的足球。马萨诸塞州港务局表示，多场世界杯决赛即将在波士顿体育馆举行，当局最近联同一间设计公司和其他世界杯赞助商共同打造世上最大的足球。这个巨大足球直径长 13.7 米，大约有4层楼咁高，并非普通的充气塑胶玩具，而是完全参照标准足球的结构和物料来放大制作。制成之后有望打破卡塔尔2013年创下直径长 11.9 米的最大足球健力士世界纪录。当局预计这个最大足球会在

0: 六月在波士顿东区一个码头公园展出，由于公园邻近机场，当飞机准备降落的时候，机上乘客望向窗外就能够直接俯瞰到这个巨大足球。港务局代表戴维表示，当地有关世界杯的准备工作正是进行得如火如荼，期待巨大足球可以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来到波士顿，欣赏当地充满活力的海滨和天际线美景，并向大家展示马萨诸塞州独特的景点和热情好客的社区。
1: 朝早六点五十二分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七点半。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8%。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信报报道，渣打集团寻日公布一系列最新嘅中期目标，咁除咗提升营运同埋股东回报之外，亦都预告喺2030年前削减企业职能相关，即系后勤职位超过15%，以反映人工智能 AI 应用增加嘅因素。按照渣打2025年系年报嘅员工人数去推算，估计受影响嘅人数将会系接近8000人。渣打集团行政总裁温托斯昨日在简介会上说，受影响的部门包括人力资源、风险和合规等等。他又形容措施并非为了节省成本，而是利用财务支出取代低价值的低增值的人力资源。综合外电报道指出，提供这些服务而受到波及的重灾区包括印度本加劳老，还有是中国天津和波兰华沙。渣打香港未知道是否亦都受影响，但是集团是提到，随着财富管理和零售银行业务持续聚焦于富裕客户，未来将会进一步整合部分香港的零售客户组合去到旗下的数字银行，同时亦都支持建立富裕客户群的基础。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中环文华东方酒店旁边的皇后像广场花园是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开始封闭，为期近5年，以配合中环新海滨3号用地以及港铁中环站的新行人隧道工程施工，2031年第二季完工。根据中西区区议会的文件，3号用地发展商恒基兆业是会兴建一条行人隧道，施工期间干诺道中和车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一带被列作工地放置施工器材，工程细节预计在今年年中咨询中西区区议会。发展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预计发展商不迟过出年年初开始工程。另外，皇后像广场以及花园多年来是旅发局举行冬日节庆活动的场地，明报都正是查询相关工程会不会影响到往后活动的部署。这个是明报的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之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他说当前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双方的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是共同繁荣。据了解，这次是普京首次在出访之前发表视频讲话。文汇报报道，
1: 经济日报的相关报道就引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认为，是国际社会通过高层互动更加了解中国，走近中国，亦都更加是信任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员田德文说，中美中俄密集元首会晤，中国对全球秩序困境有力回应，向世界传递出清晰的中国方案，即是摒弃冷战联盟对抗的旧范式，建立相互尊重、平等包容、互利共赢的大国稳定双边关系， 对冲联盟对抗的风险。

0: 经济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在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他宣布将会在6月初率领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位高级别商贸代表，为本届政府是至今规模最大、涵盖的范围最广的外访团。李家超指出，今次出访中亚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往来，促进更紧密合作，以及是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李家超又强调，特区政府主动开拓中亚市场，是旨在为香港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发掘具潜力的新兴市场。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城市大学发表未来城市指数2025，香港位列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更加人才高地，连结枢纽，城市韧性和未来导向方面稳居全球前十名。负责研究和发表指数城大创新学院全球人才流动数据中心总监黄小辉说，指数都有助全球城市了解自身的定位，确定未来发展的重点。结果显示，香港已经准备好成为未来国际创新和人才的枢纽。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是爆发伊波拉病毒的疫情持续。在本港，卫生防护中心就表示，已经为一旦疫情爆发而做好抗疫的全面准备，其中已经是巡视和确保处于备用状态的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投入运作，是作为检疫的用途。卫生防护中心又说，针对怀疑个案的隔离和转介机制，入境旅客如果是出现相关病征，经港口卫生科人员评估为怀疑个案的话，是会立即安排转送至到医管局传染病中心进行隔离检查。东方日报报道。
0: 来到接近七点钟的时间，提提大家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9%。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 Mon 先提翻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噶，就是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国。是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路之家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咁仲有何文田佛光街是有道路工程的，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忠孝街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另外油麻地海宏道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跟住富荣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咁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俄罗斯传媒报道，两国元首会签署联合文件。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之后不够一星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亦都展开一连两日的国事访华行程。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铺设红地毯并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两人握手问候，仪仗队列队欢迎，身穿浅蓝色衫的中国青年挥舞中俄两国国旗欢迎普京来访。

普京之后登上座驾离开机场。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普京率领一个由副总理、部长、国企负责人和主要企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出访。俄罗斯传媒报道，习近平将会今朝在天安门广场为普京和俄罗斯代表团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

0: 走之后在人民大会堂会谈，会后签署联合文件，并向传媒发表声明。普京和习近平之后会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而普京在出发之前发表视像讲话，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方不急于延长和中国的贸易休战，又透露雙方將會在貿易委員會框架下討論降低或者取消對規模約300億美元的非戰略性商品關稅。許敬軒報導。
2: 美國財長貝森特在巴黎出席七國集團財長會議期間接受路透社訪問，談到中美元首上星期會晤的成果以及兩國經貿問題。贝森特说，联邦最高法院推翻总统特朗普的全球紧急关税政策之后，中国近月已经获得较低的关税安排。他认为只要关税水平不再提高，中方会接受美方透过新的301条款关税恢复之前的税率水平。他又说，中方在关键矿产方面的里约情况令人满意。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指出，美中元首会晤达成中国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以及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的协议和贸易休战协议是分开处理。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他说，双方将会在贸易委员会的框架之下讨论规模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取消相关关税。中方可能降低美国能源产品的关税，美国就可能削减部分中国消费品的关税，例如烟花和万圣节服装等美国已经不再生产的商品。至于投资委员会，贝森特就说将会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项目。美中官员也都预计未来4-8星期之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磋商。贝森特说将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访问美国之前，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进一步磋商贸易议题。而特朗普和习近平也可能在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以及12月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再度会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愿意和美方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沉重打击。副总统曼斯说，美伊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亦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伊朗强调将会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如果受到打击会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反击。梁正涛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东翼宴会厅改建项目工程现场向记者表示，美国已经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领导人正是急于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无需要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是如果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亦都可能不得不再对他们予以沉重打击。特朗普说，星期一当日只是差一个钟头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但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之下暂缓计划。他透露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方，在巴基斯坦斡船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是取得进展，他会等多几日令对话能够继续，但是时间不会太长，强调不能够给伊朗拥有新的核武。 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亦都讲到伊朗，话美伊谈判已经取得好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一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是回到军事行动。总统显然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亦都倾向达成协议，但是美方亦都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计划。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星期一晚召集

0: 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针对伊朗军事行动方案的简报。报道引述美国官员透露，会议重点讨论对伊战事的下一步方向、外交谈判进展以及美国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美国一边声称暂停袭击伊朗为谈判提供机会，另一边又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强调伊朗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就说，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会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还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报告131宗疑似死亡个案和513宗疑似感染个案。世贸总干事谭德赛说，对疫情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表示，应美国的要求，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到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和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名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另外六名曾经和这名医生接触，被认为是有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亦都会被送到去德国。翻嚟本港，荃湾湾景花园发生火警，三人不惜送院。事发大约凌晨零时，湾景花园一座有单位起火同冒烟，消防到场后不足半小时将火救熄，火警期间约150人疏散。起火单位的女户主和她的子女吸入浓烟不适，由救护车送院治理。警方初步相信火警是由涉事单位内的外置充电器短路引致，事件无可疑。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加了解简朴房标准和改装成本，火局在九龙城两个正在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表示，今次改装的样板房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约。他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得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道琼斯指数报49,363点，跌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3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4，日元159.12，瑞士法郎0.789，加元1.357，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1.65美元，卖出4,483.25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2，强度系属于低。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的7: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曼城作客1-1逼和班尼茅夫，令榜首的阿仙奴提前一轮夺得英超联赛锦标。 曼城赛前落后阿仙奴五分，保持争标希望非胜不可。不过一众球员经过日前的足总杯决赛之后，面对金像体力化的班尼茅夫踢得非常辛苦，确比39分钟的入波协助班尼茅夫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主队继续有多次的埋门机会，不过未能够转化成入波。曼城去到补时五分钟，才由夏兰特补射入网，追成1-1平手完场。曼城赛后37战有78分，剩低一轮联赛之下，肯定无法超越已取得82分的阿仙奴，并共闯相隔22年再夺英超锦标。阿仙奴今个月底将会同巴黎圣日耳门在欧联决战，有机会成为双料冠军。另一场的生死战，互及仍然存在变数的热刺，作客1-2不敌车路士。热刺赛后38分排在联赛榜第17位，领先排第18位处于降班区的韦斯咸两分，两队要斗到最后一轮先知哪一队成功互及上岸。安素费兰迪斯开赛18分钟远射得手，为蓝战士先开纪录。安迪利山道士在67分钟扩大比数，热刺7分钟之后由列查利神追至1-2的接近纪录完场。热刺在联赛萨科日将会主场对爱华顿，同样主场出击的韦斯咸斗列斯联。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咧展开对中国嘅国事访问。普京咧琴晚系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咧到场迎接。咁预计咧，习近平啊今朝系会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人咧随后系会举行元首会晤。
1: 今次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他出访之前还发表视像讲话，就说当前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有评论就说，美国和俄罗斯元首在一个星期之内相继访华，半年内法国和英国作为另外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也都先后到访北京，这么高的密度高规格的外交安排也都是实属罕见的。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国事访问中国。普京上一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是在2024年5月，适逢中俄建交75周年，这次已经是他第25次到访中国。而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和普京在不同场合会面已经超过40次。访华前，普京发表视像讲话，是他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像讲话。普京话：好高兴应习近平主席邀请再次访华，定期互访同举行俄中元首会晤，是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关系的特质体现在双方相互理解与信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并在涉及捍卫主权和国家统一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他指出，俄罗斯和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又说俄中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亦都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表示，俄中关系内涵丰富，除了贸易合作之外，双方亦都在度积极发展教育领域的合作。他说，俄罗斯正在同中国发展独立自主全方位的关系，俄中双方将两国关系视为特惠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普京这次访华行程距离中美元首会晤结束后

到一個禮拜。俄羅斯總統助理烏沙科夫日前話，中俄二月份就敲定了普京訪華日期。呢次訪問同美國總統特朗普最近對中國的訪問無關。烏沙科夫較早前亦都已經透露，俄中兩國元首今年亦可能將於其他多邊會議場合會面，包括11月到深圳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峰會。新华社发表时评，认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在中俄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两国关系将始终风雨不动安如山，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2019年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实现两国关系提质升级，双方持续深化战略沟通，将进一步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新发展。新华社亦都引述俄罗斯学者话，期待两国元首再次就国际形势深入沟通，推动双方携手为维护世界公平正义作出贡献。中俄作为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20国集团等多边平台多年来一直合作。内地传媒亦都报道，普京访华之前，中国在半年内已经连续接待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领导人，除了上个礼拜刚结束访华的特朗普，亦有去年12月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1月亦都有英国首相斯几贤。有內地評論認為，咁高密度、高規格的外交安排實屬罕見。今年以來，訪華的外國政要亦都已經有20多位。有分析相信，繼中美關係進入新定位之後，北京未來如何同各國保持對話、加強互動，對今後重新塑造國際秩序，如何發揮關鍵角色，肯定繼續備受關注。

0: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輕能等等的產業是未來發展重點領域或者是新的經濟增長點。團結香港基金昨日就發表香港輕能發展策略報告，提出多項的政策建議，探討香港如何可以利用自身的優勢發展高增值服務。
1: 報告提出應該促進綠色新能源檢測服務業的發展，分階段擴大輕能供應的網絡，优先在重型车辆密集的枢纽区域，好像是货柜码头，设置加氢站等。
0: 团结香港基金绿色及可持续发展研究主管萧日驹就认为，香港是应该积极拓展高增值的氢能专业服务。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了萧日驹，听他讲下报告的重点建议。
2: 香港在發展的初期要重點發展一些最高減排效果，或者是一些可以補足到其他能源的一些應用場景，就例如重型車。因為我們看到重型車輕能始終是比較有效率的，說可能會跟電動車去做一個比較。如果香港的路其實比較多是斜坡的路，或者一些雙層巴士，其實這些地方我們覺得輕能的表現其實是比較好的。如果用電車來說，有可能需要比較多的電池才可以做到一樣的果效，令到其實可能整個重型車它的載重量，無論是人或者貨，其實有可能會下降。另外一些場景就是建築的工地，未來我們香港可能都比較多，例如北都，我們就覺得輕能都有它的優勢。與其用一些柴油的發電機，如果我們要綠色或者為那個工地去減碳的話，其實輕能發電機在很多地方其實都已經有不錯成熟的應用，我們覺得都可以在香港去試行。
3: 本港目前有多少个加氢的设施呢？同埋如果要配合有关的应用和发展，你们建议有什么政策诱因鼓励兴建这些设施，同埋有什么合适的选址呢？
2: 公众加氢站就得元朗坳头一个，另外都有两个的私人加氢站。未来如果香港要再多一点去推广氢的话，可能是港岛、九龙、或者新界其实都需要各自有一个加氢站。因为开头我们都未觉得是说香港要大规模地用氢，好像剛才我們說，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補足其他場景的一些位置，其實去用氫，例如重型車等等。

0: 開始都去講咧，就係唔好淨係用價高者得去投標嗰個做法。營辦商佢願意加入好似呢啲即係新能源、新能源嘅話咧，其實咧佢可以加分咯，咁令佢增加到去中標嗰個機率。
1: 你認為咧，即係香港適合發展邊方面嘅輕能服務咧？
0: 而家機電工程署咧就已經做緊嗰個綠輕認證啦。首先有咗認證之後咧，就開始有啲檢測嘅服務係需要出現啦。咁就係因為我有個標準，而家咧就由機電工程署去定義咗究竟咩係綠輕啦，點樣達到呢個標準咧，就要啲機構或者啲檢測公司去做啦。咁另外就係其實輕氣本身佢自己咧，對於嗰個純度咧，其實個要求係好高嘅。因為如果我哋講一啲輕燃料電池用輕去發電嘅話咧，其實個純度咧係超過需要係 99.97%。咁加上例如香港都好高密度咁樣啦，對於嗰啲輕氣設備嘅容錯率咧都十分之低咁樣，咁所以需要有我哋自己嘅檢測服務咯。就兩類型嘅檢測中心咯，可能係開頭第一類咧就係啲設備類型嘅檢測中心啦，咁可能輕燃料電池啊、高壓嘅氣瓶啊，或者啲探測器啊。咁另外就係輕氣嗰個純度嘅檢測中心，我哋覺得香港都係可以做。
1: 推動輕能發展，你認為可以帶嚟幾大嘅經濟效益咧？同埋當中都涉及唔同嘅政策範疇，呢方面有咩建議俾政府？
0: 香港我哋都睇过，就暂时未有一个本地嘅数据咧，可以讲话轻能未来其实系有几多嘅经济效益啦。不过我哋见咧有一啲比较推动得相对成熟嘅地方，例如英国咁咧，其实佢就政府出咗份报告就讲过轻能其实带嚟几多嘅经济效益嘅，其实就系讲紧10万个职位同埋130亿嘅 GDP 度。咁我睇翻英国嘅一啲数据咧，大概讲紧成个经济体嘅GDP 嘅0.5%，就业嘅话咧就系0.3%。咁你话呢粒数大，当然又唔系好大。不过我又觉得即系如果以单一嘅新能源嚟講，喺起步階段嘅話咧，其實呢個數字咧都可觀嘅，即係都唔係一個好細規模嘅一個行業咯。咁同埋我哋只係講緊即係好多種新能源嘅其中一樣，即係輕能源都係。咁所以我哋覺得咧，政府都絕對應該特別又要配合國家大方向咧，都好值得香港政府去投資落去。

0: 港鐵咧正係推進東涌線延線項目，目標咧係2029年完工並且通車。港鐵就話啦，東涌西段各項工程嘅進度良好，預計明年嘅上半年大致完成車站主體結構，並且係會喺未來一季完成隧道嘅鑽挖工序。
1: 嗱，呢個項目咧係位於已經發展嘅社區，港鐵嘅工程團隊咧就話起車站同埋鑽挖隧道期間咧會採用社區友善嘅方案，減低對附近居民的影響，同時亦都幫助到提升施工的效率。新聞天地記者盧子清昨天都去了解過，聽下他的報導。
2: 为配合东涌新市镇扩展区的发展需要，港铁建设东涌线延线，目标2029年完成工程并通车。其中东涌西段工程包括兴建东涌西站作为东涌线未来新终点站。港铁昨日交代东涌西段最新工程进度，话车站大堂层已经完成挖掘和建造楼板，目前正是进行月台层的工程，预计车站主体结构出年上半年大致完成，随后会开展机电工程和安装室内设备等的工作。东涌西属于已发展社区，区内住宅林立，将来车站的位置会相当接近日东村。港铁公司大屿山项目执行主管李家良说，为了减少工程期间对社区的影响，团队采用社区友善方案，包括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建造地底车站，能够大幅减低工程期间产生的噪音和灰尘。
3: 这个方案它那个大概的次序就是，首先在地面嘅一個屋頂，我哋建造咗先。呢屋頂既係一個嘅永久嘅屋頂，亦都係好似一個隔音罩咁樣，將我哋喺工程進度裏面嘅時間咧，大部分時間會喺呢個嘅屋頂嘅隱蔽底下去做，可以做到一個嘅減聲音同埋減塵嘅效果。
2: 东涌西段涉及建造两条合共长 1.3 公里的隧道，团队预计隧道钻挖工序在未来一季内完成。李家良说，项目采用钻挖机方式建造，全程在地底进行，能够大大减低地面开挖面积和对交通的影响。
3: 这两条隧道的走线是需要经过一个大型的屋苑，经过主要的干道，经过一座石狮山，还有要过海的。在山那里，其实我们要

0: 面對係非常之堅硬嘅花崗岩，而喺個海嗰度咧，我哋係經過海底有水壓，亦都有海底嘅淤泥咁樣。為咗盡量減少對社區嘅影響咧，工程團隊喺呢度嘅隧道，我哋係敲定咗用隧道鑽挖機嘅技術做呢兩條隧道嘅。而隧道鑽挖機亦都有一個特點，就係咧，佢可以一路鑽挖，一路喺隧道鑽挖機嘅中段嗰度咧，即時就可以裝隧道牆身嘅牆壁啦。
1: 为了减少大型吊运和地区运输对社区的影响，李家良说，团队完成建造第一条隧道之后，首次成功将钻挖机在地底180度掉头。
0: 在一个传统的隧道的工序，当一条隧道完成而要做第二或者甚至第三条隧道，往往都需要将隧道钻挖机由一个地底空间拆卸吊上地面，再运输，再吊下去树井，再装嵌，对于施工同埋對於地面嘅交通咧，都會有一定嘅要求啦。我哋今次經過好小心嘅規劃之後咧，克服咗空間限制啦，做咗我哋港鐵公司第一次嘅喺狹窄空間原地掉頭動作。咁樣就可以減低對社會嘅影響之餘咧，完整減咗一個嘅隧道鑽挖嘅起始嘅工序，大大咁樣提升咗工程效率。
1: 至於工程成本方面，李家良說，地底車站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建造，對通風和物流的要求都比較高，有一定的成本，但是團隊在早期規劃和設計階段已經納入考慮。
0: 無論是我們的隧道鑽挖機、吊頭和我們由上至下，其實都在我們的規劃、在我們的仔細設計那裡已經納入了其中，那變成在我們的工程預算呢，其實都已經將呢啲社區友善嘅緩解措施咧，已經係擺咗入去。我哋會保持住一個嘅審慎理財嘅態度，繼續管控好成本啦。
1: 港鐵話會繼續同不同持份者緊密溝通，並監察地盤嘅工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出发之前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翻嚟本港，荃湾湾景花园发生火警，三个人不惜送院。事发喺大约凌晨零时，湾景花园一座有单位起火同埋冒烟，消防到场之后唔够半个钟将火救熄，火警期间大约150人疏散。起火单位的女住户和她的仔女吸入浓烟不适，由救护车送院治理。警方初步相信火警是由涉事单位内的外置充电器短路引致，事件无可疑。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在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说，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

0: 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平山段的快线呢，由于有交通意外，目前呢一带比较车多的，驾驶人士经过呢记得要留意翻啦。就是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平山段的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目前一带车多。而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机场路去亚洲国际博览馆方向，近住民航处总部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兴田村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咧，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而最后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5，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行政长官李家超是会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贸发局就说这两个中亚国家在地理上有重要战略地位，近年亦都推行经济结构改革，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发展制造业、金融科技等等，务求令到经济多元化发展，就不再只是依靠出口矿物等天然资源。
4: 贸发局就指出，哈萨克已经在首都设立国际金融中心吸引外资，而乌兹别克的人口结构比较年轻，消费潜力亦都强劲。贸发局认为，这两个国家都是内地企业出海中亚的成熟目的地，香港是正正可以发挥桥梁作用。由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访问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地区市场规模最庞大的两个国家，当中哈萨克在中亚五国当中经济实力强大，去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超过3000亿美元，全国人口大约2000万，人均 GDP 大约15000元美元。至于乌兹别克就是人口最庞大的中亚国家，有大约3800万人口。根据香港贸发局的资料，2024年中国对中亚市场的直接投资总额当中，哈萨克就占了52%，达到62亿美元，乌兹别克就占19%，有22亿美元。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说，中亚国家拥有重要战略地位，而且和中国关系密切。
7: 中亚这五个国家其实是一个亚欧大陆的心脏的地带，它距离东亚、南亚、西亚和俄罗斯呢这几个地理板块呢都是在中间的，它也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个地理的核心，所以它直接是扮演了亚洲和欧洲之间的物流的一个枢纽的角色，是一个非常强的战略的意义的。那第二个呢，在国家的交流合作层面来讲呢，2023年其实已经举办了首届的中亚

0: 嘅峰會啦。咁後續咧喺2025年咧，亦都舉辦咗第二次嘅峰會。咁喺國家層面上，其實係確立咗一個好專門嘅、比較高規格嘅高層面嘅一個雙邊嘅外交合作框架啦。
1: 哈薩克同烏茲別克天然資源豐富，係礦物業大國，近年亦都積極發展輕工業、製造業、物流服務、金融科技、基礎設施建設等。龐銘話：中亞國家近年銳意推行經濟結構改革，改善投資環境，務求令到經濟多元化。
0: 中亞各個國家咧，其實依家陸續都喺度進行緊、推進緊比較深嘅結構性嘅改革。咁佢哋嘅經濟多元化嘅呢個趨勢咧，都比較明顯嘅。好多唔係好熟悉中亞地區嘅呢個市場嘅投資者咧，係一個印象，就覺得去中亞投資啊，主要係買礦啊、採石油啊、天然氣啊等等。但係中國內地對佢嘅投資入邊咧，依家就係唔到10%嘅比重係投喺呢啲採礦同埋採石行業嘅啫。其他嘅資本咧，其實喺有唔同嘅行業啦，譬如製造業啊、基礎設施啊、交通運輸啊、物流啊、金融科技啊、服務業，唔係傳統嘅資源嘅行業當中嘅。
1: 貿發局首席經濟師曾思允鼓勵更多企業開拓中亞新興市場。佢提到，哈薩克為咗吸引外資，已經喺2018年喺首都亞斯塔納設立國際金融中心，提供一個以普通法為基礎嘅平台，並且提供稅務優惠。
2: 亞斯塔納嘅國際金融中心，咁呢一個發展咧，其實對哈薩克斯坦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佢咧係提供咗一個英國嘅普通法為基礎嘅國際金融平台，佢喺吸引外資啦，同埋經濟多元化啦，都係咧係作為一個好重要嘅樞紐嘅。咁其實喺 AIFC 呢度咧，佢哋register 嘅登記嘅公司咧，其實咧係有一啲嘅稅務優惠啦，當中係包括一啲免嘅企業所得税啊、增值税等等都係有豁免嘅，而外籍員工咧喺嗰度咧亦都可以有個人所得税嘅優惠等等。
1: 於烏茲別克，曾思允就話：當地人口結構非常年輕，消費潛力亦都強。
2: 咁其實烏茲別克咧已經有31個經濟特區、423個小型工業區同埋32個科技園嘅。咁當中咧，其實佢亦都係咧主力咧係推動呢個紡織啦、皮革啦、鞋履啦，同埋建立呢一啲嘅產業集群嘅。佢嘅人口紅利咧，我想特別 high 咧一點咧，就係咧，其實烏茲別克嘅平均歲數咧係好年輕，係大約30歲嘅啫。佢有一個充足嘅人口啦。咁亦都係咧一班年輕嘅人啦，佢哋喺呢一個提供呢個工業勞動咧係非常之充足嘅。咁同埋佢其實係一個發展中嘅國家，人口比較年輕，咁所以其實佢哋嘅消費動力咧亦都係比較高嘅。
1: 貿發局話，哈薩克同埋烏茲別克都係內地企業出海中亞嘅成熟目的地，而香港作為出海嘅首選平台，正正可以發揮橋梁作用，幫到內地企業以香港為起點，對接專業服務夥伴，開拓商。
3: 为了令业主和营运者更加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为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
4: 睇翻咧样板房啊，每个分间单位平均工程费用咧系介乎25,000元至到50,000多元，工程系需时大约3至4个礼拜。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话，今次改装嘅样板房咧属于市场普遍嘅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嘅改装费用参考咧都同私人市场嘅报价咧差唔多。
3: 戴尚成又話，截至到今個月中，房屋局係收到近11,000個分間單位登記申請，同埋4宗嘅認證申請。新聞天地記者陳曉慶訪問咗戴尚成，聽下佢點講。
5: 我哋咧喺九龍城嗰度咧，就係揾咗2個單位，亦都係喺市面上我哋睇得到咧，係好多時會係咁樣做嘅分間嘅一啲劏房嘅單位，將佢改咗為做一個簡朴房嘅樣板房。其中一個咧就係由一個單位分間做2個單位嘅，咁另外嗰個咧就係一個單位分間做3個單位嘅，其中一個分間單位咧係對住天井嘅。我哋呢2個單位咧用嗰個費用咧都係非常之低嘅，政府咧都係好有決心，係要解決呢一個老大難劏房嘅呢一個問題嘅。所以我哋點解整咗呢個樣板房，亦都希望就係大家能夠睇得到咧，點樣係可以好簡單地執整就可以將現有嘅劏房改成咗符合標準嘅簡朴房嘅。
6: 其實外界都好關心啦，就究竟要即係執整呢啲

0: 咁样嘅简朴房啦，咁其实牵涉嗰个费用系几多啦？今次你哋睇到嗰个价钱大概介乎系几多到啦？
1: 我哋头先讲到两个单位啦，咁其中一个由一分为二嗰个单位咧，其实我哋睇到两个单位基本上个面积啦、高度啦，仲有就系佢本身已经有独立间开咗嘅厕所，有供水点，基本上好多方面已经系符合到简朴房嘅标准，所以佢其实湿整嘅地方咧，其实就唔係太過多嘅，但係呢類咧，其實我哋喺市面上咧見到，亦都係多啲類咁樣嘅情況嘅。咁樣咧，佢就係只需要加翻好佢哋嘅消防裝置啦，例如就係防火門啊，另外入去每間房嘅防煙門啊，安裝埋啊呢個火警警報器啦、滅火筒啦，裝翻水電錶啊，咁就其實已經係可以合乎到我哋簡朴房嘅條例嘅。當中咧，其實牽涉到咧，大約係25,000元就已經係可以完成到呢啲咁樣嘅執整嘅功夫嘅。咁啊，另外嗰個單位一湯三嘅咧，就執整大啲啦，因為我哋其中見到有一個單位咧，係個面積係不足8平方米嘅。咁於是乎咧，我哋要做一啲大少少嘅改動，當中咧就牽涉到有一個廁所，原有嘅廁所我哋係要拆咗，然之後將個面積撥翻入啲間唔夠面積嘅單位啦。原有嗰個廁所喺另外一間分間單位嘅話咧，變咗我哋要喺嗰間分間單位咧，亦都要再次重新裝嗰個廁所。咁但係咧，就算係咁樣嘅改動，個單位咧亦都係平均咧，其實只需要51,000元一個分間單位咧，就已經係可以做得到嘅。
0: 其實今次呢兩個樣板房啦，係咪都由政府嚟到即係自己嘅團隊去做咧？嗰價錢係咪已經參考咗外面一啲譬如裝修公司啊或者工程公司啊？另外就係咧啲業主咧喺執整嘅時候咧，有冇啲特別嘅嘢需要留意嘅咧？
1: 改裝做樣板房呢個咁樣嘅工程咧，其實我哋係揾咗政府嘅團隊去做嘅。當然政府團隊我哋亦都係請咗外判嘅裝修公司去做啦。除咗我哋參考呢一個價錢之外咧，其實我哋亦都會參考翻就係外邊有一啲公司已經有20多間嘅，我哋即係揾得到嘅都已經有啦，有一條龍服務去幫手去改呢個簡朴房嘅。咁呢個咧我哋都睇到嗰個價錢同我哋而家做嗰個咧，其實亦都係相若嘅。咁所以我哋好有信心，我哋而家講出嚟呢個中位數嘅價錢咧，都係一個好合理，係真係可以做得到嘅一個價錢嚟嘅。
0: 政府而家其實係咪都已經收到一啲認證嘅申請啦？涉及幾多宗到啦，同埋個進度係點？
1: 登記嗰方面咧，其實數字係非常之好噶。我哋已經係收到咗大約係11,000宗

0: 申请啦，涉及几多宗度啦，同埋个进度系点？
1: 登记嗰方面咧，其实数字系非常之好噶。我哋已经系收到咗大约系11000宗登记申请嘅。而认证方面咧，我哋其实亦都收到咗4宗嘅认证嘅申请嘅。咁我哋亦都系响度啊睇紧佢哋响认证嘅资料啦，同埋佢哋核证嗰个报告啊里头嘅资料系咪啊正确噶啦？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28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3%。
1: 报章摘要。
2: 南华早报嘅头版报道，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把握机遇。商报，强劲经济增长支持劳动市场，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喺3.7%。信报，渣打计划四年才8000名后勤 AI 取代。大公报，北都宜产业先行，人口跟随。
0: 文汇报嘅头版系简朴房样板亮相，改造绝非天价。东方日报嘅头条就系拆墙动渠搭棚，业主会认为改装简朴房成本高达180,000。星岛日报，6300名重建户插队拣楼，资助出售房，靓盘细数清。明报嘅头条就系皇后像花园列为工地，计划封闭至到2031年，配合海滨行人隧道行地嘅工程。经济日报，34万人热捧托扑数控，暗盘升超过47%。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寻晚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他说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双方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以及共同繁荣。据了解，今次是普京首次在出访之前发表视频讲话。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美俄元首加上去年12月访华的法国总统马克龙，1月访华的英国首相施纪贤，半年之内中方连续接待联合国安理会是其他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认为，这个表明国际社会通过高层互动更加了解中国，走近中国，亦都更加信任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田德文就说，中美中俄密集元首会晤，中国对全球秩序困境的有力回应，就向世界传递出清晰的中国方案，即是摒弃冷战联盟对抗的旧范式，建立相互尊重、平等包容、互利共赢的大国稳定双边关系，对冲联盟对抗的风险。经济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在行会前会见记者的时候宣布，将会在6月初率领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位高级别的商贸代表，亦都是本届政府至今规模最大、涵盖范围最广的外访团。李家超指出，今次出访中亚有3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往来，促进更紧密合作，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李家超强调，特区政府主动开拓中亚市场，目的就是在于为香港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发掘具潜力的新兴市场，发挥香港作为出海平台的角色，让中亚国家更加深入认识香港的优势，为香港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渣打集团昨日公布一系列最新中期目标，除了提升营运和股东回报之外，亦都是预告在2030年之前

0: 削減企業職能相關，即是後勤職位超過一成半，以反映人工智能應用增加的因素。按渣打2025年是報員工的人數去推算呢，是估計受影響的人數是會接近8000人。渣打集團行政總裁溫托斯在簡介會上面說，受影響的部門包括人力資源、風險和合規等。他又形容措施並不是為了減省成本，而是利用財務支出取代低增值的人力資源。綜合外電報導指出，提供上述服務而受波及的重災區包括在印度的本加魯魯、盧魯、中國天津和波蘭的華沙。渣打香港未知道是否亦都会受到影响，但是集团提到随着财富管理和零售银行业务持续聚焦在富裕客户，未来是会进一步整合部分香港零售客户组合至到旗下的数字银行，同时支持他们建立富裕客户群的基础。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中环文华东方酒店旁边的是皇后像广场花园将会在今年底之前开始封闭，为期近5年，以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以及港铁中环站的新行人隧道工程施工，2031年第二季完工。根据中西区区议会的文件，三号用地发展商恒基兆业将会兴建一条行人隧道，施工期间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一带被列作工地，放置施工的器材。工程细节预计在今年中是会咨询中西区区议会。发展局昨日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预计发展商不迟于明年初开始工程。另外，皇后像广场和花园多年来都是旅发局举行冬日节庆活动的场地。明报正是征询相关工程会不会影响到往后的活动部署。有中西区区议员就关注施工时间横跨近5年，需时较长，建议当局要考虑减低施工期间的影响，例如使用隔音和防尘等设施，以及分阶段施工和调整工程时间，避免影响上班一族。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决心解决累积多年的劣质㓥房问题。房屋局昨日展出了两个由㓥房改造而成的合资格简朴房，工程是历时不够4个星期，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25000元至到50000多元。有样板房的3间房当中，有1间房的楼面面积未符合8平方米的法例要求，团队于是就从旁边的房间偷位，令到面积不够的房间扩大至到达标。每间房的改动费用平均大约是51000元。局方强调简朴房最低标准是十分之基本、实事求是的要求，只要分间单位原本的环境并不是极为恶劣和狭小，改造成本是务实而绝对不是谣传的天价，改造费用可以是借住几个月的租金去收回回本。文汇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简朴房条例实施2.5个月，房屋局至今接获近11000个分间单位的登记，4宗认证申请，涉及东区、深水埗、油尖旺等区域。局方是强调，政策推展首年的重点是在于登记，相信随着多做解说，认证的数字亦都会陆续上升。《东方日报》相关报道就说，早前深水埗怡华大厦就有大批的劏房租客被要求搬迁。房屋局昨日就说，仍然有大约40个租户在怡华大厦之内，部分租户可能是获安排入住单身人士宿舍。分别是《经济日报》和《东方日报》的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居屋和绿置居申请今日截止，一共涉及4条重建屋邨，是大约6300个受影响的住户就可以在今期居屋或者是绿置居以最优先的资格是揀楼，令到申请者担心揀楼的机会受到影响。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就说，不排除重建户是可以扫走比较多受欢迎的单位。随着未来重建屋邨增加，房委会可以考虑仿效房协对重建户选购资助出售房屋设有封顶的限额。房屋署是回复说，不同屋邨清拆的计划

0: 住户选购资助出售单位的比例或者有不同，由于受重建影响，户可以选择公布清拆安排之后和目标清空日期之前推出的居屋或者是绿置居单位，不一定参加今期的计划。所以假设有 4% 选购今期的居屋，占252伙，仍然多过今期预料最受欢迎的启德启阳苑200伙大单位的数目。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是伊波拉病毒的疫情持续。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表示，伊波拉病毒对本港构成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防护中心其后就说，已经为一旦爆发疫情而做好防疫的全面准备，其中已经是巡视和确保处于备用状态的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投入运作检疫用途。防护中心又说，针对怀疑个案的隔离和转介机制，入境旅客如果出现相关病征，经港口卫生科人员评估为怀疑个案，就会立即安排转送至医管局传染病中心进行隔离检查。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是出访中亚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这个是香港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行动，为香港开辟更多的发展空间。身处百年变局浪潮当中，香港拓展新市场面对不少挑战，特区政府要保持主动谋局的姿态，坚持积极有为，勇于开拓，主动出击。大公报社评。
0: 信报社评，最新公布的香港失业率维持在 3.7%。评论就话，睇翻当中嘅具体数据，背后潜藏唔少隐忧。其一系整体劳动人口多年嚟不断下降，其二系经济增长未能够创造就业职位。评论认为，无就业式嘅经济复苏系经济转型嘅阵痛之一。教育、医疗产业呢啲可以为香港带嚟庞大就业机会啊，应该系重点发展。信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房屋局是设于九龙城重建计划旧楼内的两个简朴房样板房已经是完成改装，示范有效打破了外界关于改装费用是天价的谣传，打消了业主的疑虑，提升他们主动合规的意愿。只有营造一个公平健康的市场环境，才能够确保简朴房条例不走样不变味，真正让基层的租客住得安心，住得有尊严。文汇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就认为，当局展示了两个位于九龙城的简朴房示范单位，有业主都质疑改装的费用不可能是那么低廉，不可能几万元了事，何况认证收费未计算在内。评论认为，告别劏房人人赞成，要真正改善基层的生活质素，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都还是只有增加公屋供应一途。东方日报政论。
1: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大埔宏福苑大火听证会揭露多个政府部门监管缺失，薪酬趋势调查即将公布，难免是出现质疑对失职公务员加薪的声音。与其纠结在这个问题，不如趁机会深化制度改革，调整薪酬，按功过建立以结果为导向，让公仆重拾为市民服务的初心。经济日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上个星期牛头角发生的致命车祸已经造成两人死亡，涉事的的士司机是七旬的长者。社论就认为，高龄驾驶之弊是要铁腕管治，希望政府痛定思痛，对的士业界实施更严格、标准更高的规管，设立年龄上限，限制工时，亦都可以系一并考虑。期望牛头角的车祸会是最后一宗，今后市民出行不用再胆战心惊。星岛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九点。而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展望听日的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